行了。

0: 哎，小兰姐，你来了。小兰姐，干嘛不理我啊？你不在旧竹站待着，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知道的，你对他有些看法。好，谈不上什么看法，我和他又不是亲朋好友，能谈上什么看法？显兰姐，你不要生气了吗？
1: 大家都看看啊，
0: 来
2: 看什么？
0: 哎，显兰姐，你误会他了，其实他

0: 是个挺可怜的人，他的父母都让日本人给杀了，你应该同情他才是啊。
1: 让日本人杀了？
0: 嗯，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跟他是朋友。
1: 你跟他是朋友？我们俩还是姐妹呢，你向着他还是向着我？
0: 显兰姐，我当然向着你了，我巴不得呀你现在就是我嫂子了。我知道你这么生气都是因为我二哥。
1: 你呀就会哄我开心。
0: 你呀就是长了一个美女的外表，藏了一颗男人的心，粗枝大叶的。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啊，你是得不到我二哥的。你要懂得一个男人的心呐。
1: 哟哟哟，你个小丫头你懂啥？
0: 我虽然不懂一个男人的心，但是我知道一个女人的心是不应该像你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其实他和我二哥就是萍水相逢，不过我可先告诉你了，你要是再这样子不改的话，弄不好他真的就见缝插针了。
1: 嗨，他休想。我告诉你啊，你二哥他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
0: 又来了又来了，你就不能改改你这个性格啊？哎，你看他，他真挺有女人味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哎，你个小丫头，
1: 你说我不是女人啊？
0: 哎，我没说，你当然是女人了。你不仅是女人，还是个超级大美女，在我们晴隆谁不知道？
2: 那是，我可是晴隆县县花呢。
0: 那是，非你莫属。
1: 你这个丫头啊，好话丑话都让你说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儿呢，先走了啊。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中华民族胜利万岁！
4: 中华民族胜利万岁！
5: 你知道吗？这一次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这是珍珠港以来我们同盟军第一次决定性的一个胜利，真的很伟大。梅上校，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外国的媒体报道。
6: 有吗？
5: 有。美国的报纸，美国记者福尔文战地报道，中国军队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便能轻易击败日军。这个是英国的。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至长沙大捷。
6: 我参加过这个战斗。
5: 是啊，这是最后一个，也是英国的《伦敦每日通讯》报道。此间远东上空阴云密布，为长沙上空光彩夺目。你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6: 为长沙上空光彩夺目，好词啊！来，喝一杯，喝一杯。
5: 好，为了我们同盟军伟大的胜利，干杯！
6: 干杯。
0: 二哥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7: 你想吃就吃吧。
0: 我才不吃呢，偏心眼儿。
7: 偏心眼儿？偏你吧，你就在眼前。你二哥出去一去就是好些年，娘是觉得亏欠他的。
0: 娘，你都说了一万遍了，吃饭吧。娘，
7: 嗯，
0: 我想出去找个正式的工作。
7: 家里有老虎是吧？谁都想出去。
0: 我就是想在县城找个工作。
7: 想做事，到铺子里去帮忙去。
0: 我想找个独立的工作，像显兰姐一样，做个独立的女人。
7: 显兰每天都跟那些犯人打交道。那活你干不了，你要干了那活，我将来到地下都没脸见你爹。
0: 那我就像雅琴姐一样做个女护士怎么样？
7: 待在娘身边不比伺候那些伤兵好啊？
0: 那是为抗日做贡献。
7: 你给我闭嘴，吃饭。
0: 反正我就是想出去找个工作。
5: 梅上校，我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们盟军的英国人在法国拆卸了一座很大的铁桥，这个铁桥现在已经运到了你们的昆明。
6: 昆明
5: 正在组织运到青龙，到我们的青龙之后

0: 白将军，就是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蒲姑娘那边就会发生了。
1: 这东西比手雷还小，送给蒲姑娘就没什么问题了。

0: 联系苏贵。
1: 是。
2: 哎呦，无事不登三宝殿啊！看来是有什么事儿。
0: 大当家的在吗？
2: 大当家的不在。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啊，
0: 这件事儿你做不了主，必须见到大当家的，我才能说。
2: 这大当家的你是见不着了，他这两天累了。
0: 他从我这儿拿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累啊。
3: 啊，谁呀？
2: 那大当家的，
3: 丧门星来了。打认识你以后，山寨的日子就没消停过。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3: 这么早上山了，想干什么？我们又没人请你看病。
0: 开玩笑，如果你要看病的话，那应该是你来找我呀。
3: 有什么事儿直说。
0: 我这次来给你带来了一笔好生意。
3: 生意？什么好生意？
0: 我那儿有两箱药品要托运。
3: 嗨，

0: 我得到的最新消息，日本人的谍报人员最近有可能策划一次新的炸桥毁路行动。美国人援助我们的钢架桥和一些军械设备已经从昆明起运了，最近几天就能到达青龙。
1: 这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0: 这消息啊，是我们截获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发动我们现在的一切力量，防止一切危险的发生。
1: 现在问题是上哪儿去找这些日本间谍？
0: 这日本人隐藏得够深的，现在看来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地下武装。梅特派员成立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有我们的同志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同志已经有合法身份拿起枪了？
0: 是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苟延康的狗鼻子嗅出一丁点味道。
2: 乔总，乔总，
3: 哎呀，你可回来了！
2: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3: 等一下，哎，云南那边通知说，整个一个师的装备已经出了昆明，大约后天能到达青龙。
2: 任务艰巨啊！怎么样，有信心吗？
3: 你压力别太大啊。戈科长上次提醒说，日本人可能注意这批物资了。
2: 能想象得到，小鬼子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4: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

0: 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平均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4: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2: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000-3000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4: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2: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4: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3: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4: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2: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

0: 一百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群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发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值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

0: 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块，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免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4: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2: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4: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2: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4: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3: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4: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2: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

0: 一百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

0: 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如今呀、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3: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3: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3: 好，
5: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

0: 防水、防滑、防摔，逆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渺小，我陪你老。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

0: 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得到的最新消息，日本人的谍报人员最近有可能策划一次新的炸桥回路行动。美国人援助我们的钢架桥和一些军械设备已经从昆明起运了，最近几天就能到达青龙。
1: 这日本人怎么会知道？
0: 这消息啊，是我们截获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发动我们现在的一切力量，防止一切危险的发生。
1: 现在问题是上哪儿去找这些日本间谍？
0: 这日本人隐藏得够深的，现在看来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地下武装。梅特派员成立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有我们的同志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同志

0: 已经合法身份拿几千了，是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苟延康的狗鼻子嗅出一丁点味道。强子，强子，
1: 哎，你可回来了，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等一下。
0: 云南那边通知说，整个一个师的装备已经出了昆明，大约后天能到达青龙。任务艰巨啊，怎么样，有信心吗？
1: 你压力别太大啊。
0: 哥科长上次提醒说，日本人可能注意这批物资了。
1: 能想象得到，小鬼子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

0: 为了这个宝贝，我们可是煞费苦心呐！他们到哪儿了？现在已经出了昆明，具体位置。这次特遣队不是单独行动吗？有了这个，就不是单独行动了。不过，布姑娘有命令，这次行动你们不能参加，这个联络点绝对不能暴露。
1: 不能参加，实在是太遗憾了。炸一座桥毁一段路，怎么就这么难？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中国的大后方。我们圣战的目标是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如果能掐到这条竖线，就能逼迫中国政府向大日本帝国尽快投降。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为布谷鸟提供详细情报，保持联络畅通。这是我们光荣的使命。
2: 朱军，努力吧！嗨嗨，组长，好像是日本人的信号，
3: 是个以前没出现过的电台波段，
2: 继续监听。
3: 是。

0: 我们马上渡过北盘墙，向秦龙二世西道关附近的崖关靠近。
1: 崖关，
0: 崖关，北军加油站。

0: 组长，那个电台信号消失了。他们发报的时间非常的短。
1: 继续搜索信号。喂，我是梅松。
2: 我是何总长。
1: 长官，
2: 有一个师的装备路过晴隆，要确保安全。
1: 是。
2: 如有意外，你有绝对的自主处置权，否则军法从事。
1: 是。
0: 怎么了？
1: 长官命令，不惜用一切代价确保运输线路的畅通。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们有绝对的自主权。
0: 绝对的自主权就是说，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先斩后奏，对吧？
1: 可不出任何事情岂不是更好？白天琪他怎么办？
0: 该出发了。

白天锦，带上他吧，求你了，出发。 快！

0: 特派员，你找我？
1: 对，我想了解一下，冰湖兵站到我们这里的车程是多长时间？如果不起雾的情况下，应该是8个小时车程。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好，没事情了，你先回吧。
1: 那我回去了。
2: 你马上通知冰湖兵站，让他们一旦发现美军的车队，就立即通知我们。
3: 好嘞。
4: 小心点啊！大家让一下啊，快点让一下！
3: 小心啊！来，特遣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1: 行了，别说了，快！
0: 后面跟上。

0: 白天君，怎么回事？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沙来君，
1: 动，
0: 用罗盘定位。
2: 是。
0: 两点钟方向，雾太大，太容易迷路了。想正北方前进，再迟我们就来不及了。走。
3: 团长，高炮部队已经在盘江浮桥安置就位。
4: 太棒了！这下子我们将来打鸟可就方便了啊！报告，
5: 特派员电报。
4: 怎么了？明天凌晨3点左右，军需车队将路过我们青龙。 现在是2点，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咱们得跟小鬼子赛跑了。你马上去通知方局长，还有李队长，到我这儿来开会。好。
6: 忙着呢啊！
7: 王领队好，王领队好，王领队好，王领队好，
6: 你好。 据可靠消息，明天凌晨3点，中国军队会有一个整编师的装备和钢架桥路过24道拐，届时会有轰炸机飞到秦龙上空配合我们，这是我们绝佳的机会。
8: 只是现在电台被监视得很紧，几乎没有给轰炸机导航的机会。
6: 这样，就让苏贵配合我们的行动。

0: 我想几位应该清楚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了吧。
1: 一个整编师的装备明天凌晨路过，我们现在才知道消息，有点仓促啊。
0: 的确是仓促一些，但是绝密行动如果提早布置的话难免会走漏风声。现在我有必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会让我们做好准备了再战，只能随时把手指放在扳机上。
2: 特派员您就直说吧，要我们怎么做。
0: 据可靠情报，日军已经做好了拼死要把这批装备摧毁在晴隆境内的准备，因此我们需要方局长的警力以及李万吉的宪兵队。

0: 全员参加我们保卫盘江浮桥以及24道拐的行动。
1: 要抽调所有的警力有困难呢，毕竟晴龙还需要一定的警力执勤，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杂事。
0: 没办法，非常时期也只能抓大放小了。
2: 特派员，我手头上就10来号人，24道拐绵延4公里多呢，要是一点机动都不留的话，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这……
0: 这个我已经替你考虑了，我自有安排。你们不能再犹豫了，还有不到10个小时，这批物资就会到达本县境内。因此我只能宣布，方局长，集中你所有的警力，负责24道拐以及周边道路的安全。李队长，集中你的宪兵队，负责盘江浮桥的安全，还有随时听命于张副官的调遣，保卫加油站附近的安全。
3: 是。
4: 车队到达的时间大概是凌晨2到3点，
3: 消息准确吗？
4: 这是云南情报站提供给总部的情况。
3: 太好了，我已经勘察了地形，拟定好了作战计划。只要特遣队炸了油库，24道拐就会全线瘫痪，短时间之内无法通车，即便能通车，没有汽油那也是一堆废铁，这真是天有圣战呐！
4: 不要高兴得太早，中国人跟美国人已经对加油站做了周密部署，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傅姑娘还制定了另外一套计划。
3: 什么计划？

0: 怎么说，全线已经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1: 没错，一级战备，一个整编师的装备，还有我们的铁桥，两个小时以前已经到达了普安兵站，估计很快就会到咱们晴龙的境内了。
0: 那么我们民政科需要做些什么？
1: 我想这么大队人马长途跋涉到咱们这里，一定会有伤员或需要临时补充，我只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尽量的缩短他们在24道拐停留的时间。
0: 明白了，我去组织副区队准备一些热汤饭菜等在那儿。哎，要不要带些医生护士去啊？
1: 要不我就要跟你说话呢，不用我说下半句。哎呀，党国的上上下下如果都像你这样，就没有今天这个惨景了。
0: 民族危难之际，无论什么党派，无论男女老幼、职位高低，我们都应该打起12分精神来，把小鬼子亡我中华的这个阴谋彻底粉碎。
1: 葛科长，你这话很像共产党的宣传呢。
0: 我像吗？
1: 非常像。
0: 特派员，你可真会开玩笑啊，共产党的觉悟都高得很，我这么一个在晴隆县公干的人不够格吧？
1: 我没开玩笑。
2: 团长，葛科长来了
0: 啊！
2: 救助站的伤兵听说要参战，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都要参加。
1: 好，这样，葛科长，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有什么事情随时通知我。
0: 好的。
1: 等等，张强
2: 啊，
1: 把这批伤兵组织起来，成立个临时小分队，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预备队。由你来负责调配，出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
2: 放心吧，肯定不会出问题。
1: 不能大意。
2: 明白。
0: 好，那我们走了。
1: 好。
3: 特派员，听说今天晚上有大的动作。
1: 哦，消息很灵通啊。来，既然你找上门来，我还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今天晚上据可靠情报，日本人会有一个大的行动。你这样找一下狗组长，你们两个配合，今天晚上检查城内城外一切可疑的电台波段。
3: 监听的事情交给葛银康就行了，我跟你们一块行动。
1: 不用了，你跟他在一起，这是命令。
3: 是。
1: 喂，什么？

0: 这次导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他大日本帝国的圣战，一定要烧好这把火，出发。
1: 兄弟们，美不美啊？这条路？
2: 美！
1: 前一段时间，你们都窝在救助站，这样的美景你们根本看不到。但是这次不是让你们看美景的，你们的任务就是用生命来保护这条路。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按照计划，我们负责炸掉加油站，只要加油站一爆炸，24道块将完全瘫痪，明白吗？
1: 嗨。
2: 报告长官，人员都已到位，重点部位都有重兵把守。
3: 很好，
4: 特派员，副区队和食品也已经安排到位了，那些柴草什么时候点？
5: 柯科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过来看一下，所有的地方一定要等到我发了信号才能点火。
4: 炸不掉加油站，我们怎么办？试试第二道方案，点火引导飞机轰炸。好，走走。
6: 团长，
5: 站住！
6: 怎么了？
5: 你怎么回来了？
6: 我这不是不放心你回来看看你吗？
5: 站住！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岗，特别是今天晚上，一兵一卒都不准擅自离岗。
6: 24道拐的防守任务我已经布置完了。
5: 立正，向后转，目标24道拐，跑步走。
7: 小心，保护好特派员，我不在的时候要做到寸步不离。
8: 知道了，张副官。
5: 快跑！
6: 团长，你说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你一样当一个特派员，到处发号施令，真的好威风啊。
5: 怎么想跟我换换呢？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是什么意思？真没这个意思？
0: 嗯。
1: 那你就不是个好兵。
0: 这
1: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不是个好兵，是拿破仑说的。
0: 其实当不当将军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家里没有人了，连父母的尸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打起精神。
0: 嗯，
1: 记住了，小鬼子在南京欠下的血债是一定要还的。
0: 你的手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炸断的。团长，你说我们将来还能打回南京吗？
1: 能。我们不但要打回南京，还要把小鬼子赶出全中国。
0: 嗯。
2: 快点，多弄点。

0: 传话下去，没油的车先去加油，其余的再次休整待命。嗯，你呢，现在去布置一下警戒，记住几个主要的制高点一定要派人守住，任何可疑人员不允许进入这个区域，否则格杀勿论。
1: 是，
2: 站住。
1: 别误会，我是晴龙稽查处的，我负责接应你们，这是我的证件。
3: 哦，原来是张副官，这是我们于团长。
1: 啊，长官好。哎，你们怎么停这儿了？
0: 没办法，部分车辆没油了，补充点油，也顺便做一下休整。
1: 长官，最好不要在这儿做休整，这儿太危险了，前面就是兵站，咱们今天晚上在那儿休整，明天再来加油。
0: 好吧。
1: 啊，
4: 蓝天俊，蓝天俊，他们的车停到24道拐上了，危险吗？好像等加油。
5: 很好，准备。
4: 是个巡逻车，接了他，开车去加油库。嘿。

0: 在这待着，我去看看。
1: 抓紧行动，我们走近路掩护你们，出发。
0: 弟兄们，快！日军特遣队抢了一辆重机铺，往油库方向去了，快跟上！

0: 怎么样了？
1: 24道拐有枪声。
0: 告诉我加油站的情况。
1: 加油站好像没有炸成，飞机已经飞过去了，可能还在寻找目标。
0: 废物，真是一群废物。
1: 你不是让苏贵的人带着抢来的汽油到24道拐和盘江浮桥点火给飞机导航吗？
0: 现在还不见动静，我们必须得行动起来。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利用我们的电台用明码给飞机做导航？
1: 可是中国人监听，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去执行，还不快去。
1: 是。

长官，长官，加油站附近发现敌情，已经掉上火了。长官，如果加油站被炸，那24道管就完了，军车也就完了，要不要证明他们？长官。

0: 报告。
1: 进来。
0: 组长，敌人的电台信号又出现了。
1: 特派员不是交代过吗？你干扰不就完了吗？
0: 只干扰吗？要不要通知他们搜查？
1: 交给你什么任务，你就完成什么任务，管那么多干嘛？
0: 是，
1: 去吧。
2: 现在怎么样了？
0: 敌人对我们的电台实施了干扰，我们无法和轰炸机取得联系。
2: 也许苏贵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3: 如果军车在秦龙出了什么问题，你我是要受军法处置的。张副官他要扛不住怎么办？
4: 那是他的事情，回到你的岗位。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
3: 等什么呀？贻误战机，坐以待毙。
0: 团长，你听。
3: 长官。
4: 李队长。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8: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9: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0: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

0: 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

0: 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7: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9: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9: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9: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

0: 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5: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变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1: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1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3: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4: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10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6: 10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组长，敌人的电台信号又出现了。
1: 特派员不是交代过吗？你干扰不就完了吗？只干扰吗？要不要通知他们搜查？交给你什么任务你就完成什么任务，管那么多干嘛？是。
2: 现在怎么样了？敌人对我们的电台实施了干扰，我们无法和轰炸机取得联系。
3: 也许苏贵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如果军车在秦龙出了什么问题，你我是要受军法处置的。张副官他要扛不住怎么办？那是他的事情。回到你的岗位，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
2: 等什么呀？贻误战机，坐以待毙。
3: 团长，你听，
2: 长官，
3: 李队长，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快去！
2: 是，
3: 快进，走。
2: 是。
4: 队长，
5: 是24次的管那边，他们又来炸路了。
4: 美特派员说过，这些飞机飞到这儿是需要电台导航的。
5: 电台到底在哪儿？苟延康，真听这个，真听那个，就不知道真听日本人行动吗？
4: 王领队，鬼子的飞机又来炸我们的大桥，
5: 恐怕今天晚上又会有人受伤。

0: 快点！
1: 局长，
0: 这边不好了，那边着火了！
1: 怎么那边也着起火来了？
0: 不知道啊！
1: 快去里面给我灭火！快！
0: 快！
1: 快！
0: 快！
1: 快点！

点火，点火！团长，你看，这么多火啊！

0: 特派员，张架桥我已经交给美军工兵营了。
1: 嗯，于团长，你下次来的时候就可以走钢架桥了。
0: 那太好了，李副官，准备走了。
2: 是，
0: 特派员，保重。
1: 保重，
0: 我们走。

0: 长，
1: 白松，
0: 队长你慢点，
1: 白松，
0: 队长，
1: 白松，
0: 你慢点，
1: 你拉我干什么？白松，
0: 你能跑得过汽车吗？

0: 我眼力劲儿。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没出什么事儿啊，我没着急。我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我在几个重要位置都安上了人，什么都没查出来。不过苟延康倒是干扰了一个陌生电波。
1: 小鬼子没得逞，
2: 太好了，辛苦你了，我给你倒水。其实我心里一直不踏实，这枪声，这炮声，这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的。
1: 这下你踏实了吧？那个补充特别行动队的人落实的怎么样了？
2: 在人数上有困难，一部分人征兵走了，剩下的除了咱们的同志，进步青年会用枪的很少。
1: 打枪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吗？现在有几个人选？
2: 六个。
1: 名单给我看看。
2: 王林和董向南没有问题，是老交通员，思想也比较成熟，可以重点培养为咱们的骨干。
1: 行，我这就去办。
3: 少奶奶。
0: 哎，

0: 奶，大少爷在吗？他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1: 魏掌柜让我问问老爷，普安有一批盐，要不要运回来？
0: 运回来吧，现在正是腌菜泡椒的时候，用盐的旺季。那大少爷和老爷那边？
1: 老爷那儿我去说，你赶快去回魏掌柜吧。
0: 哎，好嘞。
2: 哥，你只要一出去执行任务，娘就整宿整宿的睡不好觉。哎，别说了，这不平安的回来了吗？来，这第一杯，敬我们梅家的列祖列宗，还有你爹。
3: 这第二杯酒，让我代表我的两个兄弟，敬前线那些永远回不了家的弟兄们。
2: 应该的，应该的。弟兄们，我们敬你们了。这第三杯酒呢？
3: 打跑了小鬼子，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来，
2: 坐，坐，坐。张强，
0: 哎，
2: 小金，
0: 老夫人，
2: 你们都不是本地人。 当兵以后就没有回去过，真是难为你们了。这杯酒，老太太要敬你们。来，
0: 谢谢谢谢。好，老夫人。
2: 好。
0: 娘。你也吃点东西啊！好，来，小金，到。我知道你们家里已经没有人了，所以，我把梅家祖传的这个护身符送给你保平安啊， 老夫人。 这舍不得啊，收下吧，啊！团长，我娘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嗯，谢谢老夫人。嘿，您以后就是我的亲娘。好。<笑>
4: 你看，这下梅家又多了一口人。伯母。 您不带这么有骗有吓的啊！好歹我跟您儿子也是生死兄弟，那您把我也收了当干儿子吧，我不要您的传家宝，我就想叫您。你要干嘛？您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个愣头青。<笑><笑>我说你就不能聪明点，这事儿也学小金啊？你就不能换个方法？
2: 不是，我可就只有这一个闺女啊！来来来，喝酒。嗯，吃菜吃菜啊！特遣队被梅松的人追杀，死伤大半，我们现在需要上面派人补充兵力。
5: 我直接去发电报。一定要小心，现在苟延康和梅松对电台查得很严。
6: 是是。收起，扔，停看，停。团结看。报告长官，特别行动队集合完毕。鬼队，是。收起。作为特别行动队，你们每个人。
1: 都肩负着包。

0: 瞧葫芦的重任，所以呢，你们要认真训练，提高技能，亡灵董向南。
1: 是。
2: 你们两个今天表现不错，训练认真刻苦，要继续起到带头作用。
3: 是。
2: 锦瑟。
4: 哎，王医生！
2: 王医生！王医生！王医生！王医生！
5: 怎么样啊？
2: 是不是想我们了？是想你们了，过来看看你们。我们大伙儿也想你了。
5: 是啊，是啊。
2: 王刘队，你怎么来了？
6: 张副官，这是伤员最后一次的体检报告，如果你能掌握他们的身体状况，对你的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2: 太感谢你了。
5: 没事儿。
2: 那你们聊。
5: 啊，好。
2: 我先去忙了啊。
5: 好。
6: 呵，
5: 恢复的不错嘛。
6: 都挺好的，一个个练得可来劲儿了。
5: 是吗？
2: 是啊，是啊，
5: 不错不错。
2: 美松正式组织这个特别行动队，就是为了加强对二十四道拐的保护。组织上还有你们两个加入这个特别行动队，也是对你们两个人充分的信任。
5: 是是。
2: 希望你们两个能好好的完成任务。
5: 另外，一定要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
2: 放心吧，高科长，搞好合作，发展自己，守桥葫芦。
5: 哪怕付出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完成抗击小鬼子的大业。
7: 是啊。
8: 好，干杯！
7: 干！
8: 这家已经付过了，
5: 老爷。
7: 还有呢，就是陈家的事儿。哎，
5: 少奶奶，马帮山寨的人来劫银子。
7: 马帮山寨的人来劫银子？
5: 对。
7: 谁呀？
8: 就何麻子手下的人。
7: 何麻子账不给他们结，那批货都给我淋湿了。
8: 还有脸要钱呢，不接。先生，还剩多少？
7: 已经付了定金，还剩五个数了。爹，嗯，照付吧。哎，哼，吴小雨，你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啊！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9: 闭嘴。
5: 爹，我是掌柜的，谁是掌柜的还没准呢。好，你们随便吧。
2: 特派员，
5: 怎么样？电台找到了吗？没有，没有任何线索。
2: 查的这么严，这电台到底怎么进来的呀？
5: 整部当然会有困难，但是要拆成零部件，还是有可能的。没错，不久前我在码头检查货物的时候，发现运给苏贵寄生诊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明显比以前增多。我当时虽然查得非常仔细，甚至还翻了个底朝天，什么可疑东西都没发现，但我坚持认为他们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5: 苟延康最近侦听到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电台信号，这几天才出现的。
10: 这么看来，这个寄生诊所很可疑。我也这么认为。哎，不如这样，咱们现在来个突击检查，如果真有问题，咱们马上把它端了。如果是真有问题，恰恰不宜突击检查，它不会让你找出什么疑点。别打草惊蛇。
11: 谁让你生活的？不怕被发现吗？赶紧灭了！
10: 我宁愿被发现，也不要被冻死。白天君，白天君，找到妻子了吗？就休这些了。该死的中国人！我一定要为死去的勇士们报仇。
11: 报仇？
10: 这没食物又没有水。 我们在这儿等死啊！我们应该赶紧撤退。
11: 不，不行，我们要坚守，我们要等待伤急，派人来支援。

0: 小玉啊，你就答应了吧。
1: 爹，我一个女人操持不了这么多事儿，这当掌柜的不是我不想做，是我真做不了。
0: 咱们是一家人，

你看看，我这么大年纪了，管不了那么大的家业。显然呢，整天打打杀杀、舞枪弄棒的，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简龙，一个败家子儿，生意要放在他的手里，那窟窿会越来越大。我还等着抱孙子呢，要是断了后，这个家怎么？

0: 和旧药了。
1: 可是我毕竟是个女人家，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看还是和显龙商量一下吧。
0: 你有这个能力，你心性好，有度量，你要是不想看着咱们刘家就这么败下去，你就得当这个掌柜的。
1: 爹，
0: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2: 好，来坐吧。
3: 啊，好。特派员，找我有事吧？
2: 当然。郭组长，实不相瞒，我是想了解一下关于寄生诊所的情况。我听说苟组长对这个诊所也很关注的。
3: 这个寄生诊所迁到此地已经有三个多月了。据我了解，苏贵是应了秦县长的邀请，从昆明来到此地的。不瞒你说呀，我们已经对诊所实施了监视，可是到目前为止，表面上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2: 那这个苏贵和秦县长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3: 据苏贵自己讲，他的老师是秦县长的表兄。哎，不过这倒没什么，主要是诊所下边的伙计都是苏贵从沦陷区招过来的。如果要想调查这些人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这恐怕很困难啊。
2: 那这些人到了此地之后，行动上可疑吗？
3: 我对诊所的关注完全是职责所在，主要是怕共党地下组织渗透进来。
2: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日本人的谍报组织渗透进来。
3: 特派员应该比我清楚啊，共产党在前年搞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百团大战，他们的势力扩张得很厉害，借着抗日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实力，抢占地盘，限共和抗日同等重要。
2: 国难当头嘛，委员长不都说了应该一致对外吗？
3: 特派员不会是说我破坏抗战吧？
2: 哦，不，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说心里话，苟组长，我是真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
4: 哎，刘掌柜，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5: 今儿手太背了。
4: 哎，刘掌柜，账还没结呢。
5: 你可真有意思，我在你这儿玩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欠过你钱？下回再说。
4: 哎，刘掌柜，你一共欠了我400大洋，空口无凭，你得签个字留个证据吧。
5: 哎，行行，快。
4: 哎，谢谢刘掌柜啊。
3: 寄生诊所在此地生意做得不错，老百姓的口碑也很好。到这个寄生诊所来看病，可以花很少的钱，甚至可以不花钱看病。这与其说是个诊所，倒不如说是个慈善机构，所以他们的疑点就在这儿。再说苏贵这个人，就更令人费解了。表面上是个西医，可是每天又要到山上去采草药，不像是个纯粹的医生。我们现在也只是怀疑，没有发现其他的任何迹象。这个秦县长终归是一县之长啊，怎么也得给他点面子吧。
2: 我想人情方面不用考虑的太多吧。如果这个诊所有问题，那么作为县长他深陷其中，其中的利害关系秦县长应该比谁都清楚。最近我听说马帮山寨供出了几个做违法买卖的，你知道吗？
3: 啊，这个我知道。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哪里有真正的共产党，我是怕他们浑水摸鱼带进电台搞破坏。
2: 青龙县真的有共党吗？
3: 特派员是怀疑那里是日本人的窝点。
2: 有这种可能吗？
1: 爹您看，这笔账已经清了，可这个还没有。

0: 接着看。
1: 哎，
2: 不要脸，你还真想管我们刘家的账啊？啊，
3: 混账！
2: 你干嘛？干嘛？还有你。
4: 我说爹，您不能老这么当着下人的面骂我，这让我将来在伙计面前怎么做人？我大小也是个掌柜的吧？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掌柜了。
4: 别闹了行不行爹？
0: 从现在开始小雨接管咱们家的账。
4: 爹，您再生我的气，咱也不能拿刘家的家业做赌注啊。
0: 是谁在赌刘家的家业？
1: 显龙，别吵了。爹，这段时间就算是我代管一段生意吧。
4: 你给我闭嘴，算个什么东西？
0: 你再侮辱小雨，就不允许你登我刘家的门槛儿。
4: 爹，我好不容易才刚刚把刘家的生意理出个头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那人脉是需要一点一点培养的。
0: 我不能看着你把刘家的产业就这么一点点给葬送。
4: 爹，咱们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您懂不懂什么叫国际形势？生意经，你懂吗？国际形势，日本人眼看着就要占缅甸了，美国人、英国人必打败仗，打起仗来什么东西最紧俏？吃、穿、住、用、军火，这才是商机啊，爹。
0: 少替日本人说话，我就不信一个到处杀人放火的军队能够长久。真正的生意经是良心经。
4: 阴谋，这肯定是阴谋。吴小雨，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勾结那个梅老二想搞垮我们刘家？
1: 你瞎说什么呢你？
4: 我瞎说，自从那个梅老二回来以后，你这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
1: 你疯了吧你，别胡说。
4: 你还有理了？你信不信我抽你？
0: 你敢？
1: 爹，
0: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4: 好，刘家早晚断送在你们的手里，毁在你们手里。
1: 爹，消消气儿，坐。
5: 找我什么事儿啊？
6: 上峰来了新的指令，为保证援华物资的顺利运输，美军已经决定在咱们秦龙县兴建一个罐头厂，生产的罐头一律运往前线。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派人到兴仁去迎接美方人员，并护送他们安全抵达。
5: 这么说有不少美国人要来咱们秦龙？
6: 是啊。哦，对了，约翰少校代表美方负责双方的联络，我们的任务是全力配合他们兴建罐头厂。
5: 好啊。
7: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8: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其他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

0: 极致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1: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2: 这
0: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2: 还有红包
0: 啊！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 no 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1: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叉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叉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2: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2: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0: 还有宽松富裕度，
2: 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啊，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0: 是，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 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尼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

0: 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1: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2: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3: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2: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说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3: 包的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
0: 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0: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其他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

0: 极致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1: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2: 这
0: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2: 还有红包
0: 啊！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 no 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1: 是
0: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1: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者有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杂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2: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2: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0: 还有宽松富裕度，
2: 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0: 是，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

0: 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尼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1: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2: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3: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2: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3: 包的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
0: 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5: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就是个骗子。
4: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0: 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5: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7: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变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8: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1: 对，
10: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9: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1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9: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
10: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9: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3: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2: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4: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5: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9: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5: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 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9: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3: 108元
2: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3: 108元，
2: 您就能把
3: 两双
2: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瞎说什么呢你？
1: 我瞎说，自从那个梅老二回来以后，你这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
0: 你疯了吧你，别胡说。
1: 你还有理了你，信不信我抽你？
2: 你敢？
0: 爹，
2: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1: 好，刘家早晚断送在你们的手里，毁在你们手里。
0: 爹，消消气儿，坐。
3: 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山峰来了新的指令，为保证援华物资的顺利运输，美军已经决定在咱们秦龙县兴建一个罐头厂，生产的罐头一律运往前线。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派人到兴仁去迎接美方人员，并护送他们安全抵达。
3: 这么说有不少美国人要来咱们秦龙？
4: 是啊。哦对了，约翰少校代表美方负责双方的联络，我们的任务是全力配合他们兴建罐头厂。
3: 好啊。
4: 强子，我现在的压力是美军一有行动，这小鬼子就不消停，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所有可疑人员的密切监控。而且兴仁到达我们县的这条通道务必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
3: 嗯，放心吧。我就在想，这个日本人如果真的要袭击美方人员的话，他们会用什么办法？
4: 什么办法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的防务工作不能顾此失彼啊。但是任何情况下，盘江浮桥和24道拐的兵力一兵一卒都不能轻易调动。另外，你要尽快的找方局长和李队长说清楚，让他们加强对城内的巡逻和任何可疑地点的监控。
3: 好。哎，秦龙好多事情都需要你接，美国人我去吧。
4: 不用了，还是我去吧。
3: 这100多里路段地形很复杂，我去吧。
4: 正因为如此，还是我去。我是本地人，比你路熟。哦对了，你去找一下葛国华，让他预先选好几个地方，这样美国人一到就可以立刻兴建厂房。
3: 好，那你去接美国人的路上一定小心啊。
4: 快去吧。
5: 到了，让开让开，让一下。
3: 来，这水啊，这是。
5: 黄领队，黄领队，
3: 忍着点，
5: 让一下，让一下，让开。黄领队，
0: 怎么了这是？
5: 你们快给看看，他肚子疼，
0: 肚子疼
5: 的受不了了。
0: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5: 早上。
0: 早上疼，现在才来啊？
5: 我要不死拽着他来，他还不来呢。啊，
0: 行，我看看，伸舌头。这儿疼吗？
5: 不疼。啊，
0: 这儿呢？
5: 对这儿。
0: 这要是发烧的话，就是有炎症，得打针吃药了。
5: 那要这样的话，明天的任务你还参加不了吧？
0: 明天有什么任务啊？
5: 保护美国人，得走1天的路呢。
0: 美国人呢？
5: 啊。哎，王领队，这可是机密。
0: 你瞧你，我你都信不过呀。
5: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来，把这个夹到腋下。

掌柜的，有没有黄安？有，你要几瓶？三瓶。好。

谢谢。慢走啊。

0: 美国人要在青龙建一个罐头厂的情报是真实的，布谷鸟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从而让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办事能力产生怀疑。为此总部又增补了一批特遣队员到青龙。
1: 上次行动特遣队差点全军覆没，现在又可以行动起来了。
0: 特遣队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要重振特遣队的雄风。
1: 那我们直接联系特遣队吧。
0: 不行，什么时候联系特遣队，布谷鸟会通知我们的。
2: 咱们的人报告说大山确实去过寄生诊所，看来这个人真的有问题。苏贵很有可能也跟电台有关系，虽然咱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应该先把他抓起来，只要控制两天就能检验出他们是不是真的间谍。
3: 什么理由？
2: 制造治安事件，咱们就有借口进行控制。
3: 一些小鬼子藏在城外的大山里，切断他们和城里可疑人员的联系，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2: 没错，
4: 这是个好理由啊。
5: 是
6: 清脆啊，
5: 新鲜，
6: 来一个啊。
0: 怎么回事？收起来。
2: 好，上。
7: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不用紧张，走。
7: 快开门，快！
2: 你们干什么呀？老总。怎么回事？刚刚
0: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0: 啊？
2: 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都打成这样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这哦
2: 啊，
0: 我们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我们抢了谁的生意了？
2: 抢谁生意了？
8: 张副官，会不会是土匪打劫啊？
0: 土匪？
8: 对，很有可能是土匪，他们听说你们诊所生意比较好，所以就动了抢劫的念头。
0: 这光天化日的，这也太猖狂了吧。
2: 寄生诊所可是咱们青龙非常重要的地方，不能出任何差错，对吗？
0: 啊，
2: 更何况这里还有咱们的名医苏贵先生。对了，您两位谁是苏贵
0: 啊？我是。
2: 哎，你好你好，幸会。
0: 哎，好。您是？
8: 哦，这位是我们军警县稽查处的张副官。
2: 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是请是请。
2: 苏先生，您可是我们青龙县的名医，又是秦县长的关系，您要是出了任何差错，我可承担不起。
0: 哎，
2: 王林，
8: 到，
2: 派人24小时保护寄生诊所。
0: 不不不，
2: 您就放心吧，您的安全由我全权负责。出现任何差错，我唯你是问，明白吗？
8: 明白。
0: 告辞啊。
8: 张副官，张副官，谢谢张副官啊，请回吧，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哎，好好，有劳有劳。
8: 兄弟们，

0: 哪儿来的？
1: 组织上给的。据可靠消息，最近冈村宁次集结了10个师团和11个旅团的兵力，对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一带的八路军和敌后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而且这次扫荡持续的时间会很长的。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组织上要我们坚定信心，在青龙继续做好民众抗日的宣传工作，同时也要协助梅松他们维护好西南运输线的安全。
0: 梅松那边有什么行动？
1: 随着战局的进展，美国人对我们的抗日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为了确保圆环运输线的安全，保证食品的供给，美军准备在青龙建一个罐头厂。

0: 那我们能做什么？
1: 日本间谍一定会对这一工作进行破坏，我们的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的力量，支援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一切有益的国际行动。我觉得有必要给梅松提个醒，让他加强一下物资运输路线沿途的布防。
0: 这些物资从哪儿过来？
1: 行人。
0: 哎呀，这个地方够危险的呀，尤其是鹰嘴崖。
1: 是啊，我也很担心呢。不行，我现在就得去找梅松。
0: 小心点儿。
2: 报告，
3: 进来。
2: 特派员，戈科长有急事找你。
3: 哦，快请进。
1: 特派员还没有休息啊？
3: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
1: 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3: 哪儿的话，坐下来谈吧。
1: 啊，不用。我听说特派员要去兴仁接美国人。
3: 是啊，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1: 从兴仁到晴隆的一段路程极其险峻，尤其是在鹰嘴崖。
3: 鹰嘴崖，我知道这个地方。
1: 我知道特派员是本地人，应该知道。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提醒你一下，那个路段出过不少杀人越货的大案，你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啊。
3: 谢谢，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0: 狗组长，看你这个着急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是这样，雅琴妹子，我们最近发现伤兵救助站一带经常有电台活动。
0: 电台活动？
1: 对啊，据我推测，很可能是共党分子，或者呢，是日本人的电台。而且这电台信号是时有时无，弄得我觉也睡不好。

0: 哎，苏先生，去哪儿？上山采药。
1: 不行。哎，
0: 这不都是已经没事了吗？
1: 开枪的土匪还没有抓住，我们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现在出去，要是被土匪绑票了怎么办？哎呀，
0: 怎么会呢？不会。
1: 不行，就是不行。
2: 哎，你别动手啊！
0: 我们正在执行命令，请你们回去。
1: 那我们回去吧。
0: 那好吧，我们回去，走。

0: 我们完全被他们控制住了，计划怎么办？
1: 这一整天了谁都出不去，要不我们硬闯吧。
0: 你笨呢，他们是堂而皇之的保护我们，硬闯你不怕暴露？
1: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0: 想办法找到秦先生。
1: 哎呀，还找什么找啊，怎么也是出不去，我们还是闯吧。
0: 不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

0: 王领队，
1: 情况怎么样了？
0: 苏鬼被梅松的人控制了。
1: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联络上他们了。
0: 没错，只有苏鬼知道特遣队藏身的山洞。要不我们现在用电台联系他们？
1: 不行，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用电台。这几天他们监测得特别紧。
0: 我们该怎么办？
1: 必须想办法联络上苏贵。
0: 可是我们不能硬闯啊。
1: 这件事我来办。
2: 报告。
3: 进来。
2: 狗组长，这是红十字会的王领队给您的。
3: 这是什么呀？
2: 说是帮助睡眠的药，让您按照上面说明吃。
3: 哦，那他人呢？
2: 走了，去了对面的咖啡馆。
3: 好，我知道了，去吧。

0: 雅琴妹子，雅琴妹子，坐。这一路跑得我累死了。哎，雅琴妹子，讲好了，今天这咖啡一定要我请。
1: 哎呀，
0: 你看啊，那天我只是随便说说，说案子挠头睡不好觉，你说你就往心里去了，还把药拿过来了，你真是。
1: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哎呀，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我王雅琴能在异国他乡遇到像您这样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可是我的福气啊。也是也是，好好好，
0: 那以后你我之间咱们就不说谢字了，好不好？
1: 啊，好。
0: 雅琴呐，以后你就看你狗大哥为朋友是怎么两肋插刀的。
1: 啊，狗大哥，您慢慢喝，我现在还不能久坐。
0: 我得去寄生诊所借几样药。去寄生诊所借药？
1: 哦，对啊，他们那儿不是西医吗？我们的盘尼西林没有到，我想去看看他们那儿有没有。可是寄生诊所被梅松给控制了，不让人进出的。为什么呀？
0: 说是有人要抢劫诊所，必须实施保护。
1: 那这可怎么办呢？ 您看，我急需这些药，万一我的伤员们伤势恶化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呀，狗大哥，这个忙您可一定要帮我，我平常也没有什么难事求到您。好，这个忙我帮，
0: 我带你去找县长，县长有面子呀。
2: 啊，走，现在就去。谢谢。好，啊，别忘了，一定要把美国人这个罐头厂的常识给定下来。好的，啊，另外咱们进来。哟，是你们两位啊？
1: 啊，哥哥长也在啊。
3: 王领队。
1: 你们两个怎么晚来找我？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3: 哦，秦县长，这儿也没外人，我干脆直说吧。嗯，
1: 雅琴和王领队，你还是自己说吧。啊，是这样的，我们救助站新来几个伤兵，伤口感染得很厉害，可是盘尼西林没有了。听说您和寄生诊所的老板认识，看能不能帮我们借几支药啊？哦。
3: 那你们和寄生诊所联系过没有？他们有这种药吗？
2: 寄生诊所已经被梅松的人包围了，不允许随便出入的。为什么？
3: 这就不清楚了。
2: 啊，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0: 哦，哥科长，咱们去看一下啊。好吧。哎，请。哎，苏先生，你要去哪儿？
1: 去哪儿？不上山也得让你批准。
0: 我们这不也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吗？
1: 那你们干脆把我的诊所给封了得了。你们往这儿一站，谁还敢来看病啊？
0: 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哎，
2: 老总，我真得出去一趟。
0: 苏先生，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也是在执行命令，还希望你能够理解。
2: 我必须得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县政府找秦县长。
3: 我这不来了吗？
2: 秦县长，
3: 苏贵。
2: 秦县长，
3: 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我们从外乡来晴隆这儿开诊所，一没做过违法的事儿，二没得罪过什么人。你看看那张副官，他突然就带兵把我的诊所给围了，还不让我们出门，你说我们这生意可怎么做呀？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张副官呢？
4: 张副官是梅特派员的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要不然我去叫他一趟。
3: 好吧，你去吧。啊，咱们进去看看。
0: 好，
3: 请，
4: 请。齐县长，
3: 都在。哎，齐县长，你找我？
5: 张副官，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哎，苏大夫，今天土匪没来闹事儿吧？
5: 什么土匪？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哎，不是，是这么回事。齐县长，是这样的，我记得你说过，说苏大夫是咱们晴隆的名医，是你重要的朋友，是吧？
5: 说过。
3: 昨天啊，一帮土匪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来这儿闹事儿，在门口噼里啪啦就乱开枪，幸亏啊我跟宪兵及时赶到，这苏大夫和诊所才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啊，我就私自下命令派兵24小时在这守护，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吧？
5: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啊。
4: 苏大夫，看来你是误会张副官了。
2: 哎，不是，张副官，您的好意我非常感谢，可是您这兵往门口一站，没人敢进来看病，我怎么做生意啊？
3: 不是我说你是生意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啊？等着危险过了，我马上让兵撤离。齐县长，您觉得呢？
0: 苏贵啊，既然张副官都这么说了，我看你们再等几天吧。
3: 就是急什么？
0: 哦，对了，你这里有没有盘尼西林呢？
5: 有，
0: 王领队啊，还急等着要用呢。
5: 哦。
6: 啊，苏大夫，能借我几支盘尼西林吗？
5: 哦，没问题，没问题。跟我来吧。
6: 好。
5: 请进。
6: 啊。
5: 我给你拿药啊。
6: 好。苏大夫，谢谢你啊。
5: 不客气。
2: 新的密码。
6: 谢谢啊，非常感谢。
5: 没事。

0: 蒲姑娘让我们改用新密码发报，命令他们抓紧行动。这是电文。
1: 好，我知道了。

0: 组长，又出现一个电台频率。
1: 什么？是新频率？怎么搞的？这么快就停了？哦，继续监听。
0: 是。

0: 白天君，再过20分钟，他们就到碧寒营了。
1: 好，我们按照行动计划，现在兵分两路，一路埋伏在鹰嘴崖，一路跟着我往碧寒营设伏。
0: 嘿，
2: 好。
1: 这次两处埋伏，一定全力以赴，让他们防不胜防。你们各自行动，
0: 出发。走。

0: 没什么问题吧，一切正常。报告，说，一个猎户说在山上发现日本人，全副武装，朝碧痕营方向去了。
1: 碧痕营，这可是来青龙的必经之地。看来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了。
0: 那看来苏贵这里没什么大问题了。
1: 行了，先不说这个，你们两个先守在这儿。
2: 是，
1: 马上通知方云，让他组织警力沿主路一线保护车队。
2: 是，
1: 你给我上山。
2: 是。
3: 他们都逃走了，看来特遣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以为困住咱们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我们还有一只布谷鸟。

0: 已经准备就绪，太好了，就等钟国人和美国人过来了。
1: 好，一定要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小鬼子有多少人？那个猎户说大概七八个人，朝碧河营方向去了。
0: 七八个不对呀，他们不止二十人。
2: 搞不好他们在分头行动。
0: 没错，这些人想拦截咱们的车队，可另一些人要干什么呢？
3: 长官。
0: 什么情况？你来的正好，方局长的队伍呢？
3: 方局长掩护，梅长官和美军车队去了。
0: 小鬼子可能在碧痕营设了埋伏，我知道一条小路通往碧痕营，
4: 你给带路，
3: 全体跟上。

0: 为什么停下来啊？
1: 嘿，妹，我跟我的朋友们正在观赏这里的美景，太美了。
0: 眼下我们的行军速度太慢了，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我们必须在中午之前赶到真风检查站，务必保证安全呢。
1: 好。He's worried that the Japanese will pop out of nowhere.
2: Yeah, I don't want this to happen.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翼翼的，像运送鸡蛋一样，把你们安全的送到晴隆。
1: OK, 鸡蛋，
0: 抓紧走吧。啊，
1: 好。
3: 停！张副官，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就停下了？咱们快走，要不然赶不上点了。
4: 这条路是去哪儿的？
3: 鹰嘴崖，有问题吗？
4: 你没发现什么问题吗？看这些脚印儿。
3: 是日军的。
4: 这两条路的脚印儿是一模一样。咱们的老百姓会穿一样的鞋吗？也就是说，这两条路上都有日军。一条去了碧痕营，一条去了鹰嘴崖。
5: 他们去鹰嘴崖干什么？
4: 李队长，马上带你的兵去碧痕营阻击日军。
6: 是，走。
7: 弟兄们，
4: 给我火速赶到鹰嘴崖。

0: 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或者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
4: 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

0: 干都便宜，一元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呢、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丝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试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4: 自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
0: 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说的再多都不如 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

0: 这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全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县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0: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2: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

0: 1.37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1: 丝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2: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3: 丝独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3: 丝独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这丝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7%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1: 丝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2: 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5: 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3: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

0: 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0: 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4: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这条路是去哪儿的？鹰嘴牙，有问题吗？你没发现什么问题吗？看这些脚印儿，是日军的。这两条路的脚印儿是一模一样，咱们的老百姓会穿一样的鞋吗？ 也就是说，这两条路上都有日军，一条去了碧痕营，一条去了鹰嘴牙。他们去鹰嘴牙干什么？李队长，马上带你的兵去碧痕营阻击日军。
1: 是，走。
0: 弟兄们，给我火速赶到鹰嘴牙。

0: 怎么还不见动静？这条是他们车队的必经之路，大家做好准备，等候命令。
1: 是。

0: 我去吧，你的任务是保证车队的安全，让董向南带领一分队跟我过去。
1: 董向南，跟我出发。
2: 是。
0: 准备，我跟你们去。约翰，你的位置在车队，一定保证车队的安全。董向南，跟我出发。
1: 是。
3: 上车，上车。
4: Everybody, get on the trucks. Come on, take the first unit.
1: 上车。
4: Let's go. Come with me. Come on.
1: 注意迎宾，迎宾。

0: 保证你们的安全，
1: 我必须参加这个战斗，我们是盟军啊。

0: 你怎么用？长官，您来得太及时了，车队没事吧？
1: 暂时没事。
0: 刘汉，我们从两面包抄，你在正面阻击敌人。
2: 好，
0: 你慢急。
3: 是。
0: 你从这边过去，其他的跟我来，跟我走。
3: Charge forward！
0: 大家冷静，蓝天进不会有事的。安心等待中国人的车队，彻底炸毁他们。

0: 那什么方向？应该是张强他们，他们去了鹰嘴崖，那儿还有股敌人。
1: 鹰嘴崖？
0: 对，张副官发现敌人去了鹰嘴崖，就跟过去了。他说敌人很有可能利用那儿的险峻地形阻击经过的车队，应该是已经交上火了。
2: 从兴仁到秦龙的一段路上极其险峻，尤其是在鹰嘴崖。
1: 别着急，车队已经快到鹰嘴崖了。弟兄们，我们走。
3: 是。

0: 何？ふん。
1: また特権隊の失敗か。
2: 諸軍閣下、派遣した部隊が力不足だったわけではなく、神論の相手があまりにも強大だ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中国の古い言葉にも、龍も地頭の蛇にはかなわないと。
0: 格好に打電、潜伏を続け、命令まで勝手に動くな。
3: お。感觉好点了，
4: 好多了。王领队，
3: 王领队，爱是你的药。
4: 王领队，
5: 谢谢啊。
4: 哎，王领队，
3: 嗯，来喝水，过两天就没事了啊。
6: 特遣队的人太无能了，每次行动都让他们搞砸了。
7: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美国人在晴隆设立了一个罐头厂，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大对中国前线的支援力度。我们得想办法让美国人在这儿不得安生，逼他们离开这里。
6: 可是封锁委员会已经限制我们的行动了。
7: 慢慢来吧。梅松对寄生诊所已经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慎之又慎。

0: 小兰，刘队长，
1: 你怎么来了？我路过，顺便来看看。快请进吧。不进了，没打扰你俩谈话吧？没有，我和大山啊，正在疗伤兵的事呢。
0: 伤兵？伤兵怎么了？
1: 你也知道的，我们救助站呢，人满为患。你看，有一些伤员都已经搬到院子里住了。
2: 等到刮风下雨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特派员知道这事吗？
0: 已经说过想让我们搬到教堂去，不过现在还没有落实。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1: 谢谢你啊。
2: 小子，美国人要在我们晴隆县建造一个罐头厂，日本人一定会有所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有关防备。
3: 这帮人动作也太快了！
2: 鹰嘴牙的伏击事件，就说明小鬼子有奸细在咱们内部。是啊，不然咱们的行动，他们不可能这么了解。
3: 这几天，苏贵和寄生诊所那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2: 你去见美军的时候，秦县长来求过情，但被我拒绝了。王雅琴也来过。

0: 他来说找盘尼西林的药，说是救助站的伤兵救等这药急用的。你是说他们之间有过接触？
1: 没太多交流啊，可能因为咱们的人多，他拿了药就走了。这个时候出现的确值得怀疑。可是我们不能把谁都当日本间谍吧？
0: 亡羊补牢吧，也许会没事，不过一旦有事。
2: 咱们有所准备，就会争得先机。哎，那个苏贵怎么办？咱们还一直限制他外出吗？
1: 明松暗井，不会让显兰先盯着他。另外，
0: 怎么不敲门啊？
2: 啊？怎么了？你们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吗？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聊。
0: 有事儿吗？有事儿。说呀。说呀。刚才路过救助站，顺便看了一眼王雅琴，
2: 她跟我说伤兵太多，没地方住，得想个办法。青龙
0: 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方，想找个宽敞地方难呢。
2: 哎，我家客栈呢？你之前不也考虑过吗？
0: 你家客栈好是好，可你哥那关我过不去啊。
2: 我爹跟我哥已经闹翻了，打算让我嫂子接管生意上的事儿。就为这事儿，前两天还起过冲突。哎，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所以说，我
0: 在旧事重提，不等于火上浇油吗？
2: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我去说，啊。
0: 那行，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当然求之不得了。
1: 这事交给你跟哥哥找。

0: 到甘味。
1: 尽量多送一些伤员到你们家的客栈，嗯，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向上峰申请给你们一些补偿。
2: 不用，补偿的事儿跟我爹谈去，你欠我个人情。
1: 那不行，欠人情我睡不着觉了。
2: 小心眼
1: 儿。哎，等等，寄生诊所和其他可疑地点的监视千万不能放松。傻丫头。
3: 哎，金毛掸子，
4: 让
3: 看啊，
5: 包子热乎了，这是我的包子。
6: 老板，哎，给我来只包子。
7: 好嘞，客官，您请
6: 啊。老板，给我来只包子。
7: 哎，好嘞，稍等啊。来，您的包子。来，您的。
6: 美军罐头厂都已经破土动工了，布谷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8: 布谷鸟有令，让你们暂时停止一切行动。
6: 为什么？
8: 为什么？难道你没有发现你被监视了？还有上次诊所被控制，差点连累了整个行动。目前形势紧张，躲过这事儿再说。好吧，
1: 老板，哎，给我包上，我带走。
7: 好嘞。
9: 报告，
1: 进来。哎，小子，上来。
9: 特派员，戈科长来了。
1: 啊，请他进来。
9: 请。
1: 一定要把握好时机，知道吧？
10: 特派员，
1: 戈科长，有事啊？
10: 啊，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
1: 哦，说吧。
9: 哦，那我去办事儿，你们聊啊。
1: 过去说吧。啊，
10: 不用，就在这说。
1: 出什么事了？
10: 我觉得我们内部有内奸。

0: 你有证据吗？有怀疑的对象吗？这两天我不是往乡下输送难民吗？连续两天都遭到了破坏，头一天有人放火，第二天有人造谣说我们的难民得了瘟疫，当地的老百姓不但不接受，反而围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很不正常，说明咱们内部肯定有内奸。
1: 是啊，这一系列的事儿串联起来，是很不正常。

0: 梅长官，您来了。
1: 请问树魁叔在家吗？
0: 老爷去酒坊了，一会儿就回来。要不您到屋里坐会儿，等会儿老爷。
1: 哦，不了，那我去酒坊看看他。
0: 好。
2: 梅松。

0: 你这是？我来看看书魁叔，谢谢你们家把客栈借给救助战友。你还好吧？你呢？还好吗？
1: 你的手，
0: 没事的。要不进屋喝杯茶吧？不了。啊，书魁叔，他不是在酒坊吗？我去那儿找他。告辞。

0: 挺依依不舍的。站住，梅老二到我家来干嘛？
1: 他是来感谢爹把客栈借给他们做伤兵救助站的。
0: 我告诉你，我是这家的掌柜，这事儿我不同意。
1: 这是爹跟显兰还有我商量以后决定的，人家已经搬进来了，怎么好再叫人搬出去呢？
0: 你马上给我叫人去把他所有的伤兵给我轰走。
2: 县长，哦，梅军的人员都安顿好了吧？
3: 都安顿好了，吃的住的他们还都比较满意。
2: 太好了，美国人对咱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3: 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是希望多增加一些劳动力。我刚才在连城镇给他们组织了一些民工。
2: 哎，那个约翰先生呢？
3: 这约翰先生现在变成急性子了，说是明天就要动工的。现在呢，又和特派员汤姆到二十四道拐去了，他们要在二十四道拐建一个蓄水池，给来往的车辆补充水源。
2: 以后这些事儿啊，我就不管了啊，有特派员和你张罗就行了啊，
3: 您就放心吧。啊，还有一件事，我希望。

0: 连城新刊的编辑把王林的事迹整理出来，在晴隆的民众当中啊宣传一下。
1: 好啊，好，那这事儿你就负责去办吧。
0: 行，那我就去落实了。
1: 哎，好。
2: 怎么了？
3: 没什么，没什么，做了个梦。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
2: 没出息，心里装不住事儿。哦对了，派人去红十字会调查王雅琴身份的事儿，方局长已经同意了。
3: 怎么，你跟他说了？
2: 对啊，说了。
3: 他这个人呢，除了个人利益，嘴上八面跑风。
2: 这不还没派人吗？实在不行的话就派你的人去。
3: 也好，我跟强子商量一下。
2: 对了，我已经在救助站安排了眼线，这样以防万一。不过现在你家没雪，倒是成了离王雅琴最近的人了。要不想个办法把他调走？
3: 不妥，现在还不是时候。
2: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问题的。
3: 我想问题从不主观臆断。
2: 所以你总是落在事实的后面，包括爱情。
1: 哎呦，掌柜的，你怎么还在这喝酒啊？
4: 碍你事儿了是吧？你有事儿就给我说事儿，没事儿赶紧给我滚蛋。
1: 哎，掌柜的，咱们刘家的三棵树客栈被救助站给占了，咱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4: 我做生意又怎样啊？我不做生意又怎样啊？你现在跟我扯有意义吗？
1: 掌柜的，
4: 哎，行行行，
5: 哎，张副官，
6: 狗组长，
5: 杜培元呢？
6: 哦，他陪美国工程师去了。你有事儿啊？
5: 你瞧这美国人一来，把特派员忙的连面都见不到了。
6: 他最近主要精力啊都放在浮桥和二十四道拐上了。
5: 哼，也是啊，特派员忙的都是国家大事儿啊。哎，对了，你们除了对寄生诊所采取措施之外，是不是对这个王雅琴也实施了监视啊？
6: 啊，作为副官啊，我不知道狗组长这话是什么意思。哼，
5: 人家王雅琴那是红十字会派来的，一直在帮助你们。你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6: 狗组长真性情啊，还懂得怜香惜玉。哎，我听说这可是情报人员的大忌呀。哼，
5: 什么大忌不大忌的？我看你们是过分紧张了。
6: 过分紧张总比放松警惕好吧。
5: 张强，你们稽查处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啊？就拿黑三儿来说吧，他本来是我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现在被你们稽查处抓起来也没个结果。我倒是想问问，特派员想干什么呀？
6: 特派员想干什么我真不知道，要不然您问他去。
5: 你
7: 你们把这里叫做二十四道拐吗？
3: 怎么了？
7: 这里的弯道太多太急，不利于车队的行车安全。
3: 我也听说了，好多车辆都是因为刹车失灵才造成的翻车事故。那么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7: 你们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水源解决这个问题。刹车失灵是因为刹车片过热造成的。

0: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要有充足的水冷却刹车片。
1: 你是说，要用冷水冷却刹车片，就能保证刹车不再失灵了？
0: 对。

0: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是个军人嘛。最近咱们秦龙发生了很多事情，他的压力很大。他也是一个活在刀刃上的人，格外小心是应该的。
1: 哼，我看啊，他是不识好歹。
0: 那，你不也跟他在一个战壕里吗？
1: 没，他可未必把我当战友啊。你说对吧？

0: 梅雪，你这些天怎么了？怎么总是无精打采的？
1: 我妈这几天生病了。
0: 啊，生病了？
1: 老是咳嗽。
0: 这有病啊，就得赶紧治。
1: 要不您给瞧瞧？
0: 我？
1: 嗯。
2: 狗哥，
3: 哎，
2: 你大哥我认定了，你不能不认我吧？
3: 哎，这大哥哪能不认小弟呢？
2: 就是。
3: 兄弟啊，就到这儿吧，咱们回去，我送你啊。
2: 你什么这回哪儿去？这事儿没说呢。梅松占了我家的客栈，那不是堵我财路吗？
3: 可是在这秦龙，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6: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7: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

0: 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
0: 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0: 是的，
1: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0: 没错。
1: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1: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

0: 法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

0: 鼻品质，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六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

0: 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三千载陇右丹霞岩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3: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

0: 午间二十分。
1: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二十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吴晓军9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77年来党和国家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两大奇迹的伟大实践，鲜明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一重大命题。77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再次证明两个确立是党和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就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深入实施5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7地一平一通道，扎实做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等重点工作，努力推动我省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学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善于洞察国际格局发展变化，善于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谋划推动我省发展，拓宽国际视野，增强战略思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深化人工智能、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中扩大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精神。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不断完善工作体系，夯实工作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作用，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扎实推进公共安全，加强社会治理，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坚决维护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紧压实平安甘肃建设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稳定，管业务必须管矛盾风险，健全群防群治机制，筑牢平安甘肃建设防线，全力守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高校学科布局优化和交叉学科建设，加强教学科研和教师队伍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

0: 要地位，坚定不移招大引强，加快提升全省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产教融合、职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体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协调联动，提升整体监管效能。要聚焦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森林草原防火等高风险领域，聚焦化工园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景区景点等风险集中区域，聚焦高危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20，新闻继续。国庆假期，我省坚持省市协同、政企联动，精准投放惠民补贴，丰富消费场景，激活多元业态，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全省消费市场整体呈现繁荣活跃的良好态势。
0: 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契机，省商务厅筹措600万元专项资金，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各市州同步配套3000余万元，叠加购新补贴，稳步提升汽车消费带动作用。
2: 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新能源汽车，发现这次补贴挺大的，最高说能补贴到20000元。而且还有政府的油卡补贴，最高能拿到7000元，所以我觉得非常划算。
3: 本次活动呢，我们是以购车发票含税价10万元，包含10万元以下的，我们补贴的是2000元；然后呢，10万元以上的补贴的是3000元。活动期间，我们商场也拿出了真金白银回馈每一位用户。
0: 政策红利有效转化为市场动能。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人次超9900人，带动新车销售14.8亿元。汽车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我省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力，开通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立减补贴渠道，扩围实施自主补贴品类，加力推动大宗商品和智能产品迭代换新。在高台县家电商城，工作人员一边介绍产品性能，一边帮顾客算补贴账。不少家庭趁着节日假期一站式配齐全屋家电。
4: 今年家里装了新房，计划一次性配齐全屋家电，算下来要花3万多。到店里一看，有很多优惠政策，一套下来直接省了将近10000元，太实惠了。
0: 统计显示，截至10月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报231.5万单，实现销售额177亿元，186万名消费者享受到政策红利。在激活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省不断深化农文旅体建展商业态融合，不断挖掘节日消费新增长点。陇南市将民俗展演、非遗文创、景区优惠与票根经济消费券结合，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白银市晋源水街2期在国庆期间开街，串联周边文旅休闲资源，点燃县域夜间消费活力。兰州市启动城市时尚购物节，为市民提供节日采购、礼品挑选一站式消费场景。
5: 国庆期间呢，一些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然后也让我们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节日期间兰州的热情。
6: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综合发放150000元惠民优惠福利，餐饮、文创等商户日均营业额同比增长约130%。
0: 政企携手送福利，市场人气节节走高，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甘肃消费市场的内生潜力正在加速释放。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

0: 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甘肃台报道。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惠民措施激发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甘肃台报道。2026年国庆档落下帷幕，京城电影市场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兰州市国庆档总票房达到550.5万元，观影人次14.8万。今年国庆档全国电影市场表现稳健，兰州市场虽然体量有限，但观影热情不减。各大影院黄金场次上座率表现亮眼，多部影片出现满场情况。兰州市场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区域票仓，其档期表现基本与全国大盘同频，头部影片贡献集中，类型供给丰富，票价保持平稳。甘肃台报道。
1: 10月9号，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获悉，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于2026年10月21号至27号进行。考生可登录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按要求完成网上报名。据了解，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分为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上传资料和照护政策资格申报及专项资格确认四个阶段。2027年参加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的所有考生，包括统考考生、强基计划、高水平运动队、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独招生等，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并采集相关信息。甘肃台报道。
0: 兰州轨道交通2026年第一期电子计次票将于10月10号、11号、12号每晚23:45开售，其中10号发售20,000张，11号10,000张，12号10,000张。兰州轨道 APP、支付宝兰州轨道交通乘车小程序两个平台发售数量各占50%，售完为止。各平台每人每天限购1张，每张票卡售价316元，含100次乘车次数，购买后立即生效，有效期1年，不支持退票退款。单次乘车不限里程，覆盖兰州轨道交通1、2号线，逾期未使用的乘车次数将自动失效，不予延期。另外，兰州轨道交通2026年第二期计次票计划于11月中旬发售。甘肃台报道。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迎来了入秋后的首场大范围降雪。在额尔古纳湿地的斑斓秋色中，尚未褪去的五彩灵梢与草甸轻轻接住了飘落的雪花，流金的红叶映衬着皑皑薄雪，蜿蜒的河道如丝带般穿梭其间，秋日的绚烂与初雪的纯净在此刻完美相融。甘肃台编辑报道。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上空近日出现壮观的鱼鳞云与云海日出交相辉映的绝美景观，绚烂朝霞染红天际，金色日出跃出云海，满天鱼鳞云舒展变幻，浩瀚云海在连绵群山间翻腾，远处村寨若隐若现，美如仙境。甘肃台编辑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表明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

0: 报告还显示，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67%，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欧洲航天局利用其卫星每日对地球进行的拍摄，记录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如今，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正在西班牙赫罗纳展出。主办方希望借此唤起公众的地球保护意识。本次展览名为《轨道凝视：卫星视角下的地球》。展览资料来自欧洲航天局与欧盟管理的全球最大对地观测卫星网络。这些卫星结合雷达、多光谱相机和测高仪等设备，持续对地球进行环境监测，相关数据向全世界免费开放。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据印度媒体报道，此次加息后，住房贷款、个人贷款和汽车贷款等贷款利率预计随之上升。藏甲又称埋葬虫，是一种吃鸟兽腐尸的甲虫，有利于净化环境、改良土壤等。近日，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在俄亥俄州印第安希尔的一处自然保护区放归了数百只美洲藏甲，以助力恢复这种濒危生物的野外种群。该物种历史上分布于35个州和3个加拿大省份。20世纪因栖息地丧失、食物变化和食腐竞争加剧而数量骤减。出于对人工智能企业使用受版权保护作品训练模型的担忧，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借法兰克福书展开幕之际，发布了一份致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德国政府的法兰克福呼吁书，呼吁提高训练 AI 所用作品的透明度，建立公平的授权模式，并建立有效的版权执法机制。目前已有120家出版商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展会之一，将于当地时间7号至11号举行。外界预计 AI 对出版业的影响将成为本届书展的核心议题之一。受强劲的人工智能需求推动，三星电子今年第三季度营业利润预计将达到106.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15.6亿元，连续第4个季度创下纪录。不过，报道援引分析指出，由于存储芯片价格涨幅放缓、韩元走强以及长期合约设定价格上限带来的影响，当季芯片营业利润率可能与前一季度持平。美国爱达荷州以种植优质土豆为人们熟知，美国约1/3的土豆产自该州。近日，爱达荷州土豆委员会与一家餐饮连锁品牌合作，在当地的土豆日活动中制作出668.6公斤新鲜炸薯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当天，超过50名志愿者帮助切土豆、炸土豆，在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称重后，超过600公斤的薯条免费分发给土豆日活动参与者。库尔特·施威特斯是德国著名画家、雕塑家。据法国媒体报道，位于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举办了库尔特·施威特斯作品回顾展，他汇集了数百件艺术作品，将带领观众探索这位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库尔特·施威特斯以开创性的拼贴艺术闻名，并创立个人艺术流派梅尔兹。据了解，此次作品回顾展将持续到明年2月7号。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秋日的卓尼县康多峡景色分外迷人，鲜红的桦树和金黄的杨柳落叶纷飞，似彩蝶群舞。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是庆阳宁县的九龙广场，这里植被丰盈，绿树环绕，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这一切的美好呢，都离不开咱们的城市绿化修剪师，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严师傅，见面啦！您这会儿在忙什么呢？
1: 绿化修剪嘛。
0: 绿化修剪，这是每天都必须要进行的工作。
1: 每天都是要进行修剪。
0: 一般的话，我们修剪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比如说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保持在这个平面上是一条直直的线，
0: 就必须得整齐一些
1: 啊。
0: 这个高度呢，有要求没有？
1: 有。
0: 一般是多少公分？
1: 一般是60公分到70公分。
0: 60到70公分 啊。今天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也帮帮忙，学着干一干？
1: 灶都给你准备好了，
0: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那行，我们就开始。
1: 开始。

0: 田叔，您今天早上几点上班的？
1: 7点钟。
0: 怎么那么早？
1: 因为咱这个广场有，锻炼身体的，跳广场舞的，我们尽量的早一点，都不影响人家，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你们要得赶在人家活动之前，把一些该干的活先干掉。
1: 是。
0: 每天都是这样吗？
1: 每天都是这样。
0: 那咱们每天的工作量或工作任务有多少呀？
1: 今天嘛，这九龙广场修了，修完之后可又要去滨河东路啊、滨河西路啊，修过去以后再轮过来，这个绿化又长起来，可又修。
0: 所以咱们每天的这个工作任务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全县的这个绿化带也都是由你们负责的。
1: 啊。
0: 就根据这个每个地方这个生长的这个情况，你们就安排任务是什么？
1: 啊，是就这样的。
0: 我举了这一会儿，我的这个胳膊酸，手也疼的。您天天那么举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太习惯？
1: 确实啊，是确实也不习惯。现在干上这个事，我觉得美好，我们城市的绿化嘛，
0: 也觉得挺幸福的啊。
1: 啊，
0: 我要摸一下您这是不是都是肌肉？
1: 哎，对了。
2: 严建国带领10人的管护小队，穿梭在。

0: 宁县老城区的小巷阡陌，寒暑更迭，风雨兼程，他始终走在最前头，以躬身实干雕琢满城葱茏，也将十年的辛劳化作了老城街巷间生生不息的盎然绿意。
1: 那干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或者您觉得比较难忘的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事觉得我很自豪。
1: 看您的表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
2: 我在马里河道，就那个小孩落水，我救了一下。
1: 一个小孩掉河里
2: 啊？
1: 就在这跟前吗？
2: 就在这个马里河道这儿。
1: 那我还挺好奇的，在什么位置？带我去看看。
2: 行，就在前边这儿。
1: 咱们眼前看到这个河滩，就是当时小孩落水的地方。
2: 就是前边这里，就是。
1: 那时候水有多深？
2: 水有个两米多深。
1: 两米多深？那会儿几月份？
2: 是23年的3月份。
1: 那会儿天气还挺冷的。
2: 天气冷。
1: 还记得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吗？
2: 我在上面修建里，这么往过一站，看见河道里有一个小孩，跑这里下溪里一看。是一个小孩，
1: 是个小孩
2: 啊！
1: 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2: 第一反应我就是翻过那个球，我去把那个小孩吹过来嘛。
1: 那您本身会游泳是吗？
2: 不会。
1: 不会游泳，您就敢下河救人？
2: 到那时间啥也没想过，小孩在水里应该看出危险的。水还是那冷不冷的？我去了衣服也湿了，那个小孩衣服去了又。在这个
1: 休息室里头
2: 啊，休息室里有衣服，一个羽绒服，把他衣服还给脱掉，把我衣服给一穿。
1: 那当时小孩的家长来了之后，是不是特别感激你？
2: 给我拿3000元，我没有要，以后那家长也开车不来了即刻又给我写了一个锦旗，送到我们单位上。
1: 这个事儿过后，我想别人肯定会说您是一个平民英雄。那下次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还干吗？
2: 干，还干。
1: 还敢？
2: 我还敢！我也希望在，没有这样的事，我已经不当这个用心。我也希望不要这个事再出现。
1: 您这个话说的特别好。严叔，我发现管护花草的过程其实跟我们养孩子是一样的，给他修剪的过程也是给他在指引一个方向。那您这么多年在管护花草的过程当中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很舒坦。行，我爱花花草草，干这种工作我很喜欢。
1: 就跟花花草草打交道的时候觉得是简单放松的时候
2: 啊。
1: 现在您是咱们的甘肃省劳模了，荣誉加身之后工作有什么新的打算？
2: 有，我以后把我们的城市，我这个体力劳动嘛，这个建设的更美丽。
1: 这个愿望也很朴素，很实在。下次来的时候，希望看到一个新的宁县。
2: 是，欢迎你。
0: 他把十年坚守藏进枝叶繁花，更把善良担当融进日常烟火。这是严建国最质朴也最动人的劳模故事。
3: 从自己动手修车轴，到负责整条轮轴检修流水线的运转，他的青春在车轮上闪耀出不一样的光芒。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刘小燕。
4: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黄土原上生机勃勃。
5: 就是英雄餐饮这一块，咱们的餐食渐渐达到5000元啊，这个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了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4: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6: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4: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现在也进入深秋时节，近期天气偶尔不太稳定，昼夜温差也在持续拉大。虽说天气多变，但陇原大地的秋日美景已经如约上线，又到了一年赏秋时，大家不妨抓住间歇的好天气去感受秋天的专属美景。从河西到河东，秋色次第铺开，金塔的胡杨林、胡杨流经碧水映树，兰州石佛沟秋色浸染山林，古寺也隐于斑驳的秋色之中，陇南的观峨沟更是峡谷碧潭相映，风景如画。赏景虽好，冷暖要留心，山区的气温会更低，天气变化较快，外出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气温波动，做好保暖工作。来看具体天气，今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应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区地方为多云或晴。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6到23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5到21度；嘉峪关晴转多云，6到20度；张掖晴转阴，5到24度；金昌晴转多云，7到23度；武威晴转多云，7到23度；白银多云转阴，5到21度。宁夏多云转阴，4到20度；甘南多云转阴，-1度到15度；定西多云转阴，3到18度；陇南阴，13到21度；天水多云转阴，11到22度；平凉阴，8到22度；庆阳晴转阴，9到20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到19度；甘肃矿区多云，1到2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4到20度；辉县小雨，13到22度；临潭多云转雨夹雪，2到16度；汤县小雨，11到18度；两当阴，12到22度；叠布小雨，5到18度；河正多云转阴，2到19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2: 等等，这还没完，
3: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5: 你看。

0: 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

0: 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变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8: 对，
7: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6: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6: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
7: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1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0: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6: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10: 而且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5: 108元
4: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5: 108元，
4: 您就能把
5: 2双
4: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梅雪，你这些天怎么了？怎么总是无精打采的？
1: 我妈这几天生病了。
0: 啊，生病了？
1: 老是咳嗽。
0: 这有病啊，就得赶紧治。
1: 要不您给瞧瞧？
0: 我

0: 狗哥，你大哥我认定了，你不能不认我吧？
1: 哎，这大哥哪能不认小弟呢？
0: 就是，
1: 兄弟啊，就到这儿吧，咱们回去，我送你啊。
0: 你什么这回哪儿去？这事儿没说呢。梅松占了我家的客栈，那不是堵我财路吗？
1: 可是在这秦龙，没人敢惹梅松啊。
0: 这话谁说的？你就敢惹？我跟你说，哥，咱们是兄弟，我的就是你的，对不对？我们的财路被人断了，谁干的？梅松。
1: 兄弟，你喝多了你啊？
0: 什么就喝？我还没喝呢。来，我敬你，我敬你。你随意吧。你不喝，你不能喝了。
2: 梅夫人，我听特派员经常念叨你，他呀就是工作太忙了。
3: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我自己的儿子我清楚得很。
2: 梅雪，你得让特派员经常回来看看老太太，这样老太太一高兴啊，她的病就全好了。
3: 我这病啊，怕是好不了了。哎
4: 呀，娘，您说什么呢？
2: 就是啊，梅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看您的气还不是很顺，要不一会儿我们出去透透气。
3: 好啊。梅雪，吩咐厨房多准备几个菜，晚上留王大夫在这儿吃饭。
4: 好的，娘。
2: 谢谢梅夫人。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慢点啊。梅夫人，您看这外面的空气多好啊，您就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
3: 是啊，好久都没出来了。人家都说女大不中留，我看这男大也不中留啊。
2: 梅夫人，梅松不是回来了吗？其实梅山大哥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相信啊，他一定可以平安回来的。会的，美国有句谚语说得好啊，叫做没有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
3: 好，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
5: 组长，经常出现的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1: 不像是共产党的，
5: 这个信号像是日本人的。
1: 怎么断了呢？
5: 我们要不要告诉梅特派员？
1: 我们没那个义务告诉他，再说这监测电台是我负责的事儿。这个梅松啊，有的时候手伸得太长，到处指手画脚，就连我们抓共产党他都要管呀。再说他可以用自己的电台系统吗？
6: 组长，万一是日本人有什么行动的话，那就耽误大事了。
1: 日本人又不是第一次来青龙。继续。
7: 狗组长。
1: 哎呦，刘队长，刘队长。
7: 狗组长。
1: 你可是稀客呀，来来来，坐坐坐。
7: 不坐了，我哥是不是来找过你啊？
1: 你哥？啊。没有啊，他怎么了？
7: 我哥现在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天天吵着要找梅松算账。
1: 这和我有关系吗？
7: 他跟你喝过酒啊。
1: 刘队长，这喝酒的事儿你也要管呀。我可是一直都往好里劝他，你不能隔了吕洞宾吧。
7: 狗组长，你是不是吕洞宾我不知道，我可不是乱咬人的狗。我告诉你啊，据我掌握的情况，你这个人没那么干净。
1: 刘队长，你这话说的就过了吧。我从来都是管好分内之事，绝不越雷池半步。
7: 这样最好。
1: 跟梅松一个德行。
3: 来， 王大夫，别客气，多吃菜啊，多吃。嗯，
4: 好，谢谢。娘，你也吃啊。
3: 哎。
4: 王领队，你以后要常来我们家，我娘可喜欢你了。
3: 是啊。
4: 啊，好。
6: 村长，哎，
8: 刚从外面回来。
6: 哎，瞧你这匆匆忙忙的，有事儿啊？
8: 没事，我还不能来了。这连我都防啊，看什么呢？这是
6: 不习惯了。
8: 我能看吗？这个
6: 想看
8: 啊？
6: 来
8: 啊！
6: 我让你好奇，
8: 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看，我说这王雅琴没问题吧？
6: 这事儿不讨论了，说吧，你来究竟有什么事？
8: 啊，跟你说特别行动队的事儿。咱们得帮他们改良一下武器装备。
6: 好，我知道了。嗨，约翰，
9: 梅上校，你好。
6: 小大伙别吃了，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慰劳一下你们。
10: Oh my god！
9: 太好了，谢谢你了。很香的，
11: 香吗？大伙都尝尝。
12: Excuse me， 这个这么吃？
11: 来，我教你。这样。
13: 哦，太神奇了。
6: 小军，
11: 啊，你们也尝尝吧。这是咱们中国的粽子。
9: 我还没有吃过。
6: 这是中国传统节日才能吃到的美食啊。
9: 不错。
6: 喜欢吗？
9: 喜欢。
6: 喜欢就好。
9: 很香啊。
6: 正好跟你聊点正事。现在罐头厂的原材料基本到齐了。我眼下最担心的就是运输途中不安全的。上次鹰嘴牙医战你也参加了，我们的武器不行啊。
9: 原来这顿饭是有目的的。我说嘛，你们中国人请一个人吃饭总是有事相求。这样好吃的东西怎么能好意思拒绝你呢？
6: 那好，约翰少校，我已经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这个队伍呢，我们两军可以同时指挥，这样你跟上级也好汇报。
9: 你脑子动得还真的挺快，你觉得你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呢？
6: 我需要20支汤姆逊冲锋枪，还有一批手雷。这种枪型我在前线曾经见过，比德式的卡宾枪还要好用。
9: 那这样，我这回送给你30支，你觉得怎么样？
6: 好啊，那咱们一言为定。
9: OK，OK，
14: 咬鸡，
8: 哎，糊了，清一色一条龙
14: 啊！
8: 来来来，给钱给钱！
14: 哎呀，真是，
15: 狗哥，没老师断我财路这事儿，哎，你还得管呢。
14: 哎，来来来，给
8: 他现在大权在握，咱们跟他对着干，万一给咱俩扣上一个破坏抗日的罪名呢？
15: 我看呢，往后这生意啊，咱也别做了。
8: 哎。不要着急，等待时机嘛。我看你得度量大一些。有句俗话说得好，胳膊拗不过大腿。哟，刘大小姐，
16: 怎么了这是？
8: 来找刘大公子吧。来来来，啊，玩两圈，啊。
7: 例行检查。哥，赢了还是输了？
15: 你管得着吗？
7: 这输光家底儿咱不怕，别把自己给搅进这几个案子里了。
15: 咱们俩是不是说好了，谁也不管谁了？

0: 狗族长给你撑腰啊。可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要是犯了事儿，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1: 刘显兰，你怎么知道我会犯在你手里？晦气！
2: 玩了。哎，
3: 显龙，
4: 关于内奸的事，我们必须得有所防范。至于何麻子是否勾结日本人，空口无凭。我想派黑三儿去山寨做内应，
3: 这太冒险了吧？
4: 哪有绝对安全的事情？关键是看你怎么掌控。
3: 行，我听你的。
4: 哎，强子
3: 啊，
4: 那个，
3: 啊，我明白了。
0: 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4: 哦，没什么。
0: 没事儿。
4: 真没事儿。好，我们商量一些男人的事儿。说吧，找我有事儿啊？
0: 我哥他，他把我们家所有不顺心的事儿都安在了你身上。他要说要找你拼命。
4: 好啊，让他来吧。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他的。
5: 长官，
6: 长官，
5: 是。
7: 哎呦，特派员，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4: 你出去吧。
5: 是。
4: 怎么样，这儿的生活还习惯吗？
7: 习惯。特派员，你什么时候才能放我出去？你再这么把我关下去，你还不如一枪把我崩了呢。
4: 想死还不简单？小金
8: 到，
4: 把他拉出去毙了。
8: 是。
7: 哎，别，特派员，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的腿伤完全养好了，你再这么关着我，你非得把我憋疯了不可。
8: 这样好了，怎么跟特派员说话呢？
7: 是。
4: 黑三儿，我看你还算是个明事理的人。
7: 是。
4: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但按我们的规矩，你得戴罪立功。
7: 好啊，怎么个戴罪立功？
4: 潜回马帮山寨，做我的内线。
7: 你让我回马帮山寨？你明明知道我跟何麻子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我现在根本不可能回去。
8: 老实点。
4: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走。
7: 哎，特派员，特派员。行，我回去，回去。那万一那边有什么紧急情况？我怎么跟你联系啊？
4: 那是你的事情。
7: 特派员，你行，我听你的。你想让我干什么？
8: 是。
4: 我怀疑日本人在利用何麻子，你给我暗中盯着点，明白吗？

0: 是。怎么是你呀、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怎么没死啊？
1: 你就这么盼着我死啊？哎呀，唯一啊，唯一啊！看来这么多年，你跟何麻子在一块儿，交得很深呐、啊。

0: 你问你怎么进来的？是我的山寨，我还不知道怎么进怎么出啊！你呀，山寨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现在这山寨姓何，何麻子要是发现你就死定了。快走吧！何麻子光娘子去哪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今天找地方正事儿。你有什么事说，你赶快先把法宝给藏起来。你疯了你！
1: 魏爷，我可告诉你，这回我是跟政府合作，政府派我回来的。
0: 让我前夫在河麻子身边，眉头被人绞了。这河麻子跟日本人有勾结，
1: 这我不知道。你少跟我装蒜！你一天到晚跟他在一块，你能不知道？我可实话告诉你，河麻子他长不了了。你心里好好掂量掂量，好好跟政府合作，否则你也是死路一条。
0: 照你的意思说，让我背叛河麻子？
1: 背叛？你好意思跟我说背叛？
0: 当年何麻子明摆抢我地盘，抢我的山寨，你干什么去了你？你还敢跟我说背叛？这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我跟我妹妹得活命啊！
1: 可我
0: 说背叛，何麻子也没把我和我妹妹当人看呢。
1: 既然如此，你就更不应该觉得对不起何麻子了，你更应该帮我。
0: 那何麻子知道了，我跟我妹妹就活不成了。
1: 既然活不成了，就更应该赌一把。你在山寨给我找一个合适的身份，我明天就过来。你不办也得办。

0: 谁呀？
1: 我。
0: 这么晚了还不睡？
1: 烦着呢，睡不着。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黑三还没死。
0: 你说什么？
1: 黑三没死，他现在来找我。
0: 他人呢？
1: 已经走了。
0: 可他来干什么？
1: 他想混进山寨，让我帮他。说是梅松让他来秘密监视河麻子。这河麻子跟日本人干的事儿，肯定让人知道了。我嘱咐过他，这什么事儿都能干，就是帮日本人的事儿不能干，这不成汉奸了吗？迟早得出事。
0: 那你跟黑三怎么说的？
1: 我心里乱着呢。
0: 那你帮他吗？
1: 哎呀，没想好。
0: 不管怎么说，咱们俩都欠黑三的。
1: 是。河麻子陷害他的时候，咱们也不知道啊，就连黑三也蒙在鼓里呢。
0: 老天有眼，善恶都有报应。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帮帮他。
2: 路上都小心点。
3: 来，
2: 行，来，
3: 走，
2: 来，
3: 大把手，
4: 这车吧，
2: 放下一车吧，
1: 跟着我，别乱看，
2: 来，走，
4: 大把手，
2: 飞车去几个，小心啊，小心。
1: 有人要是问你，千万别开口说话，你是个哑巴。嗯。
2: 别切，咱们那边去。
4: 房子还有吗？我这边没了。
5: 都应到这边来，
6: 各位乡亲过来喝点水。来
7: Well, let's do that. We control the freaking field and
6: 来，端好。
7: 辛苦大家，
6: 我们的速度很快。
5: 你好，
7: 谢谢。谢谢你的水，小朋友。他有点不好意思，没见过外国人。

0: 哎，你好，要吃我的午餐吗？好吃，试试。
1: 狗儿，过来。
0: 想望酒吗？试试，给你。头一个。
2: 呜，进喽！耶！
3: 汤姆叔叔。
0: 哎，你来了，谢谢。进。啊！
2: 啊！又进了。

0: 来，狗儿，这是我娘让我给你的，谢谢你娘。说，请坐。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好的。
1: 我刚刚得到消息，24道拐的蓄水池和罐头厂建得差不多了。另外，美军这两天可能有一批黄牛和香料运到青龙，为罐头厂提供原料。我觉得可以择机实施破坏。
2: 我们的好几次行动都被他们阻止了，他们的警惕性很高。我们不适宜搞大的行动。
1: 我们真的要停下来？不。
3: 想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帮山寨。弟兄们，自打梅松这小子来了以后，寨子里的营生是一天不如一天。远的不说，最近都多少日子没沾荤腥了。眼下有一笔大买卖。
4: 不知道弟兄们敢不敢干？大当家的，您就别绕弯子了。有啥话您就直说。有一大批黄牛和香料，要从兴仁运到青龙这个地界，这儿是必经之路。
5: 抢黄牛！
6: 抢黄牛！
7: 哎哎哎！
8: 你们等什么呀？这是换国难财啊，机会！
9: 大当家的，这事要是被逮着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3: 你少跟我在这扯！我何麻子当家，不能让弟兄们饿肚皮，也让弟兄们过上舒坦日子。我就问弟兄们一句：到底干不干？
10: 干！
11: 对，
12: 干！
13: 一定
14: 要
13: 干！
14: 对，
15: 肯定干！
16: 干！

0: 强子，总结以往的经验，这次运送黄牛和香料的车辆绝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1: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李万吉跟方云对各路段进行布防，按照你的吩咐，押车的以美军为主。
0: 你可得让我省点心啊。
1: 嗯，我知道。
2: 报告团长，黑三送来了消息，说事情很急。
3: 马帮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和麻子已经开始行动了，咱们怎么办？
3: 马帮这股势力不可小瞧，他们盘踞在秦陇，对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威胁，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股势力。
4: 我担心这些人靠不住。
3: 这些人就是一帮有奶便是娘的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好处，他们一定会跟着我们跑。中国真是太大了，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力不从心，我们一定要学会用中国人打击中国人。
4: 万一他们出卖我们呢？
3: 所以我们只能跟他们保持单线联系。

0: 看着何麻子是疯了，他敢对运输队下手，啊？
1: 他至少是黎峰不远了。
0: 这个败类三番五次的破坏抗日活动，干脆把他寨子端了吧。眼下还顾不上他，咱们晴龙最近发生这么多事，而且咱们的兵力哪有剩余对付他？
2: 那也不能看着他无法无天吧。
0: 这个你别担心，以何麻子的实力和他眼下的人手。 他能闹出什么大事儿？你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按计划保护好车队。至于何麻子，我有办法对付。

0: 记住吧，咱们下山就是为了抢牛吃肉。如果没有抵抗，就犯不着开枪，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大当家的，我这肚子疼得厉害，我可能跟你们去不了了。
3: 快点！
0: 特派员，小钢炮准备好了。
4: 好，
0: 出发。
3: 是。
4: 弟兄们，要想填饱肚子，咱得撒开脚丫子，快！

这汽车轮子它比咱们快，抓紧了，马上就肉吃了，加把劲儿。

0: 武装炮都给我架好了。嘿嘿，是梅特派员啊！您带这么多兄弟来，您是来做什么呀？
1: 你看不见吗？这些家伙认识吧？
0: 让你们当家的出来。
2: 梅特派员，我们当家的他不在。
3: 少废话，限你们大当家的半个时辰出来见我们特派员，要不然这三门小钢炮可不长眼。
0: 梅特派员，咱们有什么话不能进来好好说吗？
1: 你在浪费时间。
0: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想办法！快！梅特派员，你让弟兄们稍安勿躁啊！我呀，已经派人去找大当家了。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

0: 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

0: 换，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4: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 就选中国广电。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快点，快点，都跟上。

0: 小钢炮都够呛好了。是梅特派员啊，您带这么多兄弟来，您是来做什么呀？
1: 你看不见吗？这些家伙认识吧？
0: 让你们当家的出来。梅特派员，我们当家的他不在。少废话。
2: 见你们大当家的，办个时辰出来见我们特派员，要不然这扇门小钢炮可不长眼。
0: 梅特派员，咱们有什么话不能进来好好说吗？
3: 你在浪费时间！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想办法！
0: 快快快！梅特派员，让弟兄们稍安勿躁啊！我呀，已经派人去找大当家了。

0: 你不守寨子，你跑来干什么？
1: 林松带了三门小钢炮，围在了山寨门口，说是半个时辰内见不到你，就要炸平山寨。
0: 半个时辰？
1: 他是这么说的。
0: 他来的可真是时候。弟兄们，往回赶。

0: 眼瞎了，没看见特派员在这儿，把枪收起来，收起来！这干什么呀？收枪！是。哎呀，特派员不请自来，有何见教啊？
1: 何大当家的，你这倾巢出动是去哪儿啊？我把你叫回来，没耽误你的好事儿吧？
0: 让我猜猜，你去哪儿了？你这是去打猎了？<笑>不对，你一定是去打劫政府的车辆去了，没错吧？
2: 没特派员，你这玩笑可是开大了！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0: 打劫政府车辆，抢劫抗战物资，杀无赦！
2: 咱可不能血口喷人呐，说话得有凭据。 我倒要问问你，你这刚炮封了我的寨门，你想干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倾巢出动，就不怕别人把你的寨子给端了？梅特派员的话里还是有话呀。看来咱们之间的误会还没有消除。要不这样，咱们到里边去，边喝茶边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吧？哈哈哈哈。
1: 何大当家的，我为什么来？相信你比谁都心知肚明。但你能在半个时辰之内赶回来见我这个特派员，说明你还有你的诚意。我梅某人心领了，今天我可以把弟兄们撤回去，包括这几门钢炮，但他随时给你准备着。如果你敢图谋不轨，我梅某人可真的不客气了。

0: 苏贵受到了梅松的怀疑，何麻子也真够笨的，也让梅松给镇住了。是够笨的，不能让梅松消停，我们要给他制造新的麻烦。
1: 明白。
2: 看看看看，全来了！
3: 科长，车队已经顺利到达青楼，物资都很安全。
1: 好啊，有惊无险呢。
3: 哎，你跟我说说。
1: 你是怎么制服何麻子的？这小子本来就做贼心虚，我们三门钢炮往他寨子门口一架，他立马就跑回来了，当场怂了。<笑>
4: 其实啊，里面一枚炮弹都没有。
1: 哎，
3: 嘘，
1: 老奸巨猾！<笑>
3: 哎呀，其实啊，这事儿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咱们得想一个彻底的方法。
1: 幸亏黑三在山寨里还能帮上咱的忙，哎，他现在在哪儿藏着呢？他自己想的办法，我没深问他。你是想用黑三当过河的卒子来拱何麻子这个将吗？<笑>你这话说的可太难听了啊！你知道吗？<笑>这黑三跟何麻子本来就不是一个人。这马帮山寨原来是黑三的，是何麻子设计陷害。 把黑三扔进了监狱里，霸占了山寨，还抢了人家的老婆。你说这黑三能跟他善罢甘休吗？哎呀，
5: 那你现在怎么想？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咱们帮助黑三，让马帮山寨也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队伍。
6: 魏毅
5: 啊。
6: 你说这梅松出现的可真是时候啊！我也觉得这梅松也太神了。
5: 我倒是怀疑，山寨里有他的眼线。
6: 不可能，咱山上的兄弟。

0: 跟了咱多少年了？再说还有寨兵把守着，
1: 肯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儿。
0: 我担心你被别人下了套。
1: 给我下套？谁敢呢？算了，这次就认这哑巴亏了。
2: 时间不早，我回去歇呀。
1: 等会儿，把你妹妹叫来。
0: 这都这么晚了，她肯定早睡了。
1: 她怎么老睡呀？我看她诚心不想跟老子过了。她是不是还惦记那个死鬼黑三呢？
0: 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人都死了，你还老说这个？
1: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人家早点歇啊。哎呀，
3: 你怎么来了？何麻子看见你会杀了你的。
4: 何麻子现在喝得正欢着呢，再喝一会儿就会像猪一样睡过去。
3: 这些年你受委屈了，你快走吧。
4: 去哪儿？
3: 要不你带我走吧。
4: 我这次回来就不会轻易走，我得把寨子夺回来。
5: What's wrong with it? Jeez, it must be the brakes, isn't it? It's because it's too hot. We need some water.
6: 前面车怎么回事？别喊！
5: 刹车太热了，失灵了。
6: 还是水冷却的问题啊？
5: 是啊，这里没有水，没有水的话，很有可能是很多刹车因热失灵。
6: 你看看，你看，啊，这都憋成长龙了。别喊。这可不行啊。这里耽误几分钟，前线的损失就难以估量。
5: 同意。
6: 蓄水池得加紧供气了。强子，马上组织人，把车推开，让能动的车迅速通过。
7: 好，所有人都过来。
6: 这样，我去找哥科长。
5: 好，
7: 来来来，
8: 来来来，
6: 快快快快快快啊！
9: 来帮帮忙。
10: 民工已经调派到最大量了，这种工程啊，人太多的话也施展不开呀。
6: 你看看能不能这样，齐头并进，蓄水池和修引水渠同时开展。
7: 要想把二十四道拐旁边的泉水引下来，这工作量可太大了。
10: 哎，特派员，我倒是想了一个好办法。
6: 你说。
10: 我想弄一些粗一点的竹子，从中间把它劈开，把关节打通了，连接到一块就能把水引下来，这样既省工又省料。
5: 这个办法好。
6: 约翰，
10: 约翰，
5: 我刚刚收到一个好消息，汤姆刚告诉我，我们的蓄水池的基本工程已经完了，接下来就剩下一些小事情了。
6: 太好了，柯科长
10: 啊，
6: 那接下来的工作就看你的了。
10: 放心吧，但是特派员，我们呢还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啊。
6: 那当然，张副官
7: 到。
6: 你配合何科长。
7: 哎，
10: 太好
7: 了，行。哎，
6: 具体的事情啊，你们谈。辛苦了
10: 啊，再见啊，
5: 拜拜，
6: 注意安全啊。来坐。
5: 妹，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美军很快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经过我们青龙县。
6: 什么人？必须严加防范，不能给鬼子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11: 团长，电报。
6: 上峰通知，明天下午三点，带好狮子，要通过我们这里。到达重庆，上峰要求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7: 这个狮子到底是什么任务？
6: 约翰也说不知道，不过从他重视的程度看，这个人物很有可能是个将军级的。
7: 那可是美国的大官啊。
6: 是啊，如果真是个美国将军级的人物，那就有可能是中美合作的关键人物。我们必须确保其顺利地通过我们的地界。

这么重要的消息，日本人应该不会不知道吧？当然，自打远征军在缅北失利之后，史迪威将军和蒋委员长接触的消息，一定是公开的秘密。

0: 组长，经常出现的信号又出现了，
1: 不像是共产党的，
0: 这个频率像是日本人的
1: 啊，怎么断了呢？
2: 他们的蓄水池修得怎么样了？
3: 听说过几天就要竣工了，不光可以给过路的车辆使用，而且还可以给附近的村民提供饮用水。
2: 这个梅松和美国人很会笼络人心，他们为县城通了电，修了临时浮桥，现在又修了个蓄水池。
3: 是啊，还有加油站、油库、罐头厂。
4: 王领队，这是你要的药。
2: 你先去忙吧。
4: 嗯。

0: 明天下午，美军有位重要人物途经24道拐前往重庆，上级命令我们把这个重要人物消灭在这里。
1: 重要人物？怎么确认？
0: 他们一行人乘坐3辆美式吉普车，其他的没有提示。
1: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0: 不要怕，他们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我来制定行动计划，你通知苏贵，让特遣队参加行动。
1: 是。

0: 团长，那狮子按时出发了吗？
1: 据我们的情报，已经安全抵达昆明了。那接下来的行程就是高度机密了。
0: 不是，这美国将军什么样啊？是不是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一群人围着？
1: 你把三辆吉普车的车况好好检查一下。哎，你借车的时候，约翰没有向你提什么条件吧？
0: 没有，我跟他说了，借一天就还。哦，他让我提醒你欠他顿饭。
1: 你把车分别开到预备位置，注意隐蔽，按我们约定的时间进行。
0: 是。
2: 这是我拟定的行动计划，在24道拐动手。
3: 在24道拐动手？在那里动手有把握吗？
2: 任何车辆经过24道拐，一旦遇到情况，进不可进，退不可退，有两个好的狙击手就可以达到目的。
3: 可是那狙击手怎么藏身呢？
2: 那是本

0: 王领队。
1: 葛科长，有什么事吗？
0: 下午3点在城门口有一个欢迎仪式，梅特派员想让您代表你们救助队也参加一下。
1: 那真是太好了，没问题。下午几点呢？
0: 3点。

0: 下午3点，狮子进入24道拐。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不用我再教你们了吧？明白。你暗中配合行动。是。如果暴露了，就不要再回来了。明白。出发吧。
1: 小玲，哎，葛科长，怎么样？差不多了吧？啊，快发完了。给我一个，别想，都有。哎，我也要，还有我，一块儿。啊，葛科长。啊，王领队。
0: 他们快来了吧？
1: 应该快了。
0: 谢谢你啊。
1: 怎么样？最近在救助站工作很辛苦吧？
0: 嗯，还行。

0: 怎么回事啊？
1: 大家安静安静，不要慌，大家别乱，再耐心等会儿。
0: 大家不要紧张，枪声离我们还很远呢。

0: 怎么回事？告诉你的病，不要乱动。好，Don't move unless
1: I say.
2: 报告，特派员，刚才打死的几个都是小鬼子。

0: 用的是手雷、冲锋枪，还有狙击枪。
1: 告诉大伙儿，一定要加强对远处目标的警戒。任务才刚刚开始。
0: 是。
1: 去吧。
2: 妹，这是什么？
3: 汤姆。
4: 没事没事。
3: 汤姆怎么样？
4: 没事啊。哎，看我送你什么了？看我。好，没事的，放心吧。狗儿，坐上。啊，你看。
5: 王领队，上车，车上有伤员。
6: 哦，
2: 你快去吧。
6: 我先过去了啊。来了来了，
5: 快快快，
7: 让开让开。
6: 快来人，快点，有人受伤了，快点快点。哦，过来。
8: 好，
6: 来搭把手啊，来把他抬下来，慢点，小心啊，
8: 小心点啊，
6: 小心点啊，
9: 慢点，
6: 慢点，快送进去。哎，
8: 慢点啊！
6: 究竟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冲破了日本人的伏击圈，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张强哥，放心吧，没事的，有王领队在呢。
2: 啊，那我听你的。
8: 哎，王医生，
5: 王领队，没事吧？
6: 你放心吧，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2: 麻烦你了。
6: 别客气了，我出来就是通知你一下。好了，那我先去忙了。
5: 哎，谢谢啊。
8: 张强哥，你看我都说了没事吧？
2: 是，没事了。
8: 你放心吧，这个伤员我一定好好照顾的。
2: 哦，那我先走了。
8: 张强哥。
2: 啊。
8: 嗯，注意安全。
2: 啊，放心吧。

0: 我已经接到通知，世子直飞重庆了。
1: 好，这里的日本间谍真是猖狂。
0: 我们在地面设局是为了吸引敌人，是为了防止日本的飞机在空中拦截。
1: 明白。
2: 干嘛呀？
3: 我听到24道馆又是枪又是炮的，你们是有什么重大行动？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啊？
2: 告诉你干嘛？我们这是保密行动。
3: 保密？
2: 啊？
3: 哎，你这么说就是你跟梅松都不相信我是吧？
2: 怎么就不相信你了？特派员不是给你任务了吗？
3: 我那都什么任务啊？我不喜欢，我就要跟你们一起行动。
2: 我们干的是男人的事儿，别掺和。
3: 哎，我就喜欢干男人的事儿。
2: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特派员那是担心你知道吗？怕你出危险，把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3: 我才不要你们的担心呢！
2: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3: 不告诉我算了，走。哎，队长。
4: 好的。
1: 妹，我也接到上级通知，狮子已经安全到重庆了。
0: 我们这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是啊，你们这么做很正确，我们美军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双方配合的很默契，真是太好了。
5: 长官，蓄水池正在连接主管，即将通水，汤姆先生让我来通报一声。
1: 那为了我们的蓄水池，我建议我们今天晚上安排一个篝火晚会，你怎么看？
0: 我同意啊，大伙儿。

0: 也真该庆祝庆祝了。是，我呀，晚上就不能陪你们了，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了。
1: 那你就去忙你的事情吧。
2: 团长，伤员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他情况开始好转了。
0: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你来的正好。约翰少校今晚要搞个篝火晚会，你留下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2: 是。
0: 我先走了啊。
3: 哎，团长，刚才我遇到刘显兰了，他说你没给他派任务，就是不信任他，他很生气。就他，
4: 小孩子脾气。他可是真的很生气啊！哼，我知道了，走吧。
3: 慢点啊！
4: 梅松太狡猾了，我们这么多人都上了他的当。
3: 不，是我们的情报太不准确，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4: 明白。
5: 封锁委员会指责我们无能，他们以假乱真，我们就给他们制造混乱，寻找机会。
4: 是。
5: 队长，还生气呢？用不着你管。生什么人的气？ 说明你太在乎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在不在乎你。谁说我在乎他了？行了，别嘴硬了。来，以后我这事你少管。你自己还没找到惦记的人呢。报告队长。 我惦记的人还没出现呢。什么人？队长，我去找我惦记的人了。去。姓梅的，你欺负人，言而无信。我怎么欺负你了？当心走火。
6: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二十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5: 9:30，中午1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每关食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6: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
0: 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

0: 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 了解相关信息。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

0: 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

0: 都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

0: 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4: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5: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5: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

0: 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0: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变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
8: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1: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 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10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10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队长，队长，还生气呢？
1: 用不着你管。
0: 生什么人的气，说明你太在乎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在不在乎你。
1: 谁说我在乎他了？
0: 行啦，别嘴硬了，来。哎呀，
1: 以后我的事你少管，你自己还没找到惦记的人呢。报告队长，我惦记的人还没出现呢。
2: 什么人？
0: 队长，我去找我惦记的人了。
1: 去。姓梅的，你欺负人，言而无信。
2: 我怎么欺负你了？当心走火。
1: 我每天认认真真完成你交代的事儿，你安排接狮子的任务，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不告诉你有不告诉你的理由，不需要你知道的，就不能告诉你。
1: 歪理。
2: 哎呀，今天真是有惊无险呐，快累死我了。
1: 那还不赶快休息去？
2: 你这刘大小姐的气儿还没消呢，我怎么睡得着？嗯。

0: 阿姆，哎，
1: 特派员，
2: 下去。哎，长官，
0: 怎么样？进展的顺利吧？还行吧，我们马上就可以通水了。你觉得怎么样？
2: 不错，没想到这么顺利。我们中国人讲究投桃报李，但我真的没什么东西可送你啊。
1: 没关系啊。
0: 哎，大伙儿看这样怎么样？咱们就把这蓄水池取名叫汤姆蓄水池，好不好？
3: 好，
0: 我看这事儿啊，咱们就不用请示史迪威将军和美国国会了，咱们就自己定了，好不好？
4: 好，
5: 好好，谢谢你们这样用我的名字，我觉得很荣幸。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蓄水池不但可以给你们的下车降温，而且可以满足人们的饮水需求。你们不是有一个成语吗？一箭双雕吗？
0: 哟，这中国话进步很快嘛，马上就成中国通了。
5: 就是因为我天天在这里跟他们干活水的。
0: 太棒
6: 了，特派员拿来了。
7: 哎，啤酒，
0: 约翰送我的。啊，请大伙儿喝啤酒。
6: 来来来，大伙儿喝啤酒啊！
0: 喝啤酒，
6: 来
7: 啤酒啊！
6: 来，
7: 哎，
6: 汤姆先生，
8: 这个颜色，
6: 来，老乡们，拿着。
0: 好，
6: 没
0: 见过酒
6: 啊，都拿着啊！
9: 来一个。
6: 慢点，
10: 这什么东西像马尿啊？
6: 这可是好东西啊！约翰少校送给我们特派员的，我们特派员自己都没舍得喝，都分给大伙了。
10: 马尿，
0: 来喝一口。
11: 哎呀，哟，狗儿。
0: 太好喝了。

0: 来一瓶吧，
1: 不要喝太难喝了，
0: 喝点吧，
1: 不要，
0: 太好喝了，喝点吧，
1: 不要，
0: 太好喝了，喝点吧，哎，咱来，
2: 不喝不喝吧。

0: 宣布我们的蓄水池工程今天完工了。梅长官，
1: 辛苦你们了。
2: 汤姆，咱们把这个蓄水池用你的名字命名，我太羡慕你了。
3: 约翰，不用羡慕，将来你也会有机会的。
2: 真的吗？
3: 当然。
2: 我太需要这种鼓励了。
4: 中国人的蓄水池已经开始通水了。
5: 很好，等的就是这一刻。你今天晚上去行动，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4: 明白。
5: 出发吧。

0: 起来，干什么呢？哦，写份述职报告。回来这么久了，应该给上级汇报汇报。怎么，有事？我如果是你的上级啊，一定给你写份嘉奖报告。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哎，你就别取笑我了啊！这二十四道拐啊，就像在玻璃上绣的公路一样。
1: 我日夜都紧张，就怕因为我的疏忽，给小鬼子可乘之机，把这条公路啊，给炸成了碎片。
2: 你是不是心太重了？
0: 我这没啥，把白开水吧。
1: 我继续嘉奖你。你看你每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忧国忧民、鞠躬尽瘁，一定要讲。
0: 哎，你这是给我念嘉奖状啊，还是念悼词啊？
1: 你呀，是没有亲自上过战场，没看过将士们是怎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敌人厮杀的。有的时候一场仗打下来，好多弟兄牺牲了，连名字都没留下，墓碑都不知道怎么写。跟他们比起来，我这点累算什么？说吧，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事情？
2: 也没什么，就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1: 青龙出了这么多的事情，真是让人放心不下。所以啊，
0: 我们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啊。
2: 嗯，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0: 嗯？
2: 最近跟你学的特别爱操心。
0: 不早了，没别的事儿，早点回去吧。
2: 我有事儿。
0: 什么事说呀？
2: 哦。 送你的，拿着呀。听梅雪说，你这只手因天下雨总会疼。

0: 以后就带着他吧。
1: 谢谢，谢谢你，还特意为我做了这个。
0: 你说对了，确实是我特意给你做的。山里的猎人打猎都用它，这东西可以防潮，又可以保暖。我希望你以后能天天带着它。你先休息吧，我走了。

0: 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别吓娘！狗儿，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别吓娘！狗儿，狗儿，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醒醒！
1: 快送孩子去医院！
2: 他怎么了？
3: 少爷，快！
1: 狗儿，
3: 快点！
1: 狗儿，
0: 加强警戒，任何人不能离开现场。
3: 是。
4: 团长，坐吧，各位。啊，那个孩子情况怎么样了？
5: 没救过来。
4: 你们在现场发现什么线索了？
3: 这个是在主管边发现的，也是我们找到的唯一证据。
4: 这信封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6: 上面有一种味道，是烟草混杂着黄果草的味道。
7: 烟草、黄果草，难道是马帮山寨的人干的？
4: 听老外人说过，马帮山寨一直有一个规矩，都喜欢抽这种特殊味道的烟草。除了解乏，他们说能把牙齿熏黑熏黄，显得更加彪悍。
3: 我觉得证据已确凿，如果不是马帮山寨下毒的话，为什么会出现特殊烟草？
4: 水样提取了吗？
3: 嗯。
4: 把有毒的成分必须都化验出来。
5: 我觉得这些线索都不能排除是日本人搞的鬼。
4: 刘队长，我看这个案子还是由你来负责吧。

0: 吃亏了，
1: 我是亏的。
2: 可惜只死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本来就没有父亲，现在一个母亲又失去了儿子，
3: 这种仁慈不应该从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嘴里说出来，死的人还是太少了。
2: 按你的说法，毒药应该下在他们喝的酒里，
3: 死的人越多越会引起大乱，会激起更大的矛盾。
2: 不是趁乱在暗中动的手，时间长了也许会露马脚。
3: 你不要紧张害怕。
4: 哎，我扶你起来。
5: 谢谢。
2: 没事吧？

0: 我们就是为了引起马帮和梅松之间的矛盾，就是让他们之间产生激烈的斗争。那个叫桂花的怎么样了？听说已经疯了。疯了？
1: 纸袋里的白色粉末已经查清楚了，是剧毒化学品山奈甲，也就是氰化钾。这种剧毒药物中毒的案子已经在晴隆市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2: 哎，当时信封上的那个特殊气味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跟哥科长说的一样，是马帮山寨常抽的烟草混合物。
1: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在晴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剧毒，很有可能。
0: 就是从马帮那儿来的，所以啊，现在非常清楚了。之前吊桥的事儿，还有你拿着小钢炮去吓唬他的事儿，何麻子其实早就怀恨在心了。所以这件事儿一定是马帮山寨干的。
3: 哎，兄弟啊，看来你得戒酒了，这酒色乃是法性之福啊。
4: 这个我心里有数，口哥。
0: 你务必得帮我狠狠收拾一下梅老二。
3: 哎呀，兄弟啊，我劝你就别跟梅松较劲了。按说他当他的特派员，你做你的生意，这井水不犯河水，哎，弄不好两败俱伤的。
0: 两败俱伤我也认了，我已经受伤了，他梅老二已经让我们刘家受伤了。
3: 哎，
0: 我绝不介入你们的私人恩怨啊。
3: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私人恩怨。
0: 哎呀，兄弟啊。 你是不知道，这晴隆最近发生了多少事儿啊？那特派员已经是焦头。

0: 狗哥什么意思啊？
1: 兄弟啊，你是聪明人，这敌人的敌人就有可能是朋友啊。
0: 哥，我敬你。来，
2: 亮子，在屋里呢。
0: 嗯，好。
2: 大当家的刘大少爷来了。
3: 啊，让他进来。
2: 是。
4: 大当家的，哎呀，我来看你来了。
3: 哎呀，刘大少爷，
4: 嫂子越来越漂亮了啊。哥哥，你这马帮的生意可越做越大了啊。
3: 哎，刘大少爷的生意才越做越红火呢。马帮现在走背字儿，咱们这也比不了你们刘家。
4: 哎，哥哥高看我了，刘家的生意都是小买卖，和你们马帮比不了。
3: 瞧你这话说的，给刘公子上茶，请。
4: 老哥哥，一点心意啊，香呢？
3: 你这是
4: 上好的烟土，知道哥哥好这口。
3: 刘大少爷，你这又破费了。
4: 嗨，
3: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你亲自上山来，总不会是为了给我送这个吧？
4: 瞧哥哥这话说的，没事儿我就不能来看看哥哥？今天来呢，是给哥哥讲讲城里的新鲜事儿。
3: 新鲜事儿，说来听听。
4: 这城里啊，新开了一家窑子，那姑娘一个赛一个呀。
3: 这还叫新鲜事儿？啊，这事儿我早就尝过了。
4: 哥哥就是哥哥，你这下手太快了。这还有件事儿，不知道哥哥听说了没有？蓄水池让人下毒了。毒死了一个孩子，
3: 听说过，没细打听，谁干的？
4: 梅松说是你们马帮山寨干的。
3: 胡说八道，你可别信那套。
4: 你看，人家是特派员，能胡说八道吗？人家有证据。
3: 怎么还有证据啊？什么证据啊？
4: 他们在蓄水池边上捡到一个包毒药的纸包，里边有黄果草和烟草的混合味道，这种烟除了你们马帮谁还抽啊？
3: 刘大少爷，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你这消息从哪儿得来的？
4: 不瞒哥哥说，我在梅松身边有眼线。
5: 欺人太甚。
3: 我看梅松的另一只手也不想要了。
4: 哎，哥哥，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哥哥，我这次来就是给哥哥提个醒，往后做事儿得留个心眼儿。
5: 真是气死我了。
6: 特派员，我们几个到了狗儿家，发现桂花不见了。
7: 那他会去哪儿呢？
6: 不知道，我让董向南在那守着，我就赶紧回来向你汇报情况。
7: 你先回去，有新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6: 是。
7: 出什么事了？
8: 我越来越觉得这事就是马帮山寨的人干的。
7: 事情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知道你想攻打马帮山寨，可眼下还不是时候。
8: 还不是时候？马帮山寨就是一贼窝，咱们可失去好几次机会了。
7: 眼下攻打恐怕会付出很大代价。
8: 我们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他们闹出了几条人命，现在连孩子都不放过。
7: 如果这件事情是何麻子干的，那他必死无疑。
8: 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啊？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7: 好了，我们不要再争执了。这件事情眼下我们最需要的是冷静。你先回去，组织人把水池的水掏干净，而且要竖上英汉双语禁止饮用的牌子。
8: 我没你那么冷静。40万人齐卸甲，

0: 我们更无一个是男儿。
1: 要注意伤口，别感染了。
0: 快，啊，往里边，快救救他！怎么回事啊？哎，快放下！几个村民在山坡上发现的。哎呀，这不是那个桂花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都失踪一天了，总算找到了，到处乱跑，也不怕被狼给吃了。
2: 真可怜。没大事儿，八成是饿的。大山。
0: 去给他弄些吃的来。好，来，把他送进病房哈，慢一点。
2: 好，小心点。
0: 来，刘队长，你这又是怎么了？
1: 我不干了。
2: 站住！为什么？
0: 不痛快。
2: 哎呦，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0: 你知道外面管咱警察局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0: 叫不作为绝，那你说怎么才能有作为？啊，这个警察局要是管事儿，他就有管不完的事儿，不出大事就行了。什么作为不作为？你，哎，刘队长，是不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1: 没有，
0: 局长，马帮山寨。 在24道拐蓄水池里投毒的事儿，现在已经证据确凿了，为什么不抓人？你胆小怕事，助长邪气。
2: 那梅特派员同意了吗？
1: 为什么要他同意啊？
0: 哎呀，人家不是特派员吗？
1: 局长，维护秦龙县的治安，首先是我们警察局的事儿。
0: 你是不是跟马帮山寨有瓜葛啊？
1: 你让我想一想，还想什么想啊？堂堂的警察局，连马帮山寨都不敢碰，说出去啊，让人笑话。
0: 是够无法无天的了啊！那，咱们就进去一回。

0: 出来，我要跟你聊聊。快，告诉你，我可没什么耐性。行，不出来是吧？不出来你等着。
1: 炸了！他们扔了个手榴弹，炸了！
2: 敌人太深，弟兄们，抄家伙，抄家伙，走！从寨子暗道去围了他们。
0: 知道厉害了吧？再不出来，把你们马帮山寨给踏平！
3: 把枪都放下！我们是奉命检查，把枪都放下！
2: 放下！刘队长，你，
0: 放开！
3: 刘队长，
0: 放开！
3: 你
2: 检查就检查，扔什么手榴弹呢？你说马帮害死人命，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我还说是你们警察干的呢。你这小娘们，我知道，你叫刘显兰。看在你个刘显龙的份上，我今天可以从轻放了你。姓方的，让你的人把武器放下，要不然的话，咱们今天鱼死网破，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0: 少在这跟我废话！你
3: 放下。
4: 刘队长、方局长，特派员在局里等你们开会呢。何大当家的，特派员说了，对面在山上架好了小钢炮，要不要放几炮给你瞧一瞧啊？
3: 你吓唬我你！
5: 大当家的，长官跟特派员说一声，误会，这是误会，这都是误会。
4: 刘队长、方局长，还不快走？
6: 啊，马上就去，
4: 快走吧，刘。

0: 放下，放下，放下，咱们还有小钢炮呢。
1: 何麻子，算你今天走运，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把你马帮山寨给端了。
0: 还不快撤！
2: 大娘们，就凭你，我等着。
3: 大当家的，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4: 弟兄们没事吧？
3: 手榴弹炸的时候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4: 这个姓方的，拿了好处还公报私仇，这笔账就记他头上。
3: 大当家的，会不会是姓梅的那个人耍的什么花招啊？
4: 也很难说。不过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山寨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哼，他们整天以抗日的名义跟我过不去。我抗什么日啊？真正的日本人来了，说不定他们早吓尿裤子了。
5: 这不抗日还真不行。阎锡山的手下有个军长叫李福英，还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就是因为不抗日给毙了。
4: 我说过不抗日了吗？我的渡船吊桥他们一直都在用，我算不算抗日？抗日是那帮有权有钱的人干的事儿。
5: 有权有钱的才不抗日呢。
4: 不管怎么说，那个姓方的一定得给他点厉害瞧瞧，要不然他不知道马王爷长三只眼。
5: 我可听说这方局长的姐夫在省里是高官，他这个局长还是他姐夫花钱给他买的。我估摸着吧，你要是动了他，这会不会惊动到省里边去啊？
4: 怕什么？
5: 我还听说啊，二十四道拐毒死的那个人跟我们有关系。
4: 你听谁说的？
5: 外边传的。
6: 起来。

0: 你想跟我一样吗？什么意思啊？太冲动了！你想过没有？就凭你们警察局这几个人，能攻打下马房山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吧？难道我还要感谢你替我们解围吗？我一个女的都敢去那儿，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明你们男的太无能了？
1: 只能说明你太冲动。 真没想到，越大越主观，简直是不可理喻。
0: 不可理喻的是你，你故作高深，狂妄自大。
1: 你。

0: 他能好起来吗？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种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

0: 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两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0: 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3: 是的，
0: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3: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0: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3: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0: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0: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3: 好的。
0: 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儿给勾住。

0: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1: 嗯，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不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嫁闺女，孩子升学，老人办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有面子，
1: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两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切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0: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3: 是的，
0: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3: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0: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1000多年的白酒文化。
3: 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0: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1000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假一罚十，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白水杜康上1000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3: 好的。
0: 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儿给勾住。
3: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

0: 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1: 嗯，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啊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不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啊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儿、嫁闺女、孩子升学、老人办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1: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就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

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想跟我一样吗？
1: 什么意思？
0: 太冲动了。你想过没有，就凭你们警察局这几个人能攻打下马王山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吧。
1: 难道我还要感谢你替我们解围吗？我一个女的都敢去那儿，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明你们男的太无能了？
0: 只能说明你太冲动。真没想到越大越主观，简直是不可理喻。
1: 不可理喻的是你，你故作高深，狂妄自大。
0: 你。

0: 他能好起来吗？
1: 这个很难说，他受了很大的刺激，这心病啊还需要心药来医。
0: 我看也不一定是心病，他的儿子是叶修蓄水池而死的，也算是为抗战而死，这个仇一定要帮他报。
1: 可是去哪儿找他的仇人呢？
0: 我可以找我哥帮他报仇。

0: 你什么特派员啊？跑到这儿来耍威风？就这人也值得你喜欢？来，姐，喝口水。你不懂，也许他是对的。 都这么对你了，你还替他说话呢？不要管我的事儿了，不要影响你工作。哦，我就是为你抱不平。特派员，小芬。
1: 你怎么来了？我找你有件事儿。说吧。能单独跟你说吗？嗯。出什么事了？你知道我们队长喜欢你吗？我还有很多公务要忙。
0: 哎，我觉得你不在乎他的感受。你扯太远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喜欢。
1: 喜欢也是正常的，可是他对你的喜欢是不一样的。你说完了吗？
0: 你知道吗？我们队长是一个好女人，是一个值得你信赖的人。我知道你心里还没有放下吴小雨，可是你们之间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1: 别说了，
0: 队长那种人是不会放下自尊心的。特派员，你还是对他不了解。
1: 让开。

0: 我觉得你完全就是在逃避。狗儿在，狗儿在，我的狗儿，王医生，狗儿在哪儿？桂花，桂花，我的狗儿呢？啊，
1: 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去找狗儿了。
0: 狗儿回家看不到我，他会哭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狗儿很快就会回来的，啊！你现在得好好休息啊！来，来，
0: 狗儿很快就会回来。
1: 对，很快就会回来的，快躺下。
2: 二郎腿。
1: 梅雪，帮我照看一下。
2: 没事了，没事了。警察局的人去闯马帮山寨了，快要开打了，却被梅松解围了。
1: 你就不能报告点好事吗？
2: 我是真希望他们打起来，可是
1: 这把火还没有真正的点起来。
2: 是，我随时听候你的指示。
1: 你先去吧，我们要在方云的身上下下功夫。是。
3: 马帮山寨当然有马帮山寨的问题，但我想这次刘显兰一闹，对何麻子是一个不小的触动。至于这个投毒事件是不是何麻子所为，目前我们没有确切证据。桂花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桂花已经送到医院了，但是现在有点失常。
3: 桂花的事情呢是这样的，桂花怀疑汤姆是毒死他儿子的凶手。
4: 那汤姆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汤姆他非常的苦恼。这些地方你都报告。进来。特
5: 派员，方局长来了。
4: 啊，请他进来吧。
5: 请。
4: 方局长，你这怎么了？
5: 马帮山寨干的。
6: 这不是此地无银吗？
5: 特派员，你看到了，马帮山寨这个毒瘤要是不除，青龙就天无宁日，后患无穷啊！你说这帮人胆这么大，就不怕引火烧身？这是不是圈套啊？
4: 我干警察干了这么多年，仇人是越结越多。
5: 哎，这会不会是自报家门呢？
4: 捅马蜂窝了的。
3: 方局长。
5: 现在搜查马帮山寨，还是有点早。如果这事真是他们干的，那他们要警告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警告？哎呀，特派员，这可不是警告，小命差点丢了。我这几天出入，还是多带几个警察。为了安全，我还是暂时先住在局里。您有什么事儿啊，就给局里打电话。
4: 好，那你先回去吧。
5: 也好，哎，特派员，马帮山寨的事儿还是要从速解决呀。
4: 你先回吧。
5: 哎，我告辞了。

0: 这床的病人呢？我不知道啊。让一让，让一让啊！
1: 过来看一看嘛。
2: 团长，
0: 哎，
1: 啊，正找你啊，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0: 什么任务？
1: 到那边说。
0: 好。
1: 桂花从医院跑出去了，估计可能去了美军的工兵营。
0: 他去那儿干什么呀？
1: 找汤姆给他儿子偿命去问。我知道这是一件两难的事情，本来我想交给显兰去做，但是现在看显兰还是不成熟，就靠你了，一定要想办法。

0: 鬼话，你怎么来了？你还我狗儿！你还我狗儿！他死了！你告诉我，狗儿在哪？
1: 死了，
0: 狗儿没有死。
1: 死了，
0: 狗儿没有死。
1: 死了，
0: 你告诉我，
1: 死了，
0: 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的错。
1: 别忘了，
0: 不是我的错。
1: 放手，
0: 放手，
1: 放手。
0: 哎，说话，说话，说话。
1: 鬼话，鬼话。
0: 桂花找到了，在哪儿？约翰打电话说他真的去了美军工兵营。找到
2: 了就好。现在人呢？
3: 送回救助站了。通知王令队，一定要对他严加看护，特殊护理。是。你说这桂花怎么就认准了狗是汤姆给害的？见了汤姆又打又咬的，真冤枉。
2: 能理解。是汤姆。你好，汤姆。
4: 我想看看桂花。
2: 不行，他不能再受刺激了。你知道我不会害他的。不行，我只是要告诉他，不是我毒死他的狗儿。很抱歉，汤姆先生，我必须要对桂花负责。
4: 我也在对他负责。
2: 这样只会添乱。等他好了，等真相大白了，我会告诉他的，好吗？好吧。
5: 方局长，我觉得投毒事件和你家被炸是同一伙人所为。这件事儿，我跟狗组长聊过，他可是个城府极深之人，你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怀疑我家门口的爆炸案可能是他手下人干的。另外，我感觉他是在借力。借什么力？
6: 借我们之手挖出这日本人或者共产党，然后他去邀功请赏。我不希望你们之间有矛盾，如果咱们窝里斗，就终将一事无成。现在美国人都跟我们合作了，咱们自己人更要通力合作。起来，我正要找你呢。
7: 局长，我是来找你汇报情况的。我还是认为投毒与河麻子有关。
8: 小姐回来了，梅雪。啊，娘，你昨一夜没回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现在没事儿了。
7: 什么叫现在没事儿了？工地上的一个孩子让人给毒死了，他的母亲急疯了。 后来饿晕了，住进了我们的救助站。本来是我照看的，可是我给他弄粥的功夫，他就偷跑了。几拨人找啊找啊，几乎找了一夜呢。
2: 找着了没有啊？
7: 嗯。
2: 哦，找着了就好啊，你也去歇着吧，啊。
7: 娘，还是您疼我。
2: 去吧。
9: 要不要把他给？我们现在不能随便乱杀人。上次往方局长的门口安放手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2: 你不是说要给他们添乱吗？留着一个疯女人有什么用？要死也不能死在我们救助站。他现在还不能死，他是一颗很好的棋子。
10: 必须按期完工，
11: 已经快完工了。我知道军令如山，狗儿的事我很抱歉，也非常难过。
10: 责任不在你，你忙吧。
12: 从法国拆的那座钢。

0: 架桥，美国工兵营即将架在盘江上，通车之后将会加大西南运输线的运力，日本人肯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它，因此它的安全将更加重要，我们必须保障畅通。
1: 是，
0: 要是它出了问题，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2: 鉄橋はすぐに完成する。奴らの輸送能力が上がることになれば、我々封鎖委員会の面目は丸潰れだ。
3: 我々にとっては、現在のこの由々しき事態は想定外でありました。
2: 一刻も早く鉄橋の状況を調べてこい。
3: わかりました。ではすぐに連絡を取ります。
4: 有什么情况吗？
2: 中国人已在盘江上建了新桥，我们的目标是破坏二十四道拐和盘江上的桥梁。这座新桥要想办法把它炸了。
4: 要不要我们向封锁委员会报告一下？
2: 封锁委员会需要及时掌控我们这儿的最新情况，抓紧报告情况，及时采取行动。
4: 好，
2: 我们分头走。
5: 特派员来了，
6: 秦县长。
5: 特派员，是不是大桥要通车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5: 你呀，一般只会在两种情况下找我，一种是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一种啊，就是事儿成的时候。我说的没错吧？
6: 看来我以后得经常来看看你这个县太爷啊！啊，铁桥通车是一件应该写进咱们晴隆县县志的大事啊，所以明天通车仪式，秦县长可否赏光？
5: 好，明天呢，我一定参加。
6: 太好了。
5: 特派员呐，晴隆人民应该感谢你啊，架桥铺路那可是千秋功德呀。
6: 嗨，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7: 汪义相，
8: 汤姆，你怎么来了？
7: 我来看看古文化。
8: 哦，你还是走吧。
7: 为什么？
8: 你不能去看他。
7: 为什么我不能看他？
8: 他认为是你杀了他的儿子。
7: 可是我想让国华参加明天的大桥通车庆典，让他看看。
8: 我非常抱歉，你现在离开吧，我真的很忙。
7: 不管怎么样，我要见他现在，我要告诉他。
8: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是战争毁了他。
7: 就他的该死的战争。国华，是我 Tom。他怎么了？桂花，我是 Tom。
8: 我带他出去走走。快去吧。
7: 是我，是 Tom。 桂花，是我 Tom。 桂花，
8: 小心点啊。

0: 你是有责任心的男人。
1: 我真心希望桂花能够早一点好起来。
0: 会好的。
1: 谢谢。
0: 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1: 谢谢，我走了。再见。
0: 再见。

0: 慢点吃，王领队。苏贵建议我们炸毁潘江铁桥，
1: 摸清情况再说。
0: 那我们是不是向风组委员会再次请求飞机轰炸？不用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去通知特遣队，让他们今天晚上。
2: 进行一次火力侦察，摸摸底。是。组长，经常出现那个信号又出现了。信号都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能确定方位了吧？
3: 不能确定。
2: 反捅。
4: 报告，
2: 进来。特派员，苟组长到了。哦，请他进来。
5: 是。
2: 特派员，我的电台又侦听到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在什么位置？
4: 位置现在还不能确定。
2: 以往这个信号一出现，日本的间谍和特遣队马上就会有一次行动了。来，你详细给我介绍一下。

0: 特派员，怎么样？咱们的弟兄有伤亡吗？
1: 轻伤三个，阵亡四个。

0: 各校より電報が入りました。
1: 読め。
0: は。沈龍番号浮橋上流の鉄橋は開通す。守備は強固。偵察隊をすでに出しております。

0: もし鉄橋が開通することになれば、奴らの悲劇の始まりとなるかもしれんな。
1: はい。
2: 想办法再上趟山。布姑娘说，铁桥防守严密，以我们的能力，根本不可能造成大的破坏。只有请求航空兵进行轰炸。
3: 总部最新指示，停止一切破坏行动。
2: 为什么？
3: 皇军已经占领了曼德勒，北上的障碍已经扫除了，留着这些道路和桥梁，将会加快我军的北上速度。
1: 好的，好的，我一定尽快。好，张强，
4: 到。
2: 团长，怎么了？
1: 加强铁桥外围防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2: 李万吉已经调拨了兵力，并且做了具体的落实啊。
1: 千万不能大意，上峰又给我打电话了。
5: 报告，
1: 进来。
5: 特派员，电报。
1: 下去吧。三天后，有辆车盘尼西林要经过我们这里。
2: 盘尼西林？这可是比黄金还贵的药物啊。
1: 是啊，这是美军方面提供的，重庆方面急需这批药物，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车辆安全地经过我们这里。
2: 每天经过晴隆这么多货物，不可能有人知道每辆车上都装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明保不如暗保，无需声张。
1: 你动脑子了啊！争取主动，确保安全，先搜搜山，以消除日军特遣队的威胁。
5: 是。

0: 给你一个命令，是给。团长，这儿的山可比我们老家的大多了。
1: 这里是乌蒙山脉的腹地，山高谷深，望山跑死马鞍。大伙儿原地休息。
2: 是
3: 是是。
1: 一定要稳，出拳要准。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走马帮，早让人把胳膊腿打折了。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功夫。你还有你们四个来。什么事儿？
4: 好事？
5: 碧寒营的老林子里来了一个马队。
1: 马队，干什么的？
5: 运货的。
1: 有多少人？
5: 十来个人吧。
1: 他们带家伙了吗？
5: 带着呢。五六匹马，上面都驮着箱子，看起来挺贵重的。要不咱，
1: 弟兄们。来肥活了。

0: 我忘了跟你说一声，这些人都穿着国军的衣服。
1: 你怎么不早说你？国军你也敢动？上次你干的破事你忘了？你好了伤疤你忘了疼了你？
2: 前一百名扫码就
3: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
6: 限领一个，
5: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一百名扫码就
3: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限领一个。
1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前一百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1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

0: 上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3: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4: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7: 限时领取。
8: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
7: 限时领取，
4: 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7: 限时领取。
8: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哈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

0: 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0: 限领一个，
4: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0: 限领一个。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1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

0: 上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3: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7: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
6: 限时领取，
3: 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6: 限时领取。
10: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哈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4: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还走马帮，早让人把胳膊腿打折了。是，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功夫。你还有你们四个来。什么事儿？
1: 好事？碧痕营的老林子里来了一个马队。
0: 马队干什么的？
1: 运货的。
0: 有多少人？
1: 10来个人吧。
0: 他们带家伙了吗？
1: 带着呢。5、6匹马，上面都拖着箱子，看起来挺贵重的。要不咱，
0: 弟兄啊！来肥活了。
1: 我忘了跟你说一声，这些人都穿着国军的衣服。
0: 你怎么不早说你国军你也敢动？上次你干的破事你忘了？你好了伤疤你忘了疼了？你
2: 不是大哥，这事儿我也想过。你要说他要真是国军的话，干嘛放着大道不走，走这儿？
0: 等会儿，后山这条小路是鸡不叫狗不跳的地方，国军放着大路不走。
3: 是大当家的，那条路连我们都不走，
0: 肯定是冒充的。干！你带一部分弟兄下山，这大活你给我干得利索点儿。
4: 得嘞。弟兄们，都拿上家伙，压满子弹，跟我走。
5: 大伙儿必须清楚，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守桥护路，我们这次主动出击，是要把敌人的老巢给挖出来，彻底消灭他。
6: 他们能在哪儿呢？
5: 大伙儿说说吧。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6: 这个我不知道。
5: 钟晓南
7: 到。
5: 如果你是特遣队的主官，你会藏在哪？
7: 山洞。
6: 山洞？那是我们团长告诉你的，不新鲜。
5: 这山里啊，就是洞多。
6: 哎，团长，你说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个山洞啊？
5: 不计其数，这里是山山相连，洞洞相通啊。

0: 时间差不多了，出发。哎，特派员，董相南不见了。
1: 他去哪儿了？不知道。
0: 特派员，
1: 干什么去了？
0: 刚才闹肚子了，我老远看见一支国军运输队，人可不少啊。
1: 国军运输队？
0: 是。
1: 大家注意警戒，哪儿发现的？
0: 在那儿。
1: 带路。
0: 是。

0: 仔细查，哎，仔细搜，这是我的了，那个去了，二水壶，枪，全拿上，身上的手榴弹，子弹，全都拿上。拿上，哎，大哥，大哥，大哥，都查了，全是烟土。
1: 哎呀，行了，别扒拉了，
0: 装的全是烟土啊！怎么会呢？我还不信，这帮人会为了烟土连命都不要了？让弟兄们再查一遍。
2: 哎，搜，仔细搜啊！好，哎，大当家的，嗯，
0: 这两个人下面有一个箱子呀，
2: 弄开他呀！哎，弄开，弄开！
0: 我要看看这是什么宝贝。
3: 是，大当家的，
0: 那个姓梅的特派员来了，他来干什么？
2: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快点，快点，快点！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哎哎哎哎，枪放下！哎哎，快放下！啊，把枪放下！弟兄们，把枪放下！哎呀，梅特委员，您来了！
2: 何麻子，你胆子可真不小啊！国军的士兵都敢打，国军的物资也敢抢。
1: 不是，
2: 强子，
3: 到，
2: 把他们通通带回去，到县城当众施法。
3: 是。
1: 哎呀呀呀！哎，
2: 别动！
1: 别动！枪放下，放下枪！我可真的冤枉啊！他们真的不是国军，我和弟兄们都查了。你看看他们用的家伙，你再看看他们箱子里装的东西，全都是大烟呐！国军能用这个吗？再说了，这条道，黑道的人都不从这儿过，国军能从这儿走吗？你今天放兄弟吗？如果这里边真有一个国军，我何麻子任由你处置。我这山寨又跑不了吗？不是，
2: 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想要你的命太简单了，何麻子，成。但是不是国军，那得验明正身再说。只要是国军，你小子跑不了。
1: 他们真的不是国军，国军不走这条道，他们会走大路的。
2: 强子，把他们放了，让弟兄们把所有的物资带回去。
1: 特别是这样，这一仗我弟兄们也死伤不少，这货你给我留点。
2: 跟我讨价还价？
1: 没，咱们按江湖的规矩，见者有份儿，您是特派员，咱们就五五分成。那就四六，那就三七，那就二八，你八我二还不行吗？
2: 真是给脸不要脸，今天能放你走，就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

0: 行，特委员，这些战利品我不要了，就等于我马帮送给你特派员的大礼了。啊，告辞。
1: 哎，弟兄们，撤，撤，
2: 走，走，
1: 撤，
3: 快快快，
1: 快快快！
4: 小吉，
5: 到。
4: 董向南，
6: 到。
4: 你们清理一下现场，仔细点。
6: 是。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说死伤了好几个弟兄，就为了这两箱破玩意儿，这不合算啊！这个
7: 盘尼西林，这是比黄金还贵的盘尼西林。
0: 你没看错，你可不能糊弄了。
7: 哎呀，我怎么着也是念过几年书的呀。
0: 念书那是黑三儿让你念的，你提这个干什么？
7: 哎，行行行，不提不提不提不提。
0: 哎，这要真的是叛逆气林，咱们可就发横财了，咱们弟兄们什么都不用干了。
7: 哎，大当家的，这叛逆气林呢，我只是听说过，我也没亲眼见过。哎，你看这么着，咱们不是有几个兄弟受伤了吗？咱们就拿这个药给他们治，看看效果。
0: 嗯。这弟兄们跟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哼，给他们用用这洋药，比黄金还贵，也不为过。行。
7: 哎，这么贵重的东西，就怕有人找上门来呀。
0: 哼，这写谁名了吗？赶紧往市面上联系，尽快出手。装箱。
7: 哎。来来来，放好放好。

0: 这大当家的还真舍得，这比黄金还贵的药就给哥几个用上了。
1: 过些日子等我赚了大钱，我就带你离开山寨，雇两个人伺候你。
2: 好好的离开山寨做什么？
1: 你不懂。
3: 等等等等，有一个打过针的兄弟口吐白沫了，你赶紧看看去。
1: 什么？
3: 你赶紧看看去啊。嗯，
1: 快点快点，开门。
3: 就是他，刚给他打完针就口吐白沫了，
1: 治成这样。你不是说盘尼西林是神药吗？你不是说盘尼西林是比黄金还贵的好药吗？
3: 这盘尼西林是好药，书上是这么说的。
1: 书上你个姥姥，书也能害死人。我这个兄弟要是有个好歹，我拿你给他抵命。赶紧下山把青龙最好的大夫给我请来。
3: 是是是是是。
4: 我们的人出事了。
2: 你慌什么？
4: 我和苏贵一路找过去，发现在树林里我们的人全部被打死了。
2: 全部被打死了？我们的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英。你验上了没有？是什么武器？
4: 有多种枪型。
2: 这么杂乱的武器？
4: 还有猎枪的伤口。
2: 能一下打掉我们十几个人，又是这么杂乱的武器，在秦龙境内就只有河麻子有这个能力。
4: 坂田派的人也太无能了。
2: 运送盘尼西林的军

0: 谁啊？这不是二当家的吗？
1: 大夫，跟我走一趟，快走走。
0: 去哪儿啊？
1: 大夫，我们家有病人，麻烦你给我出趟急诊，着急着急。
0: 你等一会儿啊，我去拿东西啊。
1: 不，我着急，着急，这快点，你快点。
2: 苏贵被卫役叫走了。
3: 被卫役叫走了？
2: 啊，
3: 难道何麻子发现了什么？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3: 鼠疫的秘密千万不能泄露出去。你去等苏贵回来，必须弄清情况。
2: 是。
1: 我帮你拎着。幸亏您跑了一趟啊。
4: 怎么样，他是不是越来越重了？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0: 那位兄弟口吐白沫，浑身发烫，淋巴还肿大，从症状上看很有可能是鼠疫，就是黑死病。你给他们吃什么药了？
4: 好药啊，还是洋药呢。哎，就是这个。
0: 盘尼西林。
4: 你赶紧找几个弟兄，把他抬到死牢去，把门窗钉死。没有我的许可，谁都不许接近，听见吧？
2: 听见了，
4: 快。
5: 哎，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6: 我
5: 你
6: 要干什么？
5: 出去！开门呐！凭什么关着我？
6: 放我们出去！
7: 发财了！哼，
8: 你看人这装备
7: 啊，
8: 咱们昨天从约翰那儿要了30支，今天又缴获了20支，这些装备够武装一个加枪排了。
7: 哎，张副官，给我也看看吧。
8: 你没资格看，不揍你就不错了，还看枪？我告诉你，小金，以后谁跟团长说话没大没小，上去你就踹他。瞧你那怂样。
7: 知道了。
8: 哎，这缴获了这么多枪，怎么不高兴啊？想什么呢？
0: 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事儿有蹊跷？我记得当时在现场，小金和董向南检查过，烟土和枪支一样没少，都被我们截获了。可何麻子按理说不会这么做呀，而且他走的时候我没发现他有什么舍不得的样子。
8: 不是，你是不是想多了？我要是何麻子，我就跟你死磕，我只要枪。
6: 对，
8: 我没别的意思啊。
0: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不对，何麻子肯定有事瞒着我们，这事不对，给我走。
8: 撤！
0: 撤！
8: 撤！
0: 撤！
8: 撤！
0: 撤！
8: 撤！

0: 特派员，你看，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这些关进死牢的，干什么？你没看见客人在这儿吗？没规矩。哎，
1: 是是是是。
0: 何麻子，啊？怎么这么大火气啊？不欢迎我吗？
2: 我哪敢呐！
0: 特派员，你光临山寨，我随时欢迎。只是这么晚了，你有什么急事儿啊？ 有件想不明白的事儿，急得不能过夜。什么事儿在你梅特派员那里还过不了夜了？何麻子，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今天这事儿，你何麻子是吃了大亏的，你会低这个头。所以我说，最好不要跟我藏着掖着。
3: 梅特派员，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够朋友了。今天这仗，我伤了几个弟兄不说，大烟、枪，你们全拿走了吗？
0: 得，你是一方之主，我也不瞒你了。我是藏了两箱烟土，可那不值钱呐。 我就是全卖了，又换不了几杆枪嘛。东西你要，你全拿走。我何麻子今天是喝凉水塞牙缝，放屁砸脚后跟。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还藏了两箱子药。 根本不是什么宝贝，
3: 那是什么？
0: 是两箱子盘尼西林。

0: 景明啊，哎，我把书给你还回来了。
1: 葛科长，你怎么亲自来了？哎，你出去看一下。哎，
0: 怎么样？最近有什么情况？
1: 据可靠消息，中国的10万远征军已经陆续开始撤退了。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接替了英国的韦威尔指挥联军作战，但还是阻挡不了小鬼子的疯狂进攻。
0: 这么说，杜聿明的第五军和甘礼初的第六军都已经开始从缅甸那里撤退了。哎呀，这竹缅公路要出大麻烦的。
1: 我看呢，蒋介石那边不会轻言放弃的，弹药和后勤补给必须有保障。
0: 美国人也想通过在中缅中印地区的作战，既能阻止日军的西进，又能防止德意志法西斯部队东下与其会合。
1: 这美国人可真有战略眼光啊。哼，
0: 美国人向来都是国家利益至上。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日本人要在我们这一带搞一个狸猫计划。
1: 狸猫计划？
0: 所谓的狸猫计划，就是日本人想用手上的一批鼠疫病毒替换掉国军运输车辆上的盘尼西林，然后再运送到前方和后方的各个医院，也造成前方和后方心理上的恐惧和混乱。
1: 这事要不要提醒梅松？
0: 这件事必须告诉他。假如梅松不知道，万一苟延康那边没有得到消息，这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的话，造成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1: 你说这个情报国民党不会不知道吧？
0: 不好说呀，这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通知，冒死传出来的消息。国民党的情报系统

0: 未必能够破获。
1: 如果这个狸猫计划日本人得逞了，这后果不堪设想。
0: 日本人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自己的对手无所不用其极呀。
1: 梅松是我们的同志，应该通知他，哪怕从侧面提醒他一下。
0: 这件事我去办，我会有我的办法。还有什么情况？
1: 我们人手不够，可用的人太少了。
0: 人手不够？那几个党员发展对象怎么样？
1: 时机都不太成熟。对了，国豪同志，你觉得梅雪怎么样？
0: 梅雪？
1: 她应该是个好苗子，思想进步，家庭背景清楚。
0: 那就试试吧。
1: 好，这样，我跟他谈谈，你先别出面。

0: 鼠疫病毒在河麻子那儿，他的手下已经有人注射了鼠疫病毒。
1: 布谷鸟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坂田应该对这次行动负责，他应该感到羞耻。
0: 也不能全怪坂田军，他们已经尽力了。好在鼠疫病毒就在马帮山寨，
1: 那有什么用？
0: 想办法把他弄回来。
1: 这样，我先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布谷鸟。

0: 啊，这是梅长官要的报纸，请务必给他。
1: 啊，先生贵姓？
0: 我只是送报的，梅长官要送来的，我就送来了。
1: 请稍等。

0: 小金，
1: 到。
0: 这个报纸，谁送来的？
2: 警卫拿过来的，他说是你让人送来的。
0: 我让人送来的。
2: 嗯。
0: 你去把人给我找来。
2: 是。
3: 我建议给坂田他们发电，要他想方设法拿回树叶。
4: 怎么拿？
3: 马帮山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坂田军如能拼全力拿回树叶，引之。
4: 你这是匹夫之勇，攻打马帮山寨动静太大，梅松不可能不知道，他一旦知道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彻底失败了。这件事情只能智取。
5: 智取？
0: 这个报纸是从哪儿来的？
6: 说是您让他送过来的。
0: 人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6: 不记得了。
0: 那他有没有留下什么口信吗？
6: 没有留下。
0: 行，下去吧。
6: 是。
0: 狸猫计划，好，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咱们一定要确保盘尼西林是真的，绝不能让假盘尼西林运到前线。
5: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你再去马帮山寨，叮嘱黑三儿，一旦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6: 是。
7: 张副官，
2: 哎，黑三儿。
7: 张副官，特派员呢？
2: 他有事儿，让我来了。
7: 何麻子以为他抢到的药品是盘尼西林，根本就不是，那是鼠疫。何麻子还以为抢到什么宝贝了呢，用在一个受伤的寨兵身上，结果那个寨兵他出现了鼠疫的症状。
2: 不是，你现在就告诉我何麻子下一步什么动静了？
7: 他把染上鼠疫的寨兵给关进死牢了，把大门都锁上了，直属进不准出，那寨子里就像被捅过的马蜂。

0: 窝一样，河马子想捂都捂不住。反正这马帮山债务是回不去了。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

0: 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

0: 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3: 盛世乐章。

0: 闪光灯啊！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哎！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是什么？
1: 是我们进货的账目。
0: 进货？你们这是在做生意吗？
2: 是啊，我们已经弃匪从商了。我们更了解西域的需求，我们熟悉哪里便宜哪里贵，所以大哥带我们贩运了一批西域毛毯来卖。
0: 哎，原来是这样。
1: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蛟河城里的三个小孩之一，当年你还被我抓住过呢。
2: 嘿嘿嘿，大哥的记性真好，你一说我们也想起来了。
3: 是啊，这个小丫头确实比以前长大了不少。
2: 原来是。
4: 请问太守在吗？
5: 太守一大早就带人出门了，去迎接从长安来的郎中令大人了。
4: 郎中令大人来这里做什么？
5: 听说郎中令大人是来接从西域回来的张骞来的。现在衙门里没有人了。

0: 我家大人就是张谦大人，他现在病倒在集市中了。啊！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在哪里？
1: 街上有一个人叫扎西，开了一间药铺。他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郎中。
0: 扎西。

0: 张谦大人，张谦大人。您一路风尘辛苦，皇帝陛下邀您到未央宫相见。
1: 太守大人，瓜州城现在已经有很多西域商贩前来，此处要是能有一条通衢大道，对他们来说就方便多了。虽然瓜州地处边疆，财力物力有限，但为扩大西域商贸，修桥铺路也是一件功德事。
2: 这是怎么了？
3: 这是要起风暴吗？
4: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5: 千，
1: 阿斯恰，是你
5: 们又见面了，我是不会让你回到长安的。
4: 这，阿斯恰，这是大汉的地界，你也敢来撒野？
5: 多年前，张骞从我的手里跑掉，现在。他要凯旋回长安，不把他抓回去，我也没有办法向大单于交代呀。听好，都给我上！冲啊！
6: 冲啊！
5: 快！
4: 保护张大人！
2: 就凭你们，阻挡不住张大人前进的脚步。
1: 说得好，阿斯恰，你要识时务，应该回去禀告单于，西域各国通商，对匈奴也有好处。
5: 不要说那些大道理，我只管执行命令抓人。兄弟们，上啊！啊！
4: 阿斯恰，束手就擒吧！
7: 塔罗，他们到哪里去了？
2: 连天也跟着擒了。
3: 哎，快看远处！

0: 是什么地方？好美啊！
1: 长安城，海市蜃楼。长安，那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长安城。

0: 陛下，我终于回来了。
1: 大人的一片赤诚之心，苍天可见。
2: 塔纳姐，大汉的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我也不清楚，应该是位雄才大略的老人家吧。
4: 陛下确实雄才大略，治国有方，但是他可不是一个老人家。据说呀，他比咱们大人还小八岁呢。啊，
3: 陛下比张大人还要小八岁？张大人出使西域的时候是25岁，那么陛下当年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
5: 少年英才。
1: 张大人请。

0: 来，原来是个梦。啊！啊！啊！啊！
1: 大人醒了，太好了！
0: 扎西，原来是你救了我。
1: 大人，您突然病倒，把我们都吓坏了。幸亏扎西哥也在这里，他给您服了药。
2: 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再次见到大人您，如今总算是学有所成，没有辜负了大人您当年对我的指导。
0: 好啊，谢谢你扎西，你能把大汉的中医和瓦卡老人传你的安息医学融会贯通，也不枉你多年来四处游学的辛苦。
3: 张大人，
0: 是你们能在这里见到大家真是太好了。
4: 哎，扎西，你在这儿啊？找得我好辛苦啊！嗯，静鹿晗，你们也在这儿啊？
5: 唐义父，我和胡奇也来看张大人，你怎么不和我们打招呼？
6: 这是眼里没有我们呢。
4: 我是心里着急，一时没顾上。
5: 哎呀，行了，我们原谅你了。
4: 大人，您醒了就好。我去找太守，想让他找最好的郎中，可是太守不在城内。啊，有扎西在这里，太好了。
5: 嘿嘿嘿，
3: 张
5: 大
3: 人，
5: 您猜
3: 我
5: 们来
3: 这
5: 里
3: 干
5: 什
3: 么？
0: 我猜你们来瓜州是做生意的吧？
7: 张大人果然是我的知己。
1: 不过你们做生意的方式还是匪气十足，真是吓坏我了。
7: 那都是误会。
0: 是你，我记起来了，你是当年蛟鹤城里塔纳收养的那个小女孩。
1: 张大人，原来你还记得我呀。
0: 当年我把你和两个男孩托付给葡萄大叔，那位葡萄大叔他现在还好。

0: 很好，我们用葡萄酿了美酒带来瓜州城卖，然后就遇到他们来捣乱了。
1: 啊，你这小丫头真小心眼儿，大哥不说了是误会吗？
2: 胡奇，你们要想成为真正的商人，就要和气经商。
3: 张大人放心，我敬鹿晗今天在此发下誓言，一定做个好商人。
2: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这么多人在这里见面，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庆祝一下。
4: 郎中令大人、太守大人到。
2: 郎中令大人、太守大人，你们来了。
5: 听说张大人病了，恕我来迟了一步。
2: 只是小病，并无大碍，让太守大人挂怀了。
5: 张大人已经到了瓜州，是我的视察，倒是郎中令大人听到您病了，便着急前来。
2: 不敢，张骞多谢郎中令大人关怀。
6: 郎中没来，倒来了一个郎中令啊。
7: 这郎中令是个什么官啊？
6: 可能是皇帝身边的大官吧。
8: 张大人远涉万里回到大汉，可谓劳苦功高，陛下一直在派人探听着您的消息，听说您娶到瓜州，陛下特意派我来此迎接您回长安。
2: 陛下如此挂念着我，想不到陛下对我的眷顾尤胜于梦中。
8: 张大人，您可要保重身体，陛下说了他还要派出更多的汉使，让您带领更庞大的使团再一次出使西域，与更多更远的国家建立联系。
0: 我也想当汉使。我也是。你要是当了汉使，想去哪里？
9: 塔娜姐，你还记得吗？更远的西边有个地方叫大秦，我要去比大秦还远的地方。
8: 皇帝陛下希望大汉的道路顺畅通往西域各国，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瓜州为大郡，特赐瓜州改名为敦煌，意为盛大辉煌。

0: 哥，你快看呐，金鹿晗和胡群胡图竟然也跳起舞来了。能化敌为友，赵倩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好。

哦。

0: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以丝绸为主，与西域、中亚间，再到古罗马的贸易道路。
1: 正是张骞首开这条连接古今的伟大道路，他的后继者从陆地到海上延续到欧洲和非洲的很多地方。
2: 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罗马了吗？
0: 张骞一生出使西域耗尽心力，第二次出使时间不多，年仅50岁他便就去世了，最后他没有到达罗马。小琪，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走出国门的外交家、旅行家，由于他，中华民族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等国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张骞为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史事迹在史学上的记载，首先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司马迁用凿空评价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此外，在《资治通鉴》《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1: 这就是丝绸之路的延伸。今天我们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就是这种沟通交流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
2: 哥，你听啊，这驼铃声在丝绸之路上一千多年来一直响彻不断到今天呢。

0: 第五十二集，帮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外国小朋友叫鹅小兵，他很喜欢中国的风土与文化，所以来到咱们汉字村学习交流。
1: 你们好。
2: 你好。
0: 小兵，你怎么自己坐在这里呀？孩子们，
3: 杨先生，
0: 你们为什么不带小兵一起玩呢？
4: 他的汉语不好，我们的英语不好，我们聊不到一起去。
5: 他连筷子都不会用，我们吃不到一起去。
6: 我们也没必要非得在一起玩嘛。
5: 是啊，反正他过段时间就走了。
0: 孩子们，这样的想法可不好，大家多接触接触，相互学习就好了。我们来听听汉字山是怎么说的吧。汉字山，赐教。这是甲骨文的帮字，像在田上植树，因为树栽种下去后不会自行移动，所以古代以植树等方式设立地界的行为叫封。后来封引申指国君把土地分封给亲属或大臣，通过封而形成的领地就叫邦。说文解字说，邦，国也。邦就是诸侯国，国家的意思。汉代之前，邦的使用比国更为普遍，后来经历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你们知道有哪些包含邦的词语吗？
5: 礼仪之邦，定国安邦，
6: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0: 非常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意思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安定。先生给你们讲一个约法三章的故事吧。秦朝末年，苛政暴行，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刘邦率军队攻下咸阳，郑重地宣布了三条法律：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要判罪。百姓们知道了，都热烈拥护，纷纷把食物献给刘邦和他的军队。刘邦谢绝说，粮食本不多，我们不能让百姓们破费啊。听了刘邦的话，百姓们彻底消除了对刘邦的怀疑和戒备。得民心者得天下，由于坚持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汉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民才是邦的根本，百姓安定了，国家才能安宁。
4: 咱们中国历史这么悠久，怪不得鹅小兵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带小兵好好了解一下中国文化呢？
4: 哦，
0: 尚书中还有一句话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在主张百姓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你们虽然年纪还小，但如果能和国外的小朋友友好相处，也是在为友好邦交做贡献呐。
2: 我们知道怎么做了。
5: 小兵，和我们一起玩吧。
4: 我们带你去看风景。
6: 去我家，我给你补习汉语。
5: 去我家，

0: 我给你做我们中国的美食，火锅、面条，还有饺子。
1: 饺子，我喜欢。
2: 原来小兵也是个小吃货呀。
0: 第53集，请
3: 你这个字呀，哎呀，小猫，我看你这字也不是一两天能练好的，先跟我们去玩吗？
0: 哦，真的写得很不好吗？
4: 孩子们，牛小猫勤奋练字是好事情，你们就别打扰他了。
0: 杨先生，您来了，快进来。
4: 小猫别气馁，让先生来送给你们一个字吧。潘子山。

0: 千年前的契约能为我们还原出什么样的历史画面？
1: 就是1994年正月29日这一天，他就完成了好多契约的制件人。
0: 那些藏在契约中的小细节，又诉说着怎样的久远往事？
1: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是中国人的诚信，就是哎，我们经常在契约里看到的所谓的“书契为凭，画纸为信”。
0: 千年之后，这些写在纸上的承诺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1: 已经内化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国智慧之一。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千年有契，一窥西夏，邀您一同拂去岁月的尘埃，在泛黄的契约中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诚信与智慧。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

0: 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

0: 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2: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阿姨你好。
1: 社区上门送健康，智慧养老守护最后一公里。
2: 我可能要准备收拾收拾了，那个啥东西回家里看看去，我爸到时候就拜托你们了。
1: 热饭热菜暖民心，戈壁小城托起幸福夕阳红。
2: 阿姨我来了，来，你坐哈，我给你送菜来了。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养老保障成为民生关切。嘉峪关这座常住人口31.6万的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6.22万人，占比19.7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即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这里，国家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是怎样一寸寸被打通的？我们记录了几顿热饭、几通电话、几次上门，去看看“老有所养”这四个字在基层究竟是什么样。
1: 早上7:30，记者联系了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师龚丽君，随他一同前往一户老人家中随访。
4: 你好，你好，你
5: 好。哎，叔叔你好。
4: 你好。
2: 是这会儿过来是吧？
4: 对，这会儿过来，阿姨啊。
2: 那行吧，那你们来吧。
4: 嗯，好的，谢谢阿姨，我们待会儿见啊。
2: 哎，好，再见。
4: 嗯，那我们今天走去的这一家，他是什么情况？
5: 他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个是高龄，算是半失能吧，走路不太方便，得辅助器具，还有家人照顾。
4: 嗯，像这一家的话，你们经常多长时间去一下？
5: 这个是一个星期得去个2-3趟。
4: 你先走。
5: 去一家，走。
6: 哎、
5: 阿姨
6: 你
5: 好，
6: 你好，
5: 打扰您啊、来给爷爷测个血压。
6: 嗯，好了，你坐，爸爸讲。哎，你好，你好，你好。
4: 爷爷起了没有？
6: 起了。
1: 李秀梅是土生土长的嘉峪关人，早年婚嫁定居江苏。今年3月，因为85岁高龄父亲常年独居，高血压基础病缠身，身体状态不稳定，她专程从江苏返乡，全职照料老人起居。
6: 就是3顿饭必须得做好，因为他把饭正常吃上，把那个药正常用上，他就能把病控制住。
1: 就在龚丽君准备测量仪器的时候，同事孙艳娇也赶到老人家中。
5: 我把这个给他啊。
1: 两人相互配合，一人为老人测量血压，另一人准备血糖仪监测血糖。
7: 血压好着呢啊、你看，看得见，136/89，心率65。好着呢啊！
1: 在李秀梅和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李锦老人的血压逐步趋于平稳。可一边是需要照护的老父亲，另一边远在江苏的家庭也让李秀梅牵挂不已。
6: 想着回去要看一看去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老公说他的心脏那一块好像跟针扎的一样，他说有点不舒服，有点着急了。
1: 一旦李秀梅返回江苏，老人的日常照护就成了难题。老人视力不好，无法随时联系外界。
2: 这个给我爸一交，就这个养老管家，这个养老管家一摁，就这个一摁，那这个这个视频一摁。

0: 他们那边就接上了。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装的智慧小巷一键呼叫终端，成了守护老人的一道安全防线。按下按键就能直接视频连通社区健康服务平台。
2: 看见了，
0: 小何。我可能要准备那个收拾收拾，要那个啥东西回家里看看去。我爸到时候就拜托你们了，啊，就是谢谢你们啊。
2: 没事没事，每天要
1: 有了这套智慧养老系统兜底，社区医护随时在线，李秀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2: 你说，
1: 告别这户老人，龚丽君与孙艳娇背起医疗包，快步赶往下一户。当天还有多位老人等待上门健康服务。
3: 有些像这样的就是上门医疗服务，你们一天的话能有多少？
4: 像这种的话，我们一天多的话，我们一天能入个31-32户，嗯，反正一般都在20户以上。
1: 上门为独居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已经是孙艳娇和同事们的日常。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常住服务人口2.81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9.2%。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高龄独居老人多，仅靠老人自行前往医院就诊很不方便。这支家庭医生团队就把健康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
5: 需要我们医护上门的话，我们20分钟就能到达。如果确实发现老人需要急救啊等这些方面，我们同步就联动了120啊进行急救。我觉得确实是为老年人在居家养老啊提供了一个健康服务的需求和他们的安全保障。
1: 社区医护团队守住居家老人的健康防线，而在农村地区，一顿热乎饭同样是养老服务最暖心的载体。
3: 今天做的什么饭呀？
0: 今天做的汤的猫耳朵，然后给老人不是想吃米肠，我们每天都征求一下老人意见。
1: 农村老人大多口味清淡，中心每周收集老人的用餐意愿，搭配易消化的餐食，兼顾营养与饮食习惯。饭菜做好之后，送餐员要第一时间分装打包，赶在饭点送到老人手中。
0: 每次打饭给老人就是正常，就是2勺，老人也就吃饱了。但是每次稍微多打一点，害怕老人万一就是不够。
1: 分量上多留一份余量，藏着对老年群体的贴心。打好饭后，蔡小红拎起保温餐盒，快步出发，赶着把还热乎的汤面送到老人家中。
0: 我们走快点，害怕老人的饭给坨了，因为饭不怕凉，是保温饭喝。但是走的那个慢了以后去，饭就坨了。你看就这家，这个阿姨你看早早把门就给我开好了呢，我一推就开了。
6: 哎呦，阿姨我来了，来，
0: 来
6: 就你坐下，我给你送餐来了。
0: 啊，
6: 我给你送餐来了，你看今天本来还给你带的水果，我刚刚着急害怕饭坨了，我把水果没拿上，我一会儿给你送来啊。
0: 哎，
6: 先把饭放下，走。
0: 不麻烦不麻烦。
1: 95岁高龄的马奶奶行动不便，日常起居多有困难，是重点照料的对象。蔡小红这一送就是4年。4年里，马奶奶习惯了每天中午在门口等，蔡小红也习惯了加快脚步。一碗汤饭看似简单，背后是一整套农村养老服务的支撑。嘉峪关全市建成13家养老机构、38个驻餐点、21处城市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互助幸福院、86个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实现社区养老全覆盖，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全面成型。同样的守护，也在嘉峪关市康乐寿医护养老院里以另一种节奏进行着。
7: 走路还没问题，
8: 走路没问题啊，没问题就走呗。
1: 秋日天气晴好，养老院组织院内老人前往东湖公园户外郊游，严美容全程陪同照料，时刻留意老人们的身体状态，行走安全。
9: 或者他是骂你，或者训你，或者他怎么一下你，那都是人家年龄大了，因为疾病造成这样，不是说是人故意要把你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就是不是很生气，还去跟人家还得笑上跟人家去说啥，就这么。
1: 长期照护失能失智老人，不只是体力上的消耗，更考验护理人员的耐心与包容。老人情绪反复，言语失常，

0: 很多时候是病痛带来的改变，照护人员需要调整心态，包容老人的情绪变化。
1: 刚开始就觉得，哎呀，我还这么年轻，就一个是接受不了，再一个就是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2: 嗯，对。
1: 嗯，因为毕竟年轻嘛，啊，也没有耐心。现在时间长了，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老人嘛，其实就你觉得哄。
2: 嗯。
0: 哄这个字，蒲海燕说得轻，但做起来重。院内不断完善硬件配套，规范照护流程，把医疗、康复、生活、照料融为一体，让老人在养老院既能安享晚年，又能及时获得医疗保障。这也是医养结合模式的核心。
3: 坚持一个出发点，还是养为基础，啊，医为保障。以这样的这么一个这个基本思路啊，那么在医养结合上，我们基本模式还是坚持养老、健康管理、医疗康复、安逸疗护一体化的这个服务。
0: 康乐寿养老院设有书法绘画区域，满足热爱书画的老人的需求，定期举办小型展览。院内健身活动器材和楼内活动室、多功能厅、书画阅览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在院的122位老人中，许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家。
4: 有病给护士打个招呼。是吧？又碰到病了。这个吃饭吧，一天三顿饭，早晨有牛奶有鸡蛋，对吧？午餐三个菜一汤，有素菜有绿菜有肉菜，营养搭配比较合理。
0: 目前嘉峪关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6.22万人，占比19.74%。面对持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嘉峪关市先后印发《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等10余项政策文件，累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120余万人次，老年助餐服务超93万人次，形成机构养老有保障、社区养老有依托、居家养老有支撑的多元服务格局。从居家上门健康随访、智慧终端一键呼救，到农村老年助餐、医养结合机构照料，嘉峪关织密多层次养老服务网络。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基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把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老有所养落到实处。这份扎根戈壁小城的温暖实践，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着来自基层的生动答案。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网和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

0: 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元各族

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举行，吴晓军、王全春讲话，孔绍迅主持，庄国泰出席。
0: 我省各地深耕民生实事，健全全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
1: 各地创新服务举措，破解企业极难筹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各地抢抓晴好农时，有序推进特色农产品采收外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今天上午在白银市会宁县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主持，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时值深秋，天朗气清，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巍然矗立，与会同志将红军英烈敬献花篮，行三鞠躬礼，瞻仰红军会师纪念塔，深切缅怀红军英烈，表达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敬献花篮仪式之后，与会同志参观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随后举行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吴晓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以及省军区，向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同志，向为长征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革命先烈及亲属，向支援红军、支持革命的全省各族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我省发展的丰厚滋养，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必须践行群众路线，真正依靠人民，必须紧扣发展大局，矢志艰苦奋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

0: 必须从严管党治党，做到团结守纪，在伟大长征精神的感召下，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创造新的伟大奇迹。王全春说，甘肃在红军长征中具有道路探索、两点一存、战略决策、胜利会师的作用。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大力弘扬这一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将与甘肃一道，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把伟大长征精神研究好、宣传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表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必须继承好、发扬好。展望未来，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以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和富民兴隆的坚实步伐告慰先烈，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西部战区机关有关领导同志、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王瑞及刘永杰、何某宝、黄泽元，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刘瑞、武警甘肃总队少将政治委员王建华出席，省军区白银市委、省委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同志及老红军亲属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省内长征沿线市州、省直有关部门及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白银市会宁县有关负责同志、老红军亲属代表和支援过红军的群众亲属代表等。甘肃台报道。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省各地健全全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以扎实的民生成效，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升温。
0: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酒泉宿州区创新推出社区合伙人模式，把社区治理从单打独斗转向多方抱团共治，盘活各类社会资源，凝成一股治理合力，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发挥自身餐饮优势，参与社区公益慈善活动，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送去粽子、月饼、大米等生活物资，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服务好辖区的居民，
3: 让我们不用花钱、不用出小区门，就能体验到社区真的是把服务送到了我们身边，心里暖暖的。
0: 依托社区合伙人共建共治模式，酒泉宿州区常态化开展精准服务，通过助老服务、假期托管、红色物业等举措，全方位改善小区人居环境，提升治理水平。目前全区21个社区实现社区合伙人机制全覆盖，吸纳合作单位270多家。
4: 重点拓展互助养老搭子培育，探索机场助餐、助结、助诊等服务，公益课后托管等项目，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感与温度，切实把居民的幸福感落到实处。
0: 一老一小事关千家万户福祉，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宁夏州通过全域统筹、城乡联动、因地制宜，持续丰富一老一小服务举措，各级福利机构、居家社区养老基础不断夯实。目前宁夏州已经建成18家养老服务机构、18个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5个村级互助幸福院。
5: 真的生活过得更美，一个星期是不吃空饭，变着花样的营养搭配非常均衡啊，这个非常关心。我来这11年。

0: 整活的出彩的很呗。
1: 持续规范养老和儿童福利机构运营，深化服务举措，提升保障水平，统筹做好特困老人独居养老、孤困儿童关爱帮扶，不断直面直老特殊群体民生保障安全网。
2: 细微之处见初心，民生实事暖人心。这几天，武威凉州区完成老旧地下管线提升改造项目，同步推进路面修缮、排水整治等配套工作，全方位补齐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张掖甘州区落实流感疫苗惠民新政，为农村重点人群提供免费接种服务，同步开通医保家庭共计结算，筑牢全民免疫屏障。
3: 乡镇过往改造完之后，江堤运水畅通了，下雨天也不再积水了，路面也平整了，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放心事，我们住着心里更踏实了。
4: 现在的政策正好，在家门口的疫苗接种点就能打上免费的流感疫苗，不用出远门，也不用自己掏钱，打完之后心里踏实多了。
2: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民生所愿，民心所向。我省各地将持续深耕一老一小重点民生事业，持续书写朝夕皆安、老少皆暖的幸福答卷。甘肃台报道。
5: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我省各地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举措，破解企业极难筹盼，让市场主体安心经营，聚力发展。
6: 日前，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30亿元增资变更，恰逢甘肃省市场监管新旧登记注册系统交替，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业务骨干提前预审材料，适配新系统操作流程，高效完成登记核准，实现企业一天拿证。
7: 原本担心新旧系统交替、业务办理周期拉长，但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专人全程指导，省去我们不少时间和精力，让我们切实感受到白银良好的经营环境，也更加有信心把企业经营好。
6: 这项大额增资业务顺利办结，使白银市深化高效办城邑建设改革、由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的生动缩影。今年一至八月，白银市市场监管领域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6550件。
8: 我们将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组织全市登记注册条线工作人员开展登记注册系统实操培训，落实帮办代办服务，助力各类经营主体在白银落地生根、稳步发展。
6: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力量。在酒泉市苏州区，汉鲁酒业转型突围，巨龙物流港成为数千人创业就业平台。两家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帮扶。苏州区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积极协调贷款，实打实解决招工、审批、融资等难题。
9: 帮助我们申报技改、数字化改造项目补贴，落实惠企政策，同时还搭建镇银企对接渠道，帮助我们缓解了资金流动的压力。
6: 惠企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落地见效。今年以来，武威民勤深入开展服务园区一年半城邑建设行动，统筹34个部门单位，细化落实43项配套服务举措，补齐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通勤出行、公共服务等短板弱项，推动企业加速落地。
10: 地方政府工作专班全程跟进，帮办代办，在用地审批、项目备案等关键环节高效赋能，一路绿灯，项目整体的建设进度大幅超出了预期。
6: 民勤县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常态化开展入企宣讲、一对一辅导，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今年一至八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84.39亿元，同比增长31.71%。甘肃台报道。
11: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我省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采摘季，各地抢抓晴好农时，积极开展采收装车，运往全国各地。
2: 金秋时节，兰州高兰县高原夏菜迎来集中采摘。当地依托优质的气候条件和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让蔬菜错峰上市，填补了南方秋季蔬菜供应缺口，稳定带动当地群众人。

0: 平均增收2000元以上。
1: 原先年分个五个部门，现在全部是本上都五月份就折痕了，今年的收入就一亩得4万块钱，我心里很高兴了。
0: 土蛋蛋变成金豆豆，在酒泉宿州区甘味农产品洋葱迎来丰收。凭借过硬品质和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一颗颗饱满的洋葱源源不断地运往广东、广西和东南亚地区。永昌县东寨镇规模种植的7188亩马铃薯也陆续进入收获季，种植户们通过大型采收机高效采挖，一颗颗圆润的马铃薯等待装车外运。
2: 今年的洋葱价格行情挺好的，像我们种植红洋葱根据货的质量，现在价格大概在1600-1700一吨，今年收入挺好的。
3: 我种植马铃薯呢已经7、8年了，目前已经收获了300多嘛，剩余的这块呢正在陆续收获。总体上说，今年的种植收入还可以。
0: 家家有产品，处处丰收景。眼下，鼓浪县甘城镇富民新村百亩山楂成熟挂满枝头，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已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庄浪县永宁镇，300亩金丝黄菊也进入集中采收季，今年亩均可采鲜花1200斤。各种植基地采收、分拣、烘干、外运有序推进，产销两旺。
4: 现阶段，正是烘干车间已建成，鲜花可具体加工，减少了损耗，增加了金丝黄菊附加值，亩均净收入可达3200元，产业分明效益明显。
0: 甘肃台报道。
5: 西北师范大学郭绍清教授入选2026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全国最美教师，这荣誉背后是41年深耕教育一线的坚守，是把论文写在田野，把课堂搬进大山的教育初心。
0: 上世纪末，深山教育资源匮乏。1999年，郭绍清大胆提出用通信卫星把优质课程送进偏远乡村学校。他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深处，搬器材、架设备，培训乡村教师。历经在会宁、天柱2年的试点探索，这套模式终于成型，并被纳入国家远程教育项目推向全国。
6: 就是镇上的这个大的学校，然后他可以跟乡村教学点这些集中这儿来进行学习，这就形成了学习中心的概念，就是一校带多校这种教研体制。
0: 即便科研任务繁重，郭绍清始终坚守教学讲台，常常和学生开展研讨交流。41年间，130多名博硕士从这里走出，一批批青年人才从黄河之滨奔赴祖国四方，扎根各地教育一线。
7: 我记得郭老师常常叮嘱我们，他说，看待问题不能只看一面，要从多个角度、方位去思考、审视。老师对于学术独到的见解和严谨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一直学习的。
0: 2019年。看到城市学校逐步普及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广大乡村却陷入无教师、无硬件、无课程的窘境。郭绍清牵头联合多方力量，构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素养框架，搭建四级示范网络，覆盖4500余所中小学，汇集200多万师生。相关成果还走出国门，在泰国、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落地应用。2026年，相关模式进一步向多学科拓展。凭借在数字公平领域的突出贡献，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获得数字公平杰出贡献奖的中国学者。
6: 这个荣誉，他应该是对西北师大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布局和他的综合计划的一种认可，它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整个学校，属于从事乡村民族地区教育的，我们有很多人在，应该是大家的荣誉吧。
0: 甘肃台报道。
8: 兰州市渝中建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短板弱项，从资产盘点、合同规范、财务公开等小切口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9: 渝中

0: 目前下关营镇高墩营村是一个典型的蔬菜种植村，这段时间蔬菜交易市场成了村上每天最热闹的场所。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块长期闲置废弃的集体晾晒场。2022年，经村两委简单商议，仅以每年1.6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了村上的熟人，引发村民私下质疑。
1: 2024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场地呀、进行了一个硬化以后，纳入到了榆中县产权交易平台呢，公开交易。经过13轮的公开竞价呢，最终我们与这个榆中盐红专业合作社呢，就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这个租赁合同。我们的这个市场的租金呀，从2022年的1.6万元到2025年的8万元。
0: 闲置资产盘活，集体收入增加，关键在产权交易公开透明。如今村民通过手机扫码就能查看村级财务收支明细，村集体每一笔资金流向清晰可查。
2: 通过这个阳光村，我们看到我们村上的现在有些地怎样流转了，多少钱流转了，就是我们大家心里有个底了。
0: 榆中县纪委监委通过开展合同阳光体检行动，重点整治程序不规范、超长期限、低价出租、资金拖欠等问题合同，目前已经开展445宗农村产权阳光交易，交易额1.44亿元，实现资产增效、群众受益。
3: 每月15日定期线上线下同步公开5本账，集体休日、小微工程全部进平台交易，切实规范三资管理，消除了群众心中疑惑。
0: 在前期集中整治基础上，榆中县纪委监委精准施策，推进资产颗粒归仓、合同阳光体检、财务我要看账本、产权交易应尽必尽、小微工程扫码监督等5个1专项行动，让三资监管看得见、摸得着。
4: 通过资产的排摸，我们新增资产6000多万元。排摸合同1233份，实质正慑作用凸显，资产家底更加清楚，突出问题有效破解，制度轮子扎得更加坚实，群众监督更加有效。
0: 截至目前，榆中县268个行政村24.4亿元集体资产、347.99万亩集体土地全部登记造册，新增集体资产308项，6001.73万元，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全县排查发现的188个各类问题已整改174个，农村集体三资信访量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甘肃台报道。
5: 10月9号，兰漳高铁武威至张掖段在山丹县境内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这条线路全面进入铺轨阶段。施工单位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铺轨机组等先进装备，较传统施工可节约工期30天。全线铺轨预计明年6月底结束。
6: 本次铺轨创新采用双工法，非区段平行作业，主线以单枕连续法一次性铺设500米长钢轨，其余区段同步采用有渣轨道拖拉法铺轨，线路上2套工法平行穿插进行，既提高了铺轨施工效率，又确保了施工安全。
5: 铺轨之前，建设者们抢抓河西走廊施工窗口期，高质量完成全线线下路基主体工程。施工单位紧盯关键线路和铺轨线路，山丹特大桥、跨兰津铁路特大桥等重点工程相继完工。目前，桥梁、涵洞、路基、边坡复疏等均已达到铺轨前的基本要求。
7: 我们进场以来，围绕着尽早施工、尽早通车、尽早实现河西人民的愿望，在这一点上也是所有参建单位都在积极努力，为这一项目标在全力奋进。
5: 兰漳高铁建成后，将形成兰新兰漳高铁双通道，京昌将结束不通高铁历史，对完善西北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文旅融合和资源要素流通，推动河西走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报道。盛唐的明月虽然早已远去，但千年之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了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10月10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4集纪录片《李白》，为您倾情讲述诗仙李白的传奇故事。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原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1号白天到12号上午，我省河东大部以及祁连山区将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河东多地有小到中雨，其中庆阳市的东南部、平凉市西部以及甘闽山区会有大雨，祁连山区以及甘南高原会有雨夹雪或小雪。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间多云有小雨，其中甘闽山区有中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兰州、白银两市为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市内区域地方为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另外，武威市以及兰州市的中北部、白银市北部会刮起5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者浮尘。受到降水影响，河东大部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8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7到18度。嘉峪关多云转阴，9到17度。张掖多云转阴，7到17度。金昌多云转阴，7到20度。武威多云转阴，8到19度。白银多云转阴，5到18度。宁夏阴转小雨，5到18度。甘南多云转小雨，1到16度。定西多云转小雨，2到16度。陇南小雨，13到22度。天水阴转小雨，11到18度。

0: 平凉多云转阴，7到15度。庆阳多云转小雨，9到1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到20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5到1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6到17度。辉县小雨，12到16度。灵潭多云转小雨，1到17度。康县小雨，10到16度。两当小雨，13到17度。别部小雨，4到24度。和正阴转小雨，3到1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

0: 根本遵循。
1: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3: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1: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4: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度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

0: 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三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4: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3: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6: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3: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

0: 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1: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2: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3: 我也用不着雪狼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6: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

0: 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 九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0: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1: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2: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九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九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九号到十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十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

0: 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改制二十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矢志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二十周年。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但是我希望得到你们两个的支持。
4: 王守田同志，是你们打下了咱们宁静村苹果的江山呐！
5: 啊，你怎么不说话？我是一秋，秋天里生的，别忘了秋天，漫山遍野的都是苹果。
6: 哥，你把电话给我。
5: 你别动！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德梅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什么事情？
1: 你涉嫌参与一起诈骗刑事案和一起品牌侵害案，请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2: 警察同志，
3: 我是薛朱文先生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是外籍华人，凡涉嫌经济犯罪的必须由犯罪地的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1: 这一点我们比你清楚。带走。

0: 进来进来，坐下，我给你倒点水。没事喝那么多干嘛呀，真是的。
1: 小严，姐我过来找您，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说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
2: 姐。

0: 歉。我17岁就开始出去混，这么多年挣的钱就都在这些卡里。我最近要出去一段时间，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把这些银行卡帮我保管着。姐，我这次出去的时间可能会有点长，所以姐，我爸那边要是有点啥事，就都拜托您了。
1: 哎，罗小卓，你回来，你给我回来！罗小卓，闹什么呀？能不能消停啊？
0: 姐，我做错事了。姐，姐，我对不起你，我龙小卓对不起大家伙，我龙小卓欠大家伙的，我一定会还。姐，
1: 卓儿，怎么了？
0: 哎，警官你好，我是龙小卓，我要自首。
1: 卓儿，
2: 文玲啊，我给你带了盒饺子，趁热乎，咱把它吃了。
3: 叔，我真不饿。
2: 哎，真是，哎，凡凡不在，我就知道你连口饭也吃不上。来来来，过来。哎呀，赶紧吃吧！啊，嘿，你闻闻香不香？哎呀，来来来，赶紧吃，赶紧吃！
3: 叔，我不想吃，凡凡还是不肯接我电话。
2: 那个孟林啊，叔有个事儿啊，想让你帮帮我。
3: 你说吧。
2: 你看啊，叔想让你啊帮我啊也买一部这样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还能够看那个直播的啊，功能呢别太多了，要不然我整不了。
3: 行，叔，回头我给你买一个比我这个更好的。
2: 哎呦，那可不行不行，价钱要低一点的。嘿嘿，你吃，你吃饭吃饭吃饭。喂啊，啊，是我。啥？

0: 老狼，这都是小卓的果子。是，这些包装箱应该没有问题。我怀疑他拿别人分销的果子掺入自己的果子再卖。
1: 老狼，你给他的，是不是你给他的？
2: 没事嘛，老狼。
1: 我确实和龙小卓合作了，他的果子和大运掺着一块卖，挣了钱呢，他拿大头，我拿小头。
2: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收货人和给他回款的那个人就是薛朱文的人。
3: 这个龙小卓，
2: 保安啊，立刻保安！
0: 别，
2: 先别报案，那个守田，你是包村干部，你给俺定心丸，我这算不算立功赎罪？你可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你什么？
3: 死啊！把少爷都不算，得有法院酌情定性。不过你能主动揭发举报，一定是有功的，或许会被从轻处理的。
0: 现在该咋办？哎呀，志良啊，守田啊，这个龙叔啊，就小卓这么一个儿子，桂琴呢也就这么一个兄弟。你说咱要是，哎呀，要不先和桂琴打个招呼，啊？嗯，
2: 好。
0: 哎呀，老狼啊，你说你怎么能这么糊涂？
4: 啊！行。哎，
0: 桂琴啊，啊，啥事儿啊？啊？啥？小卓自首了？

0: 哥，起床吃饭了。
1: 哦，知道了。
2: 舒凡同志，你的报告我看过了，非常的详细。你能讲讲你最初的想法吗？
0: 宁静村去年栽种的果树，有一部分今年就挂了果，不过还好人工干预的及时，没有让果园大面积挂果。虽然这些果树受了倒春寒的影响，但是根据多个基地送来的苹果样本来看，影响并没有很明显。教授，东北那边的果树怎么样？
2: 和多个地区的情况差不多，两批不同的树苗，一批呢冻死了，一批长得还不错。重启抗寒实验，你功劳很大呀。等宁静红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啊，我希望在宁静村建一个工作站，也希望你呢能在工作站工作。舒凡同志，你继续忙。光源，带我到二期实验区去看看。
3: 好，
2: 你忙啊。
0: 您慢走。
4: 孟林，能不能振作一点？这几件大事都赶在一块儿了，值得咱们庆祝一下。
5: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为舒凡的事儿心里一直难过着，关键你不能总这样，你得调整调整，放松放松啊。你总是这样的状态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6: 对呀，孟林，你乐观一点，阳光一点。凡凡肯定会回来的。
7: 算了，我就不去了，我要去了会扫你们的兴的。
5: 不是，怎么个意思啊？这还没当上董事长呢，开始给我们大家就摆上谱了是吧？逗他呢。
8: 孟林啊，
1: 孟林，
6: 孟林，
8: 孟林，哎呀，
6: 孟林，
8: 他们都在
1: 啊，都在呢。
8: 哎呀，这老少都碰到一块儿了，咱们今天就在你这个大棚里边啊，好好的给你庆祝一下，给咱宁静村庆祝一下，
6: 庆祝一下，
1: 庆祝一下。
8: 没事，把火给
1: 你摆一下，
8: 来，娃娃们，来，
1: 先把饮料放这儿，
8: 哎，都弄好。
1: 啊，好好好，
6: 来，
8: 快喝。
6: 哎，好，
8: 这个菜得弄干净啊，待会儿得涮的嘛。

0: 薛朱文的事儿都解决了，大伙儿又推选你当董事长，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你耷拉着脸干啥？
1: 说今天的确应该庆祝，但是少了一秋哥和凡凡，我这心里头空落落的。
2: 碰一个，
3: 干杯！
4: 干杯！
5: 哎，干杯！干杯！
2: 嗯，哎呀，娃娃们，各位老扁担，哎呀，今年呀，是咱们宁静村，是咱们宁静果业集团这么多年来最难的一年啊，但也是啊，也是最气长的一年啊。现在这个毒果子这个源头也找到了，咱们把那个薛朱文那个黑了心的奸商也送进了监狱里。现在的果子咱也有着落了，孟林也被推举为董事长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这上级的批准马上就下来了，他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走马上任了。哎呀，到那个时候那也可以放松放松了，值得庆贺呀。
6: 富涵，孟林当了董事长，你可不能只顾着自己躲清闲啊，
7: 人家娃娃们还指着你保驾护航哦。
2: 对呀，你看，我可没说不干呢。关键是孟林他愿不愿意让我这条老扁担在他身边絮絮叨叨呢？孟林，是不是？
8: 说，说什么话？
9: 好了好了，
10: 就这富涵的话呀，各位老苹果，咱们呢都给孟林说一句，说说祝福，说说希望。这个我希望呢，让咱们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里面装四十，啊，这个脑子呢，搞智慧。在孟林带领宁静村放眼全世界的时候，你这个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那一定是啊功德无量。说吧，祝福你，我希望美好的明天很快就到来。啊，
6: 说得好。那就这个机会，我也说两句吧。我呢，是想给大家道个歉，我家小卓啊不成器，闯下了这么大的祸，大家呢不计较，没看低我龙贵琴一眼，也没有看低我三爸一眼，尤其是孟林，不但不计前嫌，还提出来说要把小卓那100亩果园给改良土壤，重茬建园。孟林啊，贵琴一谢谢你，也谢谢大伙了。这样啊，今天呢，我们两口子就代表我三爸，代表小卓，给大家正式的道个歉，对不起了。
10: 哎哎，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啊，这事儿不再提了，不再提了啊。邓克，你给咱大伙说去。
6: 对啊。
9: 那好，那我就说两句。孟林啊，是一个人富啊，是善；是一村人富呢，是德；是天下富，是使命。40年前，宁静人吃的是国家给的，穿的也是国家给的。宁静人受恩惠于政府，受责备于天下。如果宁静人懂得反哺天下，那我们就把这份天大的恩情给还了。孟林啊，你肩膀上有使命。
11: 这个使命啊，孟林担得起。因为有这么多扎根在泥土里的根在支撑着你，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没有什么比信仰的力量更强大。
2: 说得好，
10: 说得好。
12: 冯林，我们永远都是你的支持者和守护者。
2: 对对对对。
13: 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我敬大家。
2: 好，来干一个，
14: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5: 去东捡喽！
16: 喂，大月哥。
10: 哎，凡凡，那个，你在单位呢吗？你忙不忙？我跟你说啊，这一秋啊，在家里边可能有点闹腾啊，人家房东来电话了，刚才给我。
16: 上午去完医院把他送回家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10: 那我先过去看看去啊。
16: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麻烦你了大月哥，我马上就请假回去。嗯，好，拜拜。
2: 哎，你们去果园东捡啊？
3: 和你有啥关系？
2: 哎呀，快走吧，别搭理他。
5: 哟，老狼，你咋被放出来了？
15: 顺子，你不带件厚衣服啊？干活就暖和了。再说了，刚才火锅吃的全身都热热乎乎的，没事。嗯，
2: 百胜啊，你们俩上山啊？
15: 你想去就一块走吧。
2: 我就在等你们呢。你看我这大衣都准备好了。
15: 那走。
2: 不过我就怕大家伙嫌弃我。
15: 哎呀，上山那是干活去，又不是让你去谁家蹭流水席，是谁能嫌弃你啊？哎呀，赶紧走吧。去，哎，快点！
17: 你要是想将功补过，就好好表现，别在这磨磨蹭蹭的啊！
2: 没磨蹭，我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7: 嗯啊，那你帮我拿着。哎，你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吗？给你机会，你就好好珍惜得了。

0: 有事儿啊？
1: 咋了？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2: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想问你，啥时候回来啊？
0: 你自己在村里边过得不挺好的吗？不回了。
1: 你啥意思啊？
0: 没意思。是咋回事？谁知道？
1: 瑞生，你把话说清楚啊！

0: 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听不明白。还有事吗？没事，赶快了，忙着呢。
1: 大爷，我到底干啥了吗？我。
2: 陆哥，陆哥，哎，你教我弹吉他，我弹的不好听。来来来，
3: 坐下。你教我弹。哎呀，陆哥，陆哥心情不好，你弹吧，好吧。
2: 不行，你教我弹。
3: 那你想听个啥？
2: 啥都行。
3: 我有啥都行。我随便弹弹吧。
2: 他回来了，哎，妈妈回来了。大月哥，
3: 给您添麻烦了。哎呀，麻烦啥呀？多大点事嘛。陆月生教我弹吉他太难了，我不会。咋说话呢？这叫月哥，刚才还叫你吉他。
2: 陆月生，
1: 哎哥，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留下跟我们一块吃完午饭再走吧。
3: 不用，这我那啥都有，比你这儿丰富。
1: 那行，那你回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别玩了，去把那个把月哥那个衣服给我拿来，在那个箱子上呢。去，
3: 陆月叔，你不能走，你要教我弹吉他。
1: 不是，你看，一秋啊，你听月哥说，我也得找老师去报到去，是不是？也得跟老师去学习。我学完了，我学好了，我回来再教你。月哥就把吉他给你留下，然后你好好学，等我回来检查作业，行吗？
2: 好，
1: 去吧，把衣服给我取来。
3: 凡凡，
2: 哎，哥，
3: 是上午弄的动静挺大的，但是左邻右舍我都跟人家打过招呼了，人家都原谅咱了，但是还是得，啊，
2: 明白，谢谢哥。

0: 叔，你怎么出来了？
1: 想凡凡了吧？
0: 我们在这儿吃火锅唱歌，也不知道凡凡生活工作是不是顺利。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也不知道一秋哥现在怎么样了。
1: 凡凡，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他一切都很顺利。每天啊，早上带着一秋去医院看病，回来呢就去上班。
0: 我前两天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也一直没接。有一次还是一秋哥接的。

0: 喂，爸。
1: 凡凡，这两天挺好吧？
0: 嗯，挺好的。
1: 啊，
0: 我哥的治疗越来越有疗效了，
2: 这边工作也挺顺利的。你和我妈怎么样啊？
1: 都挺好，挺好。你不用惦记我们啊。凡凡，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孟林啊，快当董事长了。
0: 祝贺他。
2: 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得非常出色。
3: 放心吧。
1: 凡凡，爸跟你说啊，孟林啊，他想念你啊。
4: 啊，要不爸把他叫过来，
1: 你跟他说两句。
5: 凡凡
2: 啊，
5: 我不会，你教教我
2: 啊。好，我教。爸，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我得去照顾我哥了。那个，你血压高，你得少喝酒，
2: 改天我再给您打过去啊。
1: 凡凡，
4: 孟林觉得有愧，张不开嘴，但是爸和你说啊，你给个机会让他当面和你道个歉，行不？
2: 爸，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去照顾我哥。

0: 自去年沃克斯博览会以来啊，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年度工作安排，我们针对县委县政府的关于把宁静苹果变成世界苹果的指示精神，团结宁静群众，指导果业集团努力在转变群众观念、改进苹果品质上下功夫。目前宁静村两委、宁静果业集团均有推举李梦林同志接任罗福涵同志领导果业集团的诚恳想法。经过宁静果业集团董事会选举、宁静村党支部确认、陈川镇党委研究决定，李梦林同志担任宁静果业集团董事长。
1: 经上级党组织决定，李梦林同志、王小斌同志、张小磊同志、罗玉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志们，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向党宣誓，下面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
2: 领誓人王守田，
3: 宣誓人李梦林。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4: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永不叛党，
4: 永不叛党。

0: 你咋不说话呀？没啥说的。你到底怎么了？为了啥呀？你要不明白，我更不明白。陆月笙，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 我们两个就离婚。
1: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行，我答应，离吧。等龙小卓出来，你们好好过日子。

0: 快点！
1: 一秋，
0: 送饺子
1: 来。
2: 大月哥，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3: 志良啊，带着钱婶儿到城里跟娃娃们团聚了
4: 啊！知道。
3: 哎，你为啥不回家看看？
4: 娃娃还有老婆都懂事儿，他们说就别再给春运增加负担了，他们都挺好着呢。哎，再说宁静不就是我的家吗？
3: 虚情假意，假大空。
4: 啥假大空？你少扯那些虚的啊，实实在在的事，腹中空空了，咋办吧？
3: 咋办吧？这不待会儿见了孟林咱一块儿吃。哎呀，少天啊，既然不回去了，那等过了年好好的把身体检查一下啊。你看现在孟林也当董事长了，有很多的事儿也不用我管了，这样的话呢，那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放在村里的事情上了。你就放心吧啊，就算你的身体没啥毛病，是不是？嘿，那我这心里也不落人呐，听老哥的话，好好的歇一段日子，行不行？
4: 这么多年了，老罗，看你从满头黑发干到了白发苍苍，现在你这个老扁担还一天到晚的总忙活着呢，你让我歇歇，咋的？我下岗？
3: 去了。到了，
4: 到了。
3: 没人啊。
4: 灯亮着呢吗？
3: 凡凡。凡凡。
2: 爸，祝您和我妈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健康康的，新春快乐。
3: 你们也一样。等爸有时间了就去看你们啊。
2: 好。
3: 你妈跟我都挺好的，别惦记啊。
2: 行，那你们来之前提前告诉我，我去接你们。
3: 凡凡，你多注意身体啊。
2: 哎，你们也是。

0: 叔，
1: 在哪儿呢？我和小田在大棚等你半天了。
0: 你跟小田叔在大棚？
1: 对呀，等着和你一起吃饺子呢。
0: 好，那我马上回来。
2: 凡凡，
3: 哎，
2: 过年了，吃饺子，咱团圆。你说，团团圆圆。
3: 嗯，咱团圆。
2: 吃饺子，走。
3: 好。
0: 说心里话，我刚从沃克茨回来的时候，这村里的部分人也好，您也好，蹲水爷也好，可能会觉得我李梦林盲目冒进，办事太过理想，觉得我看不上你们上一辈人。其实吧，我并不是看不上，我当时是有些地方不太赞同。我总觉得你们站在自己的本本上面搞经验主义。后来想想，我这个想法太片面了。当时我一心想要建立集团的产业链，所以呢，做人处事太过急躁。这个我还是要自我检讨一下。但是今天我更想说的是，叔，其实我特别感激您，还有对您这一代，我非常感恩。我们是有冲劲儿，但是我们太年轻了。宁静果业集团想要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那就像一艘行驶在海洋里的大船，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能不能到达彼岸呢？或许可以，但是海洋里面有冰山暗礁，那还需要灯塔为我们照亮方向，还需要有经验的老船长为我们掌舵，这样我们才能避开冰山暗礁、急流险滩，是吧？灯塔，哎呀，老船长，
4: 梦林，你说的这些太令我欣慰了。哎呀，今天大过年的，来，让咱们以茶代酒，祝咱们宁静的明天更美好。
0: 好，干杯，
5: 干杯。

凡凡，你最近好吗？一秋哥怎么样了？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0: 嗯，让你久等了。
1: 没关系。你冷不冷？
0: 没关系。
1: 捂捂手。拿这个捂捂手。

0: 傅寒叔、傅寒婶、静瑶、大牛他们都挺好。
1: 嗯，听我爸说，你经常到家里帮忙干活，辛苦你了。
0: 他除了是领导，不也是我的长辈吗？

0: 我哥他，我哥他治疗很有成效，他已经能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也渐渐能接受你的名字和我父母已经不在的事情了。所以说也是因祸得福吧。
1: 那我能去看望他一下吗？
0: 目前还不行，他的状况还需要时间观察。
1: 我很自责，也很愧疚，对不起凡凡，我希望你跟一秋哥的。
0: 其实我已经都放下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见你了。
1: 你这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且这件事情确实也不怪你。
1: 你说的放下不是我，对吧？
0: 恭喜你啊，听说你要当集团董事长了。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

0: 不变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 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8: 我跟你们说啊，这块地要是给公司流转过来，你们再种不出优良的果子，我看你们怎么向集团交代。
9: 待在这个地方谁都撵不走啊。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不流行刷存在感吗？弄个刷刷行吗？
10: 起来起来，装车装车了啊，起来干活了干活了啊，装车。
11: 还装啥车呀，反正这卖不出去到哪儿都是烂，就别给我们找麻烦了。
12: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7: 好，好，好。
1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8: 哎，好，乖孩子。
15: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9: 预备，
2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2: 我龙小卓对不起大家伙，我龙小卓欠大家伙的，我一定会还。
19: 说说祝福，说说希望。这个我希望呢，让咱们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里面装40。
23: 你到底怎么了？为了啥呀？
12: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见你了。
1: 你这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且这件事情确实也不怪你。
1: 你说的放下不是我，对吧？

0: 恭喜你啊，听说你要当集团董事长了，我为你感到开心。
1: 我时常会想起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那个时候啊，我太心高气傲了，总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自从你们离开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你们默默地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始终包容我，支持我，可我却一次一次地在挑战你对我的爱和耐心。凡凡，谢谢你对我的包容，感谢你帮助我成长，感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谢谢你。
0: 哎呦，我不是也有任性的时候吗？你不是也在一直包容我吗？不过，能从你口中听到这么真诚的告白，还真是很不容易，你的感谢我就收下了。哦，对了，我听说很多地区都已经着手开始明年重查建员的事情了，集团对明年的规划有什么新想法吗？
1: 目前还没有，因为宁静红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就算现在把老树挖了，也没有更好的品种可以选。我和傅寒叔都很着急，但是没办法，还是得一步一步的来。
0: 我该回去了，还要给我哥回家做饭。

0: 送给我的？
1: 嗯，新年礼物。
0: 谢谢。可我这……
1: 啊，这个就当做你给我的新年礼物吧。

0: 梦玲啊，哦，忘了敲门了。哎，梦玲啊，哦哦，董事长，人都到齐了，咱可以出发了。
1: 好，我马上下来。
0: 哎，好好好。哎呀。
1: 你们看看这块地，
2: 这日晒海拔一定能长出好的苹果。
1: 哇塞，孟林，这块地太给力了。大宁，你看，
3: 我看看
1: 那边。
2: 我跟你们说，这块地要是给公司流转过来，你们再种不出优良的果子，我看你们怎么向集团交代。
3: 我们能不能种出最优良的果子，那得看你培育的是不是最优良的苗子。
1: 严肃点行不行？工作时间别嘻嘻哈哈的。请董事长放心，只要组织给我们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
3: 对，给你两个支点，宇宙你都能撬起来。
1: 我是跟董事长会。

0: 忘他了。
1: 别开玩笑了，
2: 你看啊，这一块啊，还有这儿，还有那儿，都是咱村的地儿。哦，水电我们也给通上了。原来啊，我们自己也种果子，品种不好，没挣几个钱，索性呢就把这些树都给挖掉了。哎
3: 呦，那可太可惜。哎，
2: 对啊，怪可惜的。要是这些地啊都种上宁静红，将来啊这满地都是宁静红，树上可都是金疙瘩呀，光是想想就觉得攒劲儿。哎呀，
3: 他说的对啊，攒劲是攒劲啊。那个，哎，那咱啥时候签合同呢？
2: 这就得看你们给的啥条件了。要是我们拿着土地入股嘛，这事儿可以办；要是流转嘛，那就免谈。哦，这是我的条件，你们啥条件呢？
3: 我们的条件啊是这个，哎，你看那边那个大高个没有？啊，他呀是新上任的董事长，跟你一样都是年轻人，这他说了算。要不咱们过去跟他聊聊？
2: 可以啊。
3: 好好，那走，
2: 您请您请您，
3: 好好走走走。

0: 老狼，如果人进了看守所，还能像我这样天天吃鸡爪吗？
1: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你咋跟我说话呢？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你监外执勤还没到期呢，你是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你就得天天来川桥这儿打扫卫生，你得赎罪。
2: 哎，老狼犯了错误，法律已经教训他了，你干嘛幸灾乐祸的？
0: 这叫教训啊！监外执行便宜他了，要不是他诬告大月，人家川巧和大月能闹离婚吗？如果他不给龙小卓当狗腿子，薛仲文能差点把他们全部给害死吗？
2: 哎，行了行了，
0: 看他我就不烦别人啊，你一点立场你都没有。
2: 行了啊，差不多得了，还没完没了了。
1: 川巧，我诬陷大月了。大月不是吃里扒外，更不是奸细，我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我是一个罪人。今天这话我憋了很长时间了，我对不起全村的人，更对不起你和大月。我今天向你赔礼道歉，对不起，我愿意给你打一辈子长工，你能原谅我吗，川桥？

0: 好了，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好了，别哭了啊！我相信川巧的度量比你啊大多了，是不是啊，川巧？
1: 那还用说吗？川巧度量不大，早把他脸给他抓花花了，
0: 是不是？那个老狼，别哭了。我也就嘴没个把门的，就那么一说，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
1: 对，
0: 咱们那个团结一致，怎么能把苹果削好，对不对？
1: 对。
2: 行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来来来来，喝。我不喝了，不喝了，戒了。
3: 不喝酒，那我送你一只烧鸡。

0: 很好，很好。
1: 一秋啊，这首曲子你练了多长时间？
2: 连学带练，差不多5个多月吧。
1: 哦，那你还能不能再弹一首曲子呢？
2: 哎，不行了，还在练呢，弹不好。
1: 嗯，对自己有了正确的认知，对外部事物也有了正确的认知。想不到短短1年时间，他竟恢复到这种程度，真是太不容易了。这种心理疾病啊，药物的治疗其实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最关键的还是和你们家属对他的细心呵护、耐心疏导和全心付出有关。看来啊，他的药可以减量了，不过呢，一定要注意，要保持他情绪的稳定，不能让他激动。还是那个老办法，要跟他多沟通，多交流。
3: 嗯，
1: 以秋啊，回去再练一首曲子，下回来呢弹给我听，好不好？
2: 好。
4: 说。
5: 嗯，
4: 您别擦了，我天天都擦，够干净了。
5: 哎呀，嘿嘿，你这洋气的都要用这个无人机管理果园了，还能稀罕我这条老苹果扁担？
4: 咋不稀罕啊？无人机那是技术
5: 啊，
4: 苹果扁担那是精神。在扁担被发明之前，扁担也是高科技啊。叔啊，
5: 嗯，
4: 我对您有个期望
5: 啊。
4: 我希望您在70岁之前继续给我们做名誉董事长，70岁到100岁就给我们做这个顾问。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只要您在这儿坐着，不管是集团上下或是村里村外，大家心里都踏实啊。
5: 哎，要是真有这么一天呀，你给咱把公司开到国外去，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董事长就得辞职了，不然传出去，人家就说了：“哎呦，看看你，看看罗扁的，他吐得掉渣渣，哎，还要给人家跨国公司什么当领导，跌份。”你的好意啊，说灵了。
4: 哎，叔，这苹果扁担怎么了？在人家看来，这是个木头扁担。可在我们眼里，这可是个金扁担。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化，另外一头挑的是从无到有、走遍天下的胆魄。
5: 哎，你这话倒在理。不管咋发展，啊，挑着扁担闯天下的魄力不能丢。这条老苹果扁担，见证了咱宁静人40来年的付出啊！咱要把这个精神、这个传统，不能忘了。这也算是传承啊。
4: 有道理。哎，叔
5: 啊，
4: 说了半天，您到底同意不同意啊？
5: 哎呀，哎呀，这个咋说呢？这，哎呀，
4: 叔啊，您要是觉得为难，想早点退休，我也赞成。要不这样，我一会儿跟人事部说一声，让他们给你办退休。
5: 哎，你个贼娃子，你是故意的是吧？我啥时候说为难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想待在这个地方，谁都撵不走我。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不流行刷存在感吗？那我刷刷行不行？我刷刷不行啊？
4: 行，您可劲儿刷。
5: 就是啊。
4: 哎呀，董事长，向您汇报一下，我得拜访几个其他地区的果业集团领导，好好跟人家取取经。
5: 嗯，批准。孟林啊，交流的时候千万不要吝啬，把咱好的经验多多分享啊。
4: 明白，您放心吧。那我就先走了。
5: 你去吧。

0: 叔，车我可以用吗？哎，你是董事长，你说的算。哥，你先休息会儿，我去做饭去。哎，
1: 不用了，今天哥做饭，一会儿我给你做浆水面，好不好？
2: 好。
1: 来，跟哥聊一会儿。
2: 凡凡，你知道哥为什么要给你做浆水面吗？不知道。你小时候啊，咱妈只要一呛浆水，你就跑过来闻这个味道。你趴在灶台上的样子，哥记得清清楚楚。你还记得吗？
3: 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小了。
1: 什么都记不得了，哥，你还记得啥？都跟我说说呗。凡凡，这么多年来，哥一直在逃避，不敢面对现实。我一直在努力的寻找我最难接受的假象。我真不愿意承认，爸妈没了。 我就努力的幻想着，他们还活着。一直到后来，我听说爸妈的死和梦里有关系，我整个人都崩溃了。从那以后，再发生的事我就不记得了。凡凡，哥最近。
3: 一直在自责，哥太自私了，哥对不起你。不管怎么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们多好啊！只要你能健健康康的，只要我们都健健康康的，就比什么都强，对不？凡凡。
1: 等你把这边都工作忙完了，咱就回村里，看看富寒爸他们，和他们一起种苹果，好不好？
3: 好。
1: 哥去给你做浆水面。嗯。
4: 物流公司，我们批到了这个地方。这里离果库比较近，交通也比较方便。而纸箱厂就比较偏了一点，但是这里的地比较便宜。然后果汁厂，我想把它放在……
5: 李总出事了。
4: 这是奥恩集团刚刚发过来的文件资料。摩斯市场部。 在对近年全球苹果市场的风险评估和调查中，认为贵方产品大运的品质在世界排名严重靠后，而沃克茨参展中获奖的苹果已陆续登市，所以本着自由合作、忠于市场合作原则，奥恩集团决定今年。
6: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敬您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7: 今年将不再与贵集团续签合同，而且其他几个大的经销商也已经全部退单了。
3: 网络的销售情况也很糟糕，
8: 可是市场的需求量这么大。

0: 克森获奖的果子不可能把市场全部占有了呀。
1: 当初签约的时候，米总就很重视品牌知名度，现在的情况也证明大运确实落伍了。

0: 我建议重查建源，就算没有新的品种，那就让果园先空着，让地缓一缓，等把宁静红的问题全部解决了，我们就种宁静红。这两年我们可以先靠物流养活着，我会尽快动身去考察一下目前的市场情况，然后和大家制定一个系统的应对方案，行吗？啊，
1: 哎呀，看来咱跟大运果要告别了。
2: 我知道你心疼，我心里也难受，可是现在果子卖不出去了，不挖树多种一年，这地就多薄一年病一年。
1: 我不是不同意啊，我是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这个大运果的寿命转眼间也就终了了，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0: 说

0: 来看看你们。哎，哎，最近啊，我天天都在想啊，想到了有一天我死了，哼，我那个不孝的儿子罗土娃恐怕都不会回来给我奔丧了。可是我唯独没有想到过的是，
1: 你的时代咋说过去就过去了呢？
0: 这可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

0: 来，请喝茶。
1: 谢谢您啊，厅长。重查建源的数据都是汇源单位上报的，比较精准。沃克斯博览会优质苹果一出来，好多地区都忙着重查建源。看来新品种的迭代势不可挡。没想到有70%的种植地都在重查建源，剩下的只有30%。能不能控制住果市的价格，我还是很担心呢。
0: 如果需要厅里帮你做什么，尽管开口。是这样，厅长，在国内重查建源都是由政府调控，所以省内其他地区，我希望能够多留下一些老果园。这一来呢，是保护拥有老果子果农的收益；二来呢，是给种植新品种的果农和果商一些缓冲的时间。 当然，我们宁静集团也会做好这个表率的。
2: 这件事我们呢义不容辞。

0: 龙总，吃饭了。
1: 哦，晚上先吃饭吧。
0: 好，好。
2: 大家手里把活忙完，先吃饭啊。
3: 龙总，你们先吃着，这不大伙的饭也送过来了，我去张老找了。
1: 辛苦你了啊。
4: 哎，把手里的活干完，把筐子装满之后，咱就吃饭啊。
0: 龙总，你看这天都冷了，你先回吧，这儿这么多人呢，不差你一个守园。
1: 往年啊，守园子是罪，今年守园子是福，过了这个年以后就没有大运了，我就留在这儿留个念想。
0: 龙总，我才明白啥叫好东西搁在你面前不知道疼，等啥也没有的时候，想疼也来不及了。
1: 往年啊，摘果子就你最嫌麻烦，摘一个往筐里扔一个，我罚过你的款，福海也罚过你的款，这几年没少罚你，记恨不？
0: 这咋不记恨呢？十几年了，为了摘果子的事儿，你。

0: 罚了个3600块，因为我在背后胡说八道放慢气，你罚了个700块，因为磨洋工，你扣了我奖金1300块，我全都记在小本上了，一共是5600块。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分红的总和是196万3200块，都帮助3个儿子1个闺女了。没想到我们指望的根要挖了，明年就看不到这一山的大运果了。龙总啊，那郎三清活了大半辈子，我活得像个牲口一样不要脸，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把全村人都给坑了。
1: 谁都会犯错误，关键的是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为村里多出一份力。你的良心没有丢，你不糊涂了，老狼。
0: 龙总，那郎三清不糊涂。
2: 安娜，情况怎么样？
3: 第四个苹果公司无师无母试验田，去年栽种的宁静红全部成活。去年冬天那么冷，最关键的是，我们特意留下来观察一亩园里的宁静红。虽然经历了倒春寒，但是你看这些果子，倒春寒对他们的影响没有多大。
2: 太好了。祖教授的意见呢？安德鲁教授怎么说？
3: 他们的意见是状态稳定的宁静红可以推广了。

同志，十分抱歉，你错过了最佳的就诊阶段，目前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晚期了，所以我建议你最好住在医院里，必要时可以采取特殊治疗，这样起码可以给你减少一些痛苦。

我大儿的男子汉，把想你了，真希望一直都能看着你，永远都这么开心，然后快快的长大。如果爸爸因为不得已的原因，没有能天天的陪在你身边，将来啊，可能有一天。 等你真正的长大了，也许你能够理解，真正帅气的男人是担当，是责任。

0: 守天叔，守天叔，怎么了？来来来，起来，您先坐下。到底怎么了？
1: 水。

0: 叔，就这个事儿，不能跟任何其他人说，行不？
1: 叔，怎么会这样呢？叔，叔，你听我说，我们找专家，省里看不了，我带你去上海，我带你去北京看，咱们不管怎么样，一定把这病看好，行不？叔，
0: 我脸已经四万七了。
2: 都扩散了，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啊！大家和各自的果园到过别之后，可能到明年就再也见不到大运的果树了。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现在啊是火灾的易发时节，派出所的同志今天夜里在咱们村执勤，所以任何人。 要是发现有跟火灾呀、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村里以及警察同志通报。
3: 这一山的。

0: 来个大饼吗？
1: 不要了，不要了。
0: 来个嘛？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哎，新鲜出炉的。
1: 不用了，那一会儿我回来啊。
0: 回来再买给你们哈。
1: 好了。
2: 你别说那些没用，得了病了就得去医院。你要是不去医院，那我们这些人就把你嫁到医院去。
3: 嫁到那儿去干啥？本来现在王志良就因为他儿子那边的事儿，没办法来村里。那我在村里多多少少我工作方便，我还能帮上点忙。老罗，去医院意义不大了。
4: 守田，这晚期也不能放弃啊。你要相信，现在的医学技术很发达，会有奇迹的。可是奇迹也需要病人主动配合，积极治疗啊。
3: 我已经去过了，没有用。哎
4: 呀，你这就是自暴自弃嘛！
2: 守田，我陪你啊，去最好的医院，咱呢找这个最好的医生，好不好？
3: 老罗，我都已经咨询过好几个专家了，他说想吃点啥就去吃点啥，一定不要有任何压力了。
5: 所以各位啊，再也不要再去医院这个事上给我压力了，成不？
2: 都怪我，要是我之前啊早早的把你嫁到医院，能够早发现，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6: 少天叔，少天叔，
3: 孟林，
6: 岑县长派县里的医生过来，他会一路陪护您到省里的肿瘤医院去治疗。
5: 孟林，你咋这么不听话呢？不是跟你说这个事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吗？你咋还跟上级领导说了？
4: 哎呀，守田，你咋那么固执呢嘛？老话都说，做饭在灶上，睡觉在炕上，你生病了就得去医院的嘛。
2: 你放心，我们呀会隔三差。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 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

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

0: 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您走路的时候，他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这么冷的天，你咋在这儿等着呢？
4: 不冷不冷不冷。他就真的守在这果园里走不脱了。
5: 有吃过苹果？
4: 我爸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苹果。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从自己动手修车轴到负责整条轮轴检修流水线的运转，他的青春在车轮上闪耀出不一样的光芒，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刘小燕。
6: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车辆段，在我身旁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车间，在这里每天有上百条轮轴完成检修加工，奔向千里铁道线。而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劳模呢，他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轮轴较劲。

0: 车间要戴帽子是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要去看什么？
1: 看一下我平时工作的场景。
0: 好的。这个是新的还是旧的？
1: 这是旧的。
0: 这个是旧的。
1: 旧车轴，分解下来的旧车轴。
0: 车轴是连接火车车轮的核心部件，就像人体的骨骼一样，支撑着列车的重量。长时间的轮轨摩擦会给轮轴带来擦伤等影响，因此列车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库检修。
1: 受工车床里面再车一遍，然后放到磨床里面再磨一遍，它的粗糙度达到1.6微米，达到要求之后，到下一个部位跟龙柄进行组装。
0: 2018年，轮轴车间刚上的新生产线急缺人手，仅有2年工作经验的刘小燕从轮轴检修班组被调到了机床班组，主要的任务就是磨合新设备。您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活交给他，您放心吗？
2: 我特别放心。
0: 踏实肯学是大家对刘小燕的印象，加上之前在学校里学的是数控技术专业，因此这个任务很快被他拿下。
2: 新设备的安装调试都是刘小燕呢从前一直跟到后，这台设备学完学那台设备，就把咱们整个这条生产线的所有设备都跟着学了一遍啊，然后呢就给后面的生产包括其他人员的培训打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1: 手动可以进行砂轮，它这个是自动。
0: 为啥这还画个红线？
1: 重点嘛，重点的就全部画的是红色的标注了一下
0: 五角星。
1: 嗯，
0: 工工整整的字迹，红色的标记符号，无不体现着刘小燕的用心。她把设备的操作心得全部记在了纸上，无私地分享给了其他同事。就在同一年，刘小燕通过个人努力，在全国铁路车辆专业货车检修岗位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轴承一般检修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授予全路技术能手称号。
1: 在段上呢，主要就是在一线现场生产，到这边之后呢，就是现场干的活少了，就是主要指导现场干活，再一个呢，就是处理一些故障。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就是你们工作的车间吗？
1: 对，这是我们现场作业的一个场景，主要就是负责这个轮轴部位的一个检修。
0: 这个怎么测？
1: 我拿的这个是轮径尺，尽量拖到这个中间这个圆弧这个中间部位，然后把它这一端放到这个位置，我们要观察这个面要贴近轮网内侧面，对，固定住，那一侧就不能再动了。然后我们另一只手滑动这个滑齿，去往下慢慢滑，找它的最大切点。
0: 我再试一下，我单独测一下，你看这样对不对？
1: 你别骑跨，我不能骑跨，
0: 我不能骑跨，
1: 不能骑跨，
0: 是禁止的。
1: 我们就站到一侧。
0: 810，
1: 看零刻度对齐的四过了一点。
0: 来到新岗位后，刘小燕对待工作的严谨丝毫没变。她现在的目标是打造放心检修流水线，通过全面检查盯控各岗位作业标准，并管理好883件计量器具的精度，确保整条流水线出产的每一个轮轴都安全可靠。
3: 现在站这地方相当于是最后一个环节了是吧？然后进场的车辆在这里完成组装，它就可以到铁轨上面去运送货物了。你看像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工作了有10年时间了，那当你现在看到铁轨上运行的火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觉得挺自豪的，因为我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检修，看着这个列车安全运行在铁路上，觉得挺自豪的。
0: 火车每天都在跑，这背后有千千万万个铁路人在默默付出，刘小燕只是其中之一，但她把更多功夫花在工作和学习上，因此她闪耀出了不一样的光芒。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6: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7: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8: 也许我是落伍了，
6: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9: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0: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1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3: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1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种哈到种籽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政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适宜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从会宁人，希望过的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星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3: 千年前的契约能为我们还原出什么样的历史画面？
4: 就是1994年正月29日这一天，他就完成了好多契约的制件人。
3: 那些藏在契约中的小细节，又诉说着怎样的久远往事？
4: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是中国人的诚信，就是我们经常在契约里看到的所谓的书契为凭，画纸为信。
3: 千年之后，这些写在纸上的承诺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4: 已经内化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国智慧之一。
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千年有契，一窥西夏，邀您一同拂去岁月的尘埃，在泛黄的契约中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诚信与智慧。千年前的契约能为我们还原出什么样的历史画面？
4: 就是1994年正月29日这一天，他就完成了好多契约的制件人。
3: 那些藏在契约中的小细节，又诉说着怎样的久远往事？
4: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是中国人的诚信，就是我们经常在契约里看到的所谓的书契为凭，画纸为信。
3: 千年之后，这些写在纸上的承诺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4: 这种精神已经内化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国智慧之一。
3: 甘 江苏卫视丝路大讲堂，千年有气，一窥西夏，邀您一同拂去岁月的尘埃，在泛黄的契约中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诚信与智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西夏，一个曾雄居西北、创造灿烂文明的王朝，却因史料缺失、文字难解而在史书中留下太多空白，至今仍笼罩着层层迷雾。西夏学兴起于20世纪初，考古研究难度大，进程缓慢，但是专家学者们仍锲而不舍地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真相。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着我们从一份份残缺泛黄的契约文书中揭开西夏王朝神秘的一角。这些看似平凡的地契、借据、买卖记录，恰恰隐藏着西夏王朝不为人知的市井烟火。那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讲者穿越到神秘的西夏。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赵天英，历史学博士，兰州文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在中国藏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文献、宁夏社会科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夏研究、西夏学、史学史研究、敦煌研究、中国民族报等刊物发表论文46篇，出版专著《西夏文草书研究》，参编专著《西夏文物甘肃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夏契约研究》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4项。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天英，有请。赵老师您好，欢迎您又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我也很荣幸，因为西夏它由于这个西夏文的障碍以及没有专史的这种先天缺陷，所以其实对于西夏历史、西夏文化关注的人并不多。但是自从上次我分享完这个西夏文化以后，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学生呀，这些年轻群体越来越多的关注西夏文化。所以作为一个研究西夏文化、西夏历史的人，我感到很高兴。
0: 那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问您，就是对于西夏文的掌握，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比如说我们对一门语言，我们要听说读写吗？或者说您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说两句西夏文呢？
2: 就是西夏文它是对党项羽的记录，我们知道这个党项羽它是业已死亡的语言，那么现在它怎么读，实际上我们真正的要准确的发它的音是不可能了。但是好在就是我们有那个翻汉和诗掌中珠，它呢用汉文给西夏文注了音，又用西夏文给汉文注了音，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呢大概的可以知道点它的读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许多西夏文献它用藏文给西夏文献注了音，通过这些呢，就是台湾的那个龚煌成先生他做了一套逆音，但它仅是逆音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准确的要说出这个语言来是不太能做到的。但现在我们好在的就是对它的这个意思我们还是可以了解的。
0: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者赵天英。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藏在西夏契约里的故事。那么西夏这个王朝呢，以往我们被称为神秘的西夏，这是因为在元代修史的时候没有给西夏修专史，所以我们西夏的历史文化多半呢是通过传统史料的一些记载和出土的文物文献的补缀，使西夏的这个面貌呢才渐渐清晰了起来。那么我们西夏的这些文献文物里面特别重要的一批文献呢，是黑水城出土的一批文献。
1: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踏入了他追寻多年的黑水城遗址，在城外的一座佛塔中，他找到了一座被封存了数百年的沙漠图书馆，堆积如山的文献和文物整整装满40峰骆驼，全部运往圣彼得堡，其中绝大多数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献。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努力下，这一批漂泊海外近百年的珍贵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整理出版，重回大众视野。
0: 那么在这一批文献里呢，有一部分文献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文书。正因为它是社会文书，所以它是大多数是用草书书写的。本来西夏文字它就很难识读，以前呢被称为天书，

0: 后来因为发现了那个西夏的双音双义的小词典翻汉何时掌中珠，那么出现了这个文献以后，我们对西夏文就有了进一步的解读。再加上我们甘肃出土的西夏碑，因为西夏碑它一边是西夏文一边是汉文，所以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对西夏文的楷书做了进一步的解读。但是呢，西夏文的草书呢就很难解读。那么因为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博士论文做的就是西夏文草书研究，所以接触到了西夏文草书。那么在这些草书文献里，就有一大部分是契约文献。所以其实我从2015年就开始解读西夏契约，距今已经10年了。我发现这个西夏的契约呀，它比较于同时代宋辽金，它的数量大，类型多，不但是在同时代，即便是中国历史上来说的话，留存的实物西夏文的契约是最多的。那么它呢是第一手的资料，里边呈现了许多我们在传统史料里看不到的这些真实的历史文化。所以西夏契约它作为史料非常重要。西夏契约呢有买卖契、典当契、借贷契、租赁契、雇佣契、重贿契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窥见一些西夏社会的风貌。西夏契约呢它的内容非常完整，前面的那一部分是契约内容，后面那一部分呢它是居民画押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就说它的契约人员的组成分三类，一类呢叫立文字人，那么它就是签订契约的正主，此外要有同立文字人，一般呢同立文字人多数是他的家庭成员，但是除了家庭成员以外，必须要有一个另外家庭的家主做他的同立文字人，实际上相当于保人。那么还要有1到3个知见人，也就是见证人来见证契约。还有一个就是西夏契约里边的，就是说在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契约尾部上面有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我们把它叫做算码，它呢是对这个契约里边借贷的粮食它的一个数量和种类的表达。那么上面那个一横表示一担，下面的那几竖表示那个斗，那个圈呢表示它借贷的是小麦。那么这个算码里面它体现着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呢？就是说那时候很多人他是不识字的，但是他西夏的契约我要做到童叟无欺，我不欺负不识字的人。那么你不是不认识字吗？好，我给你画出来，这也是一种契约精神，就是我实事求是。那么在好多契约的末尾约定了那个归还的时间、归还的期限以外，他也会写上就是心服本心服，这个呢表达的是契约里边的就是情愿原则，我对这个契约的内容是知情的，心服口服。那么通过这个契约的内容和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些人的姓名，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西夏当时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那么它的境内有党项人、汉人、吐蕃人、契丹人、回鹘后裔，还有柔然人的后裔等这种多民族。那么以往我们说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其实在正史里面不太能够看得到，但是在这个契约文献里它的署名上就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们在签订契约的时候不分彼此，不分贵贱，是各民族的民众互相帮助，互相做同立文字人或者是知见人来完成契约的签订。而他们的这个契约里边呢蕴含着一种平等守信不分彼此的这样的一种契约精神，并且各个民族对这种契约精神的高度认同已经内化成一种文化心理。 它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根脉之一，也展现了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渊源。下面呢，我们讲几个具体的西夏契约的故事。比如说像膑上峨山这个人，那么他是个党项人，膑上呢是他的姓，峨山是他的名。为什么说他是正二月份最忙碌的人呢？因为在正二月份大家开始充耕，需要种子，需要口粮，但是好多民众他就没有种子，怎么办？黑水城地区的这些人他就到普渡寺去借粮。那么借粮的时候，他们需要同力文子人，也需要知县人，这个时候大家就都想到了信誉良好又乐于助人的膑上峨山，都请他做他们的知县人。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膑上峨山呀，他呢是黑水城地区的一个普通的民众，因为他自己也带粮，他也给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叔伯，给他的家庭带粮，做那个同力文子人，说明他不是富户，但是呢他愿意为别人做见证人，他给汉人做，给党项人做，给回鹘人的后裔做，给柔然人的后裔做，说明他们之间不分彼此，不分民族，平等互助，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我们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献里，同样也看到一个汉人，他叫刘尚鸠。那么他呢，也至少给15件契约做了知县人。那么膑上峨山是黑水城的党项人代表，刘尚鸠是敦煌地区的汉人的代表，所以在西夏天庆甲寅年，也就是1194年，这一年出土的一些西夏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膑上峨山他给30个人做了契约里的知县人，就是1194年正月29日这一天，他就完成了好多契约的知县人。
1: 通过多份契约文献，我们还原了900年前的这一天，膑上峨山一早到了普渡寺，看到众乡民和普渡寺里专门负责带粮、租地和收买土地、雇出牲口等事务的梁喇嘛和梁那征茂已在院中等候，二人本想先签卖地契约，膑上峨山却称陈霜未化，田路湿滑，建议先办带粮、收牲口等事。他的建议得到了梁喇嘛和梁那征茂的肯定与赞许。
0: 那么这个时候，膑上峨山他就看到了人群里的命列奴山。那么这个命列奴山呢，他也是一个党项人。那么命列是他的姓，奴山是他的名儿。那么他要在普渡寺带粮食，那么他带粮食的时候，约定了我要带多少粮。那么他的利息是按月计利的，就说从2月1日开始就要计利息，然后他是约定的是总利息，就说我要等到截止本利时还。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不能超过倍利，这个利率达到本金的1倍的时候就要停止。那么这个是为什么，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就是从西夏的天圣改旧新定律令，这个法令里面它就规定，你借贷你不能取息过倍，就是说你的利息不能超过本。还有就是说我要有同力文字人，是因为如果这个立文字人不能偿还的时候，你应该去追同力文字人，让他去还债。但是呢，你不能逼迫他，就是逼迫他去卖身啊，或者把这个人来作为抵押物。你可以让他们去出力，就是以工代偿。那么其实这个契约里面的内容，实际上它一方面就是合乎当时民间的这种伦理和法理，另一方面它契约里面的有些条文，实际上它是跟当时的法令是有呼应的。然后呢，紧接着呢，就是他看到这个为一世安乐保，这是一个女士， 他有一个儿子，就是叫石月荣。那么他拉着他的三头牛，就他。

0: 要把牛卖给普渡寺，也是因为缺粮，缺粮，他们的所有的这个价值都是拿粮食来计算的。那卖牛的价值其实并不高，刚卖掉，他这三头牛就被租出去了。我们可以看到雇这个牛的呢，总共有三个人，他们是窝里仁友、梁寿长荣和梁铁荣。那么一个是党项人，两个是汉人。那么他们三个人合起来雇这个牛，也比较符合当时就是农耕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可从他们这个雇牛的价格和这个卖牛的价格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们普渡寺收卖这些牲口的价格是比较低的，但他们雇出去的时候价格比较高。在处理完了拜粮以及这个卖牛雇牛的这些事务以后，那么已经过了晌午，他们呢梁纳真茂、梁喇嘛还有并上额山，他们草草地吃了一些午饭以后，他们就去地里面丈量这个梁老房就以及挪挪令显荣他们要卖给普渡寺的这个土地。那么梁老房旧的这块地是比较好的，它的面积是撒十五担种子的地，而且它的边上呢有一条水渠，因为黑水城的这个灌溉比较发达，但是它的边上有这个蒲刀渠，可以便利的灌溉，说明这块地是比较好的。那么他们丈量完以后，通过讨价还价就开始签订契约。这个呢就是这个梁老房旧他签订的契约。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就是和所有的契约一样，就是前面约定了契约的内容。卖地契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会在后面写明这个地的四制。你看，东边与吉祥城及官地上接，说明有官地。然后呢，南与挪挪令显荣的地接，西与蒲刀渠接，就是水渠。然后呢，北与梁贵公乐地上接。其实从这个四制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些民众除了他们嵌入式居住以外，实际上他们的土地也是互相连接、阡陌交通。这里面当然有汉人、有党项人，还有柔然人的后裔等。然后呢，这里面就是我这个在这个契约上我画了那个绿框框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它的花鸭，就是他们要写上名字以后要画鸭嘛。那么我的那个红框框里边呢，那个叫做纸鸭，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是中国人的诚信，就是我们经常在契约里看到的所谓的书契为凭，画纸为信。纸是怎么画的呢？就是那个红框框里的那四个点点，他是把这个食指这样按到那个文书上，然后在这儿点一个点，这儿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在这个就是骨节的这个地方点上点，这就是我的带有我个人特性的画纸。这个是具有一个先进性的地方，我们现代指纹式它是现代的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在这个西夏时期，我们还有敦煌文献里也有，就是说我对契约的内容我只要画了纸了，那我就是认，这就是一种诚信的精神。
1: 赵天英认为西夏契约承载的理念在当时极具先进性，他们既是格式规范、具备完整法律效力的经济凭证，又深度融入了西夏民间的伦理共识，真正实现了国家法理与民间伦理的有机统一。而这些留存至今的契约，更是西夏社会多民族深度共生、民间守望互助、诚信精神代代相传的鲜活注脚。
0: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梁老房旧呢把他的地卖给普渡寺了，卖给普渡寺以后那怎么办呢？他还要自己得种地呀，要生活呀，没有办法，他卖了地以后获得了一些报酬，他又拿着这个报酬的大部分去租一块地，又是租的是普渡寺的地来种。他卖的那个地是就是撒十五担种子的地，西夏他对那个土地面积的计量是按撒了多少担种子的地来计算的。他撒了十五担种子的地，卖了六担麦及十担杂粮，

0: 但是他又租了一块撒八担种子的地，他一年的地租就要二担八斗麦及三担六斗杂粮，价格确实是不成比例，就说他卖的贱，他租的贵，所以普渡寺是一个强势的一方。那么像梁老方佑，他卖掉的那块地到哪去了呢？其实他卖掉的那个地呢，又被普渡寺呢租给了那个梁老方成。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他的那个卖地的是六担麦十担杂粮，但是他租一年，他的地租就是四担二斗麦六担杂粮。其实一年的地租比他的卖地的地价的二分之一还要高。就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说这是契约，是西夏晚期的契约，就是民间呢大家就度过困境的时候在携手共助，但是呢就是做普渡寺，它作为一个藏有粮食的这样的一个富户，那么他们通过这种运低价收买，在高价卖出这种来回的盘掠，实现了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积累。这也是许多王朝就是在晚期的时候，如果物价飞涨，如果说经济秩序不够好的时候，那么会出现的一种普遍的一种现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西夏社会它是有阶层的，哎，有皇族，哎，有贵族，哎，有富人，那么有普通的百姓，但是在基层民众之间，实际上他们不分彼此，互相照应，哎，共同携手承担起一些责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那种民间的那种互帮互助的那种社稷文化。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在西夏的这个契约里面，人员组成里面有立文字人、同立文字人和知见人这三种人。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同立文字人，我们讲到要有一个是其他家庭的家主做同立文字人。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互相做同立文字人。这个其实在十世纪的那个契约里面已经出现，就是非西夏契约的这个契约里面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互相做同立文字人，哎，像担保人性质的这种。那么他们的这种朴素的这种情感，没有夹杂所谓的民族，哎，所谓的这个等级之类的这些，只是一种平等的互相信任的、互相帮助的这样的情感。那么我前面讲到，就说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这个是有历史渊源的。那么我们这个历史渊源的支撑在哪里？实物在哪里？其实我们西夏契约里就是实物，是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前面讲了几个西夏契约里的故事，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西夏契约呀，可以看到，那么西夏契约里藏着人间百态、生民故事。通过这个千年契纸，我们可以触摸历史的苍凉，当然我们也可以感受这个邻里之间互相帮助、诚实守信，民族间嵌入式居住、不分彼此的这种温情。书契为凭，画纸为信，这个呢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内化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国智慧之一。我今天的讲述到此结束，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家对西夏文化的关注。西夏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正史上没有记载的鲜活的资料，通过这些大家更能够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谢谢大家。
1: 赵老师，感谢您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呢，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要跟赵老师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
2: 老师好。就是我们看到展示的西夏文字有些潦草，那是不是这个西夏文字的草书和汉字的草书有啥共同之处？
0: 那么这个我还真有发言权，因为那个我们说

0: 草书它的产生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确实是就是军事紧急什么的情况下，它速成的为了写得快。那么我们汉文的草书刚开始也是这样，但是到后来以后，就是汉文草书它发展出来了作为一种书体的那种艺术品。那么西夏文草书它跟汉文草书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呢最主要西夏文它就是根据汉文造的字儿，它也是方块字儿，只是它的笔画看起来比汉文多，所以它的草书形式跟汉文草书的这个在结字上就是没有任何区别，比如说省略笔画，比如说它的形变，然后这些结字的规律是一模一样的。
1: 老师你好，为什么这么多契约文书会在黑水古城遗址中发现呢？
0: 因为契约呢，它我们的这个载体它是纸张，然后黑水城地区它当时是一个西夏的一个边地吧，就是它有黑水城监军司。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就当时也有民众在生活，因为那个地方气候比较干燥，所以作为纸张的这些契约它就埋到这些干旱的沙土下面，结果就在一个塔里面它就保存下来了。保存下来以后，后来也就是1908-1909年的时候，俄罗斯的这个探险队他们到那儿去以后，就把这些契约呢就带到了俄罗斯。后来呢，其实斯坦因也去过那里，斯坦因呢就带的就比较碎片了。
1: 谢谢老师。
2: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天英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谢谢大家。

总决赛赛程稳步推进，一众高手齐聚大赛逐梦，经典唱段悉数上演，扎实唱功传承秦腔古韵，梨园好戏连连上新，舞台尽显戏曲蓬勃生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九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总决赛赛程稳步推进，一众高手齐聚大赛逐梦，经典唱段悉数上演，扎实唱功传承秦腔古韵，梨园好戏连连上新，舞台尽显戏曲蓬勃生机。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九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群韵悠长，连接五省血脉，
2: 西凤醇香，陶醉四海宾朋。
1: 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欢迎各位的收看。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了。
2: 我是江瑶。
1: 我们进行了我们总决赛的第一场比赛，一共有十位选手成功的晋级到我们的巅峰对决赛当中。那么接下来呢，同样也会有十个晋级的名额，到底会花落谁家，也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0: 开始之前，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
1: 比赛规则：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一阶段，48名参赛选手通过公正抽签分为两组，每组24人。选手按分组分场次依次登台竞演。每4名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进行现场点评，并当场打分。打分采用100%，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7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由高到低成绩排名，两组各自排名前10的选手共20人进入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二阶段。
2: 那么我们也预祝每位选手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么接下来呢，海涛将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总决赛的7位专业评委老师。
1: 窦凤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小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兰州文理学院教授。丁良生，1级演员。王荣华，1级演员。刘随社，1级演员。
2: 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比赛继续，掌声有请9号选手。

总决赛赛程稳步推进，一众高手齐聚大赛逐梦，经典唱段悉数上演，扎实唱功传承秦腔古韵，梨园好戏连连上新，舞台尽显戏曲蓬勃生机。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九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甘肃卫视正在播出

0: 谢谢，也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感谢我们这一组的四位选手给我们带来的四段精彩的演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是共同关注一下我们评委老师的点评意见。曲老师，来，有请。
1: 那个调，咱们风腔是一个这个中秦文化的发祥之地。哎，我在这儿发现了咱们凤翔的父老乡亲，这个文化素质也特别高。父老乡亲坐在台下，认真的品戏听戏，还可亲可爱了。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父老乡亲啊。那么咱们舞台上的演员，我觉得啊也是一样，激情越来越高，唱腔唱的越来越好。祝愿你们都能取得好成绩，谢谢。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要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了。首先呢，请各位老师为九号选手打分。九号选手张婷的最后得分695.86分。接下来呢，共同关注一下十号选手的得分情况。来，各位老师，请亮分。十号选手的最后得分692.45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十一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各位老师，请亮分。最后得分695.77分。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我身旁的十二号选手的得分。各位老师，请亮分。十二号选手何杰的最后得分是。六百九十。

0: 1.21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今年只有20岁的，名字叫做何杰，是咱们陕西赛区的选手。何杰呢，因为从小生场病，所以呢双目失明了，现在呢只有微弱的光感。但是我们常说，这个关上了一扇门，打开了一扇窗。今天何杰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了，谁说我们不能唱戏，谁说女子不如男。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四位选手，谢谢他们。我相信啊，这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不管家里面人支持还是不支持，但是都为了自己心中的一个梦想，勇敢地踏上了一次又一次的比赛的征程。我相信这也是参赛的意义，这样才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看见，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独特的魅力。不管怎样，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来支持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更加的光彩夺目。
1: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让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再见。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举行，吴晓军、王全春讲话，孔绍迅主持，庄国泰出席。
0: 我省各地深耕民生实事，健全全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
1: 各地创新服务举措，破解企业急难筹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各地抢抓晴好农时，有序推进特色农产品采收外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今天上午在白银市会宁县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中央党史和文件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主持，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时值深秋，天朗气清，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

0: 念军会师纪念塔巍然矗立，与会同志将红军英烈敬献花篮，行三鞠躬礼，瞻仰红军会师纪念塔，深切缅怀红军英烈，表达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敬献花篮仪式之后，与会同志参观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随后举行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吴晓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以及省军区，向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同志，向为长征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革命先烈及亲属，向支援红军、支持革命的全省各族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我省发展的丰厚滋养，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必须践行群众路线，真正依靠人民，必须紧扣发展大局，矢志艰苦奋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必须从严管党治党，做到团结守纪，在伟大长征精神的感召下，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创造新的伟大奇迹。王全春说，甘肃在红军长征中具有道路探索、两点一存、战略决策、胜利会师的作用。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大力弘扬这一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将与甘肃一道，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把伟大长征精神研究好、宣传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表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必须继承好、发扬好。展望未来，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以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和富民兴隆的坚实步伐告慰先烈，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西部战区机关有关领导同志，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王瑞及刘永杰、何某宝、黄泽元，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刘瑞、武警甘肃总队少将政治委员王建华出席，省军区白银市委、省委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同志及老红军亲属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省内长征沿线市州、省直有关部门及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白银市会宁县有关负责同志、老红军亲属代表和支援过红军的群众亲属代表等。甘肃台报道。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习近平总

0: 书记指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省各地健全全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以扎实的民生成效，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升温。
1: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酒泉宿州区创新推出社区合伙人模式，把社区治理从单打独斗转向多方抱团共治，盘活各类社会资源，凝成一股治理合力，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发挥自身餐饮优势，参与社区公益慈善活动，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送去粽子、月饼、大米等生活物资，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服务好辖区的居民，
3: 让我们不用花钱，不用出小区门，就能体验到社区真的是把服务送到了我们身边，心里暖暖的。
1: 依托社区合伙人共建共治模式，酒泉宿州区常态化开展精准服务，通过助老服务、假期托管、红色物业等举措，全方位改善小区人居环境，提升治理水平。目前全区21个社区实现社区合伙人机制全覆盖，吸纳合作单位270多家。
4: 重点拓展互助养老搭子培育，探索机场助餐、助结、助诊等服务，公益课后托管等项目，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感与温度，切实把居民的幸福感落到实处。
1: 一老一小事关千家万户福祉，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临夏州通过全域统筹、城乡联动、因地制宜，持续丰富一老一小服务举措，各级福利机构、居家社区养老基础不断夯实。目前临夏州已经建成18家养老服务机构、18个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5个村级互助幸福院。
5: 现在生活过得更美，一个星期是不吃空饭，变着花样的营养搭配非常均衡啊，非常关心。我来这11年了，生活出彩得很美。
6: 市区规范养老和儿童福利机构运营，细化服务举措，提升保障水平，统筹做好特困老人独居养老、孤困儿童关爱帮扶，不断治民治老特殊群体民生保障安全网。
1: 细微之处见初心，民生实事暖人心。这几天，武威凉州区完成老旧地下管线提升改造项目，同步推进路面修缮、排水整治等配套工作，全方位补齐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张掖甘州区落实流感疫苗惠民新政，为农村重点人群提供免费接种服务，同步开通医保家庭共计结算，助老全民免疫屏障。
7: 乡镇过往改造完之后，家里运水畅通了，下雨天也不再积水了，路面也平整了，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放心事，我们住着心里更踏实了。
8: 现在的政策真好，在家门口的疫苗接种点就能打上免费的流感疫苗，不用出远门，也不用自己掏钱，打完之后心里踏实多了。
1: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民生所愿、民心所向。我省各地将持续深耕一老一小重点民生事业，持续书写朝夕皆安、老少皆暖的幸福答卷。甘肃台报道。
9: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我省各地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举措，破解企业极难筹判，让市场主体安心经营，聚力发展。
10: 日前，泰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30亿元增资变更，恰逢甘肃省市场监管新旧登记注册系统交替，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业务骨干提前预审材料，适配新系统操作流程，高效完成登记核准，实现企业一天拿证。
11: 原本担心新旧系统交替、业务办理周期拉长，但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专人全程指导，省去我们不少时间和精力，让我们切实感受到白银良好的经营环境，也更加有信心把企业经营好。
10: 这项大额增资业务顺利办结，是白银市深化高效办城际建设改革、由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的生动缩影。今年1至8月，白银市市场监管领域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6550件。
12: 我们将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组织全市登记注册条线工作人员，开展登记

0: 注册系统实操培训，落实帮办代办服务，助力各类经营主体在白银落地生根，稳步发展。
1: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力量。在酒泉市苏州区，汉鲁酒业转型突围，巨龙物流港成为数千人创业就业平台。两家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帮扶。苏州区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积极协调贷款，实打实解决招工、审批、融资等难题。
2: 帮助我们申报技改、数字化改造项目补贴，落实惠企政策，同时还搭建政银企对接渠道，帮助我们缓解了资金流动的压力。
1: 惠企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落地见效。今年以来，武威民勤深入开展服务园区一年半成一件事行动，统筹34个部门单位，细化落实43项配套服务举措，补齐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通勤出行、公共服务等短板弱项，推动企业加速落地。
3: 地方政府工作专班全程跟进，帮办代办，在用地审批、项目备案等关键环节高效赋能，一路绿灯，项目整体的建设进度大幅超出了预期。
1: 民勤县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常态化开展入企宣讲、一对一辅导，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今年1至8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84.39亿元，同比增长31.71%。甘肃台报道。
4: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我省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采摘季，各地抢抓晴好农时，积极开展采收装车运往全国各地。
5: 金秋时节，兰州高兰县高原夏菜迎来集中采摘。当地依托优质的气候条件和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让蔬菜错峰上市，填补了南方秋季蔬菜供应缺口，稳定带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6: 关键呢，本个五个部门茄子全部是，本上都5月份就摘了，今天的收获就一亩得40000块钱，我心里很高兴啊。
5: 土蛋蛋变成金豆豆，在酒泉宿州区甘味农产品洋葱迎来丰收。凭借过硬品质和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一颗颗饱满的洋葱源源不断地运往广东、广西和东南亚地区。永昌县东寨镇规模种植的7188亩马铃薯也陆续进入收获季，种植户们通过大型采收机高效采挖，一颗颗圆润的马铃薯等待装车外运。
7: 今年的洋葱价格行情挺好的，像我们种植红洋葱根据货的质量，现在价格大概在1600-1700一吨，今年收入挺好的。
8: 我种植马铃薯呢已经7-8年了，目前已经收获了300多亩，剩余的贷款呢正在陆续收获。总体上说，今年的种植收入还可以。
5: 家家有产品，处处丰收景。眼下，鼓浪县甘城镇富民新村百亩山楂成熟挂满枝头，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已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庄浪县永宁镇，300亩金丝黄菊也进入集中采收季，今年亩均可采鲜花1200斤，各种植基地采收、分拣、烘干、外运有序推进，产销两旺。
9: 现阶段，正是烘干车间已建成，鲜花可具体加工，减少了损耗，增加了金丝黄菊附加值，亩均净收入可达3200元，产地富民效益明显。
5: 甘肃台报道。
10: 西北师范大学郭绍清教授入选2026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全国最美教师，这荣誉背后是41年深耕教育一线的坚守，是把论文写在田野、把课堂搬进大山的教育初心。
5: 上世纪末，深山教育资源匮乏。1999年，郭绍清大胆提出用通信卫星把优质课程送进偏远乡村学校。他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深处，搬器材、架设备，培训乡村教师。历经在会宁、天柱2年的试点探索，这套模式终于成型，并被纳入国家远程教育项目推向全国。
11: 就是镇上的这个大的学校，然后他可以跟乡村教学点这些集中这儿来进行学习， 这就形成了学习中心的概念，就是一校带多校这种教研体制。
5: 即便科研任务繁重，郭少卿始终坚守教学讲台，常常和学生开展研讨交流。41年间，130多名博硕士从这里走出，一批批青年人才从黄河之滨奔赴祖国四方，扎根各地教育一线。
12: 我记得郭老师常常叮嘱我们，他说看待问题不能只看一面，要从多个角度方位去思考审视。老师对于学术独到的见解和严谨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一直学习的。
5: 2019年，看到城市学校逐步普及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广大乡村却陷入无教师、无硬件、无课程的窘境。郭少卿牵头联合多方力量，构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素养框架，搭建四级示范网络，覆盖4500余所中小学，汇集200多万师生。相关成果还走出国门，在泰国、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落地应用。2026年，相关模式进一步向多学科拓展。凭借在数字公平领域的突出贡献，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获得数字公平杰出贡献奖的中国学者。
11: 这个荣誉，他应该是对西北师大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布局和他的综合计划的一种认可。他不属于我个人，他属于整个学校，属于从事乡村民族地区教育的。我们有很多人在，应该是大家的荣誉吧。
5: 甘肃台报道。
4: 兰州市渝中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短板弱项，从资产盘点、合同规范、财务公开等小切口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13: 渝中县下关营镇高墩营村是一个典型的蔬菜种植村，这段时间蔬菜交易市场成了村上每天最热闹的场所。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块长期闲置废弃的集体晾晒场。2022年，经村两委简单商议，仅以每年1.6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了村上的熟人，引发村民私下质疑。
14: 2024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场地呀进行了一个硬化以后，纳入到了渝中县产权交易平台呢公开交易。经过13轮的公开竞价呢，最终我们与这个渝中盐红专业合作社呢，就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这个租赁合同。我们的这个市场的租金呀，从2022年的1.6万元到2025年的8万元。
13: 闲置资产盘活，集体收入增加，关键在产权交易公开透明。如今村民通过手机扫码就能查看村级财务收支明细，村集体每一笔资金流向清晰可查。
15: 通过这个阳光村，我们看到我们村上的现在有些地怎样流转了，多少钱流转了，就是我们大家心里有个底了。
13: 渝中县纪委监委通过开展合同阳光体检行动，重点整治程序不规范、超长期限、低价出租、资金拖欠等问题合同。目前已经开展445宗农村产权阳光交易，交易额1.44亿元，实现资产增效、群众受益。
16: 每月15日定期线上线下同步公开5本账，集体收入、小微工程全部进平台交易，切实规范三资管理，消除了群众心中疑惑。
13: 在前期集中整治基础上，渝中县纪委监委精准施策，推进资产颗粒归仓、合同阳光体检、财务我要看账本、产权交易应尽必尽、小微工程扫码监督等5个1专项行动，让三资监管看得见、摸得着。
17: 通过资产的排摸，我们新增资产6000多万元。排摸合同1233份，实际震慑作用凸显，资产家底更加清楚，突出问题有效破解，制度轮子扎得更加坚实，群众监督更加有效。
13: 截至目前，榆中县268个行政村 24.4 亿元集体资产、347.99 万亩集体土地全部登记造册，新增集体资产308项、6001.73 万元，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全县排查发现的188个各类问题已整改174个，农村集体三资信访量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甘肃台报道。
5: 10月9号，兰漳高铁武威至张掖段在山丹县境内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这条线路全面进入铺轨阶段。施工单位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铺轨机组等先进装备，较传统施工可节约工期30天。全线铺轨预计明年6月底结束。
18: 本次铺轨创新采用双工法，非区段平行作业，主线以单枕连续法一次性铺设500米长钢轨，其余区段同步采用有渣轨道拖拉法铺轨，线路上两套工法平行穿插进行，既提高了铺轨施工效率，又确保了施工安全。
5: 铺轨之前，建设者们抢抓河西走廊施工窗口期，高质量完成全线线下路基主体工程。施工单位紧盯关键线路和铺轨线路，山丹特大桥、跨兰京铁路特大桥等重点工程相继完工。目前桥梁、涵洞、路基、边坡复疏等均已达到铺轨前的基本要求。
19: 我们进场以来，围绕着尽早施工、尽早通车、尽早实现河西人民的愿望，在这一点上，也是所有参建单位都在积极努力，为这一项目标在全力奋进。
5: 兰漳高铁建成后，将形成兰新兰漳高铁双通道，京昌将结束不通高铁历史，对完善西北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文旅融合和资源要素流通，推动河西走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报道。盛唐的明月虽然早已远去，但千年之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了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10月10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4集纪录片《李白》，为您倾情讲述诗仙李白的传奇故事。
1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2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2: 同学们
2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3: 不忘挖井人。
2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4: 快走！
2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25: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
26: 卫视。
0: 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2: 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黄土原上生机勃勃。
3: 就石英菌餐饮这一块，咱们的餐饮质量达到五星了啊！这个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了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2: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22: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2: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

0: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低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君不见，黄河只睡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长相思，在长安。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5: 故人始辞黄鹤楼，吟画三月下扬州。
6: 云下依然故乡勇，春风拂槛露浓。
7: 飞流直下三千尺，是银河落九天。
8: 神宝十一游，千里不留痕。溪流分一去，
1: 送君
9: 回头
1: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君不见，黄河只
0: 向东。

在不同的人眼中，李白拥有不同的身份：诗仙、酒徒、侠客、旅人。盛世之中，必出耀眼天才。他是诗坛天空中最亮的星，也是一生挣扎向上的普通人。我们无法见到盛唐的明月，但千年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

0: 1300多年前的蜀地，一位名叫李白的少年做了个奇妙的梦。在他的梦里，一支毛笔的笔尖上竟然生出一朵花来。这个梦境很美，也很短暂。少年李白并不知道，梦笔生花会成为自己一生的写照。当他开始写诗，他笔下的花会开满大唐的每一寸河山。
1: 梦笔生花，那就是对天才的一种赞美。人家做梦生花，他是个诗人，所以大家就用诗性的想象去给他附会了一些美丽的这种传说。当然李白的诗里边梦也特别多，也好梦也很多。
0: 蜀地能够拥有李白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源于唐朝时期的一次万里迁徙。公元697年，一个在碎叶定居多年的家族决定离开战乱频发的西域，前往蜀地。李白的父亲李克是这支迁徙队伍的指挥者。
2: 当时西域在不停地有战争，所以呢，要冲破这些战争和战乱，他要回到蜀地，当然是很艰难的。
0: 李白的父亲率领族人，穿过天山山脉，越过万里沙漠，耗时数百个日夜，最终抵达梦想已久的目的地，现在四川江油境内的青莲镇。青莲镇位于四川腹地，坐落在一片肥美的平坝之上。东边有发源于岷山的涪江，西边有清澈明净的盘江。山环水抱中的青莲镇安详宁静，民风质朴纯善。来到蜀地青莲，李氏家族从西域的剽悍与纯粹，走进了蜀地的温柔敦厚、细腻空灵。
3: 蜀地是什么特征呢？蜀地第一个，它是一个欢乐谷啊，因为它是一个谷地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蜀地它又不是一个完全的一马平川啊，它周围都是山呐，所以山水有奇绝之气。哎，又安逸富足，而且呢又有奇绝之气，这样激荡之下是会出人物的。李白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产物。
0: 青莲抚慰了风尘仆仆的李氏家族，也得到了他们最慷慨的反哺。公元701年，李白在青莲出生，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由此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青莲当地，每年的正月16，人们都会为李白庆祝诞辰。上好楠木制成的太白架，上面供奉着李白的雕像。人们将太白架从文昌宫请出，聚集而来的村民将伴随太白架走遍整个青莲。这个纪念李白的传统已有百年历史。世事轮转，百年间供奉太白架的人们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唯有传统被保留下来，传达着人们对李白的仰慕。

0: 今天的陇西院曾经是李白的旧宅所在，虽然历经沧桑，但书香的宁静与超逸依然深潜在庭院的每一个角落。正是在这里，李白开启了他的少年时光。
1: 李白说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教他子虚赋了。后来他记载是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15观奇书，作赋临相如。他自己觉得他15岁的时候写的大赋就已经超过了司马相如了。
0: 公元718年的春天，18岁的李白出游子州，拜赵蕤为师。赵蕤身上颇具传奇色彩，他是当时知名的饱学之士，备受世人推崇，却屡次拒绝入朝为官，一生隐居山林。
1: 赵蕤是当时著名的一个纵横家，他的书籍《长短经》，所有的帝王都要必读之书，他是讲的就是怎样去治理国家，怎样去管理人民。当时是李白呢，因为他满怀政治理想，所以他和赵蕤的学习也是一种必然的。
0: 李白跟随赵蕤学习期间，逐渐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鲁仲连视为人生偶像。
2: 这个鲁仲连呢，应该说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奇人，这个人他有大智慧，但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呢，功成不受赏，功成拂衣去。这个非常符合李白自己的人生设计，一个是崇尚自由，他最后是要归于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一定是有本钱的，这个本钱就是说他一定是人生做成了一个大事情的。

李白为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是以纵横家的才能，像古时的贤明宰相一样辅佐帝王，使得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然后

0: 此时唐朝的科举制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然而科举选试的占比仍然很少。
1: 在唐代李白生活的时代，其实科举之路非常窄，而且即使是考科举，你也得获得某些达官贵人的推荐。李白家庭出身很一般，只有一身才华，当时没有科举之路，那他就只能是去拜谒这些有权势的人，看看他们谁能给他提供一条路。
2: 李白年轻的时候必须要走这一条路，就是干谒，这叫研究唐代文学。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现象，就是拿着自己的文章，拿着自己的诗作，去主动的联络那些文坛上的那些高手，那些名声大的人，得他们一声赞美，身价就可以不胫而走。
0: 通过干谒，不用参加科举也可以进入仕途，从而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是李白理想的人生之路。
3: 唐朝的人是狂热的追求功名利禄，就有了唐朝的干谒之风啊！你看李白是这样做的，杜甫是这样做的，王维是这样做的，孟浩然是这样做的。不管他们考没考过科举，他们都更广泛的交朋友，来吸引名流哈，来希望名流来推荐自己，这个形成了一个时代非常有趣的一个作风。
0: 公元720年，年轻的李白前往渝州，拜访刺史李邕，寻求踏入仕途的机会。前去的路上，李白自信满满。李白带着自己的干谒诗文，见到了慕名已久的李邕。他相信自己的才华一定会得到李邕的赏识，从而顺理成章地进入仕途。
2: 李邕是李白之前呢，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大文人。这个唐朝人呢，写文章是要给稿费的。李邕的字也好，文也好，诗也不错，笔润非常丰厚的一个作家。
0: 李邕打开诗作的那一刻，李白的内心是十分笃定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预期中的赞扬没有到来。
4: 李邕并没有对他表示出赞赏，甚至呢可能还表示出了觉得他这个人太狂傲的这样一种轻蔑。
3: 李邕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哈，史书记载啊，李邕这个人他还是很清高的，所以李白的这种狂放哈和李邕这种清高，当时的第一次愈合看来是没有愈合好，所以李邕应该是给李白碰了钉子了。
0: 李白写下一首《上李邕》来抒发志向，并且表达了对李邕冷落的十分不满。
3: 少年李白呢，又是一个胸有大志，而且性格疏狂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一下子他的那种一腔怒气喷薄而出了。我是大鹏一样的人哦，我以为你是一个人物，你居然跟凡人一样，也认为我不行。我要告诉你，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是一个少年天才向一个掌握文坛的中年人发的一个宣言。
0: 少年时这次不愉快的相遇，并未影响李白后来对李邕人格上的推崇。20多年后，李邕被奸臣迫害，惨死于刑杖之下。李白难掩胸中的愤懑之情，他随后写诗悼念李邕，那是属于大唐文人的风骨和侠义豪迈之气。
3: 为什么讲诗人的心灵是干净的？李白那个时候，他少年时期，他们俩不是好朋友，但是那个时候，李白为李邕仗义直言，这个就是讲诗人的人格呀，不以一时来决定终生对他的评判，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来李白人格能达到的一个高度。
5: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

0: 是天才的诗仙，是狂傲的酒徒，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是纵情于山水的旅人。盛唐的明月虽然早已远去，但千年之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了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纪录片《李白》，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倾情讲述诗仙李白的传奇故事。
1: 这块刻字北宋的石碑已留存近千年，上面刻有李白出蜀前所作的诗歌《别匡山》。诗歌的最后两句道出了他临别时的心境，
2: 就说是不是我不热爱故乡的美丽，而是我已经把我的青春理想我的未来交给了这个清明的时代。所以李白是背负着这样的抱负离开家乡的。
1: 公元724年，24岁的李白雪夜出城，春夏之间，李白仗剑出蜀，开始了漫游的旅程。
3: 他是坐船从四川出来，到江汉平原，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哎，他说真是可爱的故乡水，一直拖着我的船走。那这种情感是非常蕴藉的，就是我们想这个水拥着这个船在走，这种依依不舍的这种东西啊，就是很形象的，也很真挚的。
1: 沿长江顺流而下，李白度过了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游侠时光。他一路游历，结识好友无数，不到一年的时间花光30余万钱。
4: 李白呢比较潇洒，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兄弟在啊，四海皆兄弟，李白的心里面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兄弟。
1: 同样来自蜀中的五指南便是他游历路上的好友，他们一路同行，来到广阔无边的云梦大泽。
5: 去了之后，不幸就是五指南呢在中岛就是生病染病，最后一病不起就死了。
1: 五指南意外病死之后，李白痛哭不已。当夜李白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危险的一个夜晚。为了守护好友的尸体，李白坚守不动，猛虎不敢上前，最终离去。天亮之后，李白临时将五指南的尸体葬在洞庭湖畔，继续踏上漫游的旅程，但他始终牵挂着这位突然去世的挚友。
5: 数年之后，他从南京到了洞庭，找到五指南就是暂时安葬的地方，发现这个他的骨子尚在，一面流泪一面拿着刀将这个骨头把它刮洗干净，然后裹骨步行到合成这个地方，还是盖代，也就是说借钱把它重新安葬了。
1: 公元727年，李白来到安陆寻求入仕的机会。李白没有等到官员的青睐，反而收获了另一道炙热的注视。已故宰相徐与诗的后人相中李白，招他为婿。
6: 就是诗人在唐朝太受瞩目了，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另外一个时代有这么一个整天大放狂言的穷小子啊，没有什么地位，然后居然被一个宰相的孙女看中，而且呢把他招赘到家中安顿下来。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爱才重才这样的一个时代风气。反正李白的

0: 在这得到了一件美事哈，娶了许夫人，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建立家庭。
1: 除了惊人的才华，李白的外表也令人赏心悦目。
2: 李白长得未必多高大，但是一定很飘逸，一定是很有风神的，也是唐朝人，或者说魏晋南北朝人们追求的那种清俊，像一道清风，过松柏一样的这种感觉，朗月清风，应该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1: 对于李白的形貌，最有名的描述出自一段追星轶事。
3: 李白还有一个铁粉叫魏万，自己要寻找李白去追随李白的脚步，所以呢，这个魏万呢，为了见到李白，他就从这个汴州出发，他一路奔波，跑了3000里，一直追到广陵，就是今天的扬州，才见到了李白。
1: 一相遇，魏万便被李白的风采所吸引。跋涉千里的他来不及卸去自己的疲惫，便急忙记录下他眼中的李白。
2: 所以魏浩见到李白以后，就说李白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说李白两只眼睛，说多如恶虎，这是近距离观察李白。这虽然这四个字让我们对产生无限的遐想，就是李白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像饿了的老虎，咄咄逼人。这就是写人写眼睛最传神的四个字。
1: 李白婚后居住在安陆白兆山，此后10年大概是李白一生中最为积极的为仕途奔波的10年。他写下数篇干谒文章，向当地的官员推荐自己。干谒之旅并不顺利，在安陆的第一年，李白酒后乘马，冲撞了安陆地方官员的车驾。这番举动被视为狂悖无礼。李白写了一封检讨书，为自己酒后失态赔罪。他在文章中将自己的行为比作螳臂挡车，放低姿态检讨自己。然而检讨书写着写着，慢慢变成了自夸文。
4: 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还在舞文弄墨，你会发现那篇文章就是说哪有检讨书写得这么夸张的，还有就是最后你检讨书的后面还在卖弄自己才学，还在希望他赏识你最近写的某些诗，这些地方都是说明李白他性格当中有一些叫做任性的地方，还有不通事物的地方。
1: 这篇文章最终也石沉大海，在安陆数次干谒的失败，并未打消李白想要从政的热情。李白曾在《上礼雍》中将自己比作大鹏，从那时起，大鹏成为李白的精神图腾。
5: 在李白的笔下呢，大鹏不仅仅像庄子笔下的大鹏一样代表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它还是代表着一种永远的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永不枯竭的一种青春力量。
0: 时代是一股强大的气流，李白是一只大鹏鸟，哎，在这样的一种气流的推动之下，这个大鹏鸟越飞越高。
1: 李白精神世界中的大鹏渴望追逐自由，然而李白的灵魂里已有一个宏大的政治抱负，他期望进入朝堂，治国平天下。为此，李白将用全部的勇气，主动地回应这个机遇重重的时代。
6: 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钢铁的英雄。

0: 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均获得全面的胜利，敌人正在向南方溃退。
1: 现在，西线仍然是重点，希望庞老总再见奇功啊！刚刚入朝的九兵团仗打得非常漂亮，东线长津湖一战，十几万的敌人在陆地上还没有站住脚，就只能从海上坐船逃跑了。

0: 少奇，我没睡，睡不着啊。主席在想什么呢？本来我在想，想我们这些战士们了不起啊，他们用生命、勇气和智慧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敌人，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1: 站起来！

0: 想不到啊，想不到，这共军啊又赢了。
1: 你看看，人民日报的消息，还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志愿军就要打过三八线了。
0: 哎，那是放大宣传，赢是赢了，小胜而已。凭他们想把几十万联合国军全部打败，绝无可能。
1: 我就知道，我让几个搞情报的老兄组织了一些材料，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看，这些呢，都是逐日记录的交战地点。很显然，共军又使用了他们最擅长的远距离大范围的穿插包抄，风格歼灭。老美他们的机动性靠的就是汽车轮子，朝鲜的北方公路少，又是大雪天，遇到共军的铁脚板，那是谁也顶得住啊。
0: 哎，他们这和双堆集打我的招数一样啊。哎，可是这美军的火力十倍于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打垮了？
2: 共军呐，最擅长近战夜战，大老美的重武器他施展不开呀。要说凭意志，凭单兵技术，全世界谁也别想和共军比。
3: 哎，杜长官，你最熟悉美军，你说说他们俩说的对不对？
4: 朝鲜战场的战果已经证明了一切。
1: 哎，你那个美军不可战胜的文章是不是该烧了呀？
0: 我讲的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可是他共产党打仗，他从来也不按照规律来啊。
2: 哎，这不是一种更高级的战术和更先进的规律吗？
4: 在我的心里反倒是舒服了些，他们连老美都打败了，那咱们的失败更是命中注定，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哎呀，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没有。
1: 杨波涛他们在写材料介绍美军的战术特点，我看呀，比黄维这个东西写得好。
2: 嘿嘿嘿，干啥呢？
5: 千万别撕，来给我。
0: 我留着它，不是自取其辱。
5: 哎哎，你听我说，来来来，你给我。
2: 这个也算是看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它对志愿军作战是有帮助的。来，收好。

0: 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保家卫国，自己人就该帮着自己人。叫洋人骑在头上拉屎的日子早该过去了。
1: 二次战役大获全胜，西线敌人全面溃败，东线敌人坐船逃跑。来，可惜我们空军海军不行啊，否则一个他也跑不了。
2: 咱们的部队擅长打追击战，如果志愿军乘胜追击，又得从敌人身上揭下一层皮来。
1: 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主席这首诗还得多读几遍。
2: 老左，二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是一个时机。我想把安英同志牺牲的消息告诉主席吧，你看呢？
1: 这件事我一直担心，我怕主席受不了啊。这是保家卫革命付出的第六个生命。
2: 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挽回。这件事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再拖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主席一定能够挺住的。我给主席写的封信你看看。子龙
3: 在。
2: 你把安英同志牺牲的电报给主席送过去吧。
4: 总理，真的要告诉主席吗？
2: 把我写的这封信一起带过去。
4: 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0: 去吧，我随后就到。
1: 子龙啊，有事吗？前线的电报还有一封信，看来彭老总又打胜仗了。来，拿过来吧。到底是多大的事？
0: 暗影，暗影他。

0: 已经是五日，有一个月了吧？是啊，就在二次战役开始的那一天，我们商量以后，把小西压下来了。
1: 就是担心你，阿英的牺牲，大家都很悲痛。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

我是个苦孩子，从小没了母亲，又碰上了战争，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0: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顺利进行，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长，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全党和全国人民热烈地迎接和投入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高潮。
1: 给，这是最近组织的收据。
2: 大家辛苦了。
3: 张老好，
1: 张老好，
3: 张老好，
2: 怎么样？捐了多少啊？
3: 民盟全盟认捐了15亿呀！哦，
2: 比我想的要高出很多呀！
3: 咱们抗美援朝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不辱使命啊！
2: 想当年我在四川参加保路斗争，现在我们大家一起保家卫国。总之一句话，不能让中国再退回到任人宰割的路上去了。
3: 对，
2: 来，这是我的2000万。哎
3: 呦，正好你也不富裕啊。
2: 哎，还有这个，
3: 这是祖传的吧？
2: 夫人爱国，不让须眉。

0: 父亲，这宅子就这么卖了。家里还有地方住，这个宅子大，卖了可以多换点钱，支援抗美援朝。
1: 我已经报名了，马上奔赴前线。
0: 黄兵卫，生死一线，我打了半辈子仗，甚至其中厉害。但是，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的一战，李家有人上前线，光荣的很呐！啊，我一定打好仗。 为李家、为祖国争光，这是开国第一战，这是中国人必胜的一战。为了新中国，去吧。
1: 记住，父亲，如果我……
0: 做勇士，不做烈士，活着回来。

0: 学打地铺，战鼓高山迈大步，同志们往前上，再打几个大胜仗。革命军英雄志，钢铁部队咱就是，责任重道路长，再战我也心疼。军学打地铺，战鼓高山迈大步，同志们往前上，再打几个大胜仗。
1: 这同志们的斗志还是这么高
2: 啊，
1: 是啊。
2: 道路长。

0: 记着，买粮食的钱要从我津贴里扣。
1: 哎，您放心，我们也都捐了一个月的津贴，送场面啊，上前线。
2: 哎呀，这个炒面啊，他选白面，这个就不对了。哎，选麸子面好啊，营养成分充足，再掺和点豆面，那可以吸收很多矿物质和有用的东西。
3: 这豆面啊，要炒熟了，不然有微毒，吃了会容易放屁。
2: 没错，
0: 这里面要多一些糖和油就好。志愿军在前线零下好多度呢，没有油水顶不住。
4: 你们干的倒是挺欢实啊，国军的将军变成了共军的火头军。
3: 哎，黄伟啊，现在是外国人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个中国人呢？
2: 我当然是。
3: 那你还站着干什么？拿柴火去，要不然你就是洋人的干儿子。我
0: 我听说前线粮食缺口很大，能吃上这个呀就已经不容易了。
3: 可不是嘛，所以啊咱们得出把子力气。早就看不惯那些大鼻子了，指手画脚夸夸其谈，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了。
0: 我吃的苦比你多，到头来人家还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了。
2: 小米加步枪，炒面加血水，志愿军呐，就靠这个把美国人赶过了三八线。要放咱们呢，肯定做不到。
0: 不一样啊，国民党是烂透了，咱们满堂木气，人家一股朝气，蒸蒸日上，生机勃勃。对中华民族来说，共产党掌权呐，是老百姓的万幸。哎呀，
2: 贵为将军，人家外国人还是看不起咱们，是说卡就卡，说骂就骂。现在啊，换了新政权了，新天地了，我呀，也得做点贡献喽。
3: 孙大哥，哎，你怎么总是藏着这些宝贝儿？哪搞来的？
2: 嘿，人家共产党照顾我的习惯，特批的，这不，来，贡献给志愿军了。
5: 上老四上，亲们兄弟们，大家加把劲儿，争取要今儿啊，把这一万斤炒面给弄得了。趁着这回劲儿啊，咱们给前线送出去。
6: 放心吧，老爷子。
7: 放心啊，
6: 老爷子，您想想吧，这一百多吨炒面送到朝鲜战场，早成命坨子了。
5: 这粮归粮，硬归硬，咱们有这热乎劲儿就行。
6: 感情，我要不是身体不软啊，我早上去抽你帮孙子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天上炸，地下轰，不叫人笑你吗？
5: 这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啊，是不会改变的。咱中国人站起来了，咱们谁啊？五万万人一条心，敢叫天地
8: 欢颜色。
6: 对，说得好。
8: 老爷子，您的政治觉悟是一天比一天高啊。
5: 哎，那错不了，这天天听话匣子看报纸了，
8: 能不进步吗？我跟你说，老姜啊，我呀还想入党呢。
6: 好样的。不凭您，人家共产党是天兵天将，不要您蒜头又呼噜。
5: 你最瞧不起人，我跟你说，我明儿就交那申请书去。
9: 老同志，你很有觉悟嘛。
6: 周总理来了。
5: 周总理来了。
6: 周总理来了。
9: 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前方打胜仗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你们也有功劳啊。啊，
5: 应该的。
10: 总理啊，我们比起啊这前线的英雄们，我们差远了。哎，总理您给评评，您看我入党够讨厌吗？
9: 这位老同志，你有这个愿望很好，是追求进步的好同志啊。
10: 我也是一名党员，我知道入党要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
7: 你的情况我不了解，还需要你所在地区的党支部来评判。希望你早日入党。
5: 哎呦，谢谢总理，谢谢。
6: 来，让一下。哎，总理，不是您是在这附近住吗？
10: 啊，我刚开完会，就步行回家了。给国家省点汽油，也是支援抗美援朝嘛。
11: 总理，您等等。我还回去把我那黄包车拾了出来，一会儿我送您回去。哎，
9: 不用，
5: 您歇了吧。我们家二八大车在呢，总理，您赏光啊。
12: 总理，欢迎总理。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哪儿都不去，今天啊，
10: 我就和大家一起劳动，
7: 我们齐心协力，多准备一些炒面和物资，送到朝鲜，让前线的将士们吃饱吃好，多打胜仗啊。
5: 好。
7: 来，干活吧。这一锅得炒多少斤啊？
5: 一锅有二三十斤吧。
7: 二三十斤啊，不糊涂你。
5: 对，
7: 来，穿起来。
5: 这种脏活你也能干？哎呦，
7: 我什么活都干过呀。
13: 喂。啊，宋先生您好。在，请您稍等。主席，有您的电话，是宋庆龄先生打来的。
14: 哦，接过来。

0: 润之，我是宋庆龄。
1: 宋先生您好啊。
2: 你好。志愿军抗美援朝打了大胜仗，真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政协的各个党派都是要为国出力，
0: 捐款捐物，筹集物资，出人出力。
2: 很多人说呀，要把祖传的文物给卖了，为志愿军捐飞机呢。
3: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5: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6: 谁说好酒一定贵？996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8: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7: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8: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7: 是啊，
8: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7: 有，
8: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呐、啊、都不够。
7: 是，
8: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7: 对呀，
8: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7: 天哪，99元六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订，您电话打晚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3: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7: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一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口不干，头不痛，特别的舒服呢。
8: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7: 是
8: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呢。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8: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7: 哦，搓酒法。
8: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7: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8: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7: 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8: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 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7: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8: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二三两的是什么酒呢？啊，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啊、您一通电话99块钱六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7: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六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是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3: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5: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啊、都喝散酒，喝完呢、啊、烧心头疼。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

0: 我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1: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二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

0: 5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样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4: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5: 哦，搓酒法。
4: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5: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4: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5: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4: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5: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

0: 传承，千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二三十斤啊，不活动你。对，站起来。这种脏活你也能干？哎呦，
1: 我什么活都干过呀。喂，啊，宋先生您好，在，请您稍等。 主席，有您的电话，是宋庆龄先生打来的。
2: 哦，接过来。

0: 润之，我是宋庆龄。
1: 宋先生您好啊。
2: 你好。志愿军抗美援朝打了大胜仗，真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政协的各个党派都是要为国出力，
0: 捐款捐物，筹集物资，出人出力。
2: 很多人说呀，要把祖传的文物给卖了，为志愿军捐飞机呢。
1: 空军已经入朝作战，战绩不凡嘛。
0: 陈嘉庚说了，志愿军的军衔
2: 他的工厂全都包了，一直供到胜利的那一天。
1: 非常感谢。
2: 新中国才成立一年多，就能打这样大的胜仗，让全世界对咱们都刮目相看。
1: 是啊，要让全世界习惯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一个团结的中国呀。
3: 团结就是胜利啊。
1: 宋先生，要谢谢您，
3: 你们的支持很重要。
2: 润之，安英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0: 要节哀顺变。
4: 安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死得其所，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的事业一定会取得胜利。
1: 说得好啊，我们就是要从胜利走向胜利啊。宋先生，谢谢你啊。

0: 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历时7个多月，连续进行5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38县，并将战线稳定在38县附近地区。
1: 现在美国人找人来谈和呀，你们说谈是不谈，如何谈？
2: 如果能和，当然不是坏事。国民经济正在复苏，百废待兴，新中国太需要生产恢复的时间和空间了。
3: 他们败了几仗，但是并没有伤筋动骨啊。这个时候提出谈判，恐怕有鬼吧？
1: 哼，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搞到谈判桌上来讨价还价来了，能有几分真心呢？谈，还是要谈的。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调兵遣将，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谈不落下风，打更要占上风啊！打得越好，对谈判越有利啊！古往今来，概莫如是啊！
4: 嗯，那就边打边谈，让他们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都占不到便宜。
5: 打着几轮，老美根本没有诚意，不过是缓兵之计，增兵加压。前线抓到的俘虏出现了从欧洲增援来的老兵，这是什么谈判啊？
6: 这是在哄哪个？
7: 他们还搞起了空中绞杀战，专门炸我们的后方运输线。
8: 咱们的钢铁大动脉是炸不断的，高射炮部队打得好，空军初生牛犊不怕虎，涌现出了很多空中英雄。还有从国内派过来的军工也有10几万，咱们不怕他。
5: 主席来电，不管是哪支谈都奉陪到底。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1个月、3个月、半年、1年、3年、5年，全部奉陪到底。
9: 24日，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授权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声明，并且表示，
10: 中国人民将和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1: 帝国主义啊，搞打打谈谈，搞绞杀战，他们的本领啊，也就那么几样，我看已经用光了。

在正义的力量面前，帝国主义必将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0: 栓子，栓子，栓子，小王，栓子不行了，
1: 来了，
0: 栓子，
1: 渴的，要是能喝几口水，兴许能缓过来。

0: 这是咱们战斗集体后面三天的水，大家讨论一下，能不能让栓子喝一口？
1: 让栓子喝，
2: 给栓子喝，
3: 我们不喝，
4: 一滴也不留，
5: 让他喝吧，
1: 给栓子喝。
0: 必须喝水，只许喝两口，这是命令。
6: 被干掉了三四个，
0: 夜里也敢偷袭，长本事了，回去。
6: 是。

0: 怎么样？水，你过来，照顾他。
1: 是，
0: 其他的人跟我走。
2: 是。

0: 压缩饼干，来尝一尝，起来尝一尝。同志们，有水了，
1: 真有水了，多半湖呢。
2: 每人一小口，
3: 不许多喝。

连长，我能给他擦擦吗？

我们准备打的时间要长一点，最后就是要打败他。我们已经打了2年多了，这个仗最后究竟要打多长时间？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也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0: 自从开展冷枪冷炮运动以来，我们歼灭了很多敌人，比搞一次歼灭战收获还要大呀。
1: 敌人啊，深沟高垒啊，试图用火力优势来压倒我们，我们呀，就搞灵巧牛皮糖战术，一点一点敲啊，要把他的优势彻底消耗干净。
0: 战争形态变化很大，这次抗美援朝作战方式和我们以前的战法大不相同。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进攻战、防御战、敌后游击战几种战法的结合和变化。

0: 运用奇妙，存乎一心啊！
1: 是啊，现在我们的重型武器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火炮、坦克的数量也大为提升。面对敌人的火力，我们也可以进行反压制，甚至覆盖他们。
2: 年轻的空军打得也很不错。
3: 您的飞贼再也不敢肆意横行了。我们现在有50000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还有几十万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形势的转变，战争的胜利，是基于每一个战士的机智与勇敢、努力和牺牲啊！
4: 杨根思、杨连弟、邱少云、黄继光。 孙占元，这几位烈士，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打击侵略者，牺牲了很多这样优秀的好同志。
3: 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些烈士们。哎，还有啊，那个消灭了200多个敌人的独胆英雄胡修道。
5: 狙击了200多个敌人的张桃芳，也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好同志。他们现在还在前线战斗啊，希望他们能再立新功，为烈士们报仇，早日平安顺利的归来。兄弟，你也是个老革命啊，跟俺当副射手，反正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6: 革命不分先后。
5: 张大哥战绩好，全军都出了名，帮助你俺乐意。俺部队入朝晚没赶上什么大仗，但是这一路，我们都在学习38军的事迹，大战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击退了敌人10万兵啊。
6: 那都是老黄历了，干革命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说话，俺没抽调过来支援你们，得干出个样子来。

0: 高手了，
1: 我觉得是三个人，三颗子弹是三把枪打过来的。
2: 好耳力，我们两个对他仨，好好斗一斗。

0: 同学们，快！
1: 张大哥，
2: 哎，小李子，哎，
1: 来了，
2: 来了，兄弟。
3: 曹芳
2: 啊，
3: 打掉多少了？
2: 211个。军长说啊，让俺打掉214个。俺是214团的人嘛。
3: 乖乖，真不愧是不折不扣的冷枪王。张大哥，
2: 哎，军里边给的罐头，还有一双大皮鞋。
3: 好，
4: 张大哥，俺都听着了，赶快这就打3个呀！
2: 你得跟俺一块去，俺离不开你。来，吃罐头，拿着。

0: 不就他妈一点钱吗？不锯掉的话，你鸟保不住了。这箱子并不重啊！
1: 那个急救包，那个烂急救包，不干净。
2: 你给我们拿多少急救包？这些缺德的商人、黑心的资本家、前线战士在流血牺牲，他们却把这样的物资卖给政府，送上前线，真的还多少战士必须严办？不仅仅是这些，有些药公司高价卖出的药经化验就是盐水，被服军械粮食以次充好的事情比比皆是。
3: 不犯一下事不行了。
2: 要督促各地政府严查这些不法商人，号召老百姓积极举报，送往朝鲜的物资也要加强检查，绝不能让前线的战士再吃暗亏。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3: 有3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脚手的危险。有些资本家穿上列宁装，举起马列柱作，内心还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敲骨吸髓，无恶不作。看来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啊！
0: 对于那些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一旦发现问题，严惩不贷。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干部队伍的监督和教育，绝不能被糖衣炮弹击中。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主席再三强调，解放了、进城了、花花事件见多了，如果干部变质，危害比这些黑心商人还要大。少奇同志，
4: 我们分头部署，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好，主席震怒，中央震怒，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5: 关仓老鼠大如捣啊！我陈毅坚决要把这些非法奸商揪出来，铲除败类，伸张正义。哎呦，是，看住了。
6: 把死于性的这群放狗啊，回去打啊！要黑色送上您啊！啊，小屁黑，炮弹！
7: 哎，
6: 不要拿了，听我说，
7: 站住！别动！站住！站住！
8: 指挥员，
7: 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远总指挥。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 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9: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

0: 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金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3: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3: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

0: 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2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1: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2: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3: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字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因为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0: 华玲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3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

0: 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1: 格罗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2: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0: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1: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2: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0: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3: 当时就是一个副知县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4: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名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0: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

0: 就是百年巨匠。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1: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头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2: 他那个是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0: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1: 主席给他写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0: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2: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到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1: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啊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0: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2: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到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0: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2: 到一个省去了过就铺开，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一个群众。
0: 和年轻人一起，华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3: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黄允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云，我们跟他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4: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一

0: 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1: 在冰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菩提双法的第一线。
2: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

0: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1: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0: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1: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2: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1: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3: 他说：“小生，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1: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4: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啊，把西湖也脱了，啊，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讲。
1: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3: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4: 讲完之后，人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他从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

0: 就等于就软了。
1: 东京时间17:16，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寡，永远倒在了讲坛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是，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1: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0: 哎呀，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枣叉子熟。
2: 甜果子就啥？
0: 很甜。哦，咱看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分啥子各方面都干充足。这个你俩做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园子屋上，在这也给我们俩换了。
1: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3: 咋介绍呢？
4: 这个做还就不会说了啊！我姓陈，我是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福，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1: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4: 最好的我们这个人黄河季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那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以卖钱，卖个钱可以还卖其他的嘛对吧，哪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你看，一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一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搬过来，人家建了6个大棚嘛，建了6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到14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卖上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1: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

0: 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1: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0: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蓬，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0: 啊，香来。
1: 是朱琴。
2: 是他。快去报告。
3: 是。

0: 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哦，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0: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1: 跟上。
0: 原来是这样。
2: 大人。大人，怎么了？
0: 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是谁呀？
2: 贫僧怎么会知道？
0: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就是这寒光寺中负责看押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总管。
3: 什么？大人，他是
1: 内卫？
2: 大人，你是在开玩笑吧？贫僧怎么会是内卫呢？啊？
0: 哼，看看这三具尸身上的伤口，非常的窄小，一看就知道是短刀、短剑一类的武器刺出的。然而，内卫们佩戴的却是长大的腰刀，因此可以断定，这三人绝不是死在黄盛彦以及他率领的内卫手中。那么，是谁杀了他们呢？
2: 大人不会认为是贫僧杀了法华三人吧？
0: 难道不是吗？
2: 这

0: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大人说得很对，以死者的伤口判断，凶手用的是短剑，绝不是内卫干的。
2: 昨天夜里，大格令黄圣彦率人来到了寒光寺，正是你接待了他们。
3: 还有人吗？
0: 哦，没有了。
3: 皇上圣谕，
0: 啊，
3: 立刻将地牢中的人转移。
0: 你们一来啊，我就知道了。黄将军，看守法华三人已经在后院等候了。
3: 皇上让我转告你，待做好善后事宜，你再回神都。
0: 好，我立刻回到方丈之中。
2: 待内卫离开之后，你便悄悄地潜入这地牢之中。
4: 快，把纸收下。
5: 是。

0: 刚刚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如此重要的人物关押在这里，竟然只有四名内卫负责看守。但是我却并没有怀疑到你。然而法华三人的伤口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哦，什么事情啊？
0: 是才在方丈室中，我询问方丈大师，发现他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瞥向你，似乎对你非常惧怕，这令我感到很奇怪。方丈是疑似的住持，怎么会惧怕一个小小的僧职？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方丈身边的这个僧职原来是内卫首领。
1: 难道大人光凭法华三人的伤口和方丈师兄的眼神就说贫僧是内卫？
0: 你是这一寺中的僧职，负责寺中一切日常事务。如果你不是内卫首领，怎么会将法华、法能、法言、法成这四个人调往同屋居住呢？难道这不是为了便于你们行事吗？
1: 那不过是巧合。
0: 这世上根本没有巧合，一切都是有因有果。前天夜里，大格令黄圣彦所率内卫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被伏杀，今天早晨你便得到了密旨，清理寒光寺中一切痕迹，绝不能令消息传出寺外。然而你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我们就到了。
1: 大人，您这是凭空猜夺，何曾有半点证据？
0: 在法能的僧房中，我们找到了内卫在寺中的证据，这令你感到事情已经隐藏不住，于是你故意将前夜内卫来寺之事告知于我，令我对你产生信任，为的是在我们不察之下将我等杀死灭口。如果我所料不错，现在你的袖中就藏着一柄短剑。
2: 他真的是他？
0: 你明知我的身份，竟仍然要行此恶逆之举，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怎么样，你不想说点什么？
1: 哼，我没什么可说的。
0: 刚才我们进寺之时，周围有很多双眼睛都在暗中监视，那些人都是内卫吧？怎么，你还不说

0: 我们是实话实话。<笑>狄大人，你说的很对。本来我并不想这样对你，但既然你已知真情，就只能在这里安度余生了。<笑>
1: 叔父，怎么办呢？如燕呐，稍安勿躁啊！既然已经身陷囹圄，也只好泰然处置了啊。可是，
2: 大人，我明白了。当净空得知法能为蛇灵替换，害怕此处的机关已漏，便暗中告知皇帝。皇帝这才派内卫前来，将神秘人物转移。
1: 嗯，正是如此。那么，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 究竟是谁，竟致皇帝和内卫如此紧张？

0: 大人，这儿还有。 这好像是一座水闸。水闸？嗯。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
1: 闸门便自动的开启。大人，这有什么用啊？就是啊，难道这劳动之人要去修水渠？
0: 我想，这几张图纸不过是一个大工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要想了解事实真相，恐怕首先要揭破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这内中另有玄机。

0: 佛陀殿。陆爷，
1: 嗯，
0: 元芳，你们二人到殿外等候。
2: 啊，大人，你
0: 哎，料也无妨。
2: 小心啊，大人。
0: 嗯，去吧。
1: 嗯。

0: 陛下。
1: 你知道吗？今日之事如果换作其他人，肯定会老死在这寒光寺的地牢之中。
0: 天恩浩大，臣感激涕零。
1: 你怎么知道朕在寒光寺？
0: 那些盯梢的内卫、僧职净空的表现，还有就是日前陛下在上阳宫中的态度。
1: 朕已下旨命尔等不要再调查此事，你竟然公然抗旨，暗中谋查。怀英，此事你让朕怎么处置？
0: 陛下，臣不敢巧言脱罪，只是恳请陛下允臣击破蛇灵逆党之后再行处置。
1: 自你昨日离开上阳宫，朕就知道你绝不会善罢甘休。朕了解你，更了解你的能力。于是今日清晨，朕便率内卫微服入寺，一来是监督内卫清除寺中所有痕迹，二来朕也要亲自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陛下。这枚金符是臣在内卫府大阁领黄圣彦的尸体上发现的，想来是陛下交予他作为提取神秘人物的证明之用吧。
1: 欢迎啊，你为什么非要知道真相呢？难道没听说过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陛下，臣并不是个喜欢究微探秘的好事之人，然而这个神秘人物关乎蛇灵巨案，臣是不得不查呀。难道陛下还没有发现发生在寒光寺中的刺驾案与关押在地牢中的神秘人物有着紧密的关联？
1: 哦，
0: 十几天前蛇灵逆党便派奸细混入寺中，以易容术换掉了看守神秘人物的内卫法能。此事陛下定然已经得到了净空的密报。
1: 不错，
0: 当假法能经多日探查终于找到地牢的位置，并将此情绘成图纸，正准备传送给他的上峰血灵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蛇灵逆党已经改变了计划。他们一面准

0: 备刺驾，一面将假法能从潜伏者变成了一块敲门用的砖石。
1: 什么意思？
0: 陛下知道，蛇灵逆渠萧清芳曾任内卫府大阁领，对您、对微臣都是相当熟悉。他们故意在陛下进香之前一天，因牵牛卫找到了真法能的尸体。他们知道，桓斌定会将此事向我禀报，而我更是一定要追查到底。果然，我率桓斌、元芳揭破真相，挖出了假法能。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后，心中定然是万分震惊吧？
1: 嗯。
0: 而第二天，便发生了刺驾之事。其实此事在几天前便已走漏风声，为李元芳真知。按常理讲，既然消息泄露，计划便该停止。可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令刺驾之事成行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刺驾之事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1: 哦。
0: 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时，便已经明白了，假法能肯定是冲着那个神秘人物而来的，因此您的心中感到非常不安。臣说的没错吧？
1: 是。
0: 而第二天又发生了刺驾之事，这就令陛下心中越发的惕然心惊，令您深深地感觉到寒光寺中的秘密已经彻底泄露，原本非常安全的寒光寺已经变成了是非之地，所以必须要将地牢中的神秘人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正中了蛇灵逆党的奸计。他们这一番苦心策划，就是为了要令陛下心怀犹疑，引您先动起来，他们才好在暗中下手救出那个神秘人物。果然，刺驾案发生的当天夜里，您就密旨黄圣彦到寺中将神秘人物转移到神都，而蛇灵逆党的线人则早已埋伏在寒光寺周围，一见黄圣彦率内卫到来，便立即传信给潜伏在附近的杀手，在归路设伏，全歼内卫，救走了那个神秘人物。
1: 事情竟然是这样，这群该死的逆贼真是罪不容诛。
0: 陛下，以目前的状况来看，那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已成为本案的核心，此事不明，蛇灵行动的动机动向便很难捉摸，破案更无从谈起。这就是臣锲而不舍追查此事的原因。

0: 他就是朕的老师袁天罡。
1: 袁天罡，司天监监正袁天罡。
0: 正是。这块朱果金符便是当年朕将袁天罡关押在此的密证。
1: 可陛下，这袁天罡不是早在十多年前便被陛下下旨处死了吗？
0: 怀英啊，你可知道朕当年下旨

0: 处死袁天罡的真正原因吗？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数占卜及各种左道旁门。当年朕为皇后之时，对他非常倚重，将司天监交予了他。 当年洛河惊现神秘八卦碑上书神都洛阳，此事令举朝震惊，万众瞩目。这才致使朕于3年之后敕银亿万迁都洛阳。
1: 不错，据说那块神石之上，说陛下是弥勒转世，当定位于坤，而洛阳在坤，这才有了陛下弃西京长安，定神都洛阳。
0: 是啊，是啊，可那是上天降诏，与袁天罡何干呢？哼，什么上天降诏，弥勒转世，那都是假的。什么？假的？那都是袁天罡以天文历法推算出洛河涨水的时辰及大漩涡的位置。 而后命人将巨石雕凿成器，按大漩涡的位置将巨石沉入河底。果然，几天后的午时，

0: 当时巨石立于水面之上，竟达两个时辰之久。目睹此事的王公大臣及众百姓万分震惊，都认为是上天降诏。
1: 这都是袁天罡一手炮制的？
0: 正是。
1: 原来这件令举世震惊的大事竟然是假的，可陛下却因此冒天下不韪，弃宗庙之地。
0: 是啊，
1: 看来这个袁天罡真是了不起呀。
0: 迁都后朕对他更加信任，然而袁天罡却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首先将大批亲信派入神都各个衙门充任要职，然后又派亲信进入内卫府中。此事令朕悸然心惊，于是派人查查。一年之后，朕得到确实回奏，洛河鲜卑乃子虚乌有。
1: 可此贼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才要做此惊天的圈套呢？
0: 至今朕也不明白。然当时朕想，一旦袁天罡将鲜卑造假之事散播出去，朕的尊严何在？朝廷的尊严何在？朕还有何面目对朝中大臣？有何面目对天下百姓？他骗朕迁都，目的之一就是要派大批亲信入朝，他到底要做什么？
1: 此贼妖人也，危害社稷，祸乱天下，罪不容诛啊。
0: 这些年朕一直想知道袁天罡这样做的真正目的。
1: 那陛下，您有什么收获吗？
0: 不要急，听朕慢慢道来。
1: 是。
0: 此事败露以后，朕便命人监视袁天罡。果然几个月后，朕得到内卫府密报，说袁天罡及其亲信暗中联络一批心怀叵测的流人，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伙，名叫蛇灵。
1: 什么？是袁天罡创建了蛇灵组织？
0: 正是。
1: 哦，我说这些蛇灵逆党为什么如此处心积虑要将此贼救出，原来竟是这样。
0: 是啊，

接到密报后，朕便立即下旨，命内卫府阁领萧清芳拘押袁天罡，并率内卫清剿蛇灵。

0: 萧清芳。
1: 正是。一个月后，萧清芳回朝奏报说蛇灵已被彻底击破，逆魁受首。当时朕非常高兴，重赏了他，并擢其为内卫府大阁领。
0: 陛下，这可真说得上是所托非人呐。
1: 是啊，朕万万没有想到萧清芳竟然也是袁天罡的亲信。直到去年崇州案时，这个逆贼才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0: 我想当年萧清芳奉旨清剿蛇灵，定然是在暗中将蛇灵总坛转移，悄然蛰伏，待机而动。这十余年，
2: 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0: 终于酿成了今日之祸。
1: 是啊。
0: 陛下，您还是说说袁天罡吧。
1: 当时袁天罡被缉拿，朕严词诘问，可他却一言不发。朕盛怒之下，下诏将其悬首高阶，弃尸东市。可是没有想到，在朕临走之时，他说出一句话，令朕改变了主意。来人呐！
3: 在。
1: 立刻传旨，明日午时，将袁天罡申送东市，坐其三族，一概一灭。
4: 陛下，陛下，你胜也落水，衰也落水。
1: 什么意思？
4: 十年之后，陛下自知啊。
5: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6: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5: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6: 你是谁？
5: 我是小李啊。
6: 小李是谁？

0: 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陛下，这可真说得上是所托非人呢。
1: 是啊，朕万万没有想到萧清芳竟然也是袁天罡的亲信。直到去年崇州案时，这个逆贼才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0: 我想当年萧清芳奉旨清剿蛇灵，定然是在暗中将蛇灵总坛转移，悄然蛰伏，待机而动。这十余年，
2: 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0: 终于酿成了今日之祸。
1: 是啊，
0: 陛下，您还是说说袁天罡吧。
1: 当时袁天罡被缉拿，朕严词诘问，可他却一言不发。朕盛怒之下，下诏将其悬首高阶，弃尸东市。可是没有想到，在朕临走之时，他说出一句话，令朕改变了主意。来人呐！
3: 在。
1: 立刻传旨，明日午时，将袁天罡申送东市，坐其三族，一概一灭。
4: 陛下，陛下，你盛也落水，衰也落水。
1: 什么意思？
4: 十年之后，陛下自知啊。
1: 你这是恐吓于朕吗？
4: 陛下，臣的占卜之法贯通天下，十人皆喜之，这一点为陛下所知，不假臣一二谈也。而在此之前，臣占卜之事有哪一桩哪一件未曾应验，陛下说得出吗？
1: 这
4: 十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倾覆，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
1: 是什么意思？
4: 天机不可泄露，要解此事，唯有以臣的性命来取换，陛下可要想好啊。
1: 因为此事，朕留下了他的性命。
0: 陛下，这等妖孽之言怎能信以为真？连洛河献碑之事都可以造假，更不要说十年后的事情了。
1: 怀英，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对天象的占卜非常准确，不由朕不信呢。你了解朕，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是。
1: 而今袁天罡所说十年之限已到，而他偏偏在此时被劫，这难道不奇怪吗？为了让袁天罡说出意事，当时朕命人在邙山脚下修建了这座寒光寺，在后园的舍利塔下建起了地牢，将袁天罡关押在内。
0: 什么？这座寺院是专为关押袁天罡而建？
1: 正是。寺院建成后，朕命内卫府派遣内卫轮流化妆进寺把守，因此寺中有一半僧侣是内卫。然而真正的知情人却只有净空和法能五人，可没有想到竟然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真是天不佑朕呐。
0: 陛下，臣隐隐地感觉到袁天罡与蛇灵逆党正在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且直觉告诉臣，他们的黑手已经伸到了我们居住的洛阳。
1: 哦，
0: 时不我与，要尽快行动，首先是要查清蛇灵的阴谋，否则一场惊天大祸不久便将到来。

小慧，小慧，哎，小慧，小慧。小慧

0: 在找我吗？啊！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小慧，啊，是你啊！你。你怎么这副打扮？
0: 怎么，这样不好吗？
1: 嗯？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小慧，这房子怎么了？为什么把家具搬走了？
0: 哼，因为我要离开这里。
1: 离开？去哪儿？
0: 当然是去你的太子宫了。
1: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哼，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从今天起，我要搬到太子宫中。
1: 你说真的？
0: 当然。
1: 这怎么行啊？一旦被皇帝发现，我们就完了。
0: 哼，我们？
1: 哎，怎么？你搬到东宫不是要和我在一起？
0: 你真是个自作多情的男人，我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以为我真的爱你？你以为我真的离不开你？我已经忍受了你几个月，让一个臭男人天天趴在我身上亲吻，我真的恨不得杀了你。
1: 你这
0: 怎么还不明白？这样吧，我让你见一个人。
1: 他
0: 就是你。
1: 我？你们是什么人？
0: 蛇灵。
1: 蛇灵？
0: 正是。
1: 小慧，你一直在骗我。
0: 不错。
1: 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计划。
1: 什么？什么计划？
0: 你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明白，从今天开始，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就足够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与我们合作，否则，杀了你！
1: 啊！

0: 这座偏殿在后园之中，平常没有人来，而且离落水的距离最近，我看就从这里动手。
1: 好，你立刻出宫，召集22位堂主，率人分批进入太子宫。
2: 可怎么进来啊？大门前的太子卫帅把守得很严呢。
0: 你忘了，他现在是太子。
2: 哦，是属下糊涂，我马上就去。
0: 你立刻下旨，将后园封闭起来，就说要挖一座荷花池。
1: 是，我马上去办。
0: 还有，立刻通知总坛，就说武唐得手，计划已经展开。
1: 是。

0: 我最后见到小梅，就是在大洋山中这座古庙里。
1: 大洋山，
2: 叔父，以小女所见，蛇灵的总坛必定是在大洋山附近。
1: 说说为什么？
2: 小梅是九堂堂主，一般情况之下，只要各堂堂主被召到总坛，就绝不允许外出，直至离开。由此推断，小梅与元芳在大洋山中会面，这就说明新造的总坛一定是在大洋山中，而且离那座小庙不会太远。
0: 大人，如燕说的有道理。那天夜里，小梅重伤而来，蛇灵杀手随后紧跟。我听为首之人问道：“深夜从总坛出来要见谁？”从这句话不难听出，总坛定然与小庙的距离不远。

0: 元芳，
1: 嗯，
0: 你第一次与小梅见面是在什么地方？
1: 柳州的青阳客栈。
0: 那么青阳客栈是不是蛇灵分坛的秘密联络点？
2: 好像不是。
0: 你能肯定吗？
2: 应该可以。叔父，您知道我是蛇灵的六大蛇首之一，可以这样说，蛇灵在天下各道州县中的每一个联络地点我都清清楚楚，没有柳州青阳客栈。
0: 嗯，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1: 不错，大人，我在青阳客栈住了将近20日，除小梅见到标记深夜前来见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
0: 嗯，好，如燕，
2: 嗯，
0: 既然这个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呢？
2: 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
0: 哦，
2: 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蛇灵的隐秘性，总坛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穴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
0: 哦，是这样。如此说来，小梅之所以到青阳客栈之中去见元芳，是因为她看到了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
2: 嗯，正是。
0: 元芳，你将标记留在了何处？
1: 就留在了客栈正堂的墙壁上。
0: 如燕呢？
2: 嗯，
0: 这里有一个问题。
2: 哦，什么问题？
0: 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
2: 嗯，

0: 这件事与当前的案子有什么联系吗？
1: 蛇灵逆党煞费苦心安排巧计，就是为了救出困于寒光寺中的袁天罡。我想他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否则以蛇灵逆党那些人唯利是图的性格来说，是绝不会花这么大的气力去营救一个已经隐遁了十年之久的老主人。而今我们身在京城，被对手牵制，非常被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破解蛇灵的阴谋，首先就要找到蛇灵总坛的所在。因此元芳，你与如燕连夜起身二探大洋山，记住绝对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我们立刻动身。
1: 前路多艰，你们要多多珍重啊。
2: 请大人放心，元芳此次定不辱命。

0: 大姐，老主人回来了。哦，在哪里？
1: 一道祭坛，老主人，请方啊，请方拜见老师。快起来，快起来，怎么样？还好吧？
0: 老师，十年不见了，您仍是清健如昔呀。
1: 清健是不假，如昔可就谈不上了，岁月催人呐。像我袁天罡。 已年逾古稀，做完这次大事，蛇灵就该真正交给你了。
0: 不，老师，您永远是蛇灵的主人。啊，哈哈，清芳，事情进行的顺利吗？
1: 非常顺利，只待老师一到，便各路并举。我等了十年，这一天。终于就要来到了。

0: 助教，
1: 落轿。
2: 哎，好了好了，先拉一趟，一会儿再回来啊。
3: 是是是。
1: 阁老，
0: 哦，殿下，
1: 您怎么有暇到太子宫一叙啊？
0: 过几天臣奉圣谕使之差遣，临行前来看看殿下。
1: 啊，真是难得，阁老，快快请坐。
0: 谢殿下，
1: 请。
0: 殿下，老臣刚刚经过东宫侧门。看到有很多辆大车从门前驶过，是不是宫中正在动土啊？
1: 正是，后园中要修建一座荷花池。
0: 哦，是这样。殿下，老臣今日来是有几句话想对殿下说说。
1: 阁老请讲。
0: 而今朝内的态势，殿下您的心里非常清楚。以梁王为首的武士宗

0: 公寺纠合朝中一批大臣，苦谏圣上废礼立武，在这个紧要关头为李唐神器，为列祖列宗，您可一定要敛尽自持，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混乱行事，授人以柄，否则后果不堪承负啊。
1: 阁老，我明白您的意思。
0: 臣听闻前些日子圣上曾下诏申斥，说您沉湎酒色，不理朝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臣请殿下挥慧剑，斩情思，以大局为重，社稷为重。
1: 啊，承蒙阁老教诲，我现在已毅然决绝，不再沉溺酒色，请您安心。
0: 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之、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
1: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0: 好，那臣就告辞了。
1: 阁老深情厚谊，李显万分感激。
0: 哈哈，这都是为臣子应该做的，何劳殿下致谢？那臣就告辞了。殿下请留步，
1: 我送阁老。
0: 有劳殿下。
1: 请。

0: 老爷，
1: 嗯，
0: 上轿吧。
1: 哦。
2: 就是大洋山，
3: 正是。
2: 你和小梅见面的那座古庙在哪里？
3: 就在那儿。小梅就是死在那座庙里的。走，去看看。站
2: 站。

0: 庙中干干净净，没有尸体也没有血迹，定是你走之后，蛇灵派人收走了小梅和那些杀手的尸身。由此可以断定，总坛一定离此不远。
1: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茫茫大洋山绵延数十里，这总坛到底在哪儿呢？
0: 哎，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李将军也会有泄气的时候。
1: 倒不是我泄气，上一次小梅死后，我孤身

0: 天一人在山中寻找蛇灵踪迹，几乎将附近的山峦转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丝毫线索，无头无绪，不知从何入手。
1: 元芳，别着急，这次有我陪你，一定会找到蛇灵总坛的。
0: 有你陪着又能怎么样？该找不到还是找不到。
1: 你真是不知好歹，好心好意陪你出来还说这种话。哼，你自己找吧，我走了。

0: 难道你就不打算挽留我一下？
1: 哼，挽留什么？反正你也不会走。
0: 哎，知我者，你也。你就知道我是个好事之徒。元芳，看着我。
1: 干什么？
0: 你看着我，答应我，绝对不要泄气，一定要找到蛇灵的总坛，为小妹报仇。
1: 如烟，我这个人唯一的特点就是永远也不会泄气。
0: 嗯，这才是我喜欢的人。
1: 哼，你啊就像个孩子。这样吧，咱们分开搜索，看看能不能在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0: 嗯，好，我搜外面，你搜里面。
1: 啊不，你搜里边，我搜外边。
0: 哎，你等等，你是怕蛇灵的杀手突然闯进来，我应付不了吧？你这是关心我呢，还是不信任我？
1: 好了，别贫嘴了，快动手。
0: 嗯，不行，回答我。
1: 就算是关心吧。
0: 谢谢你。

0: 怎么了？啊！你看，是小梅，是小梅留下的。可她不是已经死了吗？你看看这个。
1: 那天夜里，小梅来到庙中与我见面。她穿的外衣就是用这种绸布织成的。
0: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1: 院里的蒿草丛中。可是那天她明明是死在二门的台阶之上，她衣服上的布片怎么会到了蒿草丛中呢？
0: 会不会是风吹的？
1: 不会，你看这绸片参差不齐，一看就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怎么了？啊？
1: 你看。是小梅，是小梅留下的。可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0: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那天夜里，小梅来到庙中与我见面，她穿的外衣就是用这种绸布制成的。
1: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0: 院里的蒿草丛中。可是那天他明明是死在二门的台阶之上，他衣服上的布片怎么会到了蒿草丛中呢？
1: 会不会是风吹的？
0: 不会，你看这绸片参差不齐，一看就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而且绸上有血迹，一定是有人用它为小梅包扎过伤口。
1: 有人？是谁？
0: 你说呢？
1: 难道小梅没有死？
0: 如烟，这个蛇形标记除了你和小梅使用外，别人知不知道？
1: 没人知道，标记是我们俩发明的，

0: 绝不会有外人知道。
1: 也许你说的对，小梅没有死，可当时她明明已经没有了脉搏，怎么会？
0: 哎，也许是因为她当时流血过多，暂时昏厥，可你却以为她死了。
1: 可能吧。
0: 如果小梅真的没有死，那她既然留下了标记，就一定会回来。元芳，我看咱们今夜留宿古庙，看一看有什么动静。

0: 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1: 我并不后悔，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
0: 哼，可你背叛了蛇灵，背叛了自己的誓言，也背叛了抚养你长大的老主人。
1: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0: 哼，你救了标靶的性命，难道不是背叛吗？哼，
1: 文中做事一向恩怨分明，我这样做自有道理。
0: 哦，我倒是想听听。
1: 十年前蛇灵剑潭之事，老主人率领我们所有人在祭坛之上立下誓言，惩恶扬善，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这你还记得吧？
0: 当然记得。可这和你救武则天有什么关系吗？
1: 不错，因为他现在还不能死。
0: 为什么？
1: 如果武则天遇刺身亡，朝廷便历时大乱，太子懦弱，无能左右局势，一旦地方诸侯割据，不听太子号令，朝廷便失去制控之权。再加上武三思等人虎视眈眈，觊觎帝位，几派诸侯焦灼火拼，便不知鹿死谁手。到那时，为争夺帝位，几派必将挑起战火，这样朝廷崩溃，国家分裂，黎民遭殃，生灵涂炭，就像三国魏晋一般，而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0: 哼，你可真是忧国忧民呐。
1: 这有什么不对吗？当初老主人创建蛇灵，就是因为忧国忧民，谁想到他被捕后，你不遵蛇灵主张，恣意胡为，做的都是些出卖国家、危害百姓、见不得人的勾当。说到背叛，背叛的是你们。
0: 你还有脸提起老主人？他若是知道你做下叛卖蛇灵的事情，非亲手杀了你不可。
1: 哼，叛卖蛇灵，是你们出卖了我。我问你，寒光寺中另外一个杀手是谁？
0: 血灵。
1: 不错。哼，如此看来，你对我早已没有了信任。哼，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卖我也是意料当中的事。
0: 我该信任你吗？
1: 当然不该，因为我也从没有信任过你。刚刚说到了出卖，这一次你派我前

0: 吩咐韩光寺，实际上就是以出卖我的生命为代价，保证刺杀的成功。而今你竟还再次大言不惭，说我出卖蛇灵，哼，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萧清芳，我今日之所以来见你一面，就是要告诉你。
1: 鬼文忠自今日起，与你恩断义绝。
0: 哼，真是巧言令色。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要背叛蛇灵。哼，
1: 你并不代表蛇灵，我背叛的，只不过是你萧清芳而已。
0: 哼，还没有人能够活着脱离蛇灵。
1: 文忠愿做第一人。
0: 为不瞒你倒行逆施的兄弟姐妹开一先河，
1: 话说到这个份上，你恐怕连这个亭子都出不去了。蛇灵绝不允许被主求荣的人活在世上。
0: 被主求荣，在我悔文中的心里，蛇灵之主只有一个，就是老主人袁天罡。至于你。
1: 不过是宵小之辈，为在下所不耻。
0: 你张口老主人，闭口老主人。如果老主人真在你面前，你怎么样？
1: 只要他说一句话，说我此事做的不对，文忠情愿自裁。
0: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
1: 在下语出如山，绝不食言而肥。
0: 哼，你现在转过身去看看，背后站着的是谁？
2: 老主人，老主人，你回来了。文忠啊，起来吧。
3: 老主人，您是怎么回来的？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文忠啊，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们刚刚所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文忠，虽然你说的有些道理，然而你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放走了我们最大的标靶，这就意味着背叛。你是蛇灵的元素，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1: 我
3: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不择一切手段，也不要管什么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蛇灵的目标只有一个：建立自己的天下。
1: 啊，什么？建立自己的天下？
3: 不错，
1: 老主，这就意味着反叛呐！
3: 我已说过，我们要无所不用其极。文忠，此次寒光寺中之事，你虽身犯大过，但念在你忠心耿耿的份上，就不予追究了。今后这样的事，绝不能再发生。啊！你是蛇灵六大蛇首之魁，今后。
1: 要忠心辅佐，绝不可再生异心，还不向清芳道歉？文忠，你没听到我说话吗？老主人，恕文忠不能从命。
3: 你说什么？
1: 文忠身为李姓宗祠。 怎能协同蛇灵毁我大唐神器，篡我李氏江山？这岂不是卖身投敌、助纣为虐，与禽兽合议？你，文忠死后，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有何面目见我九泉之下的父母？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老主人，你对文忠。 有养育之恩，文忠万死难报。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恕文忠不能苟从。

0: 好一个李姓子孙呐、啊！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来人，
1: 来，
0: 将毁文忠拿下。
1: 是，
2: 动手。众人上前，擒拿叛逆。
1: 是。

0: 上，杀了他！
1: 众人上前，诛杀叛逆！
2: 在。

0: 你就是血灵。
1: 正是。
2: 动手。
1: 有。

0: 怎么样，惠文仲，没想到吧？雪玲其实是两个人，他们这招移形换影是从小到大用20多年的时间练成的，哼，没有人能够识破。
1: 雕虫小技，
0: 可笑你还在做困兽之斗。雪玲的刀上涂的是见血封喉的剧毒。杀了他，挖出他的心，祭奠总坛。
2: 是。
3: 给我杀！

0: 手！
1: 林

好像是被人追杀。我下去救人。

0: 你的藏身之术不是很精到吗？怎么不用了？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闪灵竟会落到这步田地？六大蛇首之魁，天下第一高手，想当年你是何等意气风发。只可惜你太不识时务。慧文中啊，慧文中，老主人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你从今后死心塌地地帮助我们，就既往不咎。可谁料想你竟然如此执迷不悟，真是自取死路。事到如今，就不要怪大姐心狠了。
1: 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只可惜你是看不到了。好了，到那边去见你的列祖列宗吧。李元芳，是你？
2: 不错，真是难得，萧将军还记得在下。
0: 自崇州一别已经两年了，你们可真是锲而不舍呀。
2: 凯当以康，噬灭蛇灵，这是我们的宗旨，这一点萧将军心里应该最清楚。
0: 李元芳，这大洋山中不是崇州，更不是洛阳，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步步杀机，你进得来恐怕就出不去了。
2: 是吗？萧将军，元芳有个想法，不知你是否想听一听？
0: 当然。
2: 把这座小庙变成你的坟地。
0: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能够做到。

0: 是人是鬼啊！是人是鬼啊！啊！
1: 大姐，回总坛吧。
0: 不回！今天不杀死他，我绝不回总坛。弟兄们，给我上！杀了他！

0: 大姐，魔灵来
1: 了。大姐，哎，
0: 大姐，好，
2: 来得好，这个人就是李元芳，给我杀了他。哎，

0: 你就是李元芳。
1: 你是谁？
0: 魔灵，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我想证实一下，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神。
1: 如果你的脑袋够结实的话，尽可一试。
0: 哼，好大的口气，还没有人敢和我这样说话。
1: 你现在已经听到了。
2: 快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0: 魔灵，杀了他。
1: 李元芳，好大的名头，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真是令人齿寒。
2: 你难道没有发现，这只铜爪只夺走了我的刀头？
1: 啊！
2: 刀柄在我的手里。
1: 嗨！
2: 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1: 嘿！嘿！嘿！嘿！嘿！嘿！

0: 你赢了。
1: 大仙，魔灵重伤，
2: 抬下去。
1: 是。
3: 怎么样，萧将军，还想试一试吗？
2: 弟兄们，给我上！就是杀不死他，我也要累死他。我就不相信那么多人杀不了一个李元芳。给我上！
3: 萧将军，记住，你欠我一条命。哎！
2: 废物，一群废物！这么多人，竟然留不住一个李元芳！

0: 我们的鬼门中呢？
1: 不知道啊，刚刚还在这里。
0: 上来李元芳的恶当了，这庙里定然还有另外一人，趁我们围攻李元芳，暗中将鬼门。

0: 就走。我说李元芳竟然贸然现身与我们酣战，原来是为了拖延时间。
1: 大姐，追吧！
0: 已经晚了，一旦毁文中落入狄仁杰手中，那就大事不妙了，一定要杀死他们。你马上通知大洋山中所有蛇穴，只要发现他们三人，立刻通报总坛。
2: 是，
3: 我马上就去。

0: 元芳，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担心死了。
1: 九瓶蛇灵那几块料留不住我，怎么样？
0: 他中了剧毒，我看是不行了。
1: 还有救吗？
0: 他中的毒倒是并不难解，这是蛇灵专配的，叫蟒蛤。只是在这大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应药品俱无，要救也无从救起啊。
1: 如烟，我们立刻带他离开这里，找一个镇店配齐解毒药品，一定要把他救活。
0: 现在出去。
1: 嗯。
0: 远方，我们大闹小庙救出闪灵，而今蛇灵定然已经调动起大阳山中所有蛇穴，暗中监视埋伏，一旦与他们遭遇，那……
1: 如烟，顾不得这许多了，救人要紧。外面就是龙潭虎穴，咱们也要闯一闯。
2: 今儿一大早，我到紫阳街进货，正好啊，碰到青阳客栈的老板去州衙报案，他跟我说的。当时啊，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这青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这怎么会出这种事？谁说不是啊？
3: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

0: 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是啊，出什么事了？
1: 这阳客栈犯了杀人命案。什么？杀人命案？是啊。听说一间客房里面呢，死了两个客人，都是被刀砍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今儿一大早，我到紫阳街进货，正好啊碰到青阳客栈的老板去州衙报案。他跟我说的，当时啊，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
0: 这青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这怎么出这种事啊？
1: 谁说不是啊？

0: 这两个人是何时进殿的？
1: 回大人，是昨天傍晚。
0: 那你是在何时发现的尸体？
1: 今天清晨。
0: 嗯，死者伤口之处的鲜血已经凝固，据此判断，凶案应该发生在昨夜的子时左右。
2: 不错，刺史大人，您看两名死者都是喉头中刀而亡，这种情况可不多见。
0: 嗯，
2: 大人，这二人会不会是相互斗殴致死的？
0: 绝不可能。第一，这屋中没有凶器；第二，两个死者是对头而倒，这就说明凶手是面对面将这二人杀死的。
3: 老板，
1: 哎，
3: 大人，昨夜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1: 啊，昨晚小的为这两位客人送完饭，这二位便将房门插上了，小的也就回到房中休息了。因一天忙碌，非常疲惫，到夜里睡的就像死猪一样，什么动静也没听到。
0: 那么店内值夜的是何人啊？
1: 哦，是店里的哑巴女童。
0: 你们去将她唤来。
4: 是，走。
1: 是。
0: 嗯，

0: 快点，快点，笨蛋，进去。
1: 来了，
0: 嗯。哎，这蠢货见了刺史大人还不跪下，他妈笨蛋，我让你跪
2: 了。好了好了好了。
1: 昨天夜里是你值夜。半夜的时候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0: 笨蛋，哎，你就不能慢点比划？大人能看得懂吗？
1: 嗯，不要惊吓于他，退开。
0: 是，哎，
1: 你是说听到有人倒在地上的声音？那后来呢？你敲门没有回答。然后你就离开了。好了，你去吧。
0: 滚蛋！
1: 昨夜凶手果然在这里，
3: 大人高明。
1: 老板，
0: 哎，大人，
1: 昨天晚上还有没有别人进店？
0: 没有啊，就这两位。小店是有时打烊，虚时便已关闭，除非那个凶手是自己

0: 飞进来的。
1: 嗯，命衙役收尸，传仵作到州衙验看。
0: 是。
1: 嗯。
2: 老爷，
3: 嗯，
2: 这不就是庆阳客栈吗？
3: 哦，这门前怎么围了这么多的人呢？
2: 不知道啊，
3: 去看看。
2: 哎，
1: 刚刚对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4: 啊，大人您放心，一有动静，小的立刻向您回报。
1: 青阳客栈出了杀人命案，你有连坐之责，要小心为是。
4: 是，是。
2: 哎，老爷，好像是出事了。
3: 金殿，
2: 是，走。倒霉！
5: 哎哎哎，你这个丧门鬼啊！自从你来到这个店里，这个店里就没安生过。今天砸东西，明天死人，这个店早晚回到你手里，我打死你！你这个蠢货，你这个笨蛋啊！我打死你！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这个丧门鬼，老子打你，你还敢躲？我怎么？我今天我打死你！我
6: 老板啊，借宿
5: 啊，还不起来？客官请
6: 啊，
5: 一共七位啊？
6: 对。要四间上房，
5: 没问题，请。请坐。
6: 啊，老板呐，我们是走访的郎中，这一路行来口渴难忍，是不是先让我们喝一杯茶呀？
5: 啊，好，快沏茶去。
6: 啊，你们都坐下吧。啊。
5: 都进来坐啊，进来坐，坐坐坐坐坐。
6: 老板呐，
5: 啊，
6: 刚刚我们在店门前看到有许多官差，是不是这店中出了什么事啊？
5: 啊，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
6: 哦，
5: 快点，茶放下。
6: 小姑娘，店里是不是出事了？刚才我看见公差抬出两具尸体，是不是死人了？
5: 是出了点意外。
6: 哦，
5: 但是没关系，您尽管放心住。
6: 嗯，李春呐，
7: 在。
6: 哎，把银子拿出来。
7: 是。
6: 哎，老板，来来来，坐。
5: 啊。
6: 哎，你看看，
5: 哎呀，
6: 这是纹银50两
5: 啊！是
6: 这样
5: 啊，
6: 我问，你答。
5: 哎
6: 啊，如果答错一句，扣掉10两；答对了，这些银子都是你的。
5: 哎呦，好好好，您尽管问。
6: 这店里是不是发生了凶案呢？
5: 不是，哪有什么凶案呢？是俩客人猝死，这才惊动了衙门。
6: 哦，答错了，扣10两。
5: 您先把这银磕子放下，您再问，您随便问，小的一定实话实说。不瞒您说啊，昨夜店里是死了两个人。
6: 怎么死的？
5: 嗨呀，谁知道啊？真是邪门了。昨儿傍晚来了两个住宿的客人。
8: 老板，
5: 哦，二位要住店吗？
8: 是啊，要一间上房。
5: 好嘞。

0: 哎，啊，左拐天字号第一间。
1: 好，
0: 哎，客官，啊，一会儿吃饭你们是在这儿吃啊，还是给您送到房间里去？
1: 哦，我们不出来了，你让人把饭菜送到房间里吧。
0: 好嘞。

0: 那后来呢？
1: 客官，后来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今天早晨我给他们送水，发现房门开着，两个人已经被杀了。哎呀，真是倒霉、我开店十几年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情，真晦气。
0: 这样，你带我到那间房中去看一看好吗？
1: 哎，好的。那这银子
0: 都是你的啊。
1: 哎，谢谢谢谢客官。那两个人就倒在门前头对头，尸体的喉咙上还开了个小口子。
0: 哦，你是说他们的咽喉被人割破？
1: 正是。
0: 哦，

0: 哦，老板啊，啊，昨天夜里店中有人听到什么声响了吗？
1: 啊，刚刚那个哑巴好像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还敲了敲门，要不我帮你把他喊来问问。
0: 嗯，好，去吧。
1: 哎，

0: 老爷。
1: 嗯。
0: 您怎么了？
1: 李春呐。
2: 嗯。
1: 你觉得这二人是何人所杀呀？
0: 我哪知道啊。
1: 嗯。
0: 哎，老爷，您知道？
1: 我问你，这凶手怎么进到这房中的？
0: 这不知道。
1: 你看看，门栓完好无损，这说明凶手绝不是破门而入。窗台上落着灰尘，这说明窗户也从未打开过。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入房中杀死这两个住宿之人呢？
0: 这可真邪了。哎，老爷，那您说他是怎么进来的？
1: 当然是敲门而入。
0: 敲门？
1: 嗯。
0: 老爷，您是说这屋里的住宿之人自己把房门打开，让凶手进来把自己给杀了？这怎么可能呢？
1: 狄春呐，我来问你，换了你是死者，听到敲门之声，能断定外面的人就是凶手吗？
0: 这倒也是。
1: 嗯。
0: 哎，不对啊，老爷。
1: 什么不对？
0: 刚刚店老板说那个哑巴女童昨晚在此值夜，如果有人敲门，她会听不到吗？快快快快，过来，快点。
1: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于是你便来到门前敲了敲门，然门是插上的，是吧？那你听到关门和插门的声音了吗？

0: 啊，好了，你下去吧，啊，
1: 去，
0: 走吧。
2: 客官，您想什么呢？
0: 哦，没想什么。啊，
2: 您问的可比刺史大人还详细，您是不是？
0: 哦，老板呐，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间房中，啊。
2: 啊，您不忌讳？
0: 哎，常年在外行走之人哪有什么忌讳？
2: 嗯，
0: 好了，你把我这几个子侄安排好了，你就去忙吧，啊。
2: 嗯，哎。

0: 天快黑了。
1: 跑了一整天，也没遇到一个阵点，这回文中怕是难以支撑了。
0: 是啊，不能再露宿野外了。回文中身中剧毒，已经奄奄一息，一旦素良亲体，恐怕连今夜都过不去了。得找个山里人家宿下。
1: 可这茫茫苍山之中，到哪里去找人家呢？

0: 元芳，你看那里好像有户人家。
1: 哦，不错，看样子确实是人家，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走，去看看。
2: 走。

0: 好像没有人。
1: 有人吗？
2: 是人还是鬼啊？
1: 当然是人，过路之人，因错过宿头，特来贵处借住一宵。
2: 哦，是借宿的。
1: 正是。
2: 你们怎么跑到这峰顶子上来了？
1: 啊，因错投了路径，才来到此处。
2: 哦，那既然是客人，就请进吧。来来来来来，
0: 好好好，走。
2: 二位请吧。
0: 老人家
2: 啊，
0: 不敢白住，穿衣奉上。
2: 山里人家借宿不需时间，请吧。
1: 多谢老赵。
2: 二位，请吧。
1: 哦，
2: 来来来来来。哎呀，山里人家窄小破烂，二位今天晚上将就着住在这间吧。
0: 好好好，
1: 多谢老赵。
2: 啊。灶下正在煮食，收拾完后就过来一起用饭吧。
1: 啊，叨扰老丈已是于心不安，怎敢再想饭食？
2: 哎，您太客气了，山里人家没那么多规矩。
1: 如此便多谢老丈。
0: 谢谢了。
2: 好好好好好。
0: 元芳。

0: 这老头家中怎么有着许多棺材，煞是怪异。
1: 也许这是山里人的风俗吧。哎，把围布打开，你要闷坏了他。

0: 怎么样？
1: 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
0: 哦，
1: 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
0: 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无大碍？
1: 不，脉象并不能说明一切，也许到了夜里他所中之毒会突然迸发，毫无征兆地要了他的性命，因此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还很难说。
0: 这样吧，我去问问那位老汉，附近山中哪有镇店。

0: 来来来，
1: 老人家啊，家中就您一个人啊？
0: 是啊，老伴没了，就我一人。啊，坐。
1: 您老是做什么营生的？怎么把这房子建在这高山绝顶之上？
0: 我早年是猎户，因每日跋山涉岭，这才把房子修在了这里。后来上了岁数，山爬不动，茶也使不成，老伴儿又没了，便只能替人做些棺椁，勉强糊口。
1: 哦，是这样。
0: 客人呐，这大山的道路崎岖险峻，除了附近来运棺木的，一年之中都不会有生人到来。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呀？
1: 实不相瞒，我们的一位朋友中了剧毒，想要寻找镇店医治，不想却错投到大山之中。
0: 中了剧毒？
1: 正是啊。
0: 让我看看。
1: 怎么，您会治病？
0: 哎，我早年是猎户，这山中的毒蛇猛兽任哪一样都能要了你的性命，要想命长一点就得什么都会一点。
1: 哦，那就有劳了。
0: 哎，
2: 云芳，
1: 如烟，这位老人家会治病，让他看看吧。
2: 太好了。
0: 哎呦，好厉害的毒啊！您这位朋友是让毒蛇咬了吧？
1: 正是。
0: 二位啊，别怪我老头子嘴臭，您这位朋友恐怕是没救了。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
2: 哦，老人家啊，您手里有什么草药？
0: 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
2: 你说什么？这里有毒儿怪？
0: 啊，是啊。
2: 太好了，元芳，回文中还有救。
1: 哦，
2: 这毒儿怪正是蟒哈之毒解药之中的一味，如果用它煎熬服下，我想它再停两天是不成问题的。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毒儿怪多给我一些？
0: 当然可以，这个值得什么？
2: 那就多谢了。
0: 哎。

啊，进来。哎，姑娘，怎么是你来送茶呀？迪春呢？哦，他在安排晚饭，所以让你来了，对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小飞。哦，小凤。嗯，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青阳客栈呢？一年以前。一个月。哦，是不是这儿的店老板对你很不好啊？你父母呢？哦，那在柳州你还有什么亲人吗？嗯，好，你去忙吧。啊。

0: 大人，啊！哦，有这等事，大人您看该怎么办？先不要打草惊蛇，到了深夜再行动。
1: 是。

0: 灌不进去啊。
1: 老张，你帮我一下。我来。
0: 还真听话。
1: 别废话了，快喂药吧。
0: 有门儿。太好了。最后一点。哎呀，真不容易。
1: 来，扶他躺下。
2: 慢点，慢点啊！
1: 老赵，朕要多谢您啊！
2: 嗨，有什么可谢的？赶上了，要不谁也没辙。
1: 老人家，这附近哪有镇店吗？
2: 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
0: 哦，老人家，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
2: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1: 哦，太好了，慧文中这次有救了。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
1: 别停下，继续。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人家，陀螺地离这儿有多远？
1: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2: 哦，太好了，慧文中这次有救了。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
2: 别停下，继续喊，走，把客栈围起来。
4: 是。

0: 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
1: 原来是这样。
2: 快快快，抓住所有出口！
3: 大人，就是他，大胆狂徒，见刺史大人竟敢不跪。
0: 不知刺史大人营业闯入老朽房中，有何贵干呢？
4: 有何贵干？你这是明知故问吗？
0: 在下不懂大人的意思。
4: 你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0: 在下淮英，并州人士。
4: 到柳州何干？
0: 走访郎中，走街串巷，为平民医治疾病。
4: 哼，医治疾病？我看你是另有所图吧。
0: 哦，不知大人以为淮某所为何图啊？
4: 我来问你，你为何对青阳客栈凶杀案如此兴致盎然？
0: 那是因为草民从年轻之时对断案就颇有兴趣。
4: 那么你为什么要住进死者的房间？难道也是对断案有兴趣？
0: 不过是性之所至矣。
4: 你这刁滑之徒，分明与本案有涉，事到如今还不如实招来。
0: 哦，不知大人说草民涉及此案有何凭据啊？
4: 哼，就凭你的表现，普通人遇杀人命案躲之有恐不及。
0: 嗯，
4: 有谁会不惜花费重金向店主邀买真情？
3: 先生，我劝你一句，还是说实话吧。
0: 还有呢？
4: 正常之人，又有谁会深入凶案现场东查西找？又有谁会不畏恐惧住进死者的房间？仅凭这几点，本官就断定你与此案有着重大的关联。即使不是杀人凶手，也定是知情之人。而今在本官面前，你竟还在巧言令色、大言不惭，就不怕国法森严吗？
0: 大人仅凭着几点凭空臆断，还有店老板的告密之词，就能断淮某涉及谋杀，真乃神人是也啊。依我看，自今日起，这柳州也不必再设公堂了，遇有案件就请大人凭空猜测一番也就是了。
4: 啊，大胆！来人，
5: 在，
4: 将他拿下。
5: 是，
6: 住手。
7: 查开，我看你们哪一个敢造次行事。
4: 什么？见事情败露便想抗拒抓捕逃之夭夭？实话告诉你，青阳客栈你被团团围住，你插翅难逃，只是将真情道出尚可开脱，否则你便是抵抗官府大逆之罪。
0: 好了好了，大人，草民这就道出真情。
4: 哼，早该如此。退下。
5: 是。
4: 你说吧。
0: 啊，大人，这间屋子就是昨夜凶案发生的现场，这一点可以肯定吧？
4: 当然，尸体就是在屋中发现的。
0: 这就是了。据今日店老板对草民所说，昨天晚上他为这两位客人送完晚饭之后，这二人便将房门插上了。
4: 不错，那又怎么样？
0: 大人请看，门栓完好无损，这就证明凶手不是破门而入。嗯，
4: 这一点本官知道。

0: 不用你说。
1: 好，大人请随我来。这窗台之上落有灰尘，并且整个窗户没有开启的痕迹，这就证明凶手也不是从窗中进入房间之内的。
0: 哼，不要绕圈子，说说这杀人命案吧。
1: 大人不要心急，草民之所以强调这两点，那是因为这屋中只有门和窗可以进入，而两者完好。请问这杀人凶手是怎样进到这房中的呢？
0: 此事本官正要问你。
1: 大人，凶手当然是叫开房门进入屋内的。
0: 哦，可店老板说昨夜并无旁人入住店中。
2: 正是。大人，此人乃一派胡言，拖延时间，请大人立刻将其拿下，重刑之下还怕撬不开的嘴。
1: 老板，你太心急了吧。
2: 那也没有你急于为自己辩白来得及吧。
0: 嗯，退下。你继续说。
1: 啊，大人，据店老板叙述，死者是头对头倒在门前。
0: 不错。
1: 咽喉处都有一道伤口。
0: 是的。
1: 嗯，大人，你今年断案有一点应该最清楚，咽喉是人身体上最柔软最薄弱之处，然而也是最不容易被击中的地方，因为当人遇到正面的攻击时，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躲闪头部，之后才会传达到身体和下肢。
0: 啊，不错，是这样。本朝狄阁老所著的《案经》之中就做过这样的论述。
1: 哦，是啊，大人请想，两个死者都是咽喉被割开一条小小的伤口便致其死命，这个凶手会是普通人吗？
0: 是啊，一般凶案中的死者都是胸前乃至腹部有数个甚至十数个伤口。
1: 嗯，
0: 可本案中的死者的的确确只咽喉一处伤痕，这一点果然非常奇怪。那依你之见，凶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1: 哼，可以断定凶手是江湖上的专职杀手。
0: 专职杀手？
1: 嗯，不错。今日淮英来到房中，详查之下，屋里并没有打斗过的痕迹，这就说明两个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凶手杀死。大人请想，以一人之力同时击杀两名大汉，而这两个死者竟毫无反应，这个凶手的速度和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0: 那么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两个或更多呢？
1: 绝对不会。
0: 哦，为什么？
1: 大人请看，凶手定是站在这里出手杀人的，因此死者的尸身才会对头倒卧在门前。请大人看一看房门左右门框之间的距离，怎么能够容得下两个凶手同时挥刀呢？即使真的有两个凶手，肯定不会是同时挥刀，那么只有可能是一人挥刀一人刺出，那样死者尸体上的伤口就绝不会都开在咽喉之处，很有可能一个伤在喉部，而另外一个伤在胸前。
0: 嗯，
1: 李春呐，
0: 在，
1: 借他们的刀使一使，我们为大人演示一下。大人，如果真是两名凶手同时站在门

0: 人前，我们为你演示一下他们挥刀的动作。来，一二三。
1: 啊，
0: 大人，两名死者伤在喉部，而且没有任何打斗躲闪的反应，这就说明如果真是有两名凶手在门外的话，那这二人定然是要同时出手，否则死者会立刻做出反应。
1: 不错，
0: 但刚刚你看到了，不要说挥刀，就是刚一拔刀，两条手臂就撞在了一起。
1: 是啊，看来凶手只有一人，而且是个杀人惯犯。
0: 不，不是惯犯，而是专职杀手，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和速度？
1: 嗯，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清楚了，现在说最重要的。据店老板所说，两名死者是倒卧在门前，这一点可以肯定吗？
1: 可以肯定。
0: 好，这就说明两名死者肯定是听到了外面叫门之声，其中一人走过来打开房门，凶手站在门前与他讲话，而另一人走上前来，此时凶手突然出手，用快刀将二人杀死。
1: 是这样。
0: 张环、狄春，
2: 在。
0: 我们再为大人演示一番。
2: 是。
0: 我站在凶手的位置，你二人进屋，站在死者的位置。
2: 是。
0: 把门关上。
3: 他要逃跑啊！
1: 住口！
0: 啊，二位请开门。
2: 谁呀？
0: 啊，是我。
2: 哦，
0: 客官，
1: 啊，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
0: 大人，草民的分析还有些道理吧？
1: 有道理。
0: 那么凶手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够令这两位死者打开房门，而且还站在门前听他讲话呢？
1: 肯定是熟人。
0: 不错，肯定是熟人，而且是令这两位死者毫无防备的熟人。
1: 啊，本官似乎有些明白了。
0: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哑女小凤，她说并没有听到外人进店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敲门之声。
1: 不错，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
0: 因为那个凶手根本就不是外人，所以他没有进店，而是住在这里，而且他也没有敲门，是用声音把门叫开的。
1: 啊，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凶手会是谁呢？
1: 凶手就是你
4: 啊！不，大人，您开玩笑吧？
1: 哼，这位怀先生的分析精到准确，
4: 不，
1: 使用的是排砸法，他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只留下一种，而这一种就是事实真相。
4: 大人，难道您就听他一面之词，就说小人是凶手？
1: 哼，一面之词。怀先生乃是通过推理之法，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展开侦破，这是最高明的断案技巧，需要缜密的思路，清晰的头脑。可笑你孤陋寡闻，竟说这是一面之词，真是可笑之极。我想昨夜之事定是这样的。
5: 二位客官。
6: 谁啊？
5: 饭吃完了吧？小的来收家伙。
6: 啊，来了。
5: 哎，啊！我跟你说啊，
6: 哎，怎么了？
5: 啊！
6: 哼，
1: 怎么，你还不承认？
5: 大人，这怀英见我告密，便恶言栽赃，诬陷

0: 小的，杀人定有动机，小的杀这两位客人动机是什么？你怎么会知道？
1: 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2: 带走，走，走，
3: 交给你们了。哦，
1: 刺史大人。
4: 是。啊，
1: 凶犯既已成擒，草民可脱干系否？啊，
2: 先生神乎其技，温开万分钦佩，请受下官一拜。
1: 哎，好了好了，看来温大人对断案一道颇有心得，淮英不才，愿与大人共磋之。啊，
2: 淮英。嗯，先生的名字
1: 怎么？
2: 今日您这番推理真可谓冠绝筋骨，神行有加，令下官想起一个人呢。
1: 谁呀？
2: 当朝宰府狄仁杰，狄阁老。下官对狄阁老崇拜以及，曾深研过他的断案之法。如果下官所记不错，他老人家的字似乎便是淮英。
1: 不错，我就是狄仁杰。
2: 啊，阁老，我哎，
5: 叩见狄阁老。
2: 卑职狂言造次，无礼之极，请阁老责罚。
1: 哎，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不欲暴露身份，这才微服来到柳州啊。哦，大家都起来吧，起来吧。
5: 谢阁老。
2: 阁老，卑职真是万分的惭愧。
1: 这有什么关系？不知者不怪罪。哎，今后再也不可提起此事啊！
2: 谢阁老宽宏大量。
1: 温大人，那两位死者的尸体还在吗？
2: 正在府中，仵作尚未验尸。
1: 嗯，走，去刺史府。
2: 是。
6: 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好了，你下去吧。
6: 是。
2: 阁老，这就是那两位死者。嗯。

0: 葛老，有个问题，卑职可以冒昧的问一问吗？
1: 说吧。
0: 刚才在青阳客栈，您说了一句什么，才令凶手惊慌失措，图穷匕现？
2: 蛇灵。
0: 蛇灵？
2: 我本来只是诈他一诈，现在看起来，果然是蛇灵。既然青阳客栈不是蛇灵的秘密联络点，这两个蛇灵属下为什么要来？这个老板又为什么要杀死他们？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3: 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

0: 我换一个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
1: 因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她这才来见我。

0: 是他。
1: 老爷，怎么了？
2: 温大人，
1: 卑职在，
2: 将那个店老板带到这儿来。
1: 是。

0: 快走！快走！快点！过去！过去！大人，带来了。嗯，你叫什么名字？
1: 吴翔。这两个死者为什么要到青阳客栈？你为什么要将他们杀死？哼！既然落入了你们的手中，要杀就杀。
0: 不必多言，大胆恶贼！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竟敢如此说话，真是胆大包天！来人！
2: 在。
0: 哎，我知道，你是小梅的手下，对吗？每一次苏显儿来到柳州，在客栈中留下标记。 都是你将消息传给小梅，小梅这才来到客栈中与苏显儿见面。我说的不错吧？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哼，
0: 我还知道，你也是蛇灵的属下，而且旧隶属于小梅所在的酒堂。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哼，这两名死者。
3: 也是蛇灵的属下吧？他们为什么要来到客栈之中？
0: 说，在我的身上，除了死，你们什么都不会得到。这样吧，温大人，将此人押入大牢之中，让他好好想一想。是。
4: 来人，
5: 在，
4: 押进大牢。
5: 是，
4: 走。

0: 哦，你们老板他杀了人，被衙门抓起来了。
1: 他对你那么狠，你还念着他，抓起来更好，今后就没人打你了。老爷，
0: 嗯，
1: 他说什么呀？
0: 哦，他说从父母死后他就在这世间飘零，没有人肯收留他，只有这青阳客栈的老板见他可怜才让他住下，平时做点零活。哦，他还说老板只是脾气坏，但是对他还是挺好的。我说的对吧？

0: 小凤啊，今后你要到哪里去呢？迪春呐，
1: 在。
0: 我看这样吧，往后就让他跟着我们吧。
1: 啊，老爷。
0: 嗯，
1: 这不太方便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这小厮只知道以貌取人，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枉费了我对你一番教导。
1: 得得得，老爷，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小凤啊，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啊？哦，好了好了好了。哦，对了，你带我们到老板的房中看一看。

0: 老爷，这是什么？
1: 这是如燕和小梅相约见面的标记。
0: 小梅，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1: 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
0: 老爷，您想明白了。
1: 李春，
0: 在。
1: 你。
0: 是。

0: 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

0: 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0: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7: 千年前的契约能为我们还原出什么样的历史画面？
8: 就是1994年正月29日这一天，他就完成了好多契约的制件人。
7: 那些藏在契约中的小细节，又诉说着怎样的久远往事？
8: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是中国人的诚信，就是哎，我们经常在契约里看到的所谓的“书契为凭，画纸为信”。
7: 千年之后，这些写在纸上的承诺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8: 这种精神已经内化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国智慧之一。
7: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千年有契，一窥西夏，邀您一同拂去岁月的尘埃，在泛黄的契约中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诚信与智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西夏，一个曾雄居西北、创造灿烂文明的王朝，却因史料缺失、文字难解而在史书中留下太多空白，至今仍笼罩着层层迷雾。西夏学兴起于20世纪初，考古研究难度大，进程缓慢，但是专家学者们仍锲而不舍地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真相。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着我们从一份份残缺泛黄的契约文书中揭开西夏王朝神秘的一角。这些看似平凡的地契、借据、买卖记录，恰恰隐藏着西夏王朝不为人知的市井烟火。那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讲者穿越到神秘的西夏。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赵天英，历史学博士，兰州文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在中国藏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文献、宁夏社会科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夏研究、西夏学、史学史研究、敦煌研究、中国民族报等刊物发表论文46篇，出版专著《西夏文草书研究》，参编专注西夏文物甘肃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夏契约研究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

0: 四项。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天英，有请。赵老师您好，欢迎您又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我也很荣幸，因为西夏它由于这个西夏文的障碍以及没有专史的这种先天缺陷。

0: 关注西夏文化，所以作为一个研究西夏文化、西夏历史的人，我感到很高兴。
1: 那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问您，就是对于西夏文的掌握，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比如说我们对一门语言，我们要听说读写吗？或者说您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说两句西夏文呢？
0: 就是西夏文，它是对党项羽的记录。我们知道这个党项羽，它是业已死亡的语言。那么，现在它怎么读？实际上，我们真正的要准确的发它的音是不可能了。但是好在就是我们有那个翻汉和诗掌中珠，它呢用汉文给西夏文注了音，又用西夏文给汉文注了音，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呢，大概的可以知道点它的读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许多西夏文献，它用藏文给西夏文献注了音。通过这些呢，就是台湾的那个龚煌成先生，他做了一套逆音，但它仅是逆音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准确的要说出这个语言来是不太能做到的，但现在我们好在的就是对它的这个意思我们还是可以了解的。
1: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分享。接下来请您跟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好，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者赵天英。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藏在西夏契约里的故事。那么西夏这个王朝呢，以往我们被称为神秘的西夏，这是因为在元代修史的时候没有给西夏修专史，所以我们西夏的历史文化多半呢是通过传统史料的一些记载和出土的文物文献的补缀，使西夏的这个面貌呢才渐渐清晰了起来。那么我们西夏的这些文献文物里面特别重要的一批文献呢，是黑水城出土的一批文献。
1: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踏入了他追寻多年的黑水城遗址，在城外的一座佛塔中，他找到了一座被封存了数百年的沙漠图书馆，堆积如山的文献和文物整整装满40峰骆驼，全部运往圣彼得堡，其中绝大多数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献。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努力下，这一批漂泊海外近百年的珍贵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整理出版，重回大众视野。
0: 那么在这一批文献里呢，有一部分文献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文书。正因为它是社会文书，所以它是大多数是用草书书写的。本来西夏文字它就很难识读，以前呢被称为天书，但是后来因为发现了那个西夏的双音双义的小词典翻汉何时掌中珠，那么出现了这个文献以后，我们对西夏文就有了进一步的解读。再加上我们甘肃出土的西夏碑，因为西夏碑它一边是西夏文一边是汉文，所以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对西夏文的楷书做了进一步的解读。但是呢，西夏文的草书呢就很难解读。那么因为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博士论文做的就是西夏文草书研究，所以接触到了西夏文草书。那么在这些草书文献里就有一大部分是契约文献，所以其实我从2015年就开始解读西夏契约，距今已经10年了。我发现这个西夏的契约呀，它比较于同时代宋辽金，它的数量大，类型多，不但是在同时代，即便是中国历史上来说的话，留存的实物西夏文的契约是最多的，

它呢是第一手的资料，里边呈现了许多我们在传统史料里看不到的这些真实的历史文化。所以西夏契约它作为史料非常重要。西夏契约呢有买卖契、典当契、借贷契、租赁契、雇佣契、重贿契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窥见一些西夏社会的风貌。西夏契约呢它的内容非常完整，前面的那一部分是契约内容，后面那一部分呢它是居民画押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就说它的契约人员的组成分三类，一类呢叫立文字人，那么它就是签订契约的正主，此外要有同立文字人，一般呢同立文字人多数是他的家庭成员，但是除了家庭成员以外必须要有一个另外家庭的家主做他的同立文字人，实际上相当于保人。那么还要有一到三个知见人，也就是见证人来见证契约。还有一个就是西夏契约里边的，就是说在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契约尾部上面有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我们把它叫做算码，它呢是对这个契约里边借贷的粮食它的一个数量和种类的表达。那么上面那个一横表示一担，下面的那几竖表示那个斗，那个圈呢表示它借贷的是小麦。那么这个算码里面它体现着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呢？就是说那时候很多人他是不识字的，但是他西夏的契约我要做到童叟无欺，我不欺负不识字的人。那么你不是不认识字吗？好，我给你画出来，这也是一种契约精神，就是我实事求是。那么在好多契约的末尾约定了那个归还的时间、归还的期限以外，他也会写上就是心服本心服，这个呢表达的是契约里边的就是情愿原则，我对这个契约的内容是知情的，心服口服。那么通过这个契约的内容和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些人的姓名，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西夏当时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那么它的境内有党项人、汉人、吐蕃人、契丹人、回鹘后裔，还有柔然人的后裔等这种多民族。那么以往我们说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其实在正史里面不太能够看得到，但是在这个契约文献里它的署名上就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们在签订契约的时候不分彼此，不分贵贱，是各民族的民众互相帮助，互相做同立文字人或者是知见人来完成契约的签订。而他们的这个契约里边呢蕴含着一种平等守信不分彼此的这样的一种契约精神，并且各个民族对这种契约精神的高度认同已经内化成一种文化心理，它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根脉之一，也展现了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渊源。下面呢我们讲几个具体的西夏契约的故事。比如说像并上峨山这个人，那么他是个党项人，并上呢是他的姓，峨山是他的名。为什么说他是正二月份最忙碌的人呢？因为在正二月份大家开始充耕，需要种子，需要口粮，但是好多民众他就没有种子怎么办？黑水城地区的这些人他就到普渡寺去借粮。那么借粮的时候他们需要同立文字人，也需要知见人，这个时候大家就都想到了信誉良好又乐于助人的并上峨山，都请他做他们的知见人。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并上峨山呀，他呢是黑水城地区的一个普通的民众，因为他自己也带粮，他也给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叔伯给他的家庭带粮做那个同立文字人，说明他不是富户，但是呢他愿意为别人做见证。

0: 人，他给汉人做，给党项人做，给回鹘人的后裔做，给柔然人的后裔做，说明他们之间不分彼此，不分民族，哎，平等互助，哎，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我们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献里，同样也看到一个汉人，他叫刘尚鸠。那么他呢，也至少给15件契约做了支荐人。哎，那么，壁上峨山是黑水城的党项人代表，刘尚鸠是敦煌地区的汉人的代表，所以。在西夏天庆甲寅年，也就是1194年，这一年出土的一些西夏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壁上峨山，他给30个人做了契约里的支荐人，就是1194年正月29日这一天，他就完成了好多契约的支荐人。
1: 通过多份契约文献，我们还原了900年前的这一天。壁上峨山一早到了普渡寺，看到众乡民和普渡寺里专门负责带粮、租地和收买土地、雇出牲口等事务的梁喇嘛和梁那征茂已在院中等候。二人本想先签卖地契约，壁上峨山却称陈霜未化，田路湿滑，建议先办带粮、收牲口等事。他的建议得到了梁喇嘛和梁那征茂的肯定与赞许。
0: 那么这个时候，壁上峨山他就看到了人群里的命列奴山。那么这个命列奴山呢，他也是一个党项人。那么命列是他的姓，哎，奴山是他的名儿。那么他要在普渡寺带粮食。那么他带粮食的时候，哎，约定了我要带多少粮。那么他的利息是按月计利的，就说从2月1日开始就要计利息，然后他是约定的是总利息，就说我要等到哎截止本利时还。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不能超过倍利，这个利率达到本金的1倍的时候就要停止。那么这个是为什么，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就是从西夏的天圣改旧新定律令，这个法令里面它就规定，你借贷你不能取息过倍，就是说你的利息不能超过本。还有就是说，我要有同利文字人，是因为如果这个利文字人不能偿还的时候，你应该去追同利文字人，让他去还债。但是呢，你不能逼迫他，就是逼迫他去卖身啊，或者把这个人哎来作为抵押物，你可以让他们去出力，就是以工代偿。那么其实这个契约里面的内容，实际上它一方面就是合乎当时民间的这种伦理和法理，另一方面它契约里面的有些条文，实际上它是跟当时的法令是有呼应的。然后呢，紧接着呢，就是他看到这个为一世安乐保，这是一个女士，她有一个儿子，就是叫石月荣。那么她拉着她的3头牛，就她要把牛卖给普渡寺，也是因为缺粮，他们的所有的这个价值都是拿粮食来计算的。那卖牛的价值其实并不高，刚卖掉，她这3头牛就被租出去了。我们可以看到，雇这个牛的呢，总共有3个人，他们是窝里仁友、梁寿长荣和梁铁荣。那么一个是党项人，2个是汉人。那么他们3个人合起来雇这个牛，也比较符合当时就是农耕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可从他们这个雇牛的价格和这个卖牛的价格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们普渡寺收卖这些牲口的价格是比较低的，但他们雇出去的时候价格比较高。在处理完了带粮以及这个卖牛雇牛的这些事务以后，那么已经过了晌午，他们呢梁那征茂、梁喇嘛还有壁上峨山，他们草草地吃了一些午饭以后，他们就去地里面丈量这个梁老房就以及挪挪令显荣他们要卖给普渡寺的这个土地。那么 两老防旧的这块

0: 地是比较好的，它的面积是撒十五担种子的地，而且它的边上呢有一条水渠，因为黑水城的这个灌溉比较发达，但是它的边上有这个葡萄渠，可以便利的灌溉，说明这块地是比较好的。那么他们丈量完以后，通过讨价还价就开始签订契约。这个呢就是这个两老房舅他签订的契约，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就是和所有的契约一样，就是前面约定了契约的内容。卖地契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会在后面写明这个地的四制。你看，东边与吉祥城及官地上接，说明有官地，然后呢南与挪挪令显荣的地接，西与普刀渠接，就是水渠，然后呢北与梁贵公乐地上接。其实从这个四制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些民众除了他们嵌入式居住以外，实际上他们的土地也是互相连接，阡陌交通。这里面当然有汉人，有党项人，还有柔然人的后裔等。然后呢，这里面就是我这个在这个契约上我画了那个绿框框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它的花芽，就是他们要写上名字以后要画押嘛。那么我的那个红框框里边呢，那个叫做纸押，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是中国人的诚信，就是我们经常在契约里看到的所谓的书契为凭，画纸为信。纸是怎么画的呢？就是那个红框框里的那四个点点，他是把这个食指这样按到那个文书上，然后在这儿点一个点，这儿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在这个就是骨节的这个地方点上点。这就是我的带有我个人特性的画纸，这个是具有一个先进性的地方。我们现代指纹是它是现代的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在这个西夏时期，我们还有敦煌文献里也有，就是说我对契约的内容我只要画了纸了，那我就是认，这就是一种诚信的精神。
1: 赵天英认为西夏契约承载的理念在当时极具先进性，他们既是格式规范，具备完整法律效力的经济凭证，又深度融入了西夏民间的伦理共识，真正实现了国家法理与民间伦理的有机统一。而这些留存至今的契约，更是西夏社会多民族深度共生、民间守望互助、诚信精神代代相传的鲜活注脚。
0: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梁老房舅呢，把他的地卖给普渡寺了，卖给普渡寺以后，那怎么办呢？他还要自己得种地呀，要生活呀。没有办法，他卖了地以后获得了一些报酬，他又拿着这个报酬的大部分去租一块地，又是租的是普渡寺的地来种。他卖的那个地是就是撒十五担种子的地，西夏他对那个土地面积的计量是按撒了多少担种子的地来计算的。他撒了十五担种子的地，卖了六担麦及十担杂粮，但是他又租了一块撒八担种子的地，他一年的地租就要二担八斗麦及三担六斗杂粮，价格确实是不成比例，就说他卖的贱，他租的贵，所以普渡寺是一个强势的一方。那么像梁老房舅他卖掉的那块地到哪去了呢？其实他卖掉的那个地呢，又被普渡寺呢租给了那个梁老房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他的那个卖地的是六担麦十担杂粮，但是他租一年，他的地租就是四担二斗麦六担杂粮，其实一年的地租比他的卖地的地价的二分之一还要高。就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说这是契约，是西夏晚期的契约，就是民间呢大家就度过困境的时候在携手共助，但是呢就是做普渡寺它作为一个藏有粮食的这样的一个富户，那么他们通过这种运低价收买，在高价卖出，这种来回的盘掠，实现了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积累。这也是

0: 许多王朝就是在晚期的时候，如果物价飞涨，如果说经济秩序不够好的时候，那么会出现的一种普遍的一种现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西夏社会它是有阶层的，哎，有皇族，哎，有贵族，哎，有富人，那么有普通的百姓。但是在基层民众之间，实际上他们不分彼此，互相照应，哎，共同携手承担起一些责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那种民间的那种互帮互助的那种社稷文化。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在西夏的这个契约里面，人员组成里面有立文字人、同立文字人和支见人这三种人。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同立文字人，我们讲到要有一个是其他家庭的家主做同立文字人。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互相做同立文字人。这个其实在十世纪的那个契约里面已经出现，就是非西夏契约的这个契约里面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互相做同立文字人，像担保人性质的这种。那么他们的这种朴素的这种情感，没有夹杂所谓的民族，所谓的这个等级之类的这些，只是一种平等的互相信任的、互相帮助的这样的情感。那么我前面讲到，就说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这个是有历史渊源的。那么我们这个历史渊源的支撑在哪里？实物在哪里？其实我们西夏契约里就是实物，是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前面讲了几个西夏契约里的故事，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西夏契约呀，可以看到，那么西夏契约里藏着人间百态、生民故事。通过这个千年契纸，我们可以触摸历史的苍凉，当然我们也可以感受这个邻里之间互相帮助、诚实守信，民族间嵌入式居住、不分彼此的这种温情。书契为凭，画纸为信，这个呢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内化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国智慧之一。我今天的讲述到此结束，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家对西夏文化的关注。西夏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正史上没有记载的鲜活的资料，通过这些大家更能够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谢谢大家。
1: 赵老师，感谢您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呢，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要跟赵老师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
2: 老师好。就是我们看到展示的西夏文字有些潦草，那是不是这个西夏文字的草书和汉字的草书有啥共同之处？
0: 那么这个我还真有发言权，因为那个我们说草书它的产生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确实是就是军事紧急什么的情况下它速成的，为了写得快。那么我们汉文的草书刚开始也是这样，但是到后来以后就是汉文草书它发展出来了作为一种书体的那种艺术品。那么西夏文草书它跟汉文草书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呢最主要西夏文它就是根据汉文造的字儿，它也是方块字儿，只是它的笔画看起来比汉文多，所以它的草书形式跟汉文草书的这个在结字上就是没有任何区别，比如说省略笔画，比如说它的形变，然后这些结字的规律是一模一样的。
3: 老师你好，为什么这么多契约文书会在黑水古城遗址中发现呢？
0: 因为契约呢，它我们的这个载体它是纸张，然后黑水城地区它当时是一个西夏的一个边地吧，就是它有黑水城监军司。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当时也有民众在生活，因为那个地方气候比较干燥，所以作为纸张的这些

0: 契约它就埋到这些干旱的沙土下面，结果就在一个塔里面它就保存下来了。保存下来以后，后来也就是1908-1909年的时候，俄罗斯的这个探险队，他们到那儿去以后，就把这些契约呢，就带到了俄罗斯。后来呢，其实斯坦因也去过那里，斯坦因呢就带的就比较碎片了。
1: 谢谢老师。
2: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天英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谢谢大家。

0: 专利之海。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

0: 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低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长相思，在长安。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5: 故人始辞黄鹤楼，吟画三月下扬州。
6: 云山。

0: 洒扑向勇，春风拂面露雾浓。
1: 飞流直下三千尺，是银河落九天呐。
2: 神宝十一人，千里不留痕。溪流分一去，
3: 送君
4: 回头梦
5: 回首。低头思故乡，
6: 天
5: 地间
6: 是黄河之上。

在不同的人眼中，李白拥有不同的身份：诗仙、酒徒、侠客、旅人。盛世之中，必出耀眼天才。他是诗坛天空中最亮的星，也是一生挣扎向上的普通人。我们无法见到盛唐的明月，但千年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

0: 1300多年前的蜀地，一位名叫李白的少年做了个奇妙的梦。在他的梦里，一支毛笔的笔尖上竟然生出一朵花来。这个梦境很美，也很短暂。少年李白并不知道，梦笔生花会成为自己一生的写照。当他开始写诗，他笔下的花会开满大唐的每一寸河山。
1: 梦笔生花，那就是对天才的一种赞美。人家做梦生花，他是个诗人，所以大家就用诗性的想象去给他附会了一些美丽的这种传说。当然李白的诗里边梦也特别多，也好梦也很多。
0: 蜀地能够拥有李白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源于唐朝时期的一次万里迁徙。公元697年，一个在碎叶定居多年的家族决定离开战乱频发的西域，前往蜀地。李白的父亲李克是这支迁徙队伍的指挥者。
2: 当时西域在不停地有战争，所以呢要冲破这些战争和战乱，他要回到蜀地当然是很艰难的。
0: 李白的父亲率领族人穿过天山山脉，越过万里沙漠，耗时数百个日夜，最终抵达梦想已久的目的地，现在四川江油境内的青莲镇。青莲镇位于四川腹地，坐落在一片肥美的平坝之上，东边有发源于岷山的涪江，西边有清澈明净的盘江。山环水抱中的青莲镇安详宁静，民风质朴纯善。来到蜀地青莲，李氏家族从西域的剽悍与纯粹，走进了蜀地的温柔敦厚、细腻空灵。
3: 蜀地是什么特征呢？蜀地第一个，它是一个欢乐谷啊，因为它是一个谷地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蜀地它又不是一个完全的一马平川啊，它周围都是山呐，所以山水有奇绝之气。哎，又安逸富足，而且呢又有奇绝之气，这样激荡之下是会出人物的。李白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产物。
0: 青莲抚慰了风尘仆仆的李氏家族，也得到了他们最慷慨的反哺。公元701年，李白在青莲

出生，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由此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青莲当地，每年的正月十六，人们都会为李白庆祝诞辰。上好楠木制成的太白架，上面供奉着李白的雕像。人们将太白架从文昌宫请出，聚集而来的村民将伴随太白架走遍整个青莲。这个纪念李白的传统已有百年历史，世事轮转，百年间供奉太白架的人们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唯有传统被保留下来，传达着人们对李白的仰慕。

0: 今天的陇西院曾经是李白的旧宅所在，虽然历经沧桑，但书香的宁静与超逸依然深潜在庭院的每一个角落。正是在这里，李白开启了他的少年时光。
1: 李白说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教他《子虚赋》了。后来他记载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临相如。他自己觉得他十五岁的时候写的大赋就已经超过了司马相如了。
0: 公元718年的春天，18岁的李白出游梓州，拜赵蕤为师。赵蕤身上颇具传奇色彩，他是当时知名的饱学之士，备受世人推崇，却屡次拒绝入朝为官，一生隐居山林。
1: 赵蕤是当时著名的一个纵横家，他的书籍《长短经》，所有的帝王都要必读之书，他是讲的就是怎样去治理国家，怎样去管理人民。当时是李白呢，因为他满怀政治理想，所以他和赵蕤的学习也是一种必然的。
0: 李白跟随赵蕤学习期间，逐渐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鲁仲连视为人生偶像。
2: 这个鲁仲连呢，应该说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奇人，这个人他有大智慧，但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呢，功成不受赏，功成拂衣去。这个非常符合李白自己的人生设计，一个是崇尚自由，他最后是要归于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一定是有本钱的，这个本钱就是说他一定是人生做成了一个大事情的。
0: 李白为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是以纵横家的才能，像古时的贤明宰相一样辅佐帝王，使得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然后功成身退，避世江海。李白的青年时代正是开元之治的前期，唐玄宗励精图治，国家如日中天，崇文风气久盛不衰。此时唐朝的科举制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然而科举选士的占比仍然很少。
3: 在唐代李白生活的时代，其实科举之路非常窄，而且即使是考科举，你也得获得某些达官贵人的推荐。李白家庭出身很一般，只有一身才华，当时没有科举之路，那他就只能是去拜谒这些有权势的人，看看他们谁能给他提供一条路。
4: 李白年轻的时候必须要走这一条路，就是干谒，这叫研究唐代文学。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现象，就是拿着自己的文章，拿着自己的诗作，去主动的联络那些文坛上的那些高手，那些名声大的人，得他们一声赞美，身价就可以不胫而走。

0: 干预，不用参加科举也可以进入仕途，从而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是李白理想的人生之路。
1: 是狂热的追求功名利禄，就有了唐朝的干谒之风啊！你看李白是这样做的，杜甫是这样做的，王维是这样做的，孟浩然是这样做的。不管他们考没考过科举，他们都更广泛的交朋友，来吸引名流哈、啊，来希望名流来推荐自己，这个形成了一个时代非常有趣的一个作风。
0: 公元720年，年轻的李白前往渝州拜访刺史李邕，寻求踏入仕途的机会。前去的路上，李白自信满满。李白带着自己的干谒诗文见到了慕名已久的李邕，他相信自己的才华一定会得到李邕的赏识，从而顺理成章地进入仕途。
2: 李邕是李白之前呢，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大文人。这个唐朝人呢，写文章是要给稿费的。李邕的字也好，文也好，诗也不错，笔润非常丰厚的一个作家。
0: 李邕打开诗作的那一刻，李白的内心是十分笃定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预期中的赞扬没有到来。
3: 李邕并没有对他表示出赞赏，甚至呢，可能还表示出了觉得他这个人太狂傲的这样一种轻蔑。
1: 李邕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哈、啊，史书记载啊，李邕这个人他还是很清高的，所以李白的这种狂放哈、啊、和李邕这种清高，当时的第一次愈合看来是没有愈合好，所以李邕应该是给李白碰了钉子了。
0: 李白写下一首《上李邕》来抒发志向，并且表达了对李邕冷落的十分不满。
1: 少年李白呢，又是一个胸有大志而且性格疏狂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一下子他的那种一腔怒气喷薄而出了。我是大鹏一样的人哦，我以为你是一个人物，你居然跟凡人一样也认为我不行。我要告诉你，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是一个少年天才向一个掌握文坛的中年人发的一个宣言。
0: 少年时这次不愉快的相遇，并未影响李白后来对李邕人格上的推崇。20多年后，李邕被奸臣迫害，惨死于刑杖之下。李白难掩胸中的愤懑之情，他随后写诗悼念李邕，那是属于大唐文人的风骨和侠义豪迈之气。
1: 为什么讲诗人的心灵是干净的？李白那个时候，他少年时期，他们俩不是好朋友，哎，但是那个时候，李白为李邕仗义执言，这个就是讲诗人的人格呀，啊，不以一时来决定终生对他的评判，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来李白人格能达到的一个高度。
4: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他是天才的实现，是狂傲的酒徒，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是纵情于山水的旅人。盛唐的名月虽然早已远去，但千年之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了中国人的名月和故乡。纪录片《李白》，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倾情讲述诗仙李白的传奇故事。
0: 这块刻自北宋的石碑已留存近千年，上面刻有李白出蜀前所作的诗歌《别匡山》。诗歌的最后两句道出了他临别时的心境。

0: 说是不是我不热爱故乡的美丽，而是我已经把我的青春理想我的未来交给了这个清明的时代。所以李白是背负着这样的抱负离开家乡的。
1: 公元724年，24岁的李白学业初成。春夏之间，李白仗剑出蜀，开始了漫游的旅程。
2: 他是坐船从四川出来，到江汉平原，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哎，他说真是可爱的故乡水，一直拖着我的船走。那这种情感是非常蕴藉的，是我们想这个水拥着这个船在走，这种依依不舍的这种东西啊，就是很形象的，也很真挚的。
1: 沿长江顺流而下，李白度过了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游侠时光。他一路游历，结识好友无数，不到一年的时间，花光30余万钱。
3: 李白呢比较潇洒，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兄弟在啊，四海皆兄弟。李白的心里面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兄弟。
1: 同样来自蜀中的五指南便是他游历路上的好友，他们一路同行，来到广阔无边的云梦大泽。
4: 去了之后，不幸就是五指南呢在中岛就是生病染病，最后一病不起就死了。
1: 五指南意外病死之后，李白痛哭不已。当夜李白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危险的一个夜晚。为了守护好友的尸体，李白坚守不动，猛虎不敢上前，最终离去。天亮之后，李白临时将五指南的尸体葬在洞庭湖畔，继续踏上漫游的旅程。但他始终牵挂着这位突然去世的挚友。
4: 数年之后，他从南京到了洞庭，找到五指南就是暂时安葬的地方，发现这个他的骨子尚在，一面流泪一面拿着刀将这个骨头把它刮洗干净，然后裹骨步行到合成这个地方，还是盖带，也就是说借钱把它重新安葬了。
1: 公元727年，李白来到安陆，寻求入仕的机会。李白没有等到官员的青睐，反而收获了另一道炙热的注视。已故宰相徐与诗的后人相中李白，招他为婿。
5: 就是诗人在唐朝太受瞩目了，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另外一个时代有这么一个整天大放狂言的穷小子啊，没有什么地位，然后居然被一个宰相的孙女看中，而且呢把他招赘到家中安顿下来。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爱才重才这样的一个时代风气。反正李白在这得到了一件美事哈，娶了许夫人，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建立家庭。
1: 除了惊人的才华，李白的外表也令人赏心悦目。
2: 李白长得未必多高大，但是一定很飘逸，一定是很有风神的，也是唐朝人或者说魏晋南北朝人们追求的那种清俊，像一道清风过松柏一样的这种感觉啊，朗月清风，应该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1: 对于李白的形貌，最有名的描述出自一段追星轶事。
3: 李白还有一个铁粉叫魏万，自己要寻找李白去追随李白的脚步，所以呢这个魏万呢为了见到李白，他就从这个汴州出发，他一路奔波跑了3000里，一直追到广陵，就是今天的扬州，才见到了

0: 白。
1: 一相遇，魏婉便被李白的风采所吸引。跋涉千里的他来不及卸去自己的疲惫，便急忙记录下他眼中的李白。
0: 所以魏浩见到李白以后，就说李白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说李白两只眼睛，说多如恶虎，这是近距离观察李白。这虽然这四个字让我们对产生无限的遐想，就是李白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像饿了的老虎，咄咄逼人。这就是写人写眼睛最传神的四个字。
1: 李白婚后居住在安陆白兆山，此后十年大概是李白一生中最为积极的为仕途奔波的十年。他写下数篇干谒文章，向当地的官员推荐自己。干谒之旅并不顺利，在安陆的第一年，李白酒后乘马，冲撞了安陆地方官员的车驾。这番举动被视为狂悖无礼。李白写了一封检讨书，为自己酒后失态赔罪。他在文章中将自己的行为比作螳臂挡车，放低姿态检讨自己。然而检讨书写着写着慢慢变成了自夸文。
2: 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还在舞文弄墨，你会发现那篇文章就是说哪有检讨书写得这么夸张的。还有就是最后你检讨书的后面还在卖弄自己才学，还在希望他赏识你最近写的某些诗，这些地方都是说明李白他性格当中有一些叫做任性的地方，还有不通事物的地方。
1: 这篇文章最终也石沉大海，在安陆数次干谒的失败，并未打消李白想要从政的热情。李白曾在《上礼雍》中将自己比作大鹏，从那时起，大鹏成为李白的精神图腾。
3: 在李白的笔下呢，大鹏不仅仅像庄子笔下的大鹏一样，代表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它还是代表着一种永远的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永不枯竭的一种青春力量。
4: 时代是一股强大的气流，李白是一只大鹏鸟，哎，在这样的一种气流的推动之下，这个大鹏鸟越飞越高。
1: 李白精神世界中的大鹏渴望追逐自由，然而李白的灵魂里已有一个宏大的政治抱负，他期望进入朝堂，治国平天下。为此，李白将用全部的勇气，主动地回应这个机遇重重的时代。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

敬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有些资本家穿上列宁装，举起马列著作，内心还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敲骨吸髓，无恶不作。恩来，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啊！
1: 对于那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一旦发现问题，严惩不贷。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干部队伍的监督和教育，绝不能被糖衣炮弹击中。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主席再三强调，解放了，进城了，花花事件见多了，如果干部变质，危害比这些黑心商人还要大。少奇同志，我们分头部署，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
2: 好，
3: 主席震怒，中央震怒，全国人民都很愤怒，官仓老鼠大如斗啊！
2: 我陈毅
3: 坚决要把这些非法奸商揪出来，铲除败类，伸张正义。
4: 哎呦，是太难了！把死于这个的这群恶奴啊归出来啊！啊，要黑色多少人啊！啊，小变黑，
5: 炮弹！哎，
4: 我不要打了，听我说，同志们，人民政府会依法断案，这家伙还要带回去公审，不要打了，都散了吧。走，
5: 小靠了，
4: 等三路，枪一次。
1: 金州同学，
6: 周老师，
1: 我们等你很久了。
6: 老师，我来晚了。
1: 革命不分先后，何谈早晚呢？
6: 哎，不是。
1: 好。谢谢。
6: 老师，当年我到上海去找您，您不见了。自从见到陈赓以后啊，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做什么。辽沈战役东进，我是身不由己啊，犯下了罪行。我请求大原谅我。
1: 你的所作所为，我们是了解的。就连功德林监狱里，你的老同学们，都看出了你的选择。
6: 老师啊，25年的时候，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申请恢复我的党籍。
1: 金如同志，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为了新中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留在党外，团结更多黄埔的同学，岂不是更好吗？
6: 老师啊，重新恢复党籍，可是我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0: 或者流散海外的，很多都是民族的精英，毕竟血浓于水，骨肉不可分离。如果你在黄埔同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和平统一大业会起更大的作用。
1: 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0: 新中国是人民的政府，我们需要各个党派大家的努力，天翻地覆凯尔康，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1: 老师，我一定努力。
2: 你喝云雾茶，我还是喝我的白开水。
3: 我们的这个习惯呢，几十年都没有变。你如此，我亦如此。
2: 其实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性相近，习相远嘛。
3: 戎马半生，存身台岛，想一想，不免令人感慨啊。
2: 景之啊，台湾是个好地方，是宝岛，我们依托在这里，再托东山再起嘛。
3: 当初是多么好的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如今却偏安一隅，不免一叹呐。
2: 毛泽东如日中天，我们也应该励精图治。景之啊，较量并没有结束。
3: 你还有这个决心？
2: 矢志不渝。你呢？
3: 我老了，没有精力再做事情了，恐怕是帮不上你了。

0: 我也想了很久，我也想不清楚。 每天都睡不着，每日三省吾身，是觉得太多，是不是上帝不肯眷顾国民党啊？百姓也没有眷顾国民党，失去了百姓，就失去了一切。
1: 如今，北京方面在朝鲜接连打胜仗，这不仅仅彰显了大陆的威权，也登上了世界的舞台。即便是对手，也不得不心生敬意。这是你我几十年都没有做到的。
2: 是啊，毛泽东他立国立威了。
0: 但是，景之，我的心一天都没有死过。我一直在想，我们今后的大业可依靠的人是谁？可现实的情况是，不少来台的军政大员境况窘迫，连阎锡山、胡宗南这样的人都不能幸免。人心凉薄呀，是不是可以推施恩德？
2: 可是他们这些人是。

0: 要对丢掉大陆负责任的。
1: 侵害京城是给我们讲的，勿忘再举是给后来人讲的。我知道现在我将反攻大陆希望渺茫，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

0: 可以开始，是我。
1: 跟这个家伙斗了这么多年，终于，
2: 我盯了他三个多月，
3: 错不了，不是。
2: 就是这儿。

1: 你江青明吗？嗯，是我。王富贵、杜少山、彭三、吴正义都是你吧？嘿嘿嘿嘿嘿。嗯，又是在下。这些年啊，你们辛苦了。
0: 站起来，
1: 让我把这点酒喝完吧啊！
0: 这酒以后你恐怕喝不成了。起来，嗯，
1: 下辈子见了。哎呀，哎呦，哎呀，丢人丢人。

0: 我早就可以离开北京，我走了。这些年我看的太多了，共产党得天下，得的是人心。
1: 进去再慢慢交代。
2: 带走。
3: 请你把里面好好搜一下。把门店的谈判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双方。
4: 准备停火了。太好了，开国第一仗从鸭绿江开始，到三八线结束，我们胜利了。嗯，
5: 和平乃至不易啊！
4: 抗美援朝，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国威，亚非拉的人民支持我们，帝国主义惧怕我们，从今以后啊，全世界都不敢轻视中国。
5: 我们啊，赢得了生存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呢。
3: 这些时间和空间，是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安营的遗体，找个合适的机会，移回国内安葬吧。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我是桓，就让阿爷和牺牲的战友们长眠在他们曾经战斗的地方吧，守护朝鲜。守望着祖国的山河吧。

行啊，桃花，又咬上一个啊！已经打了214个人了，再干掉这个，就215个了，就是咱们全军最高纪录了。

0: 30秒。
1: 战争结束了。

几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

山上架起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一块土地的历史

0: 你还记得我们在珠江边上的谈话吗？记得。朱旭，你还记得我们在长江边的会面吗？<笑>记得呀。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啊，胸中充满了理想。20多年过去了，梦想。
1: 化作了现实啊！你出席一大的时候，我还在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多亏了你在欧洲，我周得万里找党，在柏林找到了你。我很早。
0: 有去过海外，但是中国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解决。从来啊，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鬼怪神仙。千难万险，百折不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0: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永远都不能忘记。 我们走过的道路。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站住，别动，不许动，站住。
6: 什么人？
7: 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
5: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8: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1941年，阴霾笼罩的东北三省，抗联失败，一小部分幸存的同志退进满蒙交界的黑戈壁中，继续坚持斗争。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深处，隐藏着一座杀人魔窟，它是日军731部队的细菌试验基地。日军勾结当地土匪，抓捕无辜的中国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由抗联旧部燕彪
1: 等共产党
0: 人领导的游击三组，为保护当地百姓与日寇和土匪，展开了殊死搏斗。

0: 看着啊，今儿个我给来个一枪穿俩。哎，真要是一枪穿俩，你输我一个大金面。
1: 好，快去吧。
0: 哎。

0: 是可晕了，别再打他了，再打他就活不了了。
1: 关你什么事啊？要你做好人。
2: 好了，六子，给他们点水喝。日本人要活着，弄个死的去，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1: 哎，是。哎，拿水。
3: 没事。
2: 兄弟跟着抗联打日本，现在连抗联都完蛋了，你们还蹦跶什么？识相的赶快让开道路，刘爷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你们，否则我抽了你们的筋，扒了你们的皮，熬出油来点天灯。
4: 嘿，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2: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你们人不过十几个，枪只有七八条，竟敢放这等狼烟大口，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弟兄们？
5: 是。
6: 大哥，一枪穿俩，你欠我一个大金链啊！
4: 好，大哥欠你一只大金链。
2: 弟兄们，给我上！宰了他们！

0: 大哥，弟兄们都完了，
1: 老子他们看到了，哼，我就不信，饶不了十号弟兄，对付不了他们。

0: 等我的命令。
1: 是。
0: 谁不许动。

意思？

0: 谢谢大哥救了！
1: 乡亲们，你们是哪个村的？
2: 我们是洪柳村的。
1: 大哥，你们就是这隔壁摊上大名鼎鼎的燕氏三兄弟？
0: 是我们。

0: 乡亲们，咱们算是遇上好人了。早听说燕氏兄弟杀鬼子保乡亲，劫富济贫周济穷人。燕大哥，谢谢你们。
1: 哎，谢谢。
2: 这是干什么？这都是我们兄弟应该做的。来，快起来，快起来，
3: 快起来，乡亲们，乡亲们，起来吧。
2: 刘大麻子为什么要抓你们？
0: 谁知道啊？他带着人冲进村子里，说日本人要抓壮丁，要村里的青壮年都跟他走。大家不干，姓刘的就动了枪，打死了我们李姓的族长，又砍了几个闹事的。大伙儿害怕了，只能就跟他走了。
2: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要把你们带到哪里去啊？
0: 这个道上说，刘大麻子和他手下的说要进黑隔壁，那里有个日本人什么防疫和集水站，叫301分站。
2: 301分站？嗯，
0: 你们也听到了吧？
4: 是301分站。
5: 对，
4: 是。
2: 黑戈壁，日本人的301分站。

0: 是我，啊，你来了。这些日子你好像很忙啊，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1: 我进了趟黑戈壁。
0: 黑戈壁？嗯，
1: 给咱们游击三组同志弄了批枪。哦。自从上级指示我们在满蒙交界开展游击斗争，武器自始至终就是个问题。 这周围没有我们的队伍，除了日本鬼子，就是土匪，而且组织上要求，为了便于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暂不公开我们共产党员的身份，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是啊，连自己的亲弟弟都要瞒着，这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喜鹊怎么样？啊，
2: 他很好。
1: 记住，我们三个仍然是单线联络，我们的名字、地址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弟弟。放心吧，这是组织纪律，可不是儿戏。别说是我弟弟，就是我父母，我也不会说的。嗯。哦，对了，今天上午我打了刘大麻子一下。
0: 哦，
1: 这个王八蛋抓了红柳村好几十个乡亲，要送给日本人，让我给截下了。
0: 他为什么要把乡亲们送给日本人？
1: 这就不知道了。听红柳村的老乡们说，日本人要把他们送进黑戈壁。黑戈壁？
0: 是的，黑戈壁中有一座日本人的集水站，叫301分站。刘大麻子就是要把乡亲们送到那里去。301分站？
1: 正是。依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个301分站一定有问题。

0: 小燕君，我们已经在这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还要继续站下去吗？
1: 老朋友，耐心，要耐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美国人有句谚语说得好，只有等待的人才会得到最好的东西。
0: 但愿吧。
2: 将军阁下，
1: 开始吧。
2: 是。

什么？放我们出去！

0: 上老朋友，我没有让你失望吧？
1: 细菌炸弹。
0: 是的，所谓黑戈壁中的防御集水站，它是我军一支秘密部队的对外称号，它的真正番号是731部队。
1: 731部队。
0: 是的，731部队，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秘密细菌武器。这座建立在黑戈壁中的301分站就是它的一部分。哦，
1: 我说为什么要将集水站建在这块诅咒之地，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
0: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处长，我的职责之一便是负责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一兵一卒，上到分站站长，下到每一个站岗的士兵，都是我的部下。
1: 我明白了，你利用职务之便买通了这里的技术人员，背着总部长官，在计划外制作了一批细菌炸弹，用于买卖。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

0: 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0: 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

0: 切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社区上门送健康，智慧养老守护最后一公里。
1: 我可能要准备收拾收拾，要那个啥东西回家里看看去。我爸到时候就拜托你们了。
0: 热饭热菜暖民心，戈壁小城托起幸福夕阳红。
1: 阿姨，我来了，来，你坐哈，我给你擦亮了。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养老保障成为民生关切。嘉峪关这座常住人口31.6万的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6.22万人，占比19.7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即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这里，国家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是怎样一寸寸被打通的？我们记录了几顿热饭、几通电话、几次上门，去看看“老有所养”这四个字在基层究竟是什么样。
0: 早上7:30，记者联系了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师龚丽君，随他一同前往一户老人家中随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叔叔你好。
3: 你好。
1: 这这会儿过来是吧？
3: 对，这会儿过来，阿姨啊。
1: 那行吧，那你们来吧。
3: 嗯，好的，谢谢阿姨，我们待会儿见啊。
1: 哎，好，再见。
3: 嗯，那我们今天走去的这一家，他是什么情况？
4: 他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个是高龄，算是半失能吧，走路不太方便。

0: 得辅助器具，还有家人照顾。
1: 嗯，其实这一家的话，你们经常多长时间去一下？
0: 这个是一个星期得去个两三趟。
1: 你去。嗯，
2: 去一家，走。
0: 阿姨你好，
2: 啊，
0: 打扰您啊，来给爷爷测个血压。
2: 嗯，好了，你坐吧，
1: 姐
2: 姐。哎，你好，你好，
1: 爷爷起了没有？
3: 李秀梅是土生土长的嘉峪关人，早年婚嫁定居江苏。今年三月，因为85岁高龄父亲常年独居，高血压基础病缠身，身体状态不稳定，她专程从江苏返乡，全职照料老人起居。
4: 嗯，就是三顿饭必须得做好，因为他把饭正常吃上，把那个药正常用上，他就能把病控制住。
3: 就在龚丽君准备测量仪器的时候，同事孙艳娇也赶到老人家中。
0: 我把这个给他啊。
3: 两人相互配合，一人为老人测量血压，另一人准备血糖仪监测血糖。
5: 血压好着呢啊，你看，看得见，136/89，心率65。好着呢啊。
3: 在李秀梅和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李锦老人的血压逐步趋于平稳。可一边是需要照护的老父亲，另一边远在江苏的家庭也让李秀梅牵挂不已。
4: 想着回去要看一看去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老公说他的心脏那一块好像跟针扎的一样，他说有点不舒服，有点着急了。
3: 一旦李秀梅返回江苏，老人的日常照护就成了难题。老人视力不好，无法随时联系外界。
4: 这个给我爸一交，就这个养老管家，这个养老管家一摁，就这个一摁，那这个这个视频一按，他们那边就接上了。
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装的智慧小巷一键呼叫终端，成了守护老人的一道安全防线。按下按键就能直接视频连通社区健康服务平台。
6: 看见了，
5: 小何，我可能要准备那个收拾收拾，要那个啥东西回家里看看去。我爸到时候就拜托你们了，啊，就是谢谢你们啊。
6: 没事没事，
3: 有了这套智慧养老系统兜底，社区医护随时在线，李秀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告别这户老人，龚丽君与孙艳娇背起医疗包，快步赶往下一户。当天还有多位老人等待上门健康服务。
1: 江浙的就是上门医疗服务，你们一天的话能有多少？
5: 像这种的话，我们一天多的话，我们一天能入个31-32户，反正一般都在20户以上。
3: 上门为独居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已经是孙艳娇和同事们的日常。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常住服务人口2.81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9.2%。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高龄独居老人多，仅靠老人自行前往医院就诊很不方便。这支家庭医生团队就把健康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
7: 需要我们医护上门的话，我们20分钟就能到达。如果确实发现老人需要急救啊等这些方面，我们同步就联动了120啊进行急救。我觉得确实是为老年人在居家养老啊提供了一个健康服务的需求和他们的安全保障。
3: 社区医护团队守住居家老人的健康防线，而在农村地区，一顿热乎饭同样是养老服务最暖心的载体。
1: 今天做的什么饭呀？
8: 今天做的汤的猫耳朵，然后给老人不是想吃米嘛，我们每天都征求一下老人意见。
3: 农村老人大多口味清淡，中心每周收集老人的用餐意愿，搭配易消化的餐食，兼顾营养与饮食习惯。饭菜做好之后，送餐员要第一时间分装打包，赶在饭点送到老人手中。
8: 每次打饭给老人就是正常，就是两勺老人也就吃饱了，但是每次稍微多打一点，害怕老人万一就是不够。
3: 分量上多留一份余量，藏着对老年群体的贴心。打好饭后，蔡小红拎起保温餐盒快步出发，赶着把还热乎的汤面送到老人家中。
8: 我们走快点，害怕老人的饭给坨了，因为饭不怕凉，是保温饭盒，但是走的那个慢了以后去，饭就坨了。你看就这家，这个阿姨你看早早把门就给我开好了，我一拍就

0: 行。
1: 哎呦，阿姨，我来了，来，你坐哈，我给你送菜来了。
0: 啊，
1: 我给你送菜来了。你看今天本来还给你带的水果，我刚刚着急害怕饭坨了，我把水果没拿上，我一会儿给你送来啊。先把饭放下，走。不麻烦，不麻烦。
2: 95岁高龄的马奶奶行动不便，日常起居多有困难，是重点照料的对象。蔡小红这一送就是4年，4年里马奶奶习惯了每天中午在门口等，蔡小红也习惯了加快脚步。一碗汤饭看似简单，背后是一整套农村养老服务的支撑。嘉峪关全市建成13家养老机构、38个驻餐点、21处城市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互助幸福院、86个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实现社区养老全覆盖，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全面成型。同样的守护也在嘉峪关市康乐寿医护养老院里以另一种节奏进行着。
3: 走路还没问题，
4: 走路没问题啊，没问题就走呗。
2: 秋日天气晴好，养老院组织院内老人前往东湖公园户外郊游，严美容全程陪同照料，时刻留意老人们的身体状态，行走安全。
5: 或者他是骂你，或者训你，或者他怎么一下你，那都是人家年龄大了，因为疾病造成的这样，不是说是人故意要把你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就是不是很生气，还去跟人家还得笑上跟人家去说啥，觉得没什么。
2: 长期照护失能失智老人，不只是体力上的消耗，更考验护理人员的耐心与包容。老人情绪反复，言语失常，很多时候是病痛带来的改变，照护人员需要调整心态，包容老人的情绪变化。
6: 刚开始就觉得哎呀，我还这么年轻，就一个是接受不了，再一个就是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7: 对。
6: 因为毕竟年轻嘛啊，也没有耐心。现在时间长了，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老人嘛，其实就你觉得哄。
2: 哄这个字，蒲海燕说得轻，但做起来重。院内不断完善硬件配套，规范照护流程，把医疗、康复、生活、照料融为一体，让老人在养老院既能安享晚年，又能及时获得医疗保障，这也是医养结合模式的核心。
8: 坚持一个出发点，还是养为基础，医为保障，以这样的这么一个这个基本思路啊。那么在医养结合上，我们基本模式还是坚持养老、健康管理、医疗、康复、安宁疗护一体化的这个服务。
2: 康乐寿养老院设有书法绘画区域，满足热爱书画的老人的需求，定期举办小型展览。院内健身活动器材和楼内活动室、多功能厅、书画阅览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在院的122位老人中，许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家。
9: 有病给护士打个招呼，是吧？又送到病房，这个吃饭吧，一天3顿饭，早晨有牛奶有鸡蛋，是吧？午餐3个菜1汤，有素菜有绿菜有肉菜，营养搭配比较合理。
2: 目前嘉峪关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6.22万人，占比19.74%。面对持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嘉峪关市先后印发《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等10余项政策文件，累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120余万人次，老年助餐服务超93万人次，形成机构养老有保障、社区养老有依托、居家养老有支撑的多元服务格局。从居家上门健康随访、智慧终端一键呼救，到农村老年助餐、医养结合机构照料，嘉峪关织密多层次养老服务网络。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基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把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老有所养落到实处。这份扎根戈壁小城的温暖实践，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着来自基层的生动答案。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举行，吴晓军、王全春讲话，孔绍迅主持，庄国泰出席。
0: 我省各地深耕民生实事，健全全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
1: 各地创新服务举措，破解企业极难筹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各地

0: 力抢抓晴好农时，有序推进特色农产品采收外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今天上午在白银市会宁县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中央党史和文件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少训主持，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时值深秋，天朗气清，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巍然矗立，与会同志将红军英烈敬献花篮，行三鞠躬礼，瞻仰红军会师纪念塔，深切缅怀红军英烈，表达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敬献花篮仪式之后，与会同志参观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随后举行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吴晓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以及省军区，向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同志，向为长征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革命先烈及亲属，向支援红军、支持革命的全省各族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我省发展的丰厚滋养，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必须践行群众路线，真正依靠人民，必须紧扣发展大局，矢志艰苦奋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必须从严管党治党，做到团结守纪，在伟大长征精神的感召下，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创造新的伟大奇迹。王全春说，甘肃在红军长征中具有道路探索、两点一存、战略决策、胜利会师的作用。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大力弘扬这一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将与甘肃一道，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把伟大长征精神研究好、宣传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孔少训在主持讲话时表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必须继承好、发扬好。展望未来，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以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和富民兴隆的坚实步伐告慰先烈，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西部战区机关有关

0: 领导同志，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王瑞及刘永杰、何某宝、黄泽元，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刘瑞，武警甘肃总队少将政治委员王建华出席，省军区白银市委、省委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同志及老红军亲属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省内长征沿线市州、省直有关部门及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白银市会宁县有关负责同志、老红军亲属代表和支援过红军的群众亲属代表等。甘肃台报道。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省各地健全全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以扎实的民生成效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升温。
0: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酒泉宿州区创新推出社区合伙人模式，把社区治理从单打独斗转向多方抱团共治，盘活各类社会资源，凝成一股治理合力，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发挥自身餐饮优势，参与社区公益慈善活动，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送去粽子、月饼、大米等生活物资，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服务好辖区的居民，
3: 让我们不用花钱、不用出小区门，就能体验到社区真的是把服务送到了我们身边，心里暖暖的。
0: 依托社区合伙人共建共治模式，酒泉宿州区常态化开展精准服务，通过助老服务、假期托管、红色物业等举措，全方位改善小区人居环境，提升治理水平。目前全区21个社区实现社区合伙人机制全覆盖，吸纳合作单位270多家。
4: 重点拓展互助养老搭子培育，探索机场助餐、助结、助诊等服务，公益课后托管等项目，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感与温度，切实把居民的幸福感落到实处。
0: 一老一小事关千家万户福祉，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临夏州通过全域统筹、城乡联动、因地制宜，持续丰富一老一小服务举措，各级福利机构、居家社区养老基础不断夯实。目前临夏州已经建成18家养老服务机构、18个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5个村级互助幸福院。
5: 现在生活过得更美，一个星期是不吃空饭，变着花样的营养搭配非常均衡啊，非常关心。我来这11年了，生活出彩得很美。
6: 市区规范养老和儿童福利机构运营，细化服务举措，提升保障水平，统筹做好特困老人登记养老、孤困儿童关爱帮扶，不断直面直老特殊群体民生保障安全网。
0: 细微之处见初心，民生实事暖人心。这几天，武威凉州区完成老旧地下管线提升改造项目，同步推进路面修缮、排水整治等配套工作，全方位补齐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张掖甘州区落实流感疫苗惠民新政，为农村重点人群提供免费接种服务，同步开通医保家庭共计结算，筑牢全民免疫屏障。
7: 乡镇过往改造完之后，家里运水畅通了，下雨天也不再积水了，路面也平整了，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放心事，我们住着心里更踏实了。
8: 现在的政策真好，在家门口的疫苗接种点就能打上免费的流感疫苗，不用出远门，也不用自己掏钱，打完之后心里踏实多了。
0: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民生所愿、民心所向。我省各地将持续深耕一老一小重点民生事业，持续书写朝夕皆安、老少皆暖的幸福答卷。甘肃台报道。
9: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我省各地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举措，破解企业极难筹盼，让市场主体安心经营，聚力发展。
10: 日前，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30亿元增资变更，恰逢甘肃省市场监管新旧登记注册系统交替，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业务骨干提前预审材料，

0: 适配新系统操作流程，高效完成登记核准，实现企业一天拿证。
1: 原本担心新旧系统交替、业务办理周期拉长，但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专人全程指导，省去我们不少时间和精力，让我们切实感受到白银良好的经营环境，也更加有信心把企业经营好。
0: 这项大额增资业务顺利办结，是白银市深化高效办诚意建设改革、由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的生动缩影。今年一至八月，白银市市场监管领域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6550件。
2: 我们将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组织全市登记注册条线工作人员，开展登记注册系统实操培训，落实帮办代办服务，助力各类经营主体在白银落地生根、稳步发展。
0: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力量。在酒泉市苏州区，汉鲁酒业转型突围，巨龙物流港成为数千人创业就业平台。两家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帮扶。苏州区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积极协调贷款，实打实解决招工、审批、融资等难题。
3: 帮助我们申报技改、数字化改造项目补贴，落实惠企政策，同时还搭建镇银企对接渠道，帮助我们缓解了资金流动的压力。
0: 惠企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落地见效。今年以来，五微民情深入开展服务园区一年办成一件事行动，统筹34个部门单位，细化落实43项配套服务举措，补齐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通勤出行、公共服务等短板弱项，推动企业加速落地。
4: 地方政府工作专班全程跟进，帮办代办，在用地审批、项目备案等关键环节高效赋能，一路绿灯，项目整体的建设进度大幅超出了预期。
0: 民勤县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常态化开展入企宣讲、一对一辅导，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今年一至八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84.39亿元，同比增长31.71%。甘肃台报道。
5: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我省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采摘季，各地抢抓晴好农时，积极开展采收装车运往全国各地。
6: 金秋时节，兰州高兰县高原夏菜迎来集中采摘。当地依托优质的气候条件和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让蔬菜错峰上市，填补了南方秋季蔬菜供应缺口，稳定带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7: 我今年本个五个部门，茄子全部是，本上都5月份就摘开了，今年的收获就一亩得4万块钱，我心里很高兴啊。
6: 土蛋蛋变成金豆豆，在酒泉宿州区甘味农产品洋葱迎来丰收。凭借过硬品质和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一颗颗饱满的洋葱源源不断地运往广东、广西和东南亚地区。永昌县东寨镇规模种植的7188亩马铃薯也陆续进入收获季，种植户们通过大型采收机高效采挖，一颗颗圆润的马铃薯等待装车外运。
8: 今年的洋葱价格行情挺好的，像我们种植红洋葱根据货的质量，现在价格大概在1600-1700一吨，今年收入挺好的。
9: 我种植马铃薯呢，已经7-8年了，目前已经收获了300多亩，剩余的地块呢正在陆续收获。总体上说，今年的种植收入还可以。
6: 家家有产品，处处丰收景。眼下，古浪县甘城镇富民新村百亩山楂成熟挂满枝头，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已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庄浪县永宁镇，300亩金丝黄菊也进入集中采收季，今年亩均可采鲜花1200斤，各种植基地采收、分拣、烘干、外运有序推进，产销两旺。
10: 现阶段，正朝烘干车间已建成，鲜花可具体加工，减少了损耗，增加了金丝黄菊附加值，亩均净收入可达3200元，产地富民秀益明显。
6: 甘肃台报道。
11: 西北师范大学郭绍兴教授入选2026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全国最美教师，这荣誉背后是41年深耕教育一线的坚守，是把论文写在题。

0: 前也把课堂搬进大山的教育初心。
1: 上世纪末，深山教育资源匮乏。1999年，郭少卿大胆提出用通信卫星

0: 这就形成了学习中心的概念，就是一校带多校这种教研体制。
1: 即便科研任务繁重，郭少卿始终坚守教学讲台，常常和学生开展研讨交流。41年间，130多名博硕士从这里走出，一批批青年人才从黄河之滨奔赴祖国四方，扎根各地教育一线。
2: 我记得郭老师常常叮嘱我们，他说，看待问题不能只看一面，要从多个角度、方位去思考、审视。老师对于学术独到的见解和严谨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一直学习的。
1: 2019年，看到城市学校逐步普及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广大乡村却陷入无教师、无硬件、无课程的窘境。郭少卿牵头联合多方力量，构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素养框架，搭建4级示范网络，覆盖4500余所中小学，汇集200多万师生。相关成果还走出国门，在泰国、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落地应用。2026年，相关模式进一步向多学科拓展。凭借在数字公平领域的突出贡献，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获得数字公平杰出贡献奖的中国学者。
0: 这个荣誉，他应该是对西北师大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布局和他的综合计划的一种认可。他不属于我个人，他属于整个学校，属于从事乡村民族地区教育的。我们有很多人在，应该是大家的荣誉吧。
1: 甘肃台报道。
3: 兰州市渝中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短板弱项，从资产盘点、合同规范、财务公开等小切口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4: 渝中县下关营镇高墩营村是一个典型的蔬菜种植村，这段时间蔬菜交易市场成了村上每天最热闹的场所。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块长期闲置废弃的集体晾晒场。2022年，经村两委简单商议，仅以每年1.6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了村上的熟人，引发村民私下质疑。
5: 2024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场地呀进行了一个硬化以后，纳入到了渝中县产权交易平台呢公开交易。经过13轮的公开竞价呢，最终我们与这个渝中盐红专业合作社呢，就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这个租赁合同。我们的这个市场的租金呀，从2022年的1.6万元到2025年的8万元。
4: 闲置资产盘活，集体收入增加，关键在产权交易公开透明。如今村民通过手机扫码就能查看村级财务收支明细，村集体每一笔资金流向清晰可查。
6: 通过这个阳光村，我们看到我们村上的现在有些地怎样流转了，多少钱流转了，就是我们大家心里有个底了。
4: 渝中县纪委监委通过开展合同阳光体检行动，重点整治程序不规范、超长期限、低价出租、资金拖欠等问题合同。目前已经开展445宗农村产权阳光交易，交易额1.44亿元，实现资产增效、群众受益。
7: 每月15日，定期线上线下同步公开5本账，集体收入、小微工程全部进平台交易，切实规范三资管理，消除了群众心中疑惑。
4: 在前期集中整治基础上，渝中县纪委监委精准施策，推进资产颗粒归仓、合同阳光体检、财务我要看账本、产权交易应尽必尽、小微工程扫码监督等5个1专项行动，让三资监管看得见、摸得着。
8: 通过资产的排摸，我们新增资产6000多万元。排摸合同1233份，实质震慑作用凸显，资产家底更加清楚，突出问题有效破解，制度轮子扎得更加坚实，群众监督更加有效。
4: 截至目前，渝中县268个行政村24.4亿元集体资产，347.99万亩集体土地全部登记造册，新增集体资产308项，6001.73万元，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全县排查发现的一百八十

0: 八个各类问题已整改174个，农村集体三资新房量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甘肃台报道。
1: 10月9号，兰漳高铁武威至张掖段在山丹县境内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这条线路全面进入铺轨阶段。施工单位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铺轨机组等先进装备，较传统施工可节约工期30天。全线铺轨预计明年6月底结束。
2: 本次铺轨创新采用双工法，非区段平行作业，主线以单枕连续法，一次性铺设500米长钢轨，其余区段同步采用有扎轨道拖拉法铺轨，线路上两套工法平行穿插进行，既提高了铺轨施工效率，又确保了施工安全。
1: 铺轨之前，建设者们抢抓河西走廊施工窗口期，高质量完成全线线下路基主体工程。施工单位紧盯关键线路和铺轨线路，山丹特大桥、跨兰津铁路特大桥等重点工程相继完工。目前，桥梁、涵洞、路基、边坡复疏等均已达到铺轨前的基本要求。
3: 我们进场以来，围绕着尽早施工、尽早通车，尽早实现河西人民的愿望，在这一点上，也是所有参建单位都在积极努力，为这一项目标在全力奋进。
1: 兰漳高铁建成后，将形成兰新兰漳高铁双通道，京昌将结束不通高铁历史，对完善西北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文旅融合和资源要素流通，推动河西走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报道。盛唐的明月虽然早已远去，但千年之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了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10月10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4集纪录片《李白》，为您倾情讲述诗仙李白的传奇故事。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千年前的契约能为我们还原出什么样的历史画面？
1: 就是1994年正月29日这一天，他就完成了好多契约的制件人。
0: 那些藏在契约中的小细节，又诉说着怎样的久远往事？
1: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是中国人的诚信，就是哎，我们经常在契约里看到的所谓的“书契为凭，画纸为信”。
0: 千年之后，这些写在纸上的承诺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1: 这种精神已经内化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国智慧之一。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千年有契，一窥西夏，邀您一同拂去岁月的尘埃，在泛黄的契约中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诚信与智慧。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西夏，一个曾雄居西北、创造灿烂文明的王朝，却因史料缺失、文字难解而在史书中留下太多空白，至今仍笼罩着层层迷雾。西夏学兴起于20世纪初，考古研究难度大，进程缓慢，但是专家学者们仍锲而不舍地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真相。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着我们从一份份残缺泛黄的契约文书中

0: 中揭开西夏王朝神秘的一角。这些看似平凡的地契、借据、买卖记录，恰恰隐藏着西夏王朝不为人知的市井烟火。那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讲者穿越到神秘的西夏。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赵天英，历史学博士，兰州文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在中国藏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文献、宁夏社会科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夏研究、西夏学、史学史研究、敦煌研究、中国民族报等刊物发表论文46篇，出版专著《西夏文草书研究》，参编专著《西夏文物甘肃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夏契约研究》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4项。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天英，有请。赵老师您好，欢迎您又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我也很荣幸，因为西夏它由于这个西夏文的障碍以及没有专史的这种先天缺陷，所以其实对于西夏历史、西夏文化关注的人并不多。但是自从上次我分享完这个西夏文化以后，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学生呀，这些年轻群体越来越多的关注西夏文化。所以作为一个研究西夏文化、西夏历史的人，我感到很高兴。
0: 那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问您，就是对于西夏文的掌握，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比如说我们对一门语言，我们要听说读写吗？或者说您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说两句西夏文呢？
2: 就是西夏文它是对党项羽的记录，我们知道这个党项羽它是业已死亡的语言，那么现在它怎么读，实际上我们真正的要准确的发它的音是不可能了。但是好在就是我们有那个翻汉和诗掌中珠，它呢用汉文给西夏文注了音，又用西夏文给汉文注了音，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呢大概的可以知道点它的读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许多西夏文献它用藏文给西夏文献注了音，通过这些呢，就是台湾的那个龚煌成先生他做了一套逆音，但它仅是逆音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准确的要说出这个语言来是不太能做到的。但现在我们好在的就是对它的这个意思我们还是可以了解的。
0: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者赵天英。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藏在西夏契约里的故事。那么西夏这个王朝呢，以往我们被称为神秘的西夏，这是因为在元代修史的时候没有给西夏修专史，所以我们西夏的历史文化多半呢是通过传统史料的一些记载和出土的文物文献的补缀，使西夏的这个面貌呢才渐渐清晰了起来。那么我们西夏的这些文献文物里面特别重要的一批文献呢，是黑水城出土的一批文献。
1: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踏入了他追寻多年的黑水城遗址，在城外的一座佛塔中，他找到了一座被封存了数百年的沙漠图书馆，堆积如山的文献和文物整整装满40峰骆驼，全部运往圣彼得堡，其中绝大多数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献。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努力下，这一批漂泊海外近百年的珍贵文献，俄藏

0: 黑水城文献陆续整理出版，重回大众视野。
1: 那么在这一批文献里呢，有一部分文献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文书。正因为它是社会文书，所以它是大多数是用草书书写的。本来西夏文字它就很难识读，以前呢被称为天书，但是后来因为发现了那个西夏的双音双义的小词典翻汉何时掌中珠，那么出现了这个文献以后，我们对西夏文就有了进一步的解读。再加上我们甘肃出土的西夏碑，因为西夏碑它一边是西夏文一边是汉文，所以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对西夏文的楷书做了进一步的解读。但是呢，西夏文的草书呢就很难解读。那么因为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博士论文做的就是西夏文草书研究，所以接触到了西夏文草书。那么在这些草书文献里就有一大部分是契约文献，所以其实我从2015年就开始解读西夏契约，距今已经10年了。我发现这个西夏的契约呀，它比较于同时代宋、辽、金，它的数量大，类型多。不但是在同时代，即便是中国历史上来说的话，留存的实物，西夏文的契约是最多的。那么它呢是第一手的资料，里边呈现了许多我们在传统史料里看不到的这些真实的历史文化。所以西夏契约它作为史料非常重要。西夏契约呢有买卖契、典当契、借贷契、租赁契、雇佣契、重贿契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窥见一些西夏社会的风貌。西夏契约呢它的内容非常完整，前面的那一部分是契约内容，后面那一部分呢它是居民画押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就说它的契约人员的组成分三类，一类呢叫立文字人，那么他就是签订契约的正主，此外要有同立文字人。一般呢同立文字人多数是他的家庭成员，但是除了家庭成员以外，必须要有一个另外家庭的家主做他的同立文字人，实际上相当于保人。那么还要有1到3个知见人，也就是见证人来见证契约。还有一个就是西夏契约里边的，就是说在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契约尾部上面有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我们把它叫做算码，它呢是对这个契约里边借贷的粮食它的一个数量和种类的表达。那么上面那个一横表示一担，下面的那几竖表示那个斗，那个圈呢表示它借贷的是小麦。那么这个算码里面它体现着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呢？就是说那时候很多人他是不识字的，但是他西夏的契约我要做到童叟无欺，我不欺负不识字的人。那么你不是不认识字吗？好，我给你画出来，这也是一种契约精神，就是我实事求是。那么在好多契约的末尾约定了那个归还的时间、归还的期限以外，他也会写上就是心服本心服，这个呢表达的是契约里边的就是情愿原则，我对这个契约的内容是知情的，心服口服。那么通过这个契约的内容和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些人的姓名，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西夏当时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那么它的境内有党项人、汉人、吐蕃人、契丹人、回鹘后裔，还有柔然人的后裔等这个多民族。那么以往我们说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其实在正史里面不太能够看得到，但是在这个契约文献里它的署名上就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们在签订契约的时候不分彼此，不分贵贱，是各民族的民众互相帮助，互相做同立文字人或者是

0: 施建人来完成契约的签订，而他们的这个契约里边呢，蕴含着一种平等、守信、不分彼此的这样的一种契约精神，并且各个民族对这种契约精神的高度认同已经内化成一种文化心理，它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根脉之一，也展现了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渊源。下面呢，我们讲几个具体的西夏契约的故事。比如说像并上峨山这个人，那么他是个党项人，并上呢是他的姓，峨山是他的名。为什么说他是正二月份最忙碌的人呢？因为在正二月份大家开始春耕，需要种子，需要口粮，但是好多民众他就没有种子，怎么办？黑水城地区的这些人他就到普渡寺去借粮，那么借粮的时候他们需要同力文子人，也需要知见人，这个时候大家就都想到了信誉良好又乐于助人的并上峨山，都请他做他们的知见人。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并上峨山呀，他呢是黑水城地区的一个普通的民众，因为他自己也带粮，他也给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叔伯，给他的家庭带粮，做那个同力文子人，说明他不是富户，但是呢他愿意为别人做见证人，他给汉人做，给党项人做，给回鹘人的后裔做，给柔然人的后裔做，说明他们之间不分彼此，不分民族，平等互助，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我们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献里同样也看到一个汉人，他叫刘尚鸠，那么他呢也至少给15件契约做了知见人。那么并上峨山是黑水城的党项人代表，刘尚鸠是敦煌地区的汉人的代表，所以在西夏天庆甲寅年，也就是1194年，这一年出土的一些西夏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并上峨山他给30个人做了契约里的知见人，就是1194年正月29日这一天，他就完成了好多契约的知见人。
1: 通过多份契约文献，我们还原了900年前的这一天，并上峨山一早到了普渡寺，看到众乡民和普渡寺里专门负责带粮、租地和收买土地、雇出牲口等事务的梁喇嘛和梁那征茂已在院中等候，二人本想先签卖地契约，并上峨山却称陈霜未化，田路湿滑，建议先办带粮、收牲口等事。他的建议得到了梁喇嘛和梁那征茂的肯定与赞许。
0: 那么这个时候并上峨山他就看到了人群里的命列奴山，那么这个命列奴山呢，他也是一个党项人，那么命列是他的姓，奴山是他的名儿。那么他要在普渡寺带粮食，那么他带粮食的时候，约定了我要带多少粮，那么他的利息是按月计利的，就说从2月1日开始就要计利息，然后他是约定的是总利息，就说我要等到截止本利时还，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不能超过倍利，这个利率达到本金的1倍的时候就要停止。那么这个是为什么，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就是从西夏的天圣改旧新定律令，这个法令里面它就规定你借贷你不能取息过倍，就是说你的利息不能超过本，还有就是说我要有同力文字人，是因为如果这个立文字人不能偿还的时候，你应该去追同力文字人让他去还债，但是呢你不能逼迫他，就是逼迫他去卖身啊，或者把他把这个人来作为抵押物，你可以让他们去出力， 就是以工代偿。那么其实这个契约里面的内容，实际上它一方面就是和

0: 服当时民间的这种伦理和法理，另一方面它契约里面的有些条文实际上它是跟当时的法令是有呼应的。然后呢，紧接着呢，就是他看到这个为一世安乐保，这是一个女士，她有一个儿子就是叫石月荣。那么她拉着她的三头牛，就她要把牛卖给普渡寺，也是因为缺粮，他们的所有的这个价值都是拿粮食来计算的，那卖牛的价值其实并不高，刚卖掉他这三头牛就被租出去了。我们可以看到雇这个牛的呢总共有三个人，他们是窝里仁友、梁寿长荣和梁铁荣。那么一个是党项人，两个是汉人，那么他们三个人合起来雇这个牛也比较符合当时就是农耕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可从他们这个雇牛的价格和这个卖牛的价格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们普渡寺收卖这些牲口的价格是比较低的，但他们雇出去的时候价格比较高。在处理完了拜粮以及这个卖牛雇牛的这些事务以后，那么已经过了晌午，他们呢梁纳真茂、梁喇嘛还有并上峨山，他们草草地吃了一些午饭以后，他们就去地里面丈量这个梁老房就以及挪挪令显荣他们要卖给普渡寺的这个土地。那么梁老房就的这块地是比较好的，它的面积是撒十五担种子的地，而且它的边上呢有一条水渠，因为黑水城的这个灌溉比较发达，但是它的边上有这个蒲刀渠，可以便利的灌溉，说明这一块地是比较好的。那么他们丈量完以后，通过讨价还价就开始签订契约。这个呢就是这个梁老房就他签订的契约。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就是和所有的契约一样，就是前面约定了契约的内容。卖地契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会在后面写明这个地的四制。你看东边与吉祥城及官地上接，说明有官地，然后呢南与挪挪令显荣的地接，西与蒲刀渠接，就是水渠，然后呢北与梁贵公乐地上接。其实从这个四制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些民众除了他们嵌入式居住以外，实际上他们的土地也是互相连接、阡陌交通。这里面当然有汉人、有党项人，还有柔然人的后裔等。然后呢，这里面就是我这个在这个契约上我画了那个绿框框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它的花鸭，就是他们要写上名字以后要画鸭嘛。那么我的那个红框框里边呢，那个叫做纸鸭，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是中国人的诚信，就是我们经常在契约里看到的所谓的书契为凭，画纸为信。纸是怎么画的呢？就是那个红框框里的那四个点点，他是把这个食指这样按到那个文书上，然后在这儿点一个点，这儿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在这个就是骨节的这个地方点上点。这就是我的带有我个人特性的画纸，这个是具有一个先进性的地方。我们现代指纹是它是现代的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在这个西夏时期，我们还有敦煌文献里也有，就是说我对契约的内容我只要画了纸了，那我就是认，这就是一种诚信的精神。
1: 赵天英认为西夏契约承载的理念在当时极具先进性，他们既是格式规范、具备完整法律效力的经济凭证，又深度融入了西夏民间的伦理共识，真正实现了国家法理与民间伦理的有机统一。而这些留存至今的契约，更是西夏社会多民族深度共生、民间守望互助、诚信精神代代相传的鲜活注脚。
0: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梁老房就呢把他的地卖给普渡寺了，卖给普渡寺以后那怎么办呢？他还要自己得种地呀，要生活呀，没有办法，他卖了地以后获得

得了一些报酬，他又拿着这个报酬的大部分去租一块地，又是租的是普渡寺的地来种。他卖的那个地是就是撒十五担种子的地，西夏他对那个土地面积的计量是按撒了多少担种子的地来计算的。他撒了十五担种子的地，卖了六担麦及十担杂粮，但是他又租了一块撒八担种子的地，他一年的地租就要二担八斗麦及三担六斗杂粮，价格确实是不成比例，就说他卖的贱，他租的贵。所以普渡寺是一个强势的一方。那么像梁老方又他卖掉的那块地到哪去了呢？其实他卖掉的那个地呢，又被普渡寺呢租给了那个梁老方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他的那个卖地的是六担麦十担杂粮，但是他租一年，他的地租就是四担二斗麦六担杂粮。其实一年的地租比他的卖地的地价的二分之一还要高。就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说这是契约，是西夏晚期的契约，就是民间呢大家就度过困境的时候在携手共助，但是呢就是做普渡寺它作为一个藏有粮食的这样的一个富户，那么他们通过这种运低价收买在高价卖出这种来回的盘掠，实现了土地的兼并和财富的积累。这也是许多王朝就是在晚期的时候，如果物价飞涨，如果说经济秩序不够好的时候，那么会出现的一种普遍的一种现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西夏社会它是有阶层的，哎，有皇族，哎，有贵族，哎，有富人，那么有普通的百姓，但是在基层民众之间，实际上他们不分彼此，互相照应，哎，共同携手承担起一些责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那种民间的那种互帮互助的那种社稷文化。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在西夏的这个契约里面，人员组成里面有立文字人、同立文字人和知见人这三种人。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同立文字人，我们讲到要有一个是其他家庭的家主做同立文字人。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互相做同立文字人。这个其实在十世纪的那个契约里面已经出现，就是非西夏契约的这个契约里面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互相做同立文字人，哎，像担保人性质的这种。那么他们的这种朴素的这种情感，没有夹杂所谓的民族，哎，所谓的这个等级之类的这些，只是一种平等的互相信任的、互相帮助的这样的情感。那么我前面讲到，就说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这个是有历史渊源的。那么我们这个历史渊源的支撑在哪里？实物在哪里？其实我们西夏契约里就是实物，是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前面讲了几个西夏契约里的故事，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西夏契约呀，可以看到，那么西夏契约里藏着人间百态、生民故事。通过这个千年契纸，我们可以触摸历史的苍凉，当然我们也可以感受这个邻里之间互相帮助、诚实守信，民族间嵌入式居住、不分彼此的这种温情。书契为凭，画纸为信，这个呢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内化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国智慧之一。我今天的讲述到此结束，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家对西夏文化的关注。西夏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正史上没有记载的鲜活的资料，通过这些大家更能够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谢谢大家。

0: 赵老师，感谢您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呢，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要跟赵老师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好，
2: 老师好，就是我们看到展示的西夏文字有些潦草，那是不是这个西夏文字的草书和汉字的草书有啥共同之处？
3: 那么这个我还真有发言权，因为那个我们说草书它的产生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确实是就是军事紧急什么的情况下它速成的，为了写得快。那么我们汉文的草书刚开始也是这样，但是到后来以后就是汉文草书它发展出来了作为一种书体的那种艺术品。那么西夏文草书它跟汉文草书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呢最主要西夏文它就是根据汉文造的字儿，它也是方块字儿，只是它的笔画看起来比汉文多，所以它的草书形式跟汉文草书的这个在结字上就是没有任何区别，比如说省略笔画，比如说它的形变，然后这些结字的规律是一模一样的。
4: 老师你好，为什么这么多契约文书会在黑水古城遗址中发现呢？
3: 因为契约呢，它我们的这个载体它是纸张，然后黑水城地区它当时是一个西夏的一个边地吧，就是它有黑水城监军司。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就当时也有民众在生活，因为那个地方气候比较干燥，所以作为纸张的这些契约它就埋到这些干旱的沙土下面，结果就在一个塔里面它就保存下来了。保存下来以后后来也就是1908-1909年的时候，俄罗斯的这个探险队他们到那儿去以后就把这些契约呢就带到了俄罗斯。后来呢其实斯坦因也去过那里，斯坦因呢就带的就比较碎片了。
4: 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天英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3: 谢谢大家。

0: 我们绝不能让贾盘尼姓李运到前线。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再去马帮山寨，叮嘱黑三儿，一旦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汇报。是。
1: 张副官，哎，黑三儿，张副官，特派员呢？
2: 他有事儿，让我来了。
1: 何麻子以为他抢到的药品是盘尼西林，根本就不是，那是鼠疫。
3: 何麻子还以为抢到什么宝贝了呢，用在一个受伤的寨兵身上，结果那个寨兵他出现了鼠疫的症状。
1: 不是，你现在就告诉我，何麻子下一步什么动静了？
3: 他把染上鼠疫的寨兵给关进死牢了。
1: 把大门都锁上了，只主进不准出。那寨子里就像被捅过的马蜂窝一样，河麻子想捂都捂不住。反正这马帮山寨我是回不去了。
2: 哎，别！特派员让你必须回去。河麻子那些事情，特派员都是知道的。你要明白，你再帮助我们，就是在帮助自己。
1: 可我怎么回去？这鼠疫，
3: 你别再废话了，这是特派员的命令，你必须回去。
1: 我怎么回去啊？鼠疫！
4: 怎么回去？陈主席，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陈主席，
5: 我回去。
4: 竟然出现这么大的事件，这些人不明不白的死在我们秦龙县境内，这上峰查起来，我们怎么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5: 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应该交给军方处置。我们警察局是无能为力啊。
6: 这是一起突发事件，既然还没有定性，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军统的事儿，或者说是

0: 方局长和李万吉他们的事儿。
1: 这事儿究竟是谁干的，我们还得找到证据。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就是何麻子干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计划应该是集中火力干掉何麻子。
3: 但是没有证据啊，何麻子是走马帮的，咱们总得师出有名吧。
2: 张副官，
3: 嗯，
2: 亏你还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身经百战呢，你就这点胆量，我看你根本就是怕了，你就是个胆小鬼。
3: 我是胆小鬼？
2: 对，有本事你把马帮山寨端了，我算你是条汉子。
3: 我说了半天你怎么不明白呢？证据，没有证据啊。
0: 行了，这是吵架的地方吗？没证据就找证据，总之两天内我要结果。散会。
3: 刘显兰要是知道的话又该跟你生气了。
0: 就得让他们觉得跟玩真的似的，否则咱们怎么迷惑自己的敌人呢？走吧。
4: 当相怀当个里个龙，我在。
5: 哎，刘队长，坐。
2: 坐什么呀？走啊。
5: 你是不是又让我帮你打马帮山寨啊？
2: 是。
5: 我告诉你啊，没有军队，光靠我们警察，不是我们把河麻子灭了，而是河麻子把我们给灭了。
2: 行，你不去，我去。
5: 哎，你，
2: 我就是要看看，他河麻子到底敢不敢灭了我？老虎屁股，我今天摸定了。
5: 哎，刘队长，刘队长。
6: 队长，你去哪儿啊？
2: 马帮山寨，我跟你一块儿去。好，走。开门，让何麻子出来见我。
7: 刘队长，我们大当家说了，这几天啊，谁也不见。
2: 少给我废话，让他出来。
7: 我们确实是不敢开啊，如果我们开门了，大当家的非得杀了我们不可。
2: 现在我就杀了你。
7: 哎，动脑子行不行？要真把姑奶奶给打伤了，咱们都没好果子吃。
8: 大当家的，刘队长带着警察又来了。
9: 他又来闹什么？让弟兄们关起寨门。他刘显兰不知天高地厚。
2: 开门，让何麻子出来见我。何麻子。出来。
0: 哎，奖励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独闯龙潭。你就不怕何麻子把你绑了当压寨夫人呢？以后可不能这么乱跑了。
2: 不是你让我按时破案的吗？我算明白了，你根本就没相信过我，压根就没指着我破案，是不是？
0: 有你这么破案的吗？你明白什么了？破案是要动脑子的。
2: 你才没脑子呢。
0: 你
2: 没打特派员，你有脑子，你有脑子你自己去啊，我不陪你玩了。

0: 雅琴妹子、哦、
1: 狗组长、哎、
0: 你真是好雅兴啊，快请。
1: 狗组长也是好雅兴啊。
0: 哎呀，我这是忙里偷闲啊。
1: 哎，看狗组长好像很累的样子，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
0: 马帮后山小道上发生的事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全城的人都知道了，那里啊，一支国军的马队被全部打死了，梅松要求两天破案。
1: 这么严重？那你怎么有闲情来喝咖啡啊？